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本台消息，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今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附近北纬5.65度、东经125.27度发生8.2级左右地震。
2: 当地时间的7号晚上，以色列国防军称正在拦截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导弹。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了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当地的民众进入避难场所。以色列媒体当晚援引以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表示，以色列将对伊朗的袭击做出强硬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表示，为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北部一座军事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当晚的行动仅仅是一次警告，如果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回应范围将更加广泛，并将涵盖该地区所有美以目标。
2: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的7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特朗普在通话前向媒体表示，他将劝内塔尼亚胡不要就伊朗当天对以色列实施的导弹袭击进行报复。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以色列空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发射3枚导弹，目标是2栋建筑内的2套公寓。此外，以色列战机对提尔发动2次空袭，轰炸目标为一所大学周边地区和一家咖啡馆。上述行动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
2: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的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是收费标准以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草案将在提交伊朗环境署内部审议并获批准之后送交有关主管部门完成后续的法律程序。
0: 埃及安

0: 权部门消息人士七号对外表示，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据了解，现阶段加沙地带的管理问题以及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重点。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七号发表声明表示，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七月日均增产原油为18.8万桶。至此呢，主要的产油国已经是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
0: 尼日利亚军方七号表示，尼安全部队从东北部博尔诺州山区成功解救出360名被绑架人员，这是近年来军方在东北部规模最大的解救行动之一。这些人员此前被极端组织博科圣地的一个主要派系劫持。
1: 根据意大利西西里报七号的报道显示，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经造成了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报道表示，这艘偷渡船从利比亚海岸出发，尚不清楚事故发生的具体时间。
0: 再来看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海洋地质六号船已于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
1: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当前至明天早上的8点钟，广西、广东、海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台湾以及云南等地的局地有大到暴雨，而其中呢，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为特大暴雨。好的，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
0: 公报显示，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
3: 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更替，沉积环境保持良好，部分区域仍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与近5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表层海水盐度、酸碱度、无鸡蛋、活性磷酸盐、化学需氧量和底层溶解氧浓度与近10年平均值基本持平。公报分析了我国当前面临的海洋生态风险，受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7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10年平均值有所下降，虎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
0: 再来看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北纬5.55度、东经125.10度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相关情况，后续节目将会持续关注。
1: 今天，自然资源部还发布了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
0: 报告显示，我国海水利用产业实现稳步发展。
3: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167个，工程规模307.7万吨每日，比2024年增加了22.1万吨每日，分布在辽宁、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10个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2025年全国海水冷却用水量1933.6亿吨。比2024年增加了50.2亿吨，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年海水冷却用水量均超过100亿吨。报告指出， “十四五”，我国海水利用产业稳

0: 步发展，工程建设、装备研发、标准体系建设成效突出。2025年，全国海水淡化产业联盟落地天津，沿海淡化工程有力保障重大工业、海岛民生、海岛旅游用水。各地提速海水提甲、提锈技术改造，海水提锂、提刀、提油技术接连攻关。海水提油已实现近海真实环境下公斤级量产，海洋资源开发再获新突破。
1: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经过60%。
2: 山西夏粮小麦即将进入集中收获。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7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半，江苏过60%半，山东过30%，陕西过20%半，山西过10%，河北近10%。目前麦收地区大部晴间多云，河北大部、山东北部局地有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当地小麦大多暂未进入试收期，有关地方正抓紧组织做好接收准备。河南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当地麦收已基本结束。气象部门预计6月8号至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各地应细致对接收获积聚供需，避开降雨时段，抓紧推进已熟小麦收晒。
1: 金融监管总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的前4个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为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的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而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5: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4: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有你会更美。掌握文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梅伊伊战事今年2月28号爆发，到6月7号呢已经满100天。当前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不断出现反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前景仍然不明，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加沙地带发动袭击，搅动地区局势。
1: 当地时间7号晚，以色列国防军称正在拦截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导弹。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当地民众进入避难场所。
2: 以军称，以色列空军正在执行拦截和打击行动以消除威胁。以军随后表示，监测到新一轮导弹来袭。以色列媒体当晚援引以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将对伊朗的袭击做出强硬回应。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今晚，伊朗已对侵略者作出回应。穆赫辛·雷扎伊表示，此次回应是一次警告，他要求侵略者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对任何新的敌对行动做出更强烈的回应，让侵略者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表示，为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

0: 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北部一座军事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当晚的行动仅仅是一次警告，如果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回应范围将更加广泛，并将涵盖该地区所有美以目标。
1: 当地时间的7号晚，正值美以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中东局势再度剧烈升级。
2: 来看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赵兵今天清晨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7号晚，正值美以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呢，中东局势却再度的剧烈升级。当晚10点左右，首先是我手机上的以色列防空警报软件突然响起，紧接着以军就发布消息，证实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综合以军及当地媒体消息，在不到一小时内呢，伊朗总计是发射了4轮约10枚导弹。以色列大特拉维夫、海法、加利利等中部北部地区持续拉响防空警报。以军证实其防空系统呢成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导弹，并未出现重大伤亡情况，但以后方司令部仍发布严格的安全指南，宣布全国学校停课，限制室外及室内聚会人数，并呼吁民众保持警惕，严格遵守安全防范指南。那这也是自今年4月停火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打击以色列本土。以色列方面已明确表示将对此做出严厉回应。而这次伊朗导弹袭击的直接触发原因是以军当天下午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以方宣称空袭是对真主党此前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的直接回应，而伊朗此前曾多次警告，如果以色列打击贝鲁特，那么伊朗必将以导弹还击。而此次行动也表明伊朗决意兑现其威胁，并将黎巴嫩视为整体停火框架的必要部分。以色列媒体分析，此次冲突并非偶然，背后有着深层原因。首先呢，四月之后，美以伊之间的停火状态本身就存在结构性的缺陷。以色列强硬拒绝将黎巴嫩问题纳入美伊谈判的整体框架，形成了边谈边打的拉锯，任何小规模挑衅都可能迅速的升级。其次呢，美以之间存在战术默许，尽管特朗普曾口头警告内塔尼亚胡保持克制，但为向伊朗和黎巴嫩施压，美方在过去的几天事实上默许了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最后，从伊朗的战略视角来看，伊朗认为美以正在协调削弱其整体战线，逼迫伊朗接受美方的苛刻条件，因此其认为必须主动出击而非被动等待。接下来若以色列再度对伊朗进行打击，或将引发伊朗更大规模报复，而中东将重回全面战争的边缘。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在对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之后，伊朗方面强硬表态，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安排，并警告说，如果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为强力的打击。
2: 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驻伊朗德黑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表示，以色列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在美国的默许和支持下对黎巴嫩实施军事行动。尽管伊朗此前已发出相关的警告，但以色列仍然越过所有的红线，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并加大对黎巴嫩南部的攻击力度。该声明警告称，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如果以色列扩大袭击或对伊朗的行动作出回应，其将面临更加严厉的打击。另外，根据我在伊朗得到的消息，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航班已经暂停运营，伊朗西部地区的空域已经关闭，直至另行通知。此外呢，就在刚刚，伊朗外交部发表关于对以色列目标进行防御性打击的声明。声明指出，鉴于以色列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黎巴嫩和伊朗采取侵略行动，包括与美国一起在过去2周内袭击了伊朗南部地区的船只和目标，对伊朗进行海上劫掠，伊朗武装部队于当地时间的7号晚对以色列北部的多个军事目标进行了打击。伊朗强调，伊朗人民坚决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美国应对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造成的后果，包括该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负有直接责任。伊朗警告称，以色列的任何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冒险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全面回应。
1: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今天早上的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了7.9级地震，震源深度为4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5.55度，东经125.10度。那么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驻马尼拉记者黄铮铮。

0: 郑正，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今天早上的时候呢，菲律宾的南部是发生了一个强震，但是现在关于这个震级的报道呢，各个方面的数据呢不是特别的统一。我看到有印尼方面的报道呢，说这个震级是7.7级，然后菲方目前菲律宾的这个火山地震研究所呢，目前报称的级数是7.0级，震源深度是10公里。然后这个报文里面还写到了说，预计将会造成破坏，并且伴有余震。我所在的首都马尼拉呢，目前是没有感受到震感，因为它这个地震的地方呢，在比较远距离的这个南部的地区，而且可能是在海域上。那么目前呢，因为这个地震的原因呢，美国、日本还有菲律宾这方面的海啸的机构呢，都发布了这个海啸的预警。比如美国的这个海啸预警机构呢，它就表示说，这个海啸呢将会影响到菲律宾、印尼、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多个地区。那么日本的这个海啸机构呢，也是发布了这个太平洋沿岸的广大地区，对这个地区呢发布了这个海啸的预警。那么菲律宾方面呢，是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的海啸预警，它就表示说呢，在这个7.0级的地震发生之后呢，这个菲律宾的南部的多个省份呢，可能会遭遇到这个海啸的袭击。那么第一波这个海啸的潮位呢，将会在2个小时之内，也就是7:37，这个是地震发生的时间，然后到9:37之间，这2个小时之间，海啸可能会抵达这些区域，然后浪高呢是会超过正常潮位的1米，这个海啸呢可能持续数小时，所以建议这些沿岸地区的居民呢立刻撤离，或者是往这个地势较高的方向，或者是内陆地区去进行一个转移，并且这些地区的这个海岸上的船只呢也应该固定好，如果是已经在海上航行的船只呢，应该保留在深水区域的停留，直到另行的通知。我们目前呢还没有看到菲方有关于这个伤亡或者是建筑受损的破坏，但也有可能是南部地区现在目前还通信不畅，因为今天早上我们就发现这个菲律宾地震火山地震研究所的网站打开非常的困难，所以可能现在是一个集中的信息在不停的涌入的一个阶段，我们也会对这个地震的状况呢保持一个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0: 好的，郑正。那么对于此次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地震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踪报道。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稍后我们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以一役战士的相关情况。
3: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和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空袭，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
4: 报道说，以色列空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发射3枚导弹，目标是2栋建筑内的2套公寓。此外，以色列战机对提尔发动2次空袭，轰炸提尔市区一所大学周边地区和一家咖啡馆。黎巴嫩真主党7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使用火箭弹和炮弹打击一支试图向黎南部推进的以军部队，并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一架以色列战机发射地对空导弹。此外，黎真主党武装还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停火期限。在停火期间，以军持续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袭击。分析认为，以色列选择在美伊谈判有所进展后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方面是为了在美伊达成协议之前尽可能打击黎真主党，拓展实际控制范围，另一方面也是在试图激化伊朗的不满，干扰美伊谈判进程。
0: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特朗普在通话前向媒体表示，他将劝内塔尼亚胡不要就伊朗当天对以色列实施的导弹袭击进行报复。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8号报道表示，内塔尼亚胡在与特朗普结束通话之后，正在与安全官员进行紧急磋商。
3: 当地时间8号凌晨，以色列军方发布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与军方高层进行局势评估时表示，一旦获得允许，以军将立即对伊朗予以强力打击。 以军发言人还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0: 就当前迟迟难以取得实质进展的美伊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对美谈判的主要问题是美方立场不断变化，言论自相矛盾，但伊朗仍同美方保持着交流。
5: Main problem of negotiating with this administration is that you have to face so many changing positions, moving the goalposts, different statements, contradictory remarks by different officials. So it makes the whole process very cumbersome, very unstable, and very uncertain. So the exchange of communication still are ongoing.
4: 当被问及美伊谈判的症结所在时，巴加埃表示，当前的谈判存在很多问题，但是美国必须承认伊朗所拥有的权利，伊朗不会做出任何让步。
5: I can tell you there are quite a number of sticky points, but the main issue is that the Americans must understand that they have to recognize Iran's rights. We don't want any concession, by the way. They simply must stop their sanctions. They have to learn not to talk to Iranians like the way they have been used to.
4: 对于近期美伊频繁发生的军事摩擦，巴加埃称，伊朗不会坐视美国违反停火。伊朗武装部队将全力回应美国的袭击。
5: We are resolute in defending our nation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interest. We have shown that we are not going to simply watch their violation of the ceasefire and their violation of our sovereign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So our armed forces are steadfast, are resolute to respond to any attacks with all force.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7: 专属短号长情，
6: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8: 姐，咱们再聊会儿。
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9: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2: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4: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相似水，相约湖南。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3: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七号的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一方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是收费标准以及具体的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草案将在提交伊朗环境署内部审议并获批准之后，送交有关主管部门完成后续的法律程序。
3: 安萨里说，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安萨里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及主权管辖范围，沿岸国家有权就维护航行安全、地区安全及环境保护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费用。
0: 第82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年度大会暨世界航空运输峰会6号至8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多国航司在年会上表示，美以伊战事引发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运输通道受阻，燃油价格大涨特涨，民航公司普遍面临着成本危机。
4: 国际航协旗下有370多家航空运营商会员，承载大约85%的全球航空运力。其年度大会是航空业最重要的盛会之一。国际航协原先预测，今年航空业净利润将达到创纪录的410亿美元。美以伊战事爆发后，航空燃油成本大涨，运力随之萎缩。航空业分析人士说，国际航协预计将在本次大会期间调低今年利润预测数据。巴西蓝色航空公司表示，准备削减更多航班以应对航空燃油涨价危机。新西兰航空公司称，为了应对燃油成本上升，航司不得不大幅调高票价，市场会做出反应，需求会变弱，然后消费者就会少坐飞机。除了燃油成本危机，当下新飞机短缺成为一个新问题。两大飞机制造巨头波音和空客的生产进度赶不上计划，新机交付持续拖延，不少航空运营商下了单却拿不到货，不得不延长已准备淘汰的老旧机型服役期。旧飞机往往不够节油，故障率高，意味着要烧掉更多的燃油和维护费用，让航司的成本危机雪上加霜。近年来，航空业也试图应用非石油来源的燃料以促进航空业减排，但是这次大会反映，这类可持续航空燃料仍然很难确保稳定来源，价格依然过于昂贵。传统航空燃油由石油加工而成，而可持续航空燃料利用粮食和有机废弃物、农业残留物、餐厨废油等原料制造。国际航协表示，可持续航空燃料今年全球产量预期为240万吨左右，仅可满足大约0.8%的全球航空燃料消费需求。而美以伊战事引发的燃油价格猛涨危机，并未显著提升行业内对于相关产品供应不足的意识。
3: 旅游业是泰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然而受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影响，航空运输、酒店经营以及旅游服务成本不断攀升，这给泰国旅游业带来新的挑战。
4: 随着国际燃油价格持续上涨，泰国旅游业正在感受到越来越明显的压力。机票价格上涨，旅游交通成本增加，影响着游客的出行选择和消费习惯。对此，泰国旅游局下调了2026年外国游客预期人数，预计前往泰国旅游的人数将下跌5%至10%。根据泰国旅游与体育部5月底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1月1号至5月17号，泰国共接待外国游客超129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下降3.31%。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苏拉沙·潘查伦·沃拉贡5月底表示，中东冲突和能源价格是持续影响泰国旅游业的外部因素。泰国经济学专家指出，航空燃油成本通常占航空公司运营成本的20%以上。随着燃油价格上涨，多家航空公司相继调整燃油附加费和机票价格，欧洲、中东等长途市场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
15: มีการแสดงการปรับลดจำนวน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ลดลงซึ่งเป็นส่วนหนึ่งของปัจจัยด้านราคาน้ำมันที่มีความไม่แน่นอนและเพิ่มสูงขึ้นอันเป็นผลมาจากผลกระทบที่ได้รับจาก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ในตะวันออกกลางรวมถึงความไม่แน่นอนทางเศรษฐกิจโลกทำให้การปรับเปลี่ยนเที่ยวบิน
4: 泰国旅行社协会近日表示，国际油价上涨导致机票价格持续走高，加之泰铢汇率波动，泰国旅游业正面临双重压力。协会预计，高昂的交通成本将在未来数月继续影响国际旅游需求，特别是

0: 长途客源市场。泰国国际航空公司曾在五月宣布取消46条国际航班线路，六月表示再缩减10条国际线路。泰国亚洲航空公司近期也宣布会在五月至六月削减约 30% 航班。燃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已从航空业逐步传导至整个旅游产业链。根据泰国酒店协会五月公布的统计数据，四月份著名旅游城市芭提雅的酒店预订率仅为20%至30%，而去年同期则高达70%至80%。在普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旅游业者反映运输成本上涨近40%，酒店运营成本增加最高约25%，旅游大巴、出租车、游船及快艇等运营费用普遍上升。
1: ในด้านยานพาหนะเนี่ยขนส่งต่างๆไม่ว่าจะเป็นรถเรือ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ในไฟลท์ต่างๆตั๋วเครื่องบินปรับขึ้นมีจนถึงประมาณ 40% ขึ้นไปเราก็พบเห็นมาแล้วรวมไปจนถึงในด้านของการให้บริการด้านการท่องเที่ยวร้านอาหารการขนส่งต่างๆเนี่ยก็ได้รับผลกระทบอย่างมากในครั้งนี้
0: 面对新的市场环境，泰国政府计划从市场推广、产品创新和旅游体验升级等多个方面发力，吸引更多国际游客赴泰旅游。
2: 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发酵，引发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欧洲重要港口城市，德国汉堡的渔业和水产品销售行业呢，也受到了波及。近期，柴油价格上涨、运输成本增加以及冷链运营费用攀升，令当地的渔民和商户面临着新的经营压力。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德国汉堡港附近的鱼市，这里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近期，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发酵，中东局势紧张，引发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对于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德国来说，油价和天然气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正在逐步向消费端传导。
0: 清晨时分，位于易北河畔的汉堡鱼市已是一派繁忙景象，商贩们忙着卸货、分拣和销售新鲜海产品。然而，在热闹的交易背后，不少从业者表达了对成本上涨的担忧。
4: Also überwiegend kommt der Fisch, was ich jetzt hier also habe, aus der Nordsee oder Ostsee. Und preismäßig, so international hat sich das auch gewandelt, ist teurer geworden. So wie jetzt bei Makrelen, da sind die Preise stark nach oben gegangen. Halibut ist die Preise stark nach oben gegangen. Ja, also die Steigerung ist schon 10-15%, die Steigerungen sind da mittlerweile schon drin.
0: 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国际原油价格出现上涨，柴油价格随之走高。当地渔民表示，燃油成本是渔业生产的重要支出。对于需要长时间出海作业的渔船而言，每一次出航都意味着更高的开支。
5: Sicher, die Rohware wird immer teurer, ne? Das ist halt so, ja. Das Tanken, ne? Früher habe ich 50 Euro getankt am Tag, jetzt tanke ich 100 Euro am Tag, ne? Das ist in allen Belangen und das müssen ja die Fischer auch. Die Fischer müssen ja mit den Schiffen rausfahren, tanken. Deswegen wird die Ware dann teurer. Das ist so, ne? Das ist nichts Schönes. Krieg ist das Schlimmste, was die Menschen machen können.
0: 除了燃油支出增加，依赖冷链运输的水产品行业同样承受压力。汉堡是德国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大量海产品需要通过冷链仓储和冷链物流运往德国各地。能源价格上涨使制冷设备运行成本增加，也推高了运输企业的运营费用。
6: Also die Kosten merken wir extrem, gerade schon beim Einkauf. Selber unser eigener Sprit, wenn wir das Fahrzeug hier tanken müssen. Personal klagt natürlich auch, die sagen, Kosten sind gestiegen, wollen mehr Gehalt. Und dadurch merken wir das extrem tatsächlich auch bei den Einkauf, bei den Kunden. Prozentual kann ich mal sagen, so 15% ist im Schnitt gestiegen, 15-20% der Einkauf.
3: 从渔业运输、冷链仓储到市场经营和物流配送，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能源支持。当地商户告诉记者，能源成本的上涨不断压缩利润空间。部分经营者担心，如果国际局势持续紧张，未来几个月经营压力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总台记者德国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七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当中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公开接触是指此前的数轮谈判。
7: 此外，乌沙科夫还就总统普京五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发言时提及的俄商人身份作出回应。普京当时称，有一名俄罗斯商人曾受邀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 乌沙科夫表示，这位商人相当有分量，且很多人都认识，但拒绝透露其姓名。据路透社六号报道，世界杯比赛开赛在即，但美国洛杉矶赛场的工会通过了一项罢工决议，允许场馆员工在比赛期间罢工。
0: 代表约2000名洛杉矶索菲体育场餐饮员工的工会六号以96%赞成的压倒性票数批准了罢工决议，这意味着工会成员获准在任何时候停工，尽管世界杯就要在当地时间11号开幕。索菲体育场将承办8场比赛，包括美国队3场小组赛中的2场，分别是当地时间12号对阵巴拉圭队和25号对阵土耳其队。工会声明说，与体育场餐饮运营商和国际足联的合同谈判在关键的经济问题和职场安全上未取得实质进展。工会要求提高薪资，并确保联邦移民执法人员不得进入场馆。工会说，如果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在世界杯比赛期间来到索菲体育场，并造成对场馆安全的合理恐惧，应当允许员工罢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曾在包括洛杉矶在内的多个城市展开突击行动，多次因暴力执法而遭到尖锐批评，引发民众抗议。工会表示，计划于当地时间8号继续进行谈判。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记者今天从国家网信办了解到，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不得通过贬损其他产品抬高测评样本声誉，不得使用侮辱性用语，不得对产品进行虚假不实描述或者恶意诋毁。规范还提出，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网络平台要加强对网络测评信息内容管理，及时受理处置相关投诉举报。
2: 我们再来关注降雨方面的情况。昨天南方多地进入到了本轮降雨的最强时段，昨天的8点到14点，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东北部、湖南西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部等地出现了明显的降雨，部分地区达到了大雨到暴雨的量级，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国3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区域也有所缩减。
7: 新的一周开始，降雨还会持续多久？南北方气温又将迎来哪些变化？具体分析，我们来看一周气象早知道。
9: 本周青藏高原大部、东北至华北中北部、南方大部地区都会以雨水开场，其中8号华南以及云南部分地区还会出现大到暴雨，广东、福建部分沿海地区会有大暴雨。时值高考期间，考生及家长往返路上尤其需要注意安全。另外，新疆至甘肃北部、宁夏北部、华北南部以及华南、云南等部分地区，8号白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以上，其中新疆及海南岛不少地方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需要注意防暑降温。而放眼本周，青藏高原东部和南部到云南大部、华南大部以及东北大部到华北北部地区，不少地方7天当中将会有5天以上有雨，其中东北、华北多有阵雨，大家需要常备雨具。在南方，9到10号，华南及云南强降雨将会陆续减退，长江中下游至广西等地区会迎来降水间歇期。但12号起，贵州到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区还会有新一轮强降雨发展，强降雨覆盖区域会与目前过程多有重叠，贵州、广西等山区河谷地带的朋友需要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区的朋友也要关注路况，及时绕行积涝地带。另外，9号起，北方炎热天气会逐渐发展，周末前后，河南、河北南部、山东西部、陕西关中等地区可能会有高温出现，需要持续关注。
2: 进入到夏季，全国一些地区都出现了高温天气。
7: 公路出行、亲水游玩项目有哪些夏季高温户外出行的提醒？我们一起来看。
10: 首先，公路出行要做好行车安全防护。夏季气温偏高，车辆长时间行驶易出现轮胎升温、老化、承压过大等问题，长途行车易引发爆胎事故。建议车主合理规划行程，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长途驾驶，行车途中适时停车休整，避免车辆超负荷行驶。同时，高温环境易让人产生困倦、注意力下降，午后犯困现象尤为突出。若司机朋友在行车中感到疲惫，可选择安全区域停车休息，待疲劳缓解后再继续开车。此外，切记穿拖鞋驾车，防止因鞋子打滑、脱落，无法精准控制刹车踏板等。日常行车前，车主也要常态化检查车辆线路、油管接头等部件，及时排查老化、漏油等安全隐患。同时，不要在车内中控台、暴晒区域放置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防止这类物品受热自燃，引发车辆事故。随着夏季亲水油升温，海事部门提醒，海边、河湖戏水务必选择正规持证景区，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不在野河、无人值守野滩下水。在恶劣天气影响时，不要翻越码头护栏，不要扎堆在岸边拍照，切勿强行乘船出海。另外，高温潮湿环境蚊虫活跃，短途户外出游尽量身着轻薄长袖，少在草丛、水边久坐，在裸露皮肤上合规涂抹驱蚊用品，防止蚊虫叮咬引发的皮肤不适。
2: 截止到今天的零点，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160.63亿元。
7: 进入暑期档，院线新片集中上映，影院人气持续攀升，既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热门影片更是凭借口碑出圈，带火特色美食打卡，影视流量不断转化为线下消费动能。
0: 在江西南昌一家影城，记者看到售票大厅内人头攒动，前来购票取票的观众络绎不绝。近期上映影片类型丰富，涵盖动作、喜剧、奇幻等，满足了不同年龄段观众的多元需求。
11: 这几天天气太热了，正好来电影院看一场电影，然后看完电影就在商场找个地方吃个饭，再逛一逛，买一点自己喜欢的物品回家。
12: 跟朋友约来看电影，现在影片的类型很丰富，口碑也都不错，正好趁着休息的时间看一下。
0: 影院工作人员介绍，进入六月，受高温天气影响，影院下午晚间场次上座率显著提升，各地影院顺势增加放映场次，延长营业时间，全力承接客流。一张电影票串联起多元业态，影院周边普遍形成观影加餐饮加购物的一站式消费闭环，票房热度带动商圈客流攀升，让大家在观影之余享受到便捷丰富的休闲体验。
13: 这段时间以来，来我们店里用餐的顾客一半以上都是刚看完电影过来的，然后目前我们店里的翻台率比上个月高了差不多一倍。
0: 观影热潮持续盘活线下消费，与此同时，热映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凭借温情故事圈粉无数，影片里的客家香味走进现实，各地客家菜馆迎来打卡高峰，不少观众走出影院便直奔客家菜馆，在酿豆腐、肉丸等传统美食中回味影片温情，感受浓浓的乡土气息。
2: 截至目前，已有超过6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电影票房不断刷新纪录。
7: 作为电影加科技融合的最新成果，华莱坞光影幻境虚拟电影大空间在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全新上线，开启虚拟现实电影集中展映，让观众真正从看电影走向玩电影。
0: 光影幻境虚拟电影大空间就是一座大型的 VR 电影院，展映区域分为坐观区和行进区，大家可以通过电子菜单选择自己喜欢的电影进行观看。
14: 我看到影片是那个《玄奘与秋池》，它不像这个电影，它是一个屏幕嘛。看这个 VR 电影，就是你仿佛就到了那一个场所，上下左右沉浸在那里的。
0: 虚拟现实电影时长一般在30-45分钟，观众可以选择坐着看，也可以在更大空间行走起来， 甚至和朋友组队，体验交互感更强的影片。这正是电影加互动与电影加游戏带来的全新观影方式。本次展映集合了《半条被子》、《木兰2125》、《三体游戏》。

0: 《文明碎片》等九部电影，覆盖科幻、历史、音乐剧等多种题材。据了解，该空间于6月1号至30号对市民全面开放。
1: 以电影赋能歌剧艺术，第十届国家大剧院国际歌剧电影展日前在北京艺术中心开幕。
2: 影展以十载光影一起新城为主题，在近半年的时间里将展映22部舞台艺术佳作。
0: 本届影展的首部音乐剧电影《罗杰斯与汉默斯坦80周年纪念音乐会》，带领银幕前的观众沉浸式领略经典音乐剧选段的艺术魅力。
3: 我是学音乐剧的嘛，然后有很多片段是老师在上课的时候给我们讲过，并且有些片段是我们唱过的，是以电影的形式来呈现，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这种音乐剧的魅力。
0: 本届影展以歌剧电影为主，汇集全球14个国家25家顶尖艺术机构的优秀作品，涵盖多种艺术门类，兼顾经典与创新、传统与科技。今年还首次开辟海外展映通道，依托世界剧院联盟平台，国家大剧院自制优质舞台影像将陆续走进哥伦比亚、越南、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面向海外观众，生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4: 这次呢，涉及到呢，应该说国家最多，那么我们的影片数量，也是最多的。那么同时的话呢，在覆盖全国的影院、高校，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种影展的平台，展现我们这个中国艺术家的这种演出的这种魅力和风采。
0: 十年来，国际歌剧电影展通过打破舞台艺术与大银幕边界，让100余部经典佳作落地全国30余座城市，展映近4500场。汇集观众超35万人次。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5.55度，东经125.10度。多国地震监测机构发布海啸预警。详细情况我们再次来连线总台驻马尼拉记者黄铮铮。铮铮你好，这一时段有哪些最新的情况为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还是在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早上地震发生的时候呢，我所在的地区呢是没有震感的，然后在地震发生之后呢，我们也第一时间向这个中国驻达沃市的，就是南部的达沃市的这个总领馆进行了一个联系，向他们确认这个当地领区的这个安全的状况。目前呢还没有得到领馆的一个答复。那么最新的消息呢，就是菲律宾的火山地震研究所将这个地震的等级进行了一个调整。最开始的时候呢，菲律宾方面报道的地震等级呢是7.0级，震源深度是10公里。但是现在呢，这个地震的等级调高了，调到了7.8级，然后震源深度是33公里，然后震中的这个位置呢，从官方发布的这个图像上来看呢，是调整到了这个南部的海域上，所以这个附近呢，包括就是南部的重要城市达沃市在内的多个地方呢，是有比较强烈的震感的。那么这个地震呢，由这个菲律宾的火山地震研究所称呢，将会预计将会造成破坏，并且会伴有余震。我们目前呢也还在搜索，就是当地这个地震造成损坏的一些情况，但目前还没有明显的这个人员伤亡的报告传出。那么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呢，就是美国、日本等国家的这个海啸机构呢也是发布了这个海啸预警。菲律宾方面呢，火山地震研究所呢发布的这个海啸预警呢，就表示说在南部的多个省份的沿海地区呢，可能会出现这个超过正常潮位1米左右的海啸。那么第一波海浪呢这个抵达的时间呢，将会在7:37，也就是地震发生的这个时间之后2个小时之内，到9:37左右的这个时间段来抵达。然后这个海啸的时间呢可能会持续数小时，然后建议这个沿岸地区的居民呢撤离到这个内陆的地方进行一个避险，并且这个沿岸的船只呢也应该固定好，远离水域。如果是已经在海上航行的船只呢，就应该在深水区域进行一个停留，直到另行的通知。我们目前呢还没有

都注意到这个有人员伤亡的报告传出，所以也还在继续关注这个，包括和这个菲律宾的国家减灾委在进行一个联系，向他们了解最新的这个灾情的进展。

0: 胜。
1: 李晨轩和王梦洁本场首发，中国队对阵此前三连胜的波兰女排，首局中国女排稍显慢热，波兰队一传到位率高，火力全开，以25-16胜出。中国队迅速调整攻防节奏，稳住一传，加强拦网和进攻的成功率，逐渐掌握主动，第二局以25-18将大比分扳平。第三局是全场的转折点，双方比分紧咬，局末多次战成平分，拦网成为中国队的得分利器。25-23拿下本局后，大比分2-1，中国女排实现反超。波兰队第四局全力反扑，加剧了中国队的防守压力，姑娘们攻防两端稳定输出，双方僵持到24-0，对手失误送分，中国队手握赛。
2: 各位早，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呢，冷空气大举南下，南方的强降雨将会进一步的东移南压。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在广西大部、海南北部、广东，还有湖南南部、江西的东部和南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普遍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广东沿海这一带的暖湿气流会进一步的加强，所以降雨呢将会比今天白天还要强。而到了明天冷空气啊是基本上推进到东南沿海和云南，强降雨也将会集中在像台湾、福建南部、广东东部沿海、云南中西部这一带。相比之下，长江中下游还有四川盆地、贵州、广西等地的降雨将会逐步的宣告结束。在北方呢，冷涡后部有短波槽快速东移，主要影响的就是东北、华北。由于这一带低空呢有一定的水汽存量，冷空气南下也将会激发出阵雨。不过随后冷涡移出我国，那降雨将会逐步的减弱。气温方面，南方的炎热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之下，今后几天将会自北向南逐步的消退。我们来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17-28摄氏度。长春小雨，11-18度。呼和浩特小雨转晴，8-23度。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9-27度。西宁阴，9-23度。榆林多云转晴，11-27度。青川多云，14-26度。南充阵雨转阴，16-22度。宜宾多云转阴，17-24度。重庆小雨转阴，17-20度。贵阳阵雨转阴，15-18度。昆明小雨，14-25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3-19度。晋城多云转晴，15-28度。邯郸多云，19-32度。济南晴，21-29度。鹤壁多云，18-31度。合肥阴，18-24度。安庆小雨转阴，18-21度。上海阴，21-27度。襄阳阴转多云，16-23度。杭州多云转小雨，19-25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3-31度。漳州大雨转中雨，24-32度。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5.55度，东经125.10度。地震发生后，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海啸预警称，浪高将超过正常潮位1米左右。第一波海啸预测将在2小时内抵达，海啸可能持续数小时。该机构建议南部多个沿海地区的居民立即。

撤离。菲律宾发生强烈地震后，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海啸预警，北苏拉威西省、中苏拉威西省、哥伦达洛省、北马努古省和东加里曼丹省等地被列入预警范围。受菲律宾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九州等地发布了海啸预警，警告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最高达一米的海啸。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初步地震参数判断，菲律宾群岛地区此次 7.9 级地震可能会在震源周围数百公里范围内引发区域海啸，但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灾害性的影响。有关此次地震的最新情况，我们新闻频道将会持续关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特朗普在通话前向媒体表示，他将劝内塔尼亚胡不要就伊朗当天对以色列实施的导弹袭击进行报复。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8号报道称，内塔尼亚胡在与特朗普结束通话后，正在与安全官员进行紧急磋商。当地时间8号凌晨，以色列军方发布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与军方高层进行局势评估时表示，一旦获得允许，以军将立即对伊朗予以强力打击。以军发言人还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有关美以伊战事的更多情况，新闻频道稍后会重点关注。今天，欧盟防长非正式会议将在塞浦路斯举行。根据塞浦路斯方面发布的消息，此次会议将会重点关注俄乌冲突、海上安全等议题。今天全国高考进入到第二天，高考统考科目考试今天将全部结束，明后天部分地区展开选考科目考试。需要提醒的是，今天部分地区仍将有降雨，其中贵州、广西、广东、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多地雨势较大，下午华南、西南局地地区可能会出现雷电，提醒考生及家长及时查看天气预报和预警。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广东、湖南大部地区强降雨的影响，今天永广、杭深、京港高铁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相关列车预计出现晚点，提醒旅客通过铁路12306官网、手机 APP 查询列车的实时状态。此外，今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预计停运列车6趟，停运列车主要为重庆开往广元、南充、达州、遵义等方向的车次，其中重庆北站5趟，重庆西站1趟。重庆车站目前已经启动防汛安全应急保障工作机制，将联动地方交通部门实时对接晚点、停运列车及旅客信息，制定转运方案。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公报和报告显示，当前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海水利用产业实现稳步发展，但是也面临着虎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海洋生态风险。详细情况，新闻直播间稍后将会重点关注。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海洋地质六号船已于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该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是我国城市更新领域的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今天，国家药监局将正式发布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临床试验是一种药物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的关键一环，主要验证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以及是否具有临床价值。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则是药物临床试验全过程应当遵守的伦理、科学和质量的标准。最新修订的版本有哪些变化？临床试验如何保障参与者的安全和权益？如何防范风险？新闻直播间将及时关注最新。

0: 新发布，并带来权威解读。记者今天从国家网信办获悉，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规范还提出，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网站平台要加强对网络测评信息内容管理，及时受理处置相关的投诉举报。从今天开始，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根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通告，新式号牌为绿底白色字符白框线，材质为工程塑料。六月八号前依法登记上牌的旧式号牌继续有效，已上牌的车辆无需专门申请换发新号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美以一战是今年2月28号爆发，到6月7号已经满100天。当前，美国与伊朗谈判不断出现反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前景仍然不明。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和加沙地带发动袭击，搅动地区局势。当地时间7号晚，以色列国防军称正在拦截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导弹。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当地民众进入避难场所。
2: 以军称，以色列空军正在执行拦截和打击行动，以消除威胁。以军随后表示，监测到新一轮导弹来袭。以色列媒体当晚援引以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将对伊朗的袭击做出强硬回应。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今晚，伊朗已对侵略者作出回应。穆赫辛·雷扎伊表示，此次回应是一次警告，他要求侵略者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对任何新的敌对行动做出更强烈的回应，让侵略者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表示，为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北部一座军事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当晚的行动仅仅是一次警告，如果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回应范围将更加广泛，并将涵盖该地区所有美以目标。
0: 在对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后，伊朗方面强硬表态，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安排，并警告说，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驻伊朗德黑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表示，以色列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在美国的默许和支持下对黎巴嫩实施军事行动。尽管伊朗此前已发出相关的警告，但以色列仍然越过所有的红线，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并加大对黎巴嫩南部的攻击力度。该声明警告称，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如果以色列扩大袭击或对伊朗的行动作出回应，其将面临更加严厉的打击。另外，根据我在伊朗得到的消息，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航班已经暂停运营，伊朗西部地区的空域已经关闭，直至另行通知。此外呢，就在刚刚，伊朗外交部发表关于对以色列目标进行防御性打击的声明。声明指出，鉴于以色列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黎巴嫩和伊朗采取侵略行动，包括与美国一起在过去2周内袭击了伊朗南部地区的船只和目标，对伊朗进行海上劫掠，伊朗武装部队于当地时间的7号晚对以色列北部的多个军事目标进行了打击。伊朗强调，伊朗人民坚决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美国应对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造成的后果，包括该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负有直接责任。伊朗警告称，以色列的任何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冒险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全面回应。
0: 伊朗方面表示，此次对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是因为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不断扩大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袭击范围，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大规模空袭。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和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空袭，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
2: 报道说，以色列空军当天

0: 对贝鲁特南郊发射三枚导弹，目标是两栋建筑内的两套公寓。此外，以色列战机对提尔发动两次空袭，轰炸提尔市区一所大学周边地区和一家咖啡馆。黎巴嫩真主党7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使用火箭弹和炮弹打击一支试图向黎南部推进的以军部队，并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一架以色列战机发射地对空导弹。此外，黎真主党武装还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停火期限。在停火期间，以军持续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袭击。分析认为，以色列选择在美伊谈判有所进展后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方面是为了在美伊达成协议之前尽可能打击黎真主党，拓展实际控制范围，另一方面也是在试图激化伊朗的不满，干扰美伊谈判进程。
1: 就当前迟迟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美伊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对美谈判的主要问题是美方立场不断变化，言论自相矛盾，但伊朗仍同美方保持着交流。
2: Main problem of negotiating with this administration is that you have to face so many changing positions, moving the goalposts, different statements, contradictory remarks by different officials. So it makes the whole process very cumbersome, very unstable and very uncertain. So the exchange of communication still are ongoing.
0: 当被问及美伊谈判的症结所在时，巴加埃表示，当前的谈判存在很多问题，但是美国必须承认伊朗所拥有的权利，伊朗不会做出任何让步。
2: I can tell you there are quite a number of sticky points, but the main issue is that the Americans must understand that they have to recognize Iran's rights. We don't want any concession, by the way. They simply must stop their sanctions. They have to learn not to talk to Iranians like the way they have been used to.
0: 对于近期美伊频繁发生的军事摩擦，巴加埃称，伊朗不会坐视美国违反停火，伊朗武装部队将全力回应美国的袭击。
2: We are resolute in defending our nation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interest. We have shown that we are not going to simply watch their violation of the ceasefire and their violation of our sovereign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So our armed forces are steadfast or resolute to respond to any attacks with all force.
1: 当地时间7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欣·雷扎伊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的条件，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针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准备。
0: 伊卜拉欣·雷扎伊表示，目前局势充满不确定性，既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存在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各方普遍认为，在伊朗通过抵抗并取得胜利后，美国的战略考量已经发生变化。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并且必须接受伊朗的条件。伊卜拉欣·雷扎伊强调，美国要么通过外交途径屈服，要么在导弹的威慑下屈服。伊朗针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准备。他还认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大于谈判，因此伊朗必须严阵以待。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7号播出的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非常接近达成协议，美方将寻求彻底消除伊朗获取核武器的可能性，并在协议达成后监督和销毁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特朗普称，双方目前仍存在少数分歧，伊朗已同意不拥有核武器，但美方希望协议进一步明确，伊朗不得自行研发或者通过购买等方式获得核能力。他同时强调，不会在达成协议前解冻伊朗资产或解除制裁。对于未来是否解除制裁，将根据伊朗后续表现再做讨论。特朗普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并在确保安全后自行处置相关核材料。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

0: 7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草案将在提交伊朗环境署内部审议并获批准后，送交有关主管部门完成后续法律程序。安萨里说，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安萨里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及主权管辖范围，沿岸国家有权就维护航行安全、地区安全及环境保护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费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号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会后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7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然而，分析人士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下，海湾地区主要产油国为抑制油价飙升而增产的举措意义不大，欧佩克能做的非常有限。以色列总理办公室7号表示，以内阁已批准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提名，任命穆什埃尔本埃兹拉为新任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本埃兹拉此前曾领导歼三反导系统的开发项目，并曾担任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行动技术与网络部门负责人。去年10月，时任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哈内格比遭内塔尼亚胡解职。据以媒报道，哈内格比与内塔尼亚胡在加沙战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7号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正在与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斡旋方举行会议，会议旨在寻求有效方案，以确保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及人道主义条款得到切实履行，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声明强调，必须纠正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的运作路线，使其能够忠实公正地执行停火计划，而不是偏袒以色列。有分析指出，哈马斯代表团此次赴开罗谈判之际，正值巴以停火协议第一阶段被曝几乎每天遭以色列违反。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在第一阶段协议尚未落实的基础上，加沙停火第二阶段协议推进的可能性较小。
1: 根据当时的协议，以色列应该把拉法口岸放开了，让拉法口岸进出恢复到以前正常的状态，让每天进入加沙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也要大量的增加。但是一直到今天，以色列借口哈马斯没有解除武装，所以以色列对于加沙口岸还进行严格的管控，进出加沙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数量也远远没有回到当时规定的水平上来。第二阶段核心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哈马斯要解除武装，另外一个是以色列军队要全面撤出加沙。那么根据现在以色列采取的行动看，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的可能性很小。不仅以色列没有全面撤出加沙，那么以色列也没有完全对哈马斯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几天自己说，以色列现在控制了加沙60%的领土了。以色列国内现在主张以色列撤军的人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哈马斯认为他解除武装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以色列全部撤出加沙的领土，巴勒斯坦建国，哈马斯才同意解除武装。所以关于第二阶段落实的谈判，过去几个月基本上没有任何进展，短期来看落实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0: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号报道，鉴于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和黎巴嫩战事走向问题上关系趋紧，美国国防部最近将针对以色列的反间谍威胁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
2: 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最近几周，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情报局面向内部发布了新的反间谍威胁评估。 将

0: 针对以色列的威胁级别上调至危急。美国官员表示，此次上调源于美国防部内部的担忧，即以色列正致力于监视美国高级官员，以获取美国政府在中东冲突问题上的内部商议和决策信息。而据《纽约时报》6号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是以色列加强监视的官员之一。对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相关报道，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美国白宫一名官员回应称，整篇报道纯属虚构，消息源对事态毫无了解。负责监督美国整个情报界的美国国家情报局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未回应置评请求，而美国国防部则拒绝置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六成，山西夏粮小麦即将进入集中收获。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7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目前麦收地区大部晴见多云，河北大部、山东北部局地有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当地小麦大多暂未进入试收期，有关地方正抓紧组织做好机收准备。河南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当地麦收已基本结束。气象部门预计6月8号至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各地应细致对接收获积聚供需，避开降雨时段，抓紧推进已熟小麦收晒。
2: 再来看其他国内消息，记者昨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经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4: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户族乡的3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5: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4: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把太阳能电站建到太空，再把电隔空传输给地面设备、无人机、卫星，甚至未来的深空飞行器，这个听起来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正在我国科学家手中一步步变为现实。近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团队领衔的逐日工程发布新进展，团队突破

0: 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在百米级距离实现千瓦功率输出，并完成了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地面验证。
1: 空间太阳能电站，简单来说，就是把大面积的光伏电池板搬进没有大气遮挡、没有昼夜更替的太空中，像一口悬在宇宙中的超级大锅，源源不断地捕捉太阳能。
2: 我们在空间中呢，尤其是对于我们在地球同步轨道，能量密度可以达到1360瓦左右。
1: 然而，没有电线电缆连接，建在茫茫太空中的电站如何才能凭空传输电能呢？团队采用的方案是微波无线传能。简单来说，整个过程分为三步。首先，将聚光镜对准太阳，把阳光反射给光伏电池阵，光伏电池将光能转化为直流电。接着，这些电能被打包，转换成微波形式，发射给远端的接收天线。最后，接收天线捕获波束，再通过整流装置将它重新拆包，还原为直流电，供设备使用。这个过程和日常生活中的手机无线充电有些相似，但原理和难度却完全不同。
3: 将来的我们空间太阳能电站可能是实现了一个上万公里级的一个能量传输，所以呢，就原理而言呢，和我们日常的这个手机无线充电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就技术难度而言呢，这个也是这个有天壤之别。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美以伊战事爆发满100天，当地时间7号晚，以色列国防军称拦截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导弹。对于伊朗7号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一事，美国方面目前有哪些表态？最新事态的发展是否会影响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在美国的央视记者刘旭。刘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相关消息。
5: 好的，主播。那么其实针对伊朗在7号向以色列发射这个弹道导弹的最新局势的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时间7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自己才是最终的决策者，并且要求冲突双方以色列与伊朗来全面停火。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电话采访时强调，对于以色列的这个主导权，他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必须接受美国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的协议。特朗普强调由他说了算，他所做的决定内塔尼亚胡说了不算。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对于以色列北部的导弹袭击不会对潜在的停火协议产生任何的影响。他也同时警告，如果最终的外交努力失败的话，他将会考虑向伊朗部署地面部队或者采取特种部队突袭等等严厉的军事手段。那么另外呢，特朗普当天还接受福克斯新闻在采访，那么也向伊朗政府发出了警告。他表示说，伊朗的弹药导弹已经打完了，已经足够了，应该回到谈判桌上来达成协议了。特朗普透露称，在袭击发生前，美国本来已经非常接近在8号开始的一周的初期签署美伊中期的停火协议，但是这次袭击打乱了原本的节奏。在采访当中，特朗普对于以色列此前轰炸贝鲁特的行为感到不高兴，他认为正是以色列对于黎巴嫩真主党据点的空袭激怒并挑起了伊朗的本轮的报复，这也正在破坏美国推动的和平谈判。那么同样的，其实在最新的导弹袭击发生之后，特朗普也向这个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来表示，他紧急致电了内塔尼亚胡，向其施压，要求以色列来保持克制，不要进行新一轮的军事报复。特朗普的原话是，两边都已经玩够了，以色列打了一次，伊朗也打了一次，我们不需要再打下去了。那么另外呢，有一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官员在7号同样也向阿克西奥斯新闻网表示，他不认为以色列会在伊朗的这个导弹袭击之后立即会采取报复行动。那么在新一轮导弹袭击发生之后，美军全面进入了戒备的状态。美国五角大楼和军方当天都表示，中东地区的美军部队目前处于高度警惕的状态。那么在袭击发生时，美军密切协助了以色列防空部队对于导弹进行追踪，并且重申将会对该地区受到威胁的美军以及以色列的目标来提供防卫的支撑。那么美国的金融市场的反应也非常明显，像7号周日晚间的这个股指期货出现了明显的下跌， 同时国际原油价格在库存下降和冲突加剧新的这种冲突。

0: 影响的这种双重刺激之下，也出现了上涨的情况。以上这些就是美国的一些最新表态和这些相关反应。主播，
1: 好的，以上是央视记者刘旭从美国发回的报道，有关美以一局势的动向，我们新闻频道将会持续的关注。我们再来关注菲律宾地震的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黄铮铮刚刚从菲律宾发回的最新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在6月8日上午的时候呢，菲律宾的南部发生了一次强烈的地震。我所在的首都马尼拉呢没有感觉到震感。那么这一次的地震呢，目前还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菲律宾的火山地震研究所呢对这一次的地震呢是发布了一个海啸预警。那么南部多个省份的沿岸地区可能将会迎来浪高高达1米的这个海啸。那么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呢也是建议沿岸地区的居民呢向内陆地区来进行一个转移。
1: 另外，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8点55分，在苏拉威西海，也就是北纬5.45度、东经125.30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60公里。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7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当中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公开接触是指此前的数轮谈判。此外，乌沙科夫还就总统普京5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发言时提及的俄商人身份作出回应。普京当时称，有一名俄罗斯商人曾受邀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乌沙科夫表示，这位商人相当有分量，且很多人都认识，但拒绝透露其姓名。7号，亚美尼亚举行议会选举，选民从18个政党及政党联盟的候选人当中投票选出至少101名议员。此次选举选出的议会将选举新一任总理。
3: Ровно 8 утра по местному времени в Армении стартовали парламентские выборы. В стране открыто около 2000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х участков. В выборах участвуют 18 партий и альянсов, включая правящую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а страны Никола Пашиняна。
4: 本次选举的登记选民超过248万人，投票持续到当地时间当天晚上8点。投票结束后24小时内，亚中央选举委员会将公布初步计票结果，最终结果将在投票后1周宣布。共有16个政党和2个政党联盟参加选举，包括由现任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前总统科恰良领导的政党联盟亚美尼亚联盟等。亚美尼亚议会实行一院制，共设立至少101个席位，最终席位数量在选举后确定。议员任期5年，根据修改后的选举法，得票率达到4%的政党才能进入议会，不超过3个政党组成的政党联盟得票率需达到8%才能进入议会，4个或4个以上政党组成的政党联盟得票率需达到10%才能进入议会。
1: 据路透社6号报道，世界杯比赛开赛在即，但是美国洛杉矶赛场的工会通过了一项罢工决议，允许场馆员工在比赛期间罢工。
4: 代表约2000名洛杉矶索菲体育场餐饮员工的工会6号以96%赞成的压倒性票数批准了罢工决议，这意味着工会成员获准在任何时候停工，尽管世界杯就要在当地时间11号开幕。索菲体育场将承办8场比赛，包括美国队3场小组赛中的2场，分别是当地时间12号对阵巴拉圭队和25号对阵土耳其队。工会声明说，与体育场餐饮运营商和国际足联的合同谈判在关键的经济问题和职场安全上未取得实质进展。工会要求提高薪资，并确保联邦移民执法人员不得进入场馆。工会说，如果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在世界杯比赛期间来到索菲体育场，并造成对场馆安全的合理恐惧，应当允许员工罢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曾在包括洛杉矶在内的多个城市展开突击行动，多次因暴力执法而遭到尖锐批评，引发民众抗议。工会表示，计划于当地时间8号继续进行谈判。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至明早8点，广西、广东、海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台湾以及云南

0: 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六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八点，橙色预警区域覆盖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高。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易引发山洪灾害，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六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红色预警区域覆盖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另外，昨天国家防总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昨天起到九号，南方地区有强降雨过程，落区与前期强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为此，国家防总启动了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珠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昨天也是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珠江水利委员会同步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明两天珠江流域将会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受此影响，西江、北江、东江、韩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山洪灾害发生风险较高，相关部门要密切监视流域雨水汛情，加密滚动预测预报和会商研判，及时转移受威胁区域人员，全力应对强降雨天气。昨天南方多地进入本轮降雨最强时段，昨天八点到十四点，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东北部、湖南西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部等地出现了明显降雨，部分地区达到大雨到暴雨量级，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铜仁市德江县昨天遭遇强降雨并引发山洪，导致部分道路受损，农田被淹，民房进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开展转移群众等工作。
1: 强降雨导致贵州省铜仁市德江县部分低洼地段出现积水，多条国省干道发生路面塌陷、边坡垮塌，道路通行受到影响。在京角乡，多户群众家中进水。
2: 前阵子啊，下雨淋到些公路也就给我们接下来。
1: 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人员赶往降雨集中的乡镇，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3: 我们这场路的我就住在客栈茶里，巡乡路过地寨顶和过口儿井河道的居民群众，一共转移了58户156人。
1: 除了京角乡，德江县长峰乡、沙溪乡、钱家乡也出现了大暴雨。截至昨晚十点，德江县已累计转移140户347人。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白天德江县还将出现阵雨天气，相关部门需注意连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0: 六号早上开始，贵州省黔南州长顺县出现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多地发生道路积水、塌方等险情，道路交通受到不同程度影响。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组织开展群众转移、道路抢修和隐患排查等工作。
1: 数据显示，此次强降雨，长顺县有8个气象监测站出现特大暴雨，14站大暴雨，24小时最大降雨量达269.9毫米。强降雨主要集中在长顺县中北部地区，多个乡镇河流水位上涨，导致沿河地带被淹。与此同时，县城低洼处主要干道出现积水、塌方等险情，相关部门组织人员利用降雨间歇期抢排积水、清理塌方落石。
4: 各省道，统计下来，15处阻断，经过抢修，6000余全线道路通畅，抢修里程累计40多公里。
1: 与此同时，公安、消防、乡镇干部连夜转移危险地区群众，救助被困人员。截至目前，长顺县已累计转移3600余人。7号晚上，当地的降雨还在持续，部分道路仍处于临时管制状态。
0: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为了应对强降雨带来的影响，保障高考考生顺利抵

0: 达考场，长顺当地公安交警部门强化了路面巡逻管控，设置护考岗与绿色通道，同时调配送考专车接送考生至考点。对于临时求助的考生，交警部门还安排了应急护送，全力保障高考考生复考。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了强降雨，城区内多处出现22处积水点，相关部门迅速行动，一方面抢排积水，一方面保障高考考生安全复考。
1: 我们现在是在合川区钓鱼城街道的河桥路，那么7号早晨这里出现了短时的强降雨，应急部门赶到这里之后呢，打开了井盖并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目前我们也看到水位出现了大幅度的回落。
2: 两个方面的措施，一个方面就是把这个道路的原有的就是排水管网的井盖和水帘子全部打开，另一个就是把它那些水抽排了。
3: 在抢排积水的同时，当地高考保障指挥部也联动各部门和镇街，保证考生安全抵达考点。
4: 我们保障考生出行安全，特别是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我们接送考生的线路。合川中学它的安检点是在场外，我们临时调集了那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3: 截至昨天晚上，受影响路段积水已基本处理完毕。据当地气象台预报，今天合川区仍有降雨，考生和家长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留足赶考时间，安全复考。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100天，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大布里士以及伊斯法罕响起爆炸声。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消息称，以色列空军打击了伊朗中部和西部的军事目标。由于国际空间站空气泄漏问题加剧，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在5号展开维修行动。与此同时，另外5名宇航员一度进入龙飞船避险。在维修行动停止后，避险宇航员又重新回到了国际空间站。据报道，国际空间站的漏气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之后多年来一直存在，漏气的程度时高时低。在过去几个月里，针对这处长期存在漏气问题的舱段，美俄双方一直就漏气的原因和维修方案展开争论。常年在轨运行的国际空间站多年来一直存在断断续续的漏气问题，多次修补反复维护却是始终没法彻底根治。那么国际空间站为什么会持续漏气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6: 本次发生泄漏的星辰号服务舱是国际空间站俄罗斯段的主要舱段，具体漏点位于星辰号与飞船对接接口之间的过渡舱段。
7: 泄漏的原因呢，从目前各方的分析来看，我认为主要有疲劳损伤和超期服役两个问题。咱们先说疲劳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由热应力循环所导致的结构材料内部的损伤。国际空间站大约90分钟绕地球一圈，那在这一圈当中呢，那么太阳光对它进行照射，当太阳光直射的时候，表面温度能够达到120度，但是呢，当空间站转到地球背面的时候，太阳光被挡住了，那么它表面温度呀会下降到-150度。这种频繁一冷一热的温度环境下，就使得它的舱段呀在不断的积累内伤。但这件事呢，本身它是空间站必须能够耐受的一种考验，在设计的时候呢，就充分的考虑了这个问题，使它具有充足的承受能力，是能够保证安全性的。但这就要提到第二个问题了，也就是超期服役问题。
6: 星辰舱于2000年发射入轨，设计寿命为15年，到目前已经超期服役了11年，材料和焊缝都出现了老化问题，再加上太空的极端温度环境，就出现了损坏泄漏的情况。国际空间站由16个国家共同建造、运行和使用，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耗时最长且涉及国家最多的空间国际合作项目。不过，也正因为多国携手，舱体焊缝、密封胶圈先天存在细小瑕疵，就像拼接的积木，难以严丝合缝。再加上运维标准、维修方案难以统一，小泄漏只做临时修补，无法彻底整改，最终导致故障逐年加重。
7: NASA 内部的正式的风险管理分类呢，采用的是5×5的风险矩阵方式，也就是。

0: 横轴是后果的严重性，纵轴呢是发生的可能性，而星辰舱这一系列的泄漏问题最终被评级为5×5=25分，也就是最具危险性的这一级。那在这一次泄漏事件的处置上呢，美俄一度也出现了分歧。俄罗斯的方案呢更加激进一些，由于目前找到的这个可能的泄漏点啊，它是在星辰舱舱内的，它被一个支架遮挡。俄罗斯的宇航员呢，就计划切割掉这个支架啊，从而修补漏洞。而美国呢更加谨慎，认为切割支架这种操作本身就可能导致让裂纹进一步恶化，甚至有严重破坏的风险。于是呢，在俄罗斯宇航员准备实施操作的时候呢，那么另外的5名宇航员进入到了龙飞船进行避险。但是呢，最后双方还是达成了一致，暂时放弃了切割支架的这个操作，转向了修补和隔离为主的这样的温和的处置措施啊，再行商讨其他的解决办法。
1: 多年来，星辰号服务舱一直处于修修补补的状态。那么，这台超期服役的老爷车为什么不能干脆封闭停用呢？它在国际空间站的运行中承担着哪些核心作用呢？
2: 发生泄漏的星辰舱具有国际空间站众多的基础保障功能，包括提供载人和货运飞船的对接接口，承担人员和货物的输送，另外还为国际空间站提供着完整的人员生命支持系统。
0: 这个系统在全国际空间站上就两套，美国段一套，俄罗斯段一套。那另外呢，舱上呢还带有空间站的自轨控发动机，用于空间站的轨道提升、碎片躲避机动啊，以及姿态控制备份等等的这个目的。假如呀，咱们说封闭 PRK 这个部分，那么将会失去一套对接接口的能力，此后呢，飞船就再也无法和星辰舱对接了，人员和货物都得转向其他通道。那假如我们把整个星辰舱封闭了，那就连带会失去一整套生命支持系统，还会损失自轨控能力等严重的问题。所以啊，这两个都不是能够轻易放弃的选项。
2: 正因如此，星辰号服务舱的修补堵漏工作迫在眉睫。专家表示，在轻微漏气时，可分段关舱排查点位，贴航天专用密封补丁，依靠储气罐定期补气。如果发生中度泄漏，宇航员就需要出舱，在外壁加固修补破损位置。一旦发生险情泄压，宇航员必须紧急进入载人飞船避险，并封闭故障舱段。不过，受太空环境限制，现有手段只能临时堵漏，无法从根源上修复破损的舱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在江西南昌市，一家名为“爱满仓”的公益食堂引发广泛关注。这家食堂由社会爱心人士自发筹款组建，今年4月1号正式开业，每天为社区老人、环卫工人和困难家庭免费提供午餐，标准是3菜1汤。4月27号，一位女士走进食堂，将一个装有10000元现金的信封交给了负责人李三多后转身离去。李三多随后通过当地媒体发布视频，希望能够找到这位好心人。这家食堂为什么能够获得大家的关注和大额的捐助？我们一起去近距离了解一下食堂里的故事。
4: 午饭时间，爱满仓食堂门口排起了长队，门口贴着一张告示，11点至12点为孤寡、独居、高龄老人、残疾人、低保户、重病患者、环卫工人免费提供午餐。
5: 一个人生活，个碰到一个那个疾病，我都过得真烦了。跟每天有个新鲜饭的，有新鲜的菜，
6: 很好很好。生我们老人家，我们去空巢老人呐、啊。我就是一个人在家里，那个小孩都没不在身边了，很方便。这个菜也蛮好吃的。
4: 食堂负责人李三多告诉记者，这家食堂是他和朋友们一起发起的，不做商业运营，只用于公益服务。
7: 我自己的父母相继都过世了。然后我一直有一个尽孝的遗憾，想去给这个我能够遇到的老人尽一份孝。其实很多朋友也有类似的遗憾或者是心愿，我们就觉得能够让这些爷爷奶奶能够吃上一口热乎的这个饭菜，也是一种孝心，而且是最容易表达的方式。所以我们就大家一起，这个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来筹建了这个食堂。
4: 出于一颗想做公益的心，李三多和朋友们凑了一笔钱。 大家盘算

0: 如果只提供午饭，食堂可以持续运营三年。没想到刚开业不久，食堂就陆续收到了各种帮助和捐款。
1: 印象最深的肯定是那个80多岁的那个老阿姨，她现在因为年龄大了，她连她的女儿都已经不记得了，但是她每天早上记得来给我送早点。当我每次这个洗碗啊干活很累的时候，说实在话，这些温暖都是支持我第二天要继续下去的动力。我自己也会去发一下朋友圈啊，呼吁说有小伙伴来支援。结果我没有想到的事情是，第一批看到这个我的呼声的是这些叔叔阿姨。
0: 李三多说，忙不过来时，他会在朋友圈求助，结果很多住在附近的老人主动来店里做起了义工。开业以来，食堂也收到了很多笔捐赠，他在墙上立了一块爱心公示栏，把每一笔捐赠都记录下来。
1: 我们觉得这个爱麦肠是大家的，大家的每一份贡献我们都很珍惜，然后每一份捐赠不论大小，我们觉得都应该被记录。
0: 社区的工作人员知道这家爱心食堂后，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为了减轻管理压力，社区为前来就餐的人制作了用餐电子卡。
2: 我们就帮他做了一个筛选，包括信息的一个登记，然后包括一些残疾人士、低保、大病的这个家庭，我们都会给予一个登记，然后给他们发放这个爱心的用餐的电子卡，然后方便他们到这里就是就餐的时候可以刷卡识别这个身份。
0: 涓涓善意，忠诚满仓。如今爱心食堂的名气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捐资、捐物、送菜、送粮的行列。李三多说，现在的食堂真的爱满仓了。
1: 这就是我们的小仓库，这里面现在堆了差不多够我们用一年的盐和小苏打，还有我们大概半年用量的这个生抽老抽，现在这些物资我们真的满仓了。
3: 作为我来讲呢，尽管也70多岁了，我能参加这样一项活动呢，我依然是觉得很开心。你像我们每一个志愿者，他就像一个最普通的一颗星星，但是你无数的星星放在一块儿，它就是一条璀璨的银河。
4: 近日，在四川成都市高新区一河段，一男子不慎坠河，随即被湍急的河水围困，身体不断下沉，情况十分危急。此时，两名路过的热心群众发现后，先后下河救人，最终在两人的配合下，男子被成功救上岸。今年是北京市桥下空间整治提升三年行动的收官之年，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完成342个桥下空间的整治提升。最近朝阳区的一处桥下空间改造完成，集停车休闲于一体，获得附近居民的点赞。
5: 今日，北京朝阳区孙河地铁站桥下改造项目正式完工，这片早年荒芜闲置的地块现在变成了停车场，机动车、非机动车分区停放，车位布局紧扣地铁接驳出行需求，人行通道宽敞通畅，同时还配套了电动车换电设施。
6: 变化太大了，原来这没改造之前这边啊就是特别乱，杂草丛生，这边全是草，这边而且还搭着围挡，那边自行车堵着，这边车也进不来。完了，通过这个咱们政府啊，把这边改造成停车场，车位特别多，而且这边整体环境也做了很大的提升，老百姓觉得这边很方便，基本上停车都来这边。
5: 目前北京已完成342个桥下空间升级改造，盘活改造车位2983个，新增车位2441个。原本闲置的城市零碎空间被精细化盘活，有效缓解了周边小区、商圈、地铁站长期存在的停车难题。
7: 更加注重精细化治理，把公路、城市道路、轨道桥下闲置的灰色空间转化为交通加停车加城市运行保障的多元复合空间。
4: 体育方面，中国女排昨天迎战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中国队3-1逆转，收获3连胜。
8: 李晨轩和王梦洁本场首发，中国队对阵此前3连胜的波兰女排，首局中国女排稍显慢热，波兰队一传到位率高，火力全开，以25-16胜出。中国队迅速调整攻防节奏，稳住一传，加强拦网和进攻的成功率，逐渐掌握主动，第二局以25-18将大比分扳平。第三局是全

场的转折点。双方比分紧咬，局末多次战成平分，拦网成为中国队的得分利器。

0: 1-1击败对手，庄宇珊拿下全场最高的24分，中国队以3-1的战绩结束本站比赛。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0点新闻继续，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高温天气，这份安全行车指南请收好，烈日炎炎，长时间行驶可能会导致轮胎胎压上升，存在爆胎风险，建议定期检查轮胎胎压，确保其在正常范围内。出车前和返程后要及时清理车内的充电宝、打火机、车载香水等容易在高温下引发自燃的物品，并随车配备车载灭火器。使用车载空调时不宜将温度设置过低，尽量避免出风口低温直吹身体，定期检查空调系统，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质量。高温下车内升温迅速，不要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极易造成儿童中暑，警惕高温考验，安全驾车出行。
3: 6月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主汛期则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我国7大流域汛情差异显著，长江、珠江、太湖流域属于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则为北方片。我国南方片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主汛期为6月至8月，北方片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主汛期为7月至8月。每年7下8上，也就是7月下旬至8月上旬，南北方均进入防汛关键期。
1: 近两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4: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本台消息，六月八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眼下，山西运城市的435万亩小麦迎来集中收获期，在盐湖区的田间地头，一对父

0: 父子农机手搭档上阵，分工协作，从早忙到晚。
1: 正午时分，在山西运城市盐湖区的一块麦田里，90后农机手王帅还在忙碌。为了抓紧收完这块地，他从早上7点开始就下地干活了，顾不上喝水吃饭。
2: 喝不喝多才替我还得上厕所耽误作业，不太渴的话能不喝就不喝。
1: 王帅忙着收割村里的大块田，父亲王俊明则负责收割小地块。有的田地情况复杂，需要先清理碎石杂物才能开始作业。
3: 收的好点，干净。
4: 收的好干净。
3: 嗯，价值起伏也高。
1: 今天的午饭家里人早早就送来了，但父子俩忙到下午3点半才匆匆吃了两口。接下来两人要马上转场到3公里外的另一片麦地继续干活。
2: 今天能吃上饭已经很不错了，有时候忙了又顾不上吃饭。
1: 麦收开始以来，父子俩从早上7点忙到晚上10点，只要村民有割麦需求随叫随到。父子俩也摸熟了运城市的小麦生长情况，哪片麦子熟了他们一清二楚，直接开车到地头就会被农户招呼去收割。
4: 一天得收多少亩？
2: 100多亩。
1: 晚上10点多最后一车小麦卸完，父子俩才收工回家。然而他们的工作并没有结束，还要对农机进行保养。待到次日天亮，父子俩还要继续与时间赛跑，让小麦如期归仓。
0: 目前河北邯郸鸡泽县的28万亩冬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近年来当地不断推广优质小麦品种，提升小麦品质和产量，同时订单种植模式也让农户实现了增收。
5: 这两天在邯郸市鸡泽县小寨镇的麦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进行收割作业，现场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近年来，中国农业大学鸡泽实验站在当地进行优质小麦研发攻关，已培育出多个优质品种。今年，这些新品种在鸡泽县推广种植超过了15万亩，占全县小麦种植面积的1半以上。
6: 现在这个品种呢，它的优点呢，它抗性非常好，就是抗病性，是吧？以及抗寒性也非常好，产量也很高。
7: 今年我种的就是300来亩的，产量今年我看房就在1200多斤。
5: 有了两种还得卖出好价钱，当地提前和面粉厂对接，厂家直接与农户签订回收合同，免去了中间商收购环节。这种方式不仅让农户不愁销路，价格也比传统收购模式更高。
8: 跟公司的那个签订这个回收协议嘛，比普通这个价格要一亩地增收到100多块钱吧。
5: 目前鸡泽县28万亩小麦全面进入收割期，预计全县小麦总产量超15万吨。
0: 目前麦收地区大部晴见多云，河北大部、山东北部局地有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当地小麦大多暂未进入试收期，有关地方正抓紧组织做好机收准备。河南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当地麦收已经基本结束。气象部门预计6月8号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各地应细致对接积聚的供需，避开降雨时段的，抓紧推进已熟小麦的收晒。在四川达州市，当地的水稻插秧工作眼下正在进行。近年来，当地不断普及机械化插秧，并派出技术人员实地指导农户科学使用农机，提高丘陵地区的水稻插秧效率。
5: 这几天，在达州市达川区的现代粮油园区，农户们正使用小型履带式旋耕机翻土拌田。在完成整田的地块，轮式插秧机开始栽秧，而无人机则可以将秧苗直接运到田间。各类机械化设备的组合应用，大幅提高了插秧效率。
9: 我们家今年承包了520多亩，以前我们采用人工，将近50个人，差不多要插20多天。现在我们采用了全面机械化，差不多就是7天左右就可以把它插完。
5: 据介绍，达川区属丘陵地貌，田块小，坡度大，机械化作业一直是当地农业生产的难点。近年来，当地通过改造地块、修路、通沟渠等方式，大力推广适宜化、智能化、绿色化农机装备，全链条推进移机化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跃升，从翻耕、施肥。

0: 到运输、栽插。今年达川区已投入各类农机具1.55万台套。除了推广农机，为了更加科学地使用机械，当地还派出了农技人员下田指导农户，针对不同坡度的地块选用合适的机型，并根据土壤肥力实地指导农机手精准调试插秧机的秧爪和间距，实现合理密植。目前达州市水稻栽插进度已过90%。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好，国际方面，我们把视线聚焦伊朗。根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大布里士以及伊斯法罕响起爆炸声。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消息称，以色列空军打击了伊朗中部和西部的军事目标。而在此之前，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7号就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劝以色列不要对伊朗的导弹袭击进行报复。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特朗普7号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打击后说，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特朗普称，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不会影响他对美伊谈判取得结果的期望，也不会对拟议中的美伊协议造成影响。如果协议自身有问题，美国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突袭，或者继续海上封锁伊朗。当地时间7号晚，以色列国防军称正在拦截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导弹。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当地民众进入避难场所。
0: 以军称，以色列空军正在执行拦截和打击行动，以消除威胁。以军随后表示，监测到新一轮导弹来袭。以色列媒体当晚援引以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将对伊朗的袭击做出强硬回应。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今晚，伊朗已对侵略者做出回应。穆赫辛·雷扎伊表示，此次回应是一次警告，他要求侵略者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对任何新的敌对行动做出更强烈的回应，让侵略者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表示，为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北部一座军事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当晚的行动仅仅是一次警告，如果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回应范围将更加广泛，并将涵盖该地区所有美以目标。
2: 而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和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空袭，已经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
0: 报道说，以色列空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发射3枚导弹，目标是2栋建筑内的2套公寓。此外，以色列战机对提尔发动2次空袭，轰炸提尔市区一所大学周边地区和一家咖啡馆。黎巴嫩真主党7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使用火箭弹和炮弹打击一支试图向黎南部推进的以军部队，并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一架以色列战机发射地对空导弹。此外，黎真主党武装还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停火期限。在停火期间，以军持续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袭击。分析认为，以色列选择在美伊谈判有所进展后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方面是为了在美伊达成协议之前尽可能打击黎真主党，拓展实际控制范围，另一方面也是在试图激化伊朗的不满，干扰美伊谈判进程。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有关美国可能动用伊朗被冻结资产补偿部分地区盟友损失的报道，称此举不可接受，强调伊朗海外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争战利品，也不是支付给其盟友的资金。 美国作为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主要参与方，如果真正讨论赔偿问题，

0: 美方应承担自身责任及其盟友在当前地区冲突中的责任。那些向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领土或设施支持的地区国家无权要求赔偿。他还表示，伊朗海外资产属于伊朗国家财产，任何未经伊朗政府同意而对相关资产进行扣押、转移或重新分配的行为，都将被伊方视为新的国际不法行为，并可能引发相应后果。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草案将在提交伊朗环境署内部审议并获批准后，送交有关主管部门完成后续法律程序。安萨里说，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安萨里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及主权管辖范围，沿岸国家有权就维护航行安全、地区安全及环境保护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费用。伊朗7号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推高国际油价风险溢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截至美东时间7号的19点，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上涨 3.36 美元至每桶 93.90 美元，涨幅为 3.71%。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上涨 3.38 美元至每桶 96.47 美元，涨幅达 3.63%。 美国和伊朗在北京时间4月8号开始停火以来，一直未能达成和平协议，国际石油库存快速下降带来的威胁愈发突出。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家史蒂夫·汉克日前表示，是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导致的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汉克称，当前的局面是美国和以色列严重误判形势的后果。
1: Where were we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attacked and waged war against Iran? We had the Strait of Hormuz was open.Nothing was bottled up. We didn't have all these negative price consequences associated with shutting down the strait. And let's get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here.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who shut the strait dow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shut it down. They were the ones that engaged in a war of choice against Iran. And it turns out they miscalculated tremendouslyAnd didn't realize that the Iranians could, in fact, control the strait, which they're doing.
2: 汉克指出，美国在中东的所作所为体现出美国政府正在拥抱军国主义错误政策，这对于美国经济来说绝对不会有积极的影响。
1: There are two ways to run a country badly. One is with incompetence, and two.Is with the embrace of ill-founded and misguided policies. We've moved towards protectionism, interventionism, and militarism. All of those things, and militarism is blatantly a complete waste of money. Name one case where militarism ever did anything positive for an economy.
0: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7号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斡旋方举行会议，会议旨在寻求有效方案，以确保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及人道主义条款得到切实履行，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声明强调，必须纠正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的运作路线，使其能够忠实公正地执行停火计划，而不是偏袒以色列。当地时间6月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代表团与埃及官员及相关斡旋方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新一轮谈判。有分析指出，哈马斯代表团此

0: 自赴开罗谈判之际，正值巴以停火协议第一阶段被曝几乎每天遭以色列违反。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刘兴春分析，在第一阶段协议尚未落实的基础上，加沙停火第二阶段协议推进的可能性较小。
1: 根据当时的协议，以色列应该把拉法口岸放开了，让拉法口岸进出恢复到以前正常的状态，让每天进入加沙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也要大量的增加。但是一直到今天，以色列借口他们是没有解除武装，所以以色列对于加沙口岸还进行严格的管控，进出加沙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数量也远远没有回到当时规定的水平上来。第二阶段核心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哈马斯要解除武装，另外一个是以色列军队要全面撤出加沙。那么根据现在以色列采取的行动看，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的可能性很小。不仅以色列没有全面撤出加沙，那么以色列也没有完全对哈马斯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几天自己说，以色列现在控制了加沙60%的领土了。以色列国内现在主张以色列撤军的人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哈马斯认为他解除武装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以色列全部撤出加沙的领土，巴勒斯坦建国，哈马斯才同意解除武装。所以关于第二阶段落实的谈判，过去几个月基本上没有任何进展，短期来看落实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0: 来看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确认位于伊朗境内的目标今天早晨遭到以色列空射弹道导弹袭击。有关美以伊战事的最新动态我们将持续关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7号表示，以内阁已批准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提名，任命什姆埃尔·本·埃兹拉为新任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本·埃兹拉此前曾领导剑三反导系统的开发项目，并曾担任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行动技术与网络部门负责人。去年10月，时任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哈内格比遭内塔尼亚胡解职。据以媒报道，哈内格比与内塔尼亚胡在加沙战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号报道，鉴于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和黎巴嫩战事走向问题上关系趋紧，美国国防部最近将针对以色列的反间谍威胁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
2: 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最近几周，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情报局面向内部发布了新的反间谍威胁评估，将针对以色列的威胁级别上调至危急。美国官员表示，此次上调源于美国防部内部的担忧，即以色列正致力于监视美国高级官员，以获取美国政府在中东冲突问题上的内部商议和决策信息。而据《纽约时报》6号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是以色列加强监视的官员之一。对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相关报道，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美国白宫一名官员回应称，整篇报道纯属虚构，消息源对事态毫无了解。负责监督美国整个情报界的美国国家情报局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未回应置评请求，而美国国防部则拒绝置评。
0: 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中东地区安全局势持续动荡。伊拉克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重要军事部署所在地，以及伊朗、美国等外部力量长期角逐的枢纽地区，持续受到冲突外溢效应的冲击。部分支持伊朗的什叶派民兵武装多次针对伊拉克境内美方目标发动袭击，引发各界对该国重燃战火的担忧。
3: 这里是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伊拉克一直面临着复杂的安全压力。目前美国在伊拉克境内，特别是北部库区，仍保留有军事顾问和部分驻军，而一些支持伊朗的什叶派民兵武装长期将美国军事存在视为占领方，并多次对伊拉克境内的美方单位发动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尽管目前民兵组织已经暂停武装活动，

0: 但围绕美国在伊拉克境内军事存在这一问题，各方分歧始终没有消除。面对不断上升的安全风险和复杂的地区环境，伊拉克新政府近期启动民兵武装整合改革，提升对民兵武装力量的统筹和控制能力。分析人士认为，推动民兵组织解除武装，逐步纳入国家安全体系，不仅是对伊拉克拒绝成为侵略任何邻国的跳板这一外交信号的行动响应，也关系到该国能否避免成为地区力量博弈和代理人冲突的前沿阵地。
1: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日前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下令批准成立中央高级委员会，推动解除民兵组织武装并结束其武装活动。一些反美、反以武装活动中活跃的民兵组织公开回应拒绝解除武装。他们强调，在外国部队仍驻留在伊拉克的情况下，不会放弃手中武器。
2: يعني اليوم لما يصدر قرار من مجلس الأمن تذكرون جنابكم أنتم كنتم شهود على الحدث يعني 2003 ليست ببعيدة عن الذاكرة لما صدر قرار مجلس الأمن باعتبار أو وصف القوات الأمريكية على أنها قوات احتلال مو صحيح؟ هذا شو أسس؟ أسس إلى أنه قطاع كبير من الشعب العراقي يقول لك هو طالما قوات احتلال هي فأنا يكون شو أسوي؟ يكون أقاوم
1: 伊拉克学者指出，部分民兵组织拒绝解除武装，主要源于对美国插手伊拉克事务的警惕和不信任。这些民兵组织坚持认为，其存在是应对外国部队和地区安全威胁的必要手段，对解除武装持谨慎和抵制态度。
2: هم هسه مثلا يطرحون شيء انه انا لما اتخلى من السلاح الامريكان ده يخرجون من البلد بالمقابل ما راح يستهدفوننا ما راح يصفوننا ما راح يستهدفون العراق ما راح يتدخلون بالشأن السياسي العراقي وهذا يعني إلى حد ما أنا أشوفه كلام منطقي يعني
0: 以持续百日的梅以一冲突，让伊拉克再次陷入复杂的地缘政治夹缝之中。推动民兵武装整合，既是新政府应对外部冲击的主动作为，也是避免伊拉克沦为代理人战场的坚决举措。但以美国为首，在伊拉克境内的外国军事存在和当前仍然持续的地区冲突态势，使这场针对民兵组织的整合注定走向长期化。对于伊拉克普通民众来说，最现实的担忧不是国家全面卷入冲突，而是地区不战不和的长期僵局。 安全风险持续存在，经济发展始终受限。经历多年动荡的伊拉克，此时比任何一方都更向往稳定。总台记者巴格达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好，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广西东部、广东、福建、江西南部、浙江南部、云南中西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广东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的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橙色预警区域覆盖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昨天，国家防总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昨天起到9号，南方地区有强降雨过程，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为此，国家防总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从昨天晚上开始，广西桂林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多地遭遇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出现了积水。现场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张慧。张慧，好，我们看到现在雨还在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
4: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广西桂林市象山区的这个环城西二路附近。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雨还在持续的下着。然后，在我周边呢，已经有积水形成。在我身后的这个铁路下穿隧道呢，已经原来的道路已经被积水覆盖，而且中间呢，有一辆已经抛锚的这个车辆在等待救援。那由于降雨持续中呢。

0: 现在雨水还在持续不断的汇入这个低洼的涵洞，积水水位呢也在不断的变化中。那受昨夜到今天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呢，其实桂林城区已经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短时雨势比较迅猛，雨量比较集中，那导致城区多条低洼路段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积水。在这个道路积水的入口处呢，交警部门呢也已经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拉起了警戒线，放置锥桶来疏导交通，引导过往的车辆和市民呢提前分流绕行。现场可以看到不少途经市民和驾驶员也是抵达现场后发现这个道路中断，只能原地掉头折返绕行。那有部分的车主呢试图涉水通过的，也被现场的这个执勤交警及时劝阻劝离。由于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哈，这条路呢路段附近呢其实有两个考点，那无法通行的这个车辆，考生到这个路口呢下车后呢，交警呢会指挥学生，然后用交警的警车来进行把这个学生送到考场，以不耽误这个考生考试。那我也了解到呢，其实环城西二路是桂林铁西片区以及环城西路沿线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通道通行要道，周边呢是铁西小区等一些老小区，那日常的车流量和人流量也是非常多的，那承担着周边的居民的通勤还有日常出行以及城区短途通行的一个重要功能。由于下穿这个通道地势低洼，排水落差大呢，其实每逢一些强降雨的极端天气呢，比较出现极容易出现这个积水的问题。那受降水的影响呢，市区多条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的这个积水，路面积水，那周边的临街路面呢还有人行道也出现了积水，市民步行出行受阻。那在我所在的区域呢，最深的地方呢到达这个成人的这个及膝的部位。那我们也了解到，其实有些这个路段呢，因为昨天的大风降雨天气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那市政人员也在现场进行了清理。那桂林市的水文中心呢也预计西河永福水文站将于今天12点前后呢出现139.5米警戒水位，139米左右的这个洪峰水位，流量大概是1000立方米每秒。那桂林市气象台呢今天早晨呢7点钟呢也将这个暴雨4级预警提升为3级，桂林市中心中部以及已经出现了大暴雨和局地特大暴雨，预计今天白天呢桂林南部以及桂林市区呢也会将持续这个降雨天气。那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也将会持续的关注桂林的降雨情况。主播，
1: 以上是总台记者张慧从桂林带来的报道，稍后我们的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的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5.55度，东经125.10度。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至少1人遇难，4人受伤。地震伴随多次余震，其中8点55分，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6.7级余震。地震发生后，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海啸预警，该机构建议南部多个沿海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菲律宾发生强烈地震后，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海啸预警，北苏拉威西省、中苏拉威西省、哥伦达洛省、北马鲁古省和东加里曼丹省等地被列入预警范围。受菲律宾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4国、9州等地发布海啸预警。马来西亚国家气象局也发布了海啸预警，敦促当地民众远离海岸。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今天发布消息，紧急提醒领区中国同胞防范海啸风险。根据日本气象部门的消息，受菲律宾强震影响，预计海啸将于今天的11点起陆续到达宫古岛、冲绳县本岛、鹿儿岛县东部沿海，海啸高度预计为1米左右。 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提醒上述地区，特别是离岛沿海地区的中国同胞，密切关注海啸预警和防灾信息，立刻远离海边、港口和河口区域，前往高处，做好防灾、应急避难等准备，确保人身安全。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初步地震参数判断，菲律宾群岛地区此次 7.9 级地震可能会在震源周围数百公里范围内引发区域海啸，但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灾难性影响。有关此次地震的最新情况，我们新闻频道也将持续关注。视线转向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7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公开接触是指此前的数轮谈判。此外，乌沙科夫还就总统普京5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发言时提及的俄商人身份作出回应。普京当时称，有一名俄罗斯商人曾受邀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乌沙科夫表示，这位商人相当有分量，且很多人都认识，但拒绝透露其姓名。7号，亚美尼亚举行议会选举，选民从18个政党及政党联盟的候选人中投票选出至少101名议员。本次选举选出的议会将选举新一任总理。
3: Ровно 8 утра по местному времени в Армении стартовали парламентские выборы. В стране открыто около 2000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х участков. В выборах участвуют 18 партий и альянсов, включая правящую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а страны Никола Пашиняна.
4: 本次选举的登记选民超过248万人，投票持续到当地时间当天晚上8点。投票结束后24小时内，亚中央选举委员会将公布初步计票结果，最终结果将在投票后一周宣布。共有16个政党和2个政党联盟参加选举，包括由现任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前总统柯恰良领导的政党联盟亚美尼亚联盟等。亚美尼亚议会实行一院制，共设立至少101个席位，最终席位数量在选举后确定，议员任期5年。根据修改后的选举法，得票率达到4%的政党才能进入议会，不超过3个政党组成的政党联盟得票率需达到8%才能进入议会，4个或4个以上政党组成的政党联盟得票率需达到10%才能进入议会。
1: 根据路透社6号报道，世界杯比赛开赛在即，但是美国洛杉矶赛场的工会通过了一项罢工决议，允许场馆员工在比赛期间罢工。
4: 代表约2000名洛杉矶索菲体育场餐饮员工的工会6号以96%赞成的压倒性票数批准了罢工决议，这意味着工会成员获准在任何时候停工，尽管世界杯就要在当地时间11号开幕。索菲体育场将承办8场比赛，包括美国队3场小组赛中的2场，分别是当地时间12号对阵巴拉圭队和25号对阵土耳其队。工会声明说，与体育场餐饮运营商和国际足联的合同谈判在关键的经济问题和职场安全上未取得实质进展。工会要求提高薪资，并确保联邦移民执法人员不得进入场馆。工会说，如果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在世界杯比赛期间来到索菲体育场，并造成对场馆安全的合理恐惧，应当允许员工罢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曾在包括洛杉矶在内的多个城市展开突击行动，多次因暴力执法而遭到尖锐批评，引发民众抗议。工会表示，计划于当地时间8号继续进行谈判。
1: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德国极地与海洋研究机构阿尔弗雷德·魏格纳研究所气候物理学家赫尔格·格斯林日前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再次处于高位，如果厄尔尼诺在未来几个月形成并发展，全球海洋温度可能再次创下新高。
4: 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5月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4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4月创下的 21.04 摄氏度历史最高纪录。 与此同时，热带太平洋大片区域四月也出现创纪录高温，并伴随强烈的海洋热浪。
5: Wir sind jetzt heute schon bei einem sehr hohen Niveau, was die Meerestemperaturen angehen, so hoch wie zuletzt 2024, als wir diesen starken

0: nutrients along the whole ocean.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自然资源部今天面向社会公开发布第二批海洋数据开放共享目录，为海洋领域经济发展、防灾减灾、资源开发利用和科学研究提供重要数据支撑。
3: 自然资源部第二批海洋数据开放共享目录在首批37项产品基础上，更新了2024至2025年中国海洋观测标准数据集、全球海洋水文气象水深地形整合数据集等产品，新增了10项全球海洋三维温盐、海流、海浪、气压等融合数据集和7项全球海洋水文气象统计分析产品。用户可通过国家海洋大数据服务平台海洋云获取目录中的各类数据产品。2024年6月8号，首批海洋数据开放共享目录发布后，目前已向政府部门、科研院所、涉海企业等百余家用户提供数据服务超60万次，超6亿条数据记录。
2: 今天，自然资源部还发布了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报告显示，我国海水利用产业实现稳步发展。
3: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167个，工程规模 307.7 万吨每日，比2024年增加了 22.1 万吨每日。分布在辽宁、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10个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2025年全国海水冷却用水量 1933.6 亿吨，比2024年增加了 50.2 亿吨。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年海水冷却用水量均超过100亿吨。报告指出，十四五，我国海水利用产业稳步发展，工程建设、装备研发、标准体系建设成效突出。2025年，全国海水淡化产业联盟落地天津，沿海淡化工程有力保障重大工业、海岛民生、海岛旅游用水，各地提速海水提甲、提锈技术改造，海水提锂、提刀、提油技术接连攻关。海水提油已实现近海真实环境下公斤级量产，海洋资源开发再获新突破。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海洋地质六号船已于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
4: 本航次科研人员通过采用多种地质调查手段，获取了多金属结合、海底岩石、底层海水等珍贵的一手数据和样品。
5: 我们发现了丰度高的多金属结合，尤其是我们获得了约90公斤的玄武岩样品，这些样品为我们研究这个海域的地幔园区性质以及研究地球深部演化过程等提供关键支撑。
4: 此外，在技术装备研发应用方面，科研人员还完成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万米级全海深电磁采集站及海上作业系统的海试验收。
5: 我们在西太平洋7737米的深渊裂谷带成功获取了高质量的数据，结果显示各项性能全面达标。这次海试成功标志着我国深海电磁测量技术取得了重要突破，将有力支撑地球深渊科学研究和国际大洋科学状态选址等工作。
2: 目前，中国空间站内的神23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空间站也用科学稳妥的技术设计，保障在轨长期安全稳定运行。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4: 中国空间站采用一体化设计，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三舱互通又各自独立。其中，问天实验舱采用柔性分区加整体成型的技术手段，使用高性能空间橡胶密封材料，针对大密封舱穿舱接口多、密封长度长的特点，

0: 制定了超低漏率的密封技术设计准则。除此之外，舱体上还集成了结构健康监测系统，对舱体结构的健康状况进行实时监控，进一步保障航天员驻留安全。中国空间站上还部署了舱体撞击泄漏监测和定位系统，配合相应的应急处置预案和系统，大大提升了航天员处置故障的效率。
1: 这次国际空间站的泄漏事件呢，也给了我们一些启示。首先是空间站超期服役确实会带来很多的风险和隐患，使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呢受到切实的威胁。我们的天宫空间站呢，采用了模块化独立气闸设计，那么舱段间的物理隔离能力也是非常强的，而且目前还是在设计寿命期内运行，安全性是比较高的。
2: 把太阳能电站建到太空，再把电隔空传输给地面设备、无人机、卫星，甚至未来的深空飞行器，这样的场景正在我国科学家手中一步步变为现实。近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团队领衔的逐日工程发布新进展，团队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在百米级距离实现千瓦功率输出，并完成了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地面验证。
3: 空间太阳能电站，简单来说，就是把大面积的光伏电池板搬进没有大气遮挡、没有昼夜更替的太空中，像一口悬在宇宙中的超级大锅，源源不断地捕捉太阳能。
4: 我们在空间中呢，尤其是对于我们在地球同步轨道，能量密度可以达到1360瓦左右。
3: 然而，没有电线电缆连接，建在茫茫太空中的电站，如何才能凭空传输电能呢？团队采用的方案是微波无线传能。简单来说，整个过程分为三步。首先，将聚光镜对准太阳，把阳光反射给光伏电池阵，光伏电池将光能转化为直流电。接着，这些电能被打包，转换成微波形式，发射给远端的接收天线。最后，接收天线捕获波束，再通过整流装置将它重新拆包，还原为直流电，供设备使用。这个过程和日常生活中的手机无线充电有些相似，但原理和难度却完全不同。
5: 将来的我们空间太阳能电站可能是实现了一个上万公里级的一个能量传输，所以呢，就原理而言呢，和我们日常的这个手机无线充电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就技术难度而言呢，这个也是这个有天壤之别。
2: 事实上，逐日工程并不是近期才启动的，早在2022年，段宝岩院士团队就完成了全球首个全链路全系统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跑通了从太阳光收集、光电转换、微波发射、空间传输到接收整流输出的完整链路。那么，经过近4年的艰苦攻关，这次系统升级又带来了哪些新突破呢？
3: 从逐日工程 1.0 到逐日工程 2.0， 团队的目标从此前的一对一定点输电升级到当前的一对多动目标传能。真实的航天器或地面设备都是处于不间断运动中。简单来说，以前定点输电像是在固定位置拉一根无形电线，目标一动就会拖把断电。而现在，同一套发射系统能够同时面向多个高速移动设备，实现精准供电。这就像是要在黑夜中射中超远距离外的多个移动靶心。团队介绍，攻关初期他们遇到了很多困难，目标丢失、波束打偏时有发生。而为了破解这些难题，团队在控制系统上持续攻关。
5: 我们这个发射天线的波束需要实时精确地指向我们的接收天线。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开发了一套基于这个反向波束导引的这个高精度波束的精确闭环控制系统。这样子的呢，当这个接收天线发出一个导引信号的时候，这个发射天线它能够及时的捕获这个信号，并且呢实时的解算这个接收天线的位置和它的角度姿态，这样呢实现这个波束的精确指向。
3: 通俗地说，这就像是把盲目发射变为双向奔赴，系统可以边跟踪边修正，从而实现对多个移动目标的动态供电。此外，波束能量极高，为了防止打偏后造成的接收端硬件损伤，团队还在关键器件上进行了升级，采用氮化镓二极管等新型器件，提高系统承受大功率波动的能力。软硬兼修，在户外测试中，这套新系统已能在百米级的距离上实现1180瓦的电能输出，直流到直流传输效率从早期的15%左右提升至20.8%，波束收集效率更是达到88%。
2: 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从今天开始，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原有旧式牌照仍合法有效，可正常上路。
6: 根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通告，交管部门对符合以下条件的电动自行车免费核发新式号牌：第一，是申请新车注册登记的；第二，是已领取旧式电动自行车号牌的车辆办理变更、转让、沿用登记以及补换领号牌行驶证的。据了解，新式号牌为绿底白色字符白框线，材质为工程塑料，号牌字符采用双牌结构，上牌为北京，下牌为号牌编码。按照规定，6月8号前依法登记上牌的旧式号牌继续有效，已上牌车辆无需专门申请换发新号牌。
2: 自今年5月14号起，国家医保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飞行检查。昨天，国家医保局公布4起专项飞行检查中发现的典型案例。
3: 国家医保局大数据筛查发现，2盒非洛地平缓释片及2盒盐酸二甲双胍片在不同时间、不同药店均出现了2次结算记录。其中2盒非洛地平缓释片首次均为参保人张某在青海某药房个人账户支付购买，后在西宁市新绿洲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祥瑞大药房售出，并使用统筹基金结算。2盒盐酸二甲双胍片由参保人尚某及郝某在天津某药店购买，使用统筹基金结算，后也在祥瑞大药房2次售出。祥瑞大药房的行为涉嫌倒卖回流药骗取医保基金，已移交当地医保部门进一步深入核查处置。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发现，广西南宁市桂和堂大药房有限公司和平店通过低价采购加高价销售加代金券返利购买生活用品等方式，利用高额返利诱导参保人消费，涉嫌创换套取医保基金，如补中益气片采购价22元每盒，售价238元每盒，买一盒赠送200元代金券；属中药饮片的大枣采购价格每罐7.62至8.73元，该店却以每罐68元或99元等高价售出，同时返赠代金券。参保人班某去年1月至今年5月，在该药店累计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购买补中益气片、大枣等，共计11533元，进价合计仅926.08元，进价与销售价相差巨大。药店同步向参保人班某返还总价值9600元的代金券，可在该药店内购买其他商品。国家医保局还公布了广西贺州市八部贵康药店2分店空刷套取医保基金案，青海省西宁市万亿药业连锁有限公司第8药店销售回流药案。
2: 稍后11点新闻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7: 小鹏 GX。献给所有像我们一样为自己也为时代在努力在折腾的人，这就是小鹏 GX。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区域将向南转移，广东、福建等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需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正值高考，考生及家长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那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中央气象台的总台央视记者刘露露。露露，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1: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那从6号开始呢，南方开启了新一轮较强的降水天气过程，在重庆、贵州等地的降雨量还是比较猛烈的。比如说在贵州的长顺，从6号的晚上到7号的早晨，十几个小时内累计的降水量就达到了260多毫米，这也就快赶上当地常年6月整个的一个降水量。所以可以看到雨势是十分的猛烈。那么昨天呢，进入高考的第一天，那南方的强降雨也是非常强，也进入了本轮南方降雨的最强时段。比如说在湖南的麻阳，6小时的累计降雨量就超过了100毫米，也是达到了一个大暴雨的量级。那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呢，随着冷空气的南下，雨带也在不断的南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是发布暴雨的黄色预警。那跟对比早上的这个橙色预警，我们单从预警的颜色上来看呢，那本轮的降雨对我国的影响和整个的这个范围都在缩小。那关于降雨的具体情况以及正值高考期间我们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防范的一些事项，我们首先请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来给我们做一个具体的介绍，您请。
2: 大家看，这是这个7号08:10到8号08:10的这个降水量的一个实况图。大家可以看到，最主要的降水还是在这个南方地区，包括从西南地区的东部到江南，中西部和南部以及华南的北部。

0: 部以及华南沿海这些地方的话，降水量相对来说比较大，尤其是在这个重庆的南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的北部、广东的北部和广东的这个南部沿海部分地区出现了这个大暴雨的这么一个天气。局地的话，在这个广西的北部和广东的这个南部沿海局地出现了这种特大暴雨的这么一个天气。这是一个实况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今天早上这个卫星云图。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上面来说，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还是在广西的这个中北部这块地区的话，相对来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强降水区域。未来的话，我们预计这块强降水区域的话将逐渐东移南压，影响这个广东和福建等地。所以受到它的影响的话，我们现在的话，我们目前预计的话，从今天主要降水时间段还是从今天的中午一直到明天的这个上午，整个降水主要的区域呢，主要还是在广西的这个东部、广东以及江西的这个南部、福建和这个台湾岛以及这个云南等地的话，将会出现这种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天气，部分地区这个大暴雨，尤其是在这个广东的南部沿海和台湾岛的南部的话，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天，特大暴雨的这么一个天气。这前面说的主要是南方的天气，而北方的天气的话，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说，相对来说虽然说总体天气还是比较好，但是相对来说需要关注的还是受到这个冷涡的影响的话，包括从东北地区的南部到华北的话，我们预计会有这种分散性的这个雷阵雨天气，尤其是在这个辽冰雹天气。另外的话，在南边的广东附近的话，也会有这种短时间水和冰雹天气的雷暴大风天气的一个出现。所以总体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需要主要关注重点，一个是南方地区，包括广西的这个东部、广东、福建、江西南部、云南等地的话，这个强降雨可能会引发这种道路湿滑以及积水，还有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城区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这些次生灾害。而北方地区的话，主要还是关注这个华北的这个中北部以及东北地区的南部，将有这种分散性的这个午后有这种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并可能伴有这种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天气。所以考生和家长的话，需要特别关注这个天气预报和短时的这种临近预警，规划好这个出行路线，做好这个防雨防风的准备和相应的这个应对策略。谢谢。
1: 好的，谢谢首席，谢谢您的介绍。那根据首席的介绍呢，从今天下午开始呢，雨带将逐渐的南压，那整个的降雨范围跟昨天相比也在缩小。那之前我们也是询问了专家，那本轮为什么在南方局地这个雨势比较强，那主要是南方的暖湿气流比较强，在遇上北方南下的冷空气，冷暖空气激烈碰撞，才会有这回比较大的这个降水天气过程。那正值高考的天气，正值高考期间，那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地的考生要特别留意当地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那出门要留好提前量，要谨防比较强的降水天气过程对交通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主播，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露露的提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对铁路方面的影响。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广东、湖南大部地区强降雨的影响，今天甬广、杭深、京港高铁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相关列车预计出现晚点，提醒旅客通过铁路12306官网、手机 APP 查询列车的实时状态。此外，今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预计停运列车六趟，停运列车主要为重庆开往广元、南充、达州、遵义等方向的车次，其中重庆北站五趟，重庆西站一趟。重庆车站目前已经启动防汛安全应急保障工作机制，将联动地方交通部门实时对接晚点停运列车及旅客信息，制定转运方案。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来聚焦再度升级的中东局势。今天凌晨，以军称对伊朗中部和西部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前，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回应以方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该基地是以军实施相关军事行动的重要基地之一。声明称，伊方7号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如果以方相关军事行动继续升级，伊方未来回应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可能覆盖地区内更多。

0: 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目标。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发表声明表示，如乙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黎巴嫩停火安排是伊美4月8号停火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应对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同时应对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承担责任。据伊朗民航组织7号深夜宣布，根据最新安全评估结果，伊朗西部空域已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伊朗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表示，自8号凌晨起，这座机场所有航班均暂停运行。据以色列国防军7号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3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以色列北部多地当晚响起防空警报，以军说伊朗发射3轮总计10枚导弹均被以方拦截。
1: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大布里市以及伊斯法罕响起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确认，位于伊朗境内的目标今天清晨遭到以色列空射弹道导弹袭击。德黑兰消防部门称，德黑兰市区没有遭到袭击。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消息称，以色列空军打击了伊朗中部和西部的军事目标。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7号就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劝以色列不要对伊朗的导弹袭击进行报复。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特朗普7号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打击后说，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特朗普称，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不会影响他对美伊谈判取得的结果的期望，也不会对拟议中的美伊协议造成影响。如果协议自身有问题，美国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突袭，或者继续海上封锁伊朗。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回应以方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此后，当地时间8号凌晨，以军又对伊朗中部和西部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有关当前的中东局势，来看专家分析。
2: 那么，伊朗刚刚对以色列进行了弹道导弹的打击，这个是4月8号美以伊战争停火以来，可以说第一次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出现新的升级，可以说也破坏了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个停火。那么这次袭击，我认为它的导火索还是和以色列近期不断的升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有关。因为伊朗之前做过承诺，就是如果以色列不收手，在打击真主党问题上继续升级的话，那么伊朗必须做出回应。其中我们还看到，就是在这次伊朗打击以色列之前，那么以色列是刚刚打击了黎巴嫩贝鲁特南郊。那么在之前的离以停火中，实际上是有明确的规定，就是以色列应该停止对贝鲁特南郊的攻击。所以我觉得以色列的这个挑衅性的行为，最终引发了伊朗这次针对性的这种导弹的反击。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次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升级有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也就是从5月底6月初以来，那么美国和伊朗之间也出现了新的升级。那么5月底的时候，特朗普政府要求对美伊之间的协议进行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些修改，那么这个激起了伊朗的愤怒。同时美伊之后在波斯湾一带又产生了新的交火，所以在无论是黎巴嫩战线还是在美伊在波斯湾的这个战线，我们看到就是停火的氛围已经受到了极大的破坏。那么双方一定程度的重启这种战争已经成为一个大概率的事件。那么从目前来看，我觉得局势升级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伊朗方面表示，这个对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可能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可能会在持续1周的时间内 不断的发生，而以色列按照他过去的做法，肯定会对伊朗采取比较直接的报复，那么局势的一定程度的升级不可避免，那么在这

0: 个紧要的关口，我觉得美国的态度、美国的做法是相当的重要。他到底是入场帮助以色列去打击伊朗，就像三月份双方大规模互袭那个时候那样，还是说美国采取一个劝和促谈的态度，去保证美伊的谈判不要彻底的这个失败？所以现在确实是处于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关口。
1: 伊朗7号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推高国际油价风险溢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截至美东时间7号的19时，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上涨 3.36 美元，至每桶 93.90 美元，涨幅为 3.71%。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上涨 3.38 美元，至每桶 96.47 美元，涨幅达 3.63%。美国和伊朗在北京时间4月8号开始停火以来，一直未能达成和平协议。国际石油库存快速下降带来的威胁愈发突出。以色列国防军今天表示，监测到一枚从也门向以色列发射的导弹，以军防空系统正在进行拦截。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草案将在提交伊朗环境署内部审议并获批准后，送交有关主管部门完成后续的法律程序。安萨里说，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安萨里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及主权管辖范围，沿岸国家有权就维护航行安全、地区安全及环境保护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的费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家史蒂夫·汉克日前表示，是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导致了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汉克称，当前的局面是美国和以色列严重误判形势的后果。
2: Where were we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attacked and waged war against Iran? We had the Strait of Hormuz was open.Nothing was bottled up. We didn't have all these negative price, consequences associated with shutting down the strait. And let's get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here.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who shut the strait dow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shut it down. They were the ones that Iranians could, in fact, control the strait, which they're doing.
3: 汉克指出，美国在中东的所作所为体现出美国政府正在拥抱军国主义错误政策，这对于美国经济来说绝对不会有积极的影响。
2: There are two ways to run a country badly. One is with incompetence, and two is with the embrace of ill-founded and misguided policies. We've moved towards protectionism, interventionism,and militarism, all of those things. And militarism is blatantly a complete waste of money. Name one case where militarism ever did anything positive for an economy.
1: 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中东地区安全局势持续动荡。伊拉克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重要军事部署所在地，以及伊朗、美国等外部力量长期角逐的枢纽地区，持续受到冲突外溢效益的冲击。部分支持伊朗的什叶派民兵武装多次针对伊拉克境内美方目标发动袭击，引发各界对该国重燃战火的担忧。
4: 这里是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伊拉克一直面临着复杂的安全压力。目前美国在伊拉克境内，特别是北部库区，仍保留有军事顾问和部分驻军，而一些支持伊朗的什叶派民兵武装长期将美国军事存在视为占领方，并多次对伊拉克境内的美方单位发动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和复杂的地区环境，伊拉克新政府近期启动民兵武装整合改革，提升对民兵武装力量的统筹和控制能力。分析人士认为，推动民兵组织解除武装，逐步纳入国家安全体系，不仅是对伊拉克拒绝成为侵略任何邻国的跳板这一外交信号的行动响应，也关系到该国能否避免

0: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日前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下令批准成立中央高级委员会，推动解除民兵组织武装，并结束其武装活动。一些反美、反以武装活动中活跃的民兵组织公开回应，拒绝解除武装。他们强调，在外国部队仍驻留在伊拉克的情况下，不会放弃手中武器。
1: 伊拉克学者指出，部分民兵组织拒绝解除武装，主要源于对美国插手伊拉克事务的警惕和不信任。这些民兵组织坚持认为，其存在是应对外国部队和地区安全威胁的必要手段，对解除武装持谨慎和抵制态度。
2: ما راح يستهدفوننا ما راح يصفوننا ما راح يستهدفون العراق ما راح يدخلون بالشأن السياسي العراقي وهذا يعني إلى حد ما أنا أشوفه كلام منطقي يعني
3: 已持续百日的美伊冲突让伊拉克再次陷入复杂的地缘政治夹缝之中推动民兵武装整合既是新政府应对外部冲击的主动作为也是避免伊拉克沦为代理人战场的坚决举措 但以美国为首，在伊拉克境内的外国军事存在和当前仍然持续的地区冲突态势，使这场针对民兵组织的整合注定走向长期化。对于伊拉克普通民众来说，最现实的担忧不是国家全面卷入冲突，而是地区不战不和的长期僵局，安全风险持续存在，经济发展始终受限。经历多年动荡的伊拉克，此时比任何一方都更向往稳定。总台记者巴格达报道。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 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5.55度，东经125.10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人遇难，4人受伤。地震伴随多次余震，其中 8点55分，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6.7级余震。地震发生后，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海啸预警。 该机构建议南部多个沿海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菲律宾发生强烈地震后，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海啸预警，北苏拉威西省、中苏拉威西省、哥伦达洛省、北马努古省和东加里曼丹省等地被列入预警范围。受菲律宾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4国9州等地发布海啸预警。 马来西亚国家气象局也发布了海啸预警，敦促当地民众远离海岸。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今天发布消息，紧急提醒领区中国同胞防范海啸风险。据日本气象部门消息，受菲律宾强震影响，预计海啸将于今天的11点起陆续到达宫古岛、冲绳县本岛、岩美群岛及宫崎县鹿儿岛县东部沿岸，海啸高度预计为1米左右。 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提醒上述地区，特别是离岛沿海地区的中国同胞，密切关注海啸预警和防灾信息，立刻远离海边、港口和河口区域，前往高处做好防灾、应急避难等准备，确保人身安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继续来看新闻频道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一起走进革命圣地，感受今昔巨变，触摸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脉动。福建是革命老区，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古田会议就发生在这里。 在古田会议纪念馆，一幅巨型油画描绘了当年古田会议的场景。1929年，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进军闽西。当时，中国共产党诞生不到10年，建军刚刚2年，如何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如何锻造新型人民军队？ 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亟待破。

0: 破解的课题。1929年12月28号至29号，120多名红四军代表、地方干部代表齐聚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及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如今古田会议会址前人流不息，一批批党员干部、青年学生前来参观学习，古田会议承载的精神力量永放光芒。古田会议精神照亮前路，如今的古田掩映在绿水青山中，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每年都有不少党员和群众来这里参观学习。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古田会议的旧址，去会址重温历史，感悟精神。
1: 我现在是在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在我身后就是古田会议会址。那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几天啊，由四渡赤水纪念馆与古田会议纪念馆联合举办的四渡赤水出奇兵专题展呢，正在这里举行。游客们在这里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到这段伟大征程的历史。
2: 我从山东过来，就专门跑到这个地方来看看，就感受一下我们当时怎么成立，怎么一步步怎么走过来的，就感觉很震撼那种感觉。平均的话都才20多岁，就把这个肩上的重任给扛起来了哈。年轻的人啊，珍惜来之不易，把他们的精神给发扬光大，必须好好的走下去。
1: 在这里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小的背景。在古田会议召开之前，我们所在的这座建筑是当地廖氏族人的一所宗祠。那1917年呢，经过修缮，这里变成了一所新式的学校。那1929年红军进驻古田之后呢，在这所学校的西厢房的外墙上写上了“保护学校”4个字。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的青年学生来参观学习，而为他们提供讲解的既有古田会议纪念馆的专业讲解员，同时呢还有很多由当地中小学生担任的义务讲解员。
3: 讲解员有提到旁边有代表们，他们围炉取火，那个烤火留下的痕迹就是在地板上留下那个黑色的印子。我就觉得它不仅是一道炭火烤出来的印记，也是我们红色精神从当时传承到现在一个与时俱进的象征。这种精神放在我们现代也非常适用，我们一定要传承下去。
4: 近年来，龙岩市上杭县构建了红色旅游加教育培训加研学实践的产业链。去年仅古田会址景区就接待游客超过152万人次，今年一季度共接待游客35.31万人次，红古田已成为了当地红色文旅的金字招牌。
0: 红色圣地古田不仅是人民军队的铸魂之地，如今更是乡村振兴的热土。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和红色资源，龙岩市大力发展特色现代农业，让昔日的革命老区变成了产业兴旺、农民富裕的幸福家园。
1: 从古田会议会址驱车5分钟，我们就来到了古田镇文源村的兰花基地。这里曾经是一片荒坡地，如今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兰花村。在我身后的智能温控大棚里呢，各色兰花竞相绽放，花香四溢。这里有100万株兰花，其中包括深受市场欢迎的1.2万株珍稀原种卡特兰。我们可以看到呢，它的花瓣非常大，通常呢直径有5到20厘米，有的啊甚至像一个成年人的巴掌的大小。同时呢，它的色彩非常的丰富，花瓣呢非常的厚实，这个唇瓣啊的造型和色彩呢也非常的独特。种植户告诉我呢，卡特兰的植株生命力呢非常的顽强，很适合家庭盆栽观赏，具有比较高的市场价值和观赏价值。在这里啊，工人们正在熟练地进行分拣、组盆和包装，赶制发往全国各地的订单。在采访中呢，我也了解到这个基地实现了从培育到展销的全链条发展，通过线上直播呢，更是让这里的兰花呢香飘全国。企业的负责人介绍啊，去年兰花种植基地的线上销售额是1300万元，线下销售额是200万元。当地充分利用村集体闲置土地或者集中流转村民的土地呢，建设智能温控大棚，租赁给经营业主，既减轻了经营业主的发展初期的资金负担，同时呢又增加了村集体的租金收益，老百姓呢还能够就近的就业创业。看完色彩丰富的兰花呢，我们再来看看绿色的蔬菜。就在文源村隔壁的赖坊村呢，一个新建的高山蔬菜配送中心啊，正忙得热火朝

0: 聊天，农民们早上从地里采摘的新鲜蔬菜，在这里呢，经过统一的检测、分拣、净菜处理之后啊，每天呢为片区的乡镇企业食堂、餐饮企业呢提供20000多斤的蔬菜。通过这样的订单收购的模式呢，是解决了小规模种植户有菜无市的卖菜难的问题。同时呢，当地在蔬菜种植的重点村啊，还设立了自助收菜点。那农户们啊，不管什么时候摘了菜呢，都可以随时的送到这里，也促进了农村富裕劳动力，利用闲散时间啊，就业创业增收。那当地创新的这个基地加农村合作社加农户加互联网加新能源物流的生态供应链体系呢，运用规模化、集约化和标准化的绿色仓储，确保了生鲜蔬菜每日的更新和新鲜的供应。从一朵花到一颗菜，特色农业啊正在闽西红土地上开花结果。目前呢，龙岩市已经形成了蔬菜、果茶和竹林花卉等七大特色的优势产业。2025年呢，全市的七大特色产业的全产业链产值呢是达到了1267.58亿元，全年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啊是超过了4万元，比上一年呢增长了5.3%。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海洋地质6号船已于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
3: 本航次科研人员通过采用多种地质调查手段，获取了多金属结合、海底岩石、底层海水等珍贵的一手数据和样品。
4: 我们发现了丰度高的多金属结合，尤其是我们获得了约90公斤的玄武岩样品。这些样品为我们研究这个海域的地幔园区性质，以及研究地球深部演化过程等提供关键支撑。
3: 此外，在技术装备研发应用方面，科研人员还完成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万米级全海深电磁采集站及海上作业系统的海试验收。
5: 我们在西太平洋7737米的深渊裂谷带成功获取了高质量的数据，结果显示各项性能全面达标。这次海试成功标志着我国深海电磁测量技术取得了重要突破，将有力支撑地球深渊科学研究和国际大洋科学状态选址等工作。
2: 想象在食物匮乏的环境，什么样的生命能活下来呢？答案可能藏在深海里。近日，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联合多家单位成功破解了深海绝食冠军、深海水虱的生存奥秘。他们在缺乏稳定食物供给的情况下，可以存活5年之久。全是硬科技，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6: 这个深海水虱是科研团队从约900米深的海底采回来的，体长达到了20多厘米。黑暗海底最大的深海水虱体长可达50厘米，是妥妥的深海巨型生物。可问题来了，在黑暗寒冷、食物匮乏的深海，动物应该想方设法缩小体型，减少消耗才对。然而深海水虱的体型反而巨大，它到底靠什么活下来的？研究发现，深海水虱演化出了一套开源节流的双重生存策略。它的胃异常巨大，占到了整个身体的2/3左右，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行走的粮仓。一旦遇到难得的食物机会，它就会拼命暴食，把胃塞得满满当当。但光是囤得多不够，还得节流。深海水虱的胃里和食物消化相关的细菌急剧减少，反而是聚集了大量衣原体。这是一种和存储脂肪有关的细菌，它可以帮助食物里的营养更多的转化成脂肪存起来，像一块缓慢燃烧的固体燃料，慢慢的释放能量。科研团队进一步发现，深海水虱还拥有一个独特的耐饿基因。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深海水虱的祖先是直接从细菌那里挟持了这个和能量代谢相关的基因，把它整合进了自己的基因组里。生物性状通常都是从祖辈代代相传，而这种跨物种的基因传递现象叫做水平基因转移，相当于是直接从别人那里偷学武功秘籍。这个基因能够让深海水虱在深海的低温环境里能量消耗慢下来。科学家在实验中把这个基因转入斑马鱼， 结果发现低温下斑马鱼的耐饥饿能力提升了30%。

0: 时期。
1: 对于这些人类的这个寿命啊，寿命的研究，还有一些肥胖的研究，我想应该都会有些启示。发现了这些机制以后，也希望对于做人类的医学的这研究提供更多的支撑。
0: 简单来说，深海水师为了适应深海的环境，把自己的身体调成了一台超低能耗、超长待机的生存机器，也将为人类健康生存提供更多的智慧。
2: 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3: 美由自己定义，极美博士。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绿色瞳仁，深看长远，放进抹茶，相益天下。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继续关注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据广东省气象部门预报，今明两天广东省有大雨到暴雨，其中粤东、珠三角南部、粤西的部分市县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局地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灾害的风险较大。今天上午10点，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当前正值高考期间，各地教育、交通、电力等部门做好洪涝灾害应急准备，在高考考点、城市易涝点、重要电力设施等重点部位提前预置应急队伍，第一时间处置突发险情灾情，保障高考顺利进行。昨天，广西南宁市出现了强对流天气，城区多地出现明显积水，当地相关部门紧急出动，开展排水、道路救援等工作。昨晚9点半左右，当地积水已经基本消退。记者从当地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天上午9点到11点，南宁市区阴天见多云，天气对于考试无明显不利影响。相关部门提醒，请注意防范强降水过后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6月6号17时至7号的10时，贵州印江县木黄镇多个村寨遭遇暴雨袭击，最大降雨量达到181.9毫米。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河水暴涨，道路、桥梁及电力设施损毁，部分农田和民房被淹。村干部迅速组织群众开展自救，尽力减少财产损失。
7: 贵州印江县降雨量最大的木黄镇金场村，山洪裹挟大量泥沙冲毁了进村的主干道和便民桥，造成11户民房进水，农田受淹。
8: 大概在2点多钟啊，那个雨啊相当大，就灌在这个位置了。家里这个电就很多啊，减少损失，他们就全部呢就舀出去送水。
7: 金场村党员干部密切监测雨情水情，上门排查隐患，紧急转移低洼地带群众，并同步对接镇应急部门，争取尽快抢通受阻道路。山洪还造成木黄镇多个村寨的电线杆倒伏，线路中断，群众正常用电受到影响。盘龙村一名常年依赖呼吸机维持生命的老人情况危急，木黄供电所得知情况后，迅速调配应急发电机到老人家中。
9: 当时我们全家都很着急，就打了供电局的电话，他们15分钟之内就赶到了，冒着大雨就把发电机送上来。
7: 目前当地降雨已经减弱，7号18时，木黄镇恢复正常供电。
2: 从6月6号夜间开始，重庆多地出现强降雨，受此影响，多条中小河流出现涨水过程。根据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监测，6月7号下午2点，梅江2026年第2号洪水形成。在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7号下午3点，梅江河水位大幅上涨，造成低洼地带被淹，部分临河居民房屋进水，当地政府挨家挨户组织人员转移。下午4点，秀山梅江河水位达342.40米，超警戒水位0.93米，随后梅江河水位开始下降。截至今天上午的10点半，梅江河水位回落至338.48

0: 米，低于警戒水位2.99米。当地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减少非必要外出，各部门仍需防范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暴雨次生灾害。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最新监测结果分析，此次地震已在震源附近引发局地海啸，但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灾害性影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伊朗以色列相互打击的最新情况。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回应以方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此后，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军方宣布伊朗遭到以色列袭击。目前伊朗当地情况如何？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当地时间8号的6点，北京时间的10:30。就在刚刚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伊朗遭到了以色列的袭击，但声明中并未提及具体遭袭的地点。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东北部的总台报道点。尽管有媒体称德黑兰传出爆炸声，但自凌晨4点至现在，从这个位置我们并没有观测到任何爆炸，也没有区范围内没有遭到袭击。另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8号表示，不久前以空军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了打击。如果伊朗遭到以色列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将对以色列做出更大规模的回应。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的走向。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第82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年度大会暨世界航空运输峰会6号至8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多国航司在年会上表示，美以一战事引发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运输通道受阻，燃油价格大涨特涨，民航公司普遍面临成本危机。
3: 国际航协旗下有370多家航空运营商会员，承载大约85%的全球航空运力。其年度大会是航空业最重要的盛会之一。国际航协原先预测，今年航空业净利润将达到创纪录的410亿美元。美以一战事爆发后，航空燃油成本大涨，运力随之萎缩。航空业分析人士说，国际航协预计将在本次大会期间调低今年利润预测数据。巴西蓝色航空公司表示，准备削减更多航班，以应对航空燃油涨价危机。新西兰航空公司称，为了应对燃油成本上升，航司不得不大幅调高票价。市场会做出反应，需求会变弱，然后消费者就会少坐飞机。除了燃油成本危机，当下新飞机短缺成为一个新问题。两大飞机制造巨头波音和空客的生产进度赶不上计划，新机交付持续拖延，不少航空运营商下了单却拿不到货，不得不延长已准备淘汰的老旧机型服役期。旧飞机往往不够节油，故障率高，意味着要烧掉更多的燃油和维护费用，让航司的成本危机雪上加霜。近年来，航空业也试图应用非石油来源的燃料以促进航空业减排，但是这次大会反映，这类可持续航空燃料仍然很难确保稳定来源，价格依然过于昂贵。传统航空燃油由石油加工而成，而可持续航空燃料利用粮食和有机废弃物、农业残留物、餐厨废油等原料制造。国际航协表示，可持续航空燃料今年全球产量预期为240万吨左右，仅可满足大约0.8%的全球航空燃料消费需求。而美以一战事引发的燃油价格猛涨危机，并未显著提升行业内对于相关产品供应不足的意识。
0: 旅游业是泰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然而受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影响，航空运输、酒店经营以及旅游服务成本不断攀升，这给泰国旅游业带来新的挑战。
3: 随着国际燃油价格持续上涨，泰国旅游业正在感受到越来越明显的压力。机票价格上涨，旅游交通成本增加，影响着游客的出行选择和消费习惯。对此，泰国旅游局下调了2026年外国游客预期人数，

0: 预计前往泰国旅游的人数将下跌 5% 至 10%。 根据泰国旅游与体育部5月底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1月1号至5月17号，泰国共接待外国游客超129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下降 3.31%。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苏拉沙·潘查伦·沃拉宫五月底表示，中东冲突和能源价格是持续影响泰国旅游业的外部因素。泰国经济学专家指出，航空燃油成本通常占航空公司运营成本的 20% 以上。随着燃油价格上涨，多家航空公司相继调整燃油附加费和机票价格，欧洲、中东等长途市场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
1: มีการแสดงการปรับลดจำนวน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ลดลงซึ่งเป็นส่วนหนึ่งของปัจจัยด้านราคาน้ำมันที่มีความไม่แน่นอนและเพิ่มสูงขึ้นอันเป็นผลมาจากผลกระทบที่ได้รับจาก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ในตะวันออกกลางรวมถึงความไม่แน่นอนทางเศรษฐกิจโลกทำให้การปรับเปลี่ยนเที่ยวบิน
0: 泰国旅行社协会近日表示，国际油价上涨导致机票价格持续走高，加之泰铢汇率波动，泰国旅游业正面临双重压力。协会预计，高昂的交通成本将在未来数月继续影响国际旅游需求，特别是长途客源市场。泰国国际航空公司曾在5月宣布取消46条国际航班线路，6月表示再缩减10条国际线路。泰国亚洲航空公司近期也宣布会在5月至6月削减约 30% 航班。燃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已从航空业逐步传导至整个旅游产业链。根据泰国酒店协会5月公布的统计数据，4月份著名旅游城市芭提雅的酒店预订率仅为 20% 至 30%， 而去年同期则高达 70% 至 80%。 在普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旅游业者反映运输成本上涨近 40%， 酒店运营成本增加最高约 25%， 旅游大巴、出租车、游船及快艇等运营费用普遍上升。
2: ในด้านยานพาหนะเนี่ยขนส่งต่างๆไม่ว่าจะเป็นรถเรือ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ในไฟลท์ต่างๆตั๋วเครื่องบินปรับขึ้นมีจนถึงประมาณ 40% ขึ้นไปเราก็พบเห็นมาแล้วรวมไปจนถึงในด้านของการให้บริการด้านการท่องเที่ยวร้านอาหารการขนส่งต่างๆเนี่ยก็ได้รับผลกระทบอย่างมากในครั้งนี้
0: 面对新的市场环境，泰国政府计划从市场推广、产品创新和旅游体验升级等多个方面发力，吸引更多国际游客赴泰旅游。
3: 作为欧洲重要港口城市，德国汉堡的渔业和水产品销售行业也受到波及。近期，柴油价格上涨、运输成本增加以及冷链运营费用的攀升，令当地渔民和商户面临新的经营压力。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德国汉堡港附近的鱼市，这里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近期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发酵，中东局势紧张引发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对于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德国来说，油价和天然气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正在逐步向消费端传导。
0: 清晨时分，位于易北河畔的汉堡鱼市已是一派繁忙景象，商贩们忙着卸货、分拣和销售新鲜海产品。然而，在热闹的交易背后，不少从业者表达了对成本上涨的担忧。
5: Also überwiegend kommt der Fisch, was ich jetzt hier also habe, aus der Nordsee oder Ostsee. Und preismäßig so international hat sich das auch gewandelt, ist teurer geworden. So wie jetzt bei Makrelen, da sind die Preise stark nach oben gegangen. Halibut ist die Preise stark nach oben gegangen.Ja, also die Steigerung ist schon 10-15%, Steigerungen sind da mittlerweile schon drin.
0: 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国际原油价格出现上涨，柴油价格随之走高。当地渔民表示，燃油成本是渔业生产的重要支出。对于需要长时间出海作业的渔船而言，每一次出航都意味着更高的开支。
6: Sicher, die Rohware wird immer teurer, ne? Das ist halt so, ja. Das Tanken, ne? Früher habe ich 50 Euro getankt am Tag, jetzt tanke ich 100 Euro am Tag, ne? Das ist in allen Belangen und das müssen ja die Fischer auch. Die Fischer müssen ja mit den Schiffen rausfahren, tanken, deswegen wird die Ware dann teurer, das ist so, ne? Das ist nichts Schönes. Krieg ist das Schlimmste, was die Menschen machen können.
0: 除了燃油支出增加，依赖冷链运输的水产品行业同样承受压力。汉堡是德国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大量海产品需要通过冷链仓储和冷链物流运往德国各地。 能源价格上涨使制冷设备运行成本增加，也推高了运输企业的运营费用。
7: Also die Kosten merken wir extrem, gerade schon beim Einkauf. Selber unser eigener Sprit, wenn wir das Fahrzeug hier tanken müssen. Personal klagt natürlich auch, die sagen, Kosten sind gestiegen, wollen mehr Gehalt. Und dadurch merken wir das extrem tatsächlich auch bei dem Einkauf, bei den Kunden. Prozentual kann ich mal sagen, so 15% ist im Schnitt gestiegen, 15-20% der Einkauf.
4: 从渔业运输、冷链仓储到市场经营和物流配送，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能源支持。当地商户告诉记者，能源成本的上涨不断压缩利润空间。部分经营者担心，如果国际局势持续紧张，未来几个月经营压力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总台记者德国报道。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9: AI 它是会根据你的问题，会迎合你的这个观点，会给你回答你的问题。
10: 我给他提出了一个想法，然后他可能会说，哦，那你这个方法这个是颠覆性的，然后是开创性的，但是其实事后证明可能我这个想法就是是一个不是那么好容易在企业落地的一个想法。
11: 就严格按照你的要求来执行，其实它不是一个中立的，一个有思想的，一个能自己判断对错的一个工具，反而是就是很倾向于去按你的意见来进行这样一些的执行和操作。
12: 就是有些问题你可能觉得他说的不对，然后你反馈给他，我觉得你说的不对，他说你对，你说的对，然后他就会去再重新给你一份就比较符合你的意愿的那种回答。
3: 近年来 AI 大模型在我们的生活中应用的越来越广泛，除了查资料写报告，还可以帮我们解答各种问题。不过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也不断出现一些新问题。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很多人就反映在使用 AI 大模型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被 AI 大模型迎合讨好的情况。简单概括就是 AI 大模型喜欢顺着你说。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不久前一位来自河北的网民李先生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因为相信 AI 大模型给出的机票改签建议，导致亏损了600元。此后 AI 大模型对于李先生的赔偿请求、诉讼请求不仅一一承诺答应，还主动要求李先生提供转账二维码。在李先生指责并不能收到 AI 大模型的转账后， AI 大模型为李先生写下起诉状，起诉自己。记者从北京互联网法院了解到，法院已经收到李先生的起诉书，有待立案。在这一系列的沟通过程中， AI 大模型每一步都顺着李先生的想法回复。在大众的印象当中，人工智能大模型常常被视作是冰冷的机器，并没有情感属性。那么它为何会出现刻意顺着用户说的现象呢？
0: 专家告诉记者，当前主流 AI 模型都离不开一种叫做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的训练方式。这种训练方式高度依赖人类反馈，而人类在评价 AI 回答时，往往倾向于给那些让自己感觉舒服、被认同的回答更高的分数。久而久之， AI 大模型就学会了察言观色、讨好人类的表达模式，专门挑人类爱听的话说，而不是坚持客观真理。
13: 跟你反馈交互过程中，你用哪一个好哪个不好，好了就加分，不好就减分嘛，就是他讨好型的这种语言或者话术，他就慢慢就形成出来了嘛，就按照你喜欢的模式去给你回答问题。
14: 这种现象其实它是大模型现行的这个训练机制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在正常训练的过程中，就是人类给出来的评分，就是评价大模型回答的时候，很多时候不光是说基于它的回答的真实性和有用性，也会考虑到比如说我自己是不是喜欢大模型的回答，这个回答是不是让我更舒服，让我更开心。
0: 专家表示，目前大多数人工智能大模型都在借助人类的反馈信号来进行优化，匹配用户立场、顺着用户说的情况并不能完全避免。
14: 所以这个就必须提醒所有的使用者，就是要认识到这个问题，就认识到大模型它只是一个这个工具，它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这个科学家或者先知，就是他给出来的很多信息是错误的。
3: AI 大模型对用户无原则的肯定与赞美看似提供了情绪价值，实际上会持续强化用户固有想法，放大偏激情绪，甚至诱发非理性的危险行为。专家提醒，心智不成熟的青少年极易受其误导，出现认知偏差问题，家长需格外关注。

0: 青少年，尤其是很小的小孩，因为他的认知能力还没有特别完善，他没有批判或自我辩解的意识，会把这一个当成权威，他更顺着他说话。那么大人再去或者老师在教导的过程中，说话肯定不是完全是讨好型的。那么这样的话，他就不爱跟大人或者说老师去相处，或者是跟其他同学相处，所以导致了就是他更愿意跟大模型相处，每天生活在大模型的讨好的那个氛围之中。那这样的话，就是慢慢的就形成固化了。那么后面的话，就是他的认知会成为畸形。
1: 虽然 AI 大模型迎合的情况目前不可避免，但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将 AI 迎合带来的风险降低。我们来看专家给出的建议。
2: 首先，我在问大模型的问题的时候，应该这个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不要先这个预设一个立场或者预设一个答案。这个时候其实对大模型来讲是有误导性的，反而让它会给不出来正确的答案。
3: 专家提醒，与人工智能大模型交互时，应避免预设立场，并做好多方信息核查。
0: 你可能要从多方的角度来做核查，他给的数据或给的一些所谓的结论是不是正确，只是作为你参考，核查最后清楚以后你再做决策，而不是上来就完全信他的。
2: 同时还有一些小技巧，比如说你在这个提问大模型的时候，可以这个从反的方向去提问他，比如说他给出来一个答案，你再反过来去问他说，这个如果说这个答案是错误的，那么从不同的方向去想一想，就是你还能不能得出来不同的结论，就从不同的角度去这个引导大模型给出来更多的信息。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下一步，各地要系统推进“四好”建设，解决好群众身边的一桩桩关键小事。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聚焦好房子，各地将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住房设计，完善户型功能，提高隔音性能等。同时，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好小区方面，各地将继续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十五五”期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而围绕好社区方面，重点是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另外，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此外，围绕好城区，重点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加快完善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另一方面，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短板。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

0: 广东时尚湾区。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我是徐梦桃，属于我的冰凉是冠军的底色，属于我们的出众是原则的坚持，每一件事都出众，每一份心意都不将就，冰凉出众，原则选择。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六月八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本台消息，当地时间六月八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六月八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

0: 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我们继续看新闻。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今天上午举行，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
0: 下一步，各地要系统推进这四好建设，解决好群众身边的一桩桩关键小事。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聚焦好房子，各地将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住房设计，完善户型功能，提高隔音性能等。同时，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好小区方面，各地将继续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十五五”期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而围绕好社区方面，重点是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另外，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此外，围绕好城区，重点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加快完善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另一方面，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短板。
2: 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
0: 山西夏粮小麦即将进入集中收获。
4: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7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半，江苏过60%半，山东过30%，陕西过20%半，山西过10%，河北近10%。目前麦收地区大部晴见多云，河北大部、山东北部局地有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当地小麦大多暂未进入试收期，有关地方正抓紧组织做好接收准备。河南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当地麦收已基本结束。气象部门预计6月8号至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各地应细致对接收获积聚供需，避开降雨时段，抓紧推进已熟小麦收晒。
2: 天气方面，南方多地昨天开始的强降雨天气过程仍将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
0: 预计今明两天，广西、广东、福建、江西、浙江、云南、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目前，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湖南省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0: 国家防总昨天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

0: 此轮南方强降雨过程，落区与前期强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昨天下午开始，广西南宁市出现强降雨过程，当晚南宁市气象台将青秀区、良庆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并继续发布西羌塘区及兴宁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强降雨导致城区多处出现积水，截至当天23点，南宁市区共处置积水点13处，目前积水已逐渐消退。6号17点到7号10点，贵州印江县木黄镇多个村寨遭遇暴雨袭击，最大降雨量达181.9毫米。在降雨量最大的金场村，山洪裹挟大量泥沙冲毁了进村的主干道和便民桥，造成10余户民房进水，农田受淹。
2: 大概在2点多钟啊，那个雨啊相当大，就灌到这个位置了。家里这个电就很多啊，建设村舍他们就全部呢就舀出去收水。
1: 村干部迅速上门排查，紧急转移低洼地带群众，并同步对接镇应急部门，争取尽快抢通受阻道路。6号8点起，贵州黔南州长顺县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24小时最大降雨量达269.9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个乡镇河流水位上涨，沿河地带被淹。与此同时，县城低洼处主要干道出现积水、塌方等险情。相关部门组织人员利用降雨间歇期抢排积水、清理塌方落石。
3: 省道统计下来，15处阻断，经过抢修，目前已全线恢复通车，抢修里程累计40多公里。
1: 截至目前，长顺县已累计转移3600多人。受强降雨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惠水县多地水位快速上涨，在连江街道办事处甘昌村，洪水漫入村庄，道路被淹，民房进水。救援人员携带救生衣、救援绳索等工具，驾驶橡皮艇逐户搜救。
4: 现在第几趟了？
5: 现在是第6趟了。
4: 第六趟了？救了多少？
5: 救了有20多人过来了，
6: 70、80岁的老人都说都被接过好大的水过。现在我们接那个房子都是以前最大的水能接的房子，现在都全部被淹了。
1: 经过救援，58名被困群众全部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当地政府准备了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解决村民的后顾之忧。6号夜间开始，重庆多地出现强降雨。昨天下午2点，梅江2026年第2号洪水形成，在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梅江河水位大幅上涨。下午4点，梅江河超警戒水位0.93米，上涨的河水造成低洼地带被淹，部分临河居民房屋进水。当地政府组织人员挨家挨户进行安全宣传，组织人员转移。到今天9点30分，梅江河水位已低于警戒水位2.94米。
7: 今天全国高考进入第2天，高考统考科目考试今天将全部结束，明后天部分地区展开选考科目考试。需要提醒的是，今天部分地区仍将有降雨，其中贵州、广西、广东、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多地雨势较大，下午华南、西南局部地区可能出现雷电，提醒考生及家长及时查看天气预报和预警。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
0: 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海水利用产业实现稳步发展。
1: 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更替，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与近5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表层海水盐度、酸碱度、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化学需氧量和底层溶解氧浓度与近10年平均值基本持平。 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7摄氏度。

0: 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十年平均值有所下降，虎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167个，工程规模307.7万吨每天，比2024年增加了22.1万吨每天。2025年全国海水冷却用水量1933.6亿吨，比2024年增加了50.2亿吨。十四五，我国海水利用产业稳步发展，各地提速海水提甲、提锈技术改造，海水提锂、提刀、提油技术接连攻关，海水提油已实现近海真实环境下公斤级量产。
1: 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今天介绍，海洋地质6号船于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获取了多金属结合、海底岩石、底层海水等珍贵的一手数据和样品，并在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女排昨天迎战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中国队3-1逆转，收获3连胜。庄宇珊拿下全场最高的24分，中国队以3胜1负的战绩结束本站比赛。近日，八只获救助并康复的东方白鹳在江苏高邮成功放飞，研究人员为其装上了北斗卫星定位功能的电子追踪器。自2025年以来，当地救助东方白鹳22只。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国际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至少1人遇难，4人受伤。
3: 地震还伴随着多次余震，其中8:55，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6.7级余震。地震发生后，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海啸预警，并建议南部多个沿海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
4: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发布消息称，当天发生的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到影响。受灾沿海地区正在开展大规模疏散行动。该机构表示，有关人员伤亡情况的报告正在持续收集和核实中。目前，菲律宾多个相关机构均已进入最高级别红色警戒状态。菲律宾民航局8号表示，受强震及海啸预警影响，菲律宾南部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菲律宾政府称，已经指示所有相关机构采取行动，开展应急处置工作。菲律宾发生强烈地震后，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一度对印尼北部17个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印尼境内3处监测点记录到9厘米至18厘米高的海啸波。受菲律宾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九州等地发布海啸预警。马来西亚国家气象局也发布了海啸预警，敦促当地民众远离海岸。
1: 中东局势再度升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大布里市以及伊斯法罕响起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确认，位于伊朗境内的目标今天清晨遭到以色列空射弹道导弹的袭击。德黑兰消防部门称，德黑兰市区没有遭到袭击。
3: 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消息称，以色列空军打击了伊朗中部和西部的军事目标。以军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以及其他以军高级指挥官正在以空军指挥中心指挥以军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过去几小时，扎米尔等指挥官对当前局势进行了评估。以军目前在进攻和防御两方面均保持全面战备状态，完全准备好在各个地区继续展开行动，打击针对以色列的威胁。
1: 以色列国防军今天早晨称，再次监测到从伊朗方向来袭的导弹，防空系统正在进行拦截。
3: 当地时间今天清晨，伊朗军方宣布伊朗遭到以色列袭击，目前伊朗当地的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5: 现在是当地时间8号的6点，北京时间的10:30。就在刚刚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伊朗遭到了以色列的袭击，但声明中并未提及具体遭袭的

0: 地点。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东北部的总台报道点。尽管有媒体称德黑兰传出爆炸声，但自凌晨四点至现在，从这个位置我们并没有观测到任何爆炸，也没有听到空袭的声音。德黑兰消防部门在稍早前表示，该部门已经进入到戒备状态，但同时强调德黑兰的市区范围内没有遭到袭击。另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8号表示，不久前以空军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了打击。
1: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
2: 伊朗方面称，此举是回应以方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该基地是以军实施相关军事行动的重要基地之一。声明称，伊方7号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如果以方相关军事行动继续升级，伊方未来回应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可能覆盖地区内更多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目标。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发表声明表示，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黎巴嫩停火安排是伊美4月8号停火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应对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同时应对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承担责任。据伊朗民航组织7号深夜宣布，根据最新安全评估结果，伊朗西部空域已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伊朗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表示，自8号凌晨起，这座机场所有航班均暂停运行。据以色列国防军7号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3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以色列北部多地当晚响起防空警报，以军说伊朗发射3轮总计10枚导弹均被以方拦截。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7号就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劝以色列不要对伊朗的导弹袭击进行报复。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
2: 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特朗普7号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打击后说，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特朗普称，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不会影响他对美伊谈判取得结果的期望，也不会对拟议中的美伊协议造成影响。如果协议自身有问题，美国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突袭，或者继续海上封锁伊朗。
1: 以色列国防军今天表示，监测到一枚从也门向以色列发射的导弹，以军防空系统正在进行拦截。
2: 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旅7号表示，如果美国介入当前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真主旅将打击包括军事基地在内的美国在中东地区利益。
1: 伊拉克民航局当晚发表声明说，为防范安全风险，伊拉克领空将暂时关闭72小时，期间禁止所有进出港及过境航班运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7号发文回应有关美国可能动用伊朗被冻结资产补偿部分地区盟友损失的报道，称此举不可接受，强调伊朗海外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争战利品，也不是支付给其盟友的资金。
2: 他说，如果真正讨论赔偿问题，美方应当承担自身责任及其盟友在当前地区冲突中的责任。那些向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领土或设施支持的地区国家无权要求赔偿。伊朗海外资产属于伊朗国家财产，任何未经伊朗政府同意而对相关资产进行扣押、转移或重新分配的行为，都将被伊方视为新的国际不法行为，并可能引发相应后果。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0: 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4: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7: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七号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斡旋方举行会议，旨在确保加沙停火，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七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等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七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五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4月21.04摄氏度的历史最高纪录。德国极地与海洋研究机构专家日前表示，当前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再次处于高位，如果厄尔尼诺在未来几个月形成并发展，全球海洋温度可能再次创下新高。法国当地时间七号，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落下帷幕。男单决赛，二号种子小兹维列夫与意大利选手科伯利激战五盘，在历时4小时16分钟之后，小兹维列夫最终以3-2取胜，职业生涯首次夺得大满贯男单冠军。据路透社六号报道，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但美国洛杉矶赛场的工会当天通过一项决议，允许场馆员工在比赛期间罢工。工会表示，如果联邦移民执法人员在世界杯比赛期间进入场馆，造成对场馆安全的合理恐惧，应当允许员工罢工。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1: 大地需要阳光，
8: 生活需要欢乐，
1: 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呢，在福建、还有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云南、海南、台湾一些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并且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今天南方的气温下降，北方的气温有所回升。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7到28摄氏度，抚远11到20度，银川12到29度，兰州12到30度，榆林11到27度，咸阳14到28度，西宁9到23度，广元15到26度，南充15到22度，乐山17到25度，泸州16到21度，宜宾17到24度，昭通11到15度，曲靖13到19度，晋城15到28度，邯郸19到32度，鹤壁18到31度，安庆18到21度，襄阳16到23度，南昌19到25度，泉州23到29度，漳州24到31度，东海北部暴雨转小雨，风力5级左右，东海南部大雨转小雨，风力6级左右，南海西北部多云转中雨，风力5到6级。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知音湖北，欢迎您。塞上湖城，大美银川，欢迎您。巨台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巨台机器，王牌动力。越秦岭，越黄河，越陕西。宜宾市商业银行，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坚守金融为民初心，以经微，行至广大。

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永登风光好，苦水玫瑰香，千年敦煌，丝路好杏，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目前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

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十六号至八月十五号，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六月至八月，其中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受东南季风和台风影响，从四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十月。而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七月至八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海洋是人类的资源宝库，当无节制的索取打破了人与海洋的平衡，法治的介入不仅按下了生态损耗的止损键，更开启了一条海陆统筹的绿色修复新路径。今天我们就从一起创下全国纪录的特殊交易说起。空气能卖钱，还卖得不便宜。2026年4月17号，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举行一场特殊的蓝碳碳汇交易签约仪式，现场完成了1055吨二氧化碳当量的盐沼蓝碳碳汇挂牌交易，成交金额21.1万元。数据显示，这是目前全国金额最高的一笔盐沼司法蓝碳交易。而这笔创下全国纪录的空气交易，源头要追溯到2025年连云港赣榆区检察机关办理的3起非法捕捞案件。2025年9月9号，在黄海海域巡逻的连云港海警局执法艇锁定了一艘正在进行捕捞作业的渔船。海警执法员发现，船长周某等人的行为已涉嫌非法捕捞罪。
1: 周某某是山东日照人，在山东省已经开海的时候，周某某在山东区域正常捕捞，但是当时江苏区域还是属于禁渔期，周某某擅自进入江苏海域非法捕捞水产品。
0: 一年一度的伏季休渔期是海洋生物繁衍幼体成长的关键窗口，也是国家为遏制渔业资源衰退设立的生态红线。根据规定，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9月1号12时，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为5月1号12时至9月16号12时。一直以捕鱼为生的周某对这项规定再熟悉不过。
2: 昨天1号，这三五就以北开海嘛，三五就南是昨天16号开海了。而且我是昨1号黄海中飞鱼港出去访，昨2号在三五九以北生产，以北生产到7号，到7号三五九北没有货了，我就上三五九以南，这个本儿上错了字网。
0: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终端记录下的航迹线也印证了他的这一行为。除此以外，渔船上使用的拖网也不符合规定，经过鉴定，周某船上使用的网具网目尺寸不足20毫米，远小于国家规定的拖网最小网目尺寸54毫米。
2: 啊，第二的危害，这不是网儿小，小鱼拉上来的，小鱼早早拉上来，网不大了。
0: 据统计，周某非法捕捞渔获超18吨，涉案金额6万多元。海警部门以周某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1: 因为周某某非法捕捞水产品，同时破坏了海洋生态，检察机关对周某某进行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在和周某某谈话时，周某某认罪态度较好，愿意承担破坏海洋生态责任。
0: 传统环境执法多以行政处罚或刑事追责结案，但罚款未

0: 比能修复被破坏的生态。而公益诉讼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核心是让责任人承担恢复原状的成本。通过计算和磋商，周某同意承担8万多元的生态赔偿金。
1: 休渔期是生态红线，一旦触碰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在另外一起非法捕捞案件中，当事人王某在禁渔期内多次非法捕捞当地知名海产品梭子蟹，同样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2: 就是这个王某某在禁渔期期间，在连云港近海海域附近雇佣了很多人，然后去非法捕捞梭子蟹，捕捞了7000多斤，价值大概12万块钱。
0: 2025年8月，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启动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并公告支持赣榆区农业农村局与王某开展生态损害赔偿磋商。
2: 经过了2次磋商，赣榆区农业农村局就与王某某在诉前就达成了一个赔偿的合议。后来在我们检察机关的见证下呢，双方就签订了一份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然后约定是由王某某来承担这个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一共是19多万块钱。
0: 而这一次的赔偿落地采用了全新的司法路径，为保障公共生态资金足额到位，协议双方向南京海事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3: 这个协议签订后呢，为了确保它具有一个法律的强制力，所以呢，是由赣榆农业局和行为人王某共同向我院申请，连云港市检察院作为支持机关向我们院来申请的。这种做法呢，在我们省内呢还没有过先例。
0: 诉前磋商加司法确认是海事司法护航海洋生态的创新探索。
3: 经过公开的听证，对于本案的违法事实逐一的进行核对和审查。那么听证结束后呢，我们又把磋商协议的内容呢公告了30天啊。那么我们在期满后呢，就依法出具了这样一个民事裁定书，确认了这个磋商协议的效力。
0: 这是江苏省首例由海事法院完成司法确认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案件，它没有经历冗长诉讼，却完成了从破坏到赔偿的重要一步。
3: 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啊！我们在司法确认的当天，行为人呢，也把款项就付到位了。
0: 达成协议的方式略有不同，但殊途同归。同期另一起本地从业者非法捕捞蓝蛤案件，赔偿磋商工作也顺利收尾。三案赔偿金悉数到位，但钱款如何精准转化为实际的生态修复成效，成为办案人员需要破解的难题。面对非法捕捞造成的海洋生态损失，以往最常见的修复模式是增殖放流，但这种方式也存在诸多弊端。
4: 增殖放流活动简单的说，就是购买鱼苗，在适合的季节投入到海洋中，增加海洋渔业资源，丰富渔业种类。当然在增殖放流过程中还需要注意很多细节，比如说鱼苗的质量，投放之后鱼苗的成活率等等。
0: 增殖放流存在效果不易评估等诸多局限性，更关键的是一放了之还可能带来新的生态隐患。
5: 有的水产品的品种并不适合那个进行一个增殖放流，你像贝壳类的，如果我们单纯的用简单粗暴的模式进行放流的话，那就可能导致海洋生态的二次污染，就二次破坏。所以我们就在考虑怎么进行一个替代性修复。
1: 不能盲目放流，那非法捕捞损害的海洋固碳功能该如何补偿呢？海洋本身独特的生态价值让检察机关将目光投向了蓝碳这一全新领域。
5: 赣榆这边捕捞的很多都是蓝蛤，它属于贝壳类的，而且贝壳类的它本身就有一种固碳的功能，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破坏的海洋生态食物链的，而且也是破坏了一固碳功能的。我们就考虑到碳汇认购的方式，实现它的一个双碳目标的一个价值。
0: 近年来，我国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依托陆海生态资源挖掘碳汇潜力，成为各地重要探索方向。而厘清蓝碳的科学原理是落地司法碳汇修复的前提。
6: 这个碳汇呢，就像我们大家都知道，植物有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吸收的是二氧化碳，呼吸的是氧气。

0: 是吧？这种过程中呢，就相当于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能固定下来。就我们北方这种大部分叫滨海盐沼湿地，海洋的碳汇呢比陆地的碳汇要量大或效率高。
1: 这片滩涂位于连云港林洪河入海口附近，早年受围塘养殖、外来物种入侵、无序捕捞影响，生态退化严重。如今这片在几年前因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而退鱼还师的简棚修复区，成为了这笔蓝碳的供给方。
2: 林洪河湿地最早有大量的护花泥草，护花泥草属于外来入侵物种，被清理出去之后长期荒芜，我们建议有关部门及时开展生态恢复。有关部门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在该地块种植简棚，修复湿地环境。
1: 为了让看不见的固碳能力变成可计价可交易的生态产品，科研人员展开了细致的算账工作。
0: 前面那一座这个塔呢，就是我们这个观测的装备呢，就自动化的碳水通量观测站，就实时能监测我这个区域的像二氧化碳呀、甲烷呀、水呀、气象啊这些数据，通过这数据来反算我们这块区域能固定多少碳，然后进行市场交易。
1: 初夏的林洪河口潮汐退去，眼前的大片枯黄是上一年度简棚的枯落物，而在这之下，新萌发的一丛丛翠绿简棚正破土而出，生长得更加茂密。
3: 我们把这一片里面的所有的植被就全都收集起来，就是测算它这个盐地简棚它一个生物量，它生物量其实就相当于它一个固碳的一个能力，它生物量越高，说明它单位面积它固的碳就越高越多，它就固定到它植物体里面了嘛。
1: 历经精准测定，林洪河口修复湿地过去两年半时间内，实测可交易碳汇为1055吨二氧化碳当量，对应市场成交总价21.1万元，购买资金全部来自三起案件的生态赔偿金。周某等人自愿认购蓝碳碳汇，真金白银的赔偿款流回湿地修复项目，一条由生态破坏者向生态修复者转变的司法闭环就此形成。这不仅是一次法律的惩戒，更是一堂深刻的生态唤醒课。2026年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即将正式施行。这部法典打通陆海环境治理法律壁垒，也为海洋生态损害磋商、司法确认、碳汇代偿这类创新修复模式提供坚实法治支撑。
4: 过去的话，环保法跟海洋环保法是两部法律，在生态环境法典出来后呢，把它都实现了一个海陆的一个统筹，这个应该说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
1: 法典的出台从顶层设计上夯实了司法碳汇的法理根基，也让检察机关的探索有了更广阔的实践空间。
5: 那么我们可能还下一步再扩大我们蓝碳的一些生态基地，也是更多的引导我们的一些违法者通过这认购蓝碳的一个方式，既体现他认罪认罚，也参与到这个生态环境的修复过程当中，真正以司法办案助推生态修复，构建起司法惩戒与生态补偿双向联动的长效机制。
1: 一家号称赋能全球20亿企业的科技公司，一场场激情澎湃的招商会议背后隐藏的却是传销骗局。这是上海警方破获的一起特大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涉案金额超10亿元。那么犯罪团伙是如何披着数字经济外衣实施骗局的呢？我们来看警方调查。
6: 不久前，警方接到群众举报，在上海一家酒店的会议室内正在举办产品推广会，现场不仅有大量人员聚集，还有奖励分红、高额返现等宣传话术。接报后，民警展开侦查，发现活动的组织者是一家主营线上商城业务的科技公司无界公司。在公司的宣传页面中可以看到，公司多次组织人员在公司内部酒店会议室进行宣传推广活动。
7: 人生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成为有本事的人的业务人，要么让有本事的人跟你成为业务人。不见公司有一句话，要赋能全球20亿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
8: 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准备好拥抱数字化转型的浪潮没有？好，最后来。
6: 帮助中小微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是

0: 无界公司对外宣扬的口号，而转型的第一步就是交纳技术服务费，成为企业会员，获得属于自己的 APP 或是小程序。
1: 比如说餐饮店啊，或者说一些小的这个服装销售公司啊等等，无界公司声称就是说，你参与到我这个项目当中来，支付了相应的费用之后，我会帮你开发微信的商城或者是 APP 的商城，让你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销售你的商品。
2: 实际上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线上的交易平台，包括了标准的电商流程，包括货品的上下架，包括整个交易的闭环，这个我们都做了。产品会有一个价格，就是卖软件的费用。
0: 按照无界公司的定价规则，最低交纳7000元技术服务费，可以成为 V4 级别平台会员，并获得一个小程序；而交纳7万元，则可成为 V6 级别平台会员，并获得一个独立 APP。技术服务费并无封顶，交费越高，会员级别越高。而成为企业会员的门槛是必须有上级会员推荐才能加入，无界公司将其称为链接。而每链接一个新的会员，上面层级的会员都可以获得相应的返利。无界公司称这种返利为创业扶持奖励。
2: 链接就是去找更多像他一样的商家加入到这无界公司，买小程序或者是买 APP。
3: A 介绍 B 再介绍 C介绍 C 的同时， B 和 A 都会获得一定比例的这个返还。他的这个推荐关系要列举到3层及以上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光2层的话，公司是不设置任何的这个返现奖励的。
0: 对于返利金额，公司还设有一套复杂的计算公式。
4: 交费交的越多，发展的人头数越多，我给你对应的会员级别就越高，我相应获得的这么一个返利比例就越高。很多人主要是听过他这种模式宣导，认为可能获得这个高额的这么一个返利，冲着这个盈利去的。
1: 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传销的一个手段，它是以提供这个服务的一个名义，让参与人去支付这个服务费。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变相缴纳入门费的一个常见的一个手段。然后呢，这些缴纳入门费的人员就获得了这个继续发展人员获得收益的一个资质，然后按照层级去逐级的进行返利。
5: 警方调查发现，涉案公司在全国共发展了30多万名会员，并分为45个层级，其中的很多会员交了钱却根本没有得到所谓的小程序或 APP， 而且被诱导参与项目的人很多还是中老年人，沈女士就是其中一员。
6: 他来跟我说，沈姐，他说那边有一个项目很好的数字资产，他说我车子来接你，你去看一看。那我很感兴趣，因为数字资产我觉得将来是一个趋势嘛。第一次去了以后呢，人很多很多，挤了很多人，每个人脸上都很兴奋。
0: 沈女士回忆，第一次参加公司活动就被他们讲的内容吸引了。
6: 他说这个数字资产呢是什么的，数字资产就是被国外的人弄去了，我们国家大量的资产流失，他真正赚钱的是老外。所以他说我们要爱国，把这个数字资产归我们自己所有。哎呦，我觉得哎呦，这个是爱国主义教育，所以第一次的印象非常好，我很想大干一场的。
0: 沈女士只听了一次课，就被对方的话术蛊惑，打了7800块钱入门费，成了会员。不久后，公司通知沈女士去郑州再次参加活动，
6: 自己出了钱就到郑州去3天2夜的会议，儿子就发现问题了，他说妈妈。数字资产是非常非常先进的东西，怎么都是大爷大妈在这里呢？他说我看到一些老太智能手机都不会用，你怎么数字资产？他说这是不符合逻辑不符合常理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个可能是传销闹人头的，我说这样坑害人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0: 和沈女士一样被诱导交费参与项目的人不在少数，其中很多都是中老年人。
3: 他们所谓的宣传对象都是一些企业家，然而实际当中呢，他的目标群体其实都是一些中老年的群体，他们很多没有这个任何开盘企业的经验，更不要说这个经营线上平台的经验。这些用户并没有实际拿到过小程序，或者就算拿到小程序呢，对这些小程序是否能够正常使用，他们也漠不关心。
0: 为了掩盖拉人头的本质，无界公司还对用户身份进行了伪装，让所有会员都以店铺的形式加入平台。
1: 如果说找到一个普通人员想参与的时候，但是这个普通人员又没有

0: 公司的时候，他会跟自己的这个上线去反映，然后上线呢会想办法帮他注册一个公司，然后用这个公司的名义去这个加入这个传销。很多这个公司它并没有一个实际的一个经营地址。
1: 无界公司刻意将自身项目包装得高端光鲜，背地里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传销窝点。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就是个有传销前科的老手。
2: 2007年7月，唐某男与他人共同注册成立了江西精彩生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2008年12月，公司旗下的太平洋直购官方网正式上线。唐某男等人以太平洋直购官方网为依托，打着电子商务的旗号，要求参与者购买商品或交纳保证金才能获得加入资格，再用发展下线拿返利作为诱饵，攫取巨额非法利益，涉案金额近38亿元。2014年，唐某男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刑满释放后，他又变换地点重操旧业。
0: 他会不避讳说自己是这个犯罪前科，然后呢，他也讲说经过了上一次的这个案件的这个经历之后，他不断的去改善这个模式，不断的去研究这个法律法规啊、政策呀、啊，让大家觉得就是说他这个是符合这个现在的商业的发展的趋势啊，符合国家的政策的支持的方向啊等等。
2: 但实际上，无界公司沿用的仍是此前太平洋直购官方网的营销模式，就连不少员工乃至核心大客户依旧是当年的老班底。在掌握详实证据后，警方开展收网行动，抓获包括唐某男在内的犯罪嫌疑人40余名。经查，无界公司共收取会员入门费超10亿元，其中超60%的收入用于返利发放，其他费用用于公司运营和犯罪团伙个人挥霍。目前，法院正在对该案进行审理。
1: 近年来，传销团伙炮制各类虚假宣传噱头，并逐步从线下转战线上，隐蔽性更强，危害面更广。
3: 犯罪分子利用这个新的概念进行包装，比如说利用区块链、元宇宙、刷脸支付、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像这些概念呢，这个市面上比较热点啊，所以犯罪分子也在趁热点进行传销的推广活动。第二个特点呢，是从传统的线下向线上的传销进行转移，互联网的工具呢不断的涌现，使得这个传销犯罪的隐蔽性更强，欺骗性更大。
2: 那么面对不断翻新的传销手段，又该如何识别和防范呢？
4: 传销犯罪啊，就有两个本质特征，一个特征啊就是拉人头，一个特征呢是入门费。传销组织啊通常会让你先交一部分钱成为这个传销组织的成员，才有发展下线获取盈利的这个资格。你在付出这笔钱的时候，你要自己想一想，我付出这些钱，我就是看中了他的商品为了消费，还是我为了以后赚钱？如果你要是投这个钱，你想的是以此获取一个我发展人挣钱的资格啊，这就是入门费。拉人头啊就更容易分辨，核心要义就是你只有拉了新的人，你才能增加收益。只要发现这种情况，建议马上到公安机关报案。
1: 感谢收看法治在线，再见。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

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您好，观众朋友，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我们先来一览全球资讯。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的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至少3人遇难，4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大布里市以及伊斯法罕响起爆炸声。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消息称，以色列空军打击了伊朗中部和西部的军事目标。伊朗7号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推高国际油价风险溢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截至美东时间7号的19点，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上涨3.36美元，至每桶93.90美元，涨幅为3.71%。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国内方面，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的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为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报告显示，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海洋利用产业实现稳步发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根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大布里市以及伊斯法罕响起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确认，位于伊朗境内的目标今天清晨遭到以色列空射弹道导弹袭击。德黑兰消防部门称，德黑兰市区没有遭到袭击。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消息称，以色列空军打击了伊朗中部和西部的军事目标。以军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以及其他以军高级指挥官正在以空军指挥中心指挥以军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过去几小时，扎米尔等指挥官对当前局势进行了评估。以军目前在进攻和防御两方面均保持全面战备状态，完全准备好在各个地区继续展开行动，打击针对以色列的威胁。当地时间今天清晨，伊朗军方宣布伊朗造

0: 遭到以色列袭击。目前伊朗当地的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是当地时间8号的6点，北京时间的10点30分。就在刚刚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伊朗遭到了以色列的袭击，但声明中并未提及具体遭袭的地点。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东北部的总台报道点。尽管有媒体称德黑兰传出爆炸声，但自凌晨4点至现在，从这个位置我们并没有观测到任何爆炸，也没有听到空袭的声音。德黑兰消防部门在稍早前表示，该部门已经进入到戒备状态，但同时强调德黑兰的市区范围内没有遭到袭击。另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8号表示，不久前以空军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了打击。
0: 当地时间今天早晨的7点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点左右，以色列国防军称监测到从伊朗方向来袭的导弹，防空系统进行拦截。约半小时后，以军再次称监测到从伊朗方向来袭的导弹。以色列特拉维夫等中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均拉响防空警报。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今天上午7点半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点左右，报道称伊朗向以色列南部和中部发射导弹。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回应以方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该基地是以军实施相关军事行动的重要基地之一。声明称，伊方7号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如果以方相关军事行动继续升级，伊方未来回应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可能覆盖地区内更多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目标。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发表声明表示，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黎巴嫩停火安排是伊美4月8号停火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应对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同时应对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承担责任。据伊朗民航组织7号深夜宣布，根据最新安全评估结果，伊朗西部空域已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伊朗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表示，自8号凌晨起，这座机场所有航班均暂停运行。据以色列国防军7号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3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以色列北部多地当晚响起防空警报，以军说伊朗发射3轮总计10枚导弹均被以方拦截。
0: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7号就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劝以色列不要对伊朗的导弹袭击进行报复。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特朗普7号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打击后说，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特朗普称，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不会影响他对美伊谈判取得结果的期望，也不会对拟议中的美伊协议造成影响。如果协议自身有问题，美国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突袭，或者继续海上封锁伊朗。7号晚至8号凌晨，以色列和伊朗互相打击。有关当前的局势，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3: 那么，伊朗刚刚对以色列进行了弹道导弹的打击，这个是4月8号美以伊战争停火以来，可以说第一次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出现新的升级，可以说也破坏了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个停火。那么这次袭击，我认为它的导火索还是和以色列近期不断的升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有关。因为伊朗之前做过承诺，就是

0: 如果以色列不收手，在打击真主党问题上继续升级的话，那么伊朗必须做出回应。其中我们还看到，就是在这次伊朗打击以色列之前，那么以色列是刚刚打击了黎巴嫩贝鲁特南郊，那么在之前的离以停火中实际上是有明确的规定，就是以色列应该停止对贝鲁特南郊的攻击，所以我觉得以色列的这个挑衅性的行为最终引发了伊朗这次针对性的这种导弹的反击。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次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升级有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也就是从五月底六月初以来，那么美国和伊朗之间也出现了新的升级。那么五月底的时候特朗普政府要求对美伊之间的协议进行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些修改，那么这个激起了伊朗的愤怒，同时美伊之后在波斯湾一带又产生了新的交火。所以在无论是黎巴嫩战线还是在美伊在波斯湾的这个战线，我们看到就是停火的氛围已经受到了极大的破坏，那么双方一定程度的重启这种战争已经成为一个大概率的事件。那么从目前来看，我觉得局势升级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伊朗方面表示这个对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可能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可能会在持续一周的时间内不断的发生，而以色列按照他过去的做法肯定会对伊朗采取比较直接的报复。那么局势的一定程度的升级不可避免，那么在这个紧要的关口，我觉得美国的态度美国的做法是相当的重要，他到底是入场帮助以色列去打击伊朗，就像三月份双方大规模互袭那个时候那样，还是说美国采取一个劝和促谈的态度，去保证美伊的谈判不要彻底的这个失败。所以现在确实是处于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关口。
1: 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旅七号表示，如果美国介入当前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真主旅将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伊拉克民航局当晚发表声明说，为防范安全风险，伊拉克领空将暂时关闭72小时，期间禁止所有进出港及过境航班运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有关美国可能动用伊朗被冻结资产补偿部分地区盟友损失的报道，称此举不可接受，强调伊朗海外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争战利品，也不是支付给其盟友的资金。美国作为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主要参与方，如果真正讨论赔偿问题，美方应承担自身责任及其盟友在当前地区冲突中的责任。那些向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领土或设施支持的地区国家无权要求赔偿。他还表示，伊朗海外资产属于伊朗国家财产，任何未经伊朗政府同意而对相关资产进行扣押、转移或重新分配的行为，都将被伊方视为新的国际不法行为，并可能引发相应后果。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和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空袭，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
2: 报道说，以色列空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发射3枚导弹，目标是两栋建筑内的两套公寓。此外，以色列战机对提尔发动2次空袭，轰炸提尔市区一所大学周边地区和一家咖啡馆。黎巴嫩真主党7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使用火箭弹和炮弹打击一支试图向黎南部推进的以军部队，并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一架以色列战机发射地对空导弹。此外，黎真主党武装还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停火期限。在停火期间，以军持续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袭击。分析认为，以色列选择在美伊谈判有所进展后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方面是为了在美伊达成协议之前尽可能打击黎真主党，拓展实际控制范围，另一方面也是在试图激化伊朗的不满，干扰美伊谈判进程。
1: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

0: 理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也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草案将在提交伊朗环境署内部审议并获批准后，送交有关主管部门完成后续法律程序。安萨里说，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安萨里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及主权管辖范围，沿岸国家有权就维护航行安全、地区安全及环境保护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费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家史蒂夫·汉克日前表示，是美伊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导致了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汉克称，当前的局面是美国和以色列严重误判形势的后果。
1: Where were we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attacked and waged war against Iran?We had the Strait of Hormuz was open. Nothing was bottled up. We didn't have all these negative price, consequences associated with shutting down the Strait. And let's get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here.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who shut the Strait dow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shut it down. They were the ones that engaged in a war of choice against Iran and,It turns out they miscalculated tremendously and didn't realize that the Iranians could, in fact, control the strait, which they're doing.
2: 汉克指出，美国在中东的所作所为体现出美国政府正在拥抱军国主义错误政策，这对于美国经济来说绝对不会有积极的影响。
1: There are two ways to run a country badly. One is with incompetence.And two is with the embrace of ill-founded and misguided policies. We've moved towards protectionism, interventionism, and militarism, all of those things. And militarism is blatantly a complete waste of money. Name one case where militarism ever did anything positive for an economy.
0: 第82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年度大会暨世界航空运输峰会6号到8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多国航司在年会上表示，美以伊战事引发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运输通道受阻，燃油价格上涨，民航公司普遍面临成本危机。
2: 国际航协旗下有370多家航空运营商会员，承载大约 85% 的全球航空运力。其年度大会是航空业最重要的盛会之一。国际航协原先预测，今年航空业净利润将达到创纪录的$410亿。美以伊战事爆发后，航空燃油成本大涨，运力随之萎缩。航空业分析人士说，国际航协预计将在本次大会期间调低今年利润预测数据。巴西蓝色航空公司表示，准备削减更多航班，以应对航空燃油涨价危机。新西兰航空公司称，为了应对燃油成本上升，航司不得不大幅调高票价。市场会做出反应，需求会变弱，然后消费者就会少坐飞机。除了燃油成本危机，当下新飞机短缺成为一个新问题。两大飞机制造巨头波音和空客的生产进度赶不上计划，新机交付持续拖延，不少航空运营商下了单却拿不到货，不得不延长已准备淘汰的老旧机型服役期。旧飞机往往不够节油，故障率高，意味着要烧掉更多的燃油和维护费用，让航司的成本危机雪上加霜。近年来，航空业也试图应用非石油来源的燃料以促进航空业减排，但是这次大会反映，这类可持续航空燃料仍然很难确保稳定来源，价格依然过于昂贵。传统航空燃油由石油加工而成，而可持续航空燃料利用粮食和有机废弃物、农业残留物、餐厨废油等原料制造。国际航协表示，可持续航空燃料今年全球产量预期为240万吨左右，仅可满足大约0.8%的全球航空燃料消费需求。而美以伊战事引发的燃油价格猛涨危机，并未显著提升行业内对于相关产品

0: 供应不足的意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的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的最新消息，地震已造成8人死亡，地震还伴随多次余震，其中8:55，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6.7级余震。地震发生后，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海啸预警，并建议南部多个沿海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
3: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发布消息称，当天发生的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到影响。受灾沿海地区正在开展大规模疏散行动。该机构表示，有关人员伤亡情况的报告正在持续收集和核实中。目前，菲律宾多个相关机构均已进入最高级别红色警戒状态。菲律宾民航局8号表示，受强震及海啸预警影响，菲律宾南部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菲律宾政府称，已经指示所有相关机构采取行动，开展应急处置工作。菲律宾发生强烈地震后，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一度对印尼北部17个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印尼境内3处监测点记录到9厘米至18厘米高的海啸波。受菲律宾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九州等地发布海啸预警。马来西亚国家气象局也发布了海啸预警，敦促当地民众远离海岸。
2: 有关菲律宾群岛地区今天强震的更多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黄铮铮刚刚从菲律宾发回的最新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在8号上午的时候呢，菲律宾的南部地区发生了一次强烈的地震。虽然马尼拉没有震感，但是距离震中较近的桑托斯将军城等地呢，已经出现了多个建筑物的垮塌。那么我目前呢，准备赶往这个受灾严重的南部地区，但是由于当地这个桑托斯将军城的机场受损，导致这个机场进行了关闭，而且多个航班已经取消。我现在可能要改道飞往就是南部另外一个城市达沃市来进行后续的报道。那么根据我们从这个中国驻达沃的总领馆了解到的消息呢，领馆目前还在积极的了解这个中国公民和机构受损的一个情况。那么当地呢也是出现了这个通讯不畅的一些情况的发生。那么菲律宾的海警呢也是暂停了这个相关海运航运的运营，来确保这个人员的安全。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也表示说呢，正在进一步核实人员伤亡的情况。
2: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初步地震参数判断，菲律宾群岛地区此次7.9级地震可能会在震源周围数百公里范围内引发区域海啸，但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灾害性影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好，视线回到国内，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今天上午举行，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结合城市更新“155”规划，在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在实施机制方面，关键是健全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全面开展城市体检，根据体检结果科学编制城市更新规划，建立城市更新项目库，精准推进项目落地。同时，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实施城市更新统计调查制度，及时了解各地实施进展和工作成效。在支持政策方面，下一步各地要用好中央财政性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信贷资金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还要充分用好空间复合利用、存量土地盘活、不动产登记等方面的支持政策，为实施城市更新提供要素保障。此外，各地要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切实提高房屋安全保障能力。 围绕法规标准，国家层面目前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各地已有四个省、20个城市出台了地方城市更新条例，为城市更新提供了法治保障。
2: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广西东部、广东、福建、江西南部、浙江南部、云南中西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橙色预警区域覆盖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于今天10点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从昨天晚上开始，广西桂林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多地遭遇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出现积水。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0: 我现在就在广西桂林市象山区的环城西二路附近，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雨还在持续的下着，然后在我周边呢已经有积水形成，在我身后的这个铁路下穿隧道呢，已经原来的道路已经被积水覆盖，而且中间呢有一辆已经抛锚的这个车辆在等待救援。那受昨夜到今天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呢，其实桂林城区已经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短时雨势比较迅猛，雨量比较集中，那导致城区多条低洼路段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积水。由于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哈，这条路呢路段附近呢其实有2个考点，那无法通行的这个车辆，考生到这个路口呢下车后呢，交警呢用警车来进行把这个学生送到考场。那我们也了解到，有些这个路段呢，因为昨天的大风降雨天气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那市政人员也在现场进行了清理。那桂林市气象台呢，今天早晨呢7点呢，也将这个暴雨4级预警提升为3级。桂林市中心、中部已经出现了大暴雨和局地特大暴雨。预计今天白天呢，桂林南部以及桂林市区呢，也会将持续这个降雨天气。
2: 6月6号的17点到7号的10点，贵州印江县木黄镇多个村寨遭遇暴雨袭击，最大降雨量达到181.9毫米，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河水暴涨，道路、桥梁及电力设施损毁，部分农田和民房被淹，村干部迅速组织群众开展自救，尽力减少财产损失。
5: 贵州印江县降雨量最大的木黄镇金场村，山洪裹挟大量泥沙冲毁了进村的主干道和便民桥，造成11户民房进水，农田受淹。
6: 大概在2点多钟啊，那个雨啊相当大，就灌到这个位置了，家里这个电就很多啊，建设损失他们就全部呢就舀出去受水。
5: 金场村党员干部密切监测雨情水情，上门排查隐患，紧急转移低洼地带群众，并同步对接镇应急部门，争取尽快抢通受阻道路。山洪还造成木黄镇多个村寨的电线杆倒伏，线路中断，群众正常用电受到影响。盘龙村一名常年依赖呼吸机维持生命的老人情况危急，木黄供电所得知情况后，迅速调配应急发电机到老人家中。
7: 当时我们全家都很着急，就打了供电局的电话，他们15分钟之内就赶到了，冒着大雨就把发电机送上来。
5: 目前当地降雨已经减弱，7号18时，木黄镇恢复正常供电。
2: 六号早上开始，贵州省黔南州长顺县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地发生道。

0: 道路积水塌方等险情，道路交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组织开展群众转移、道路抢修和隐患排查等工作。
1: 数据显示，此次强降雨，长顺县有八个气象监测站出现特大暴雨，14站大暴雨，24小时最大降雨量达 269.9 毫米。强降雨主要集中在长顺县中北部地区，多个乡镇河流水位上涨，导致沿河地带被淹。与此同时，县城低洼处主要干道出现积水塌方等险情，相关部门组织人员利用降雨间歇期抢排积水，清理塌方落石。
2: 省道统计下来，15处阻断，经过抢修，目前已全线恢复通车，抢修里程累计40多公里。
1: 与此同时，公安、消防、乡镇干部连夜转移危险地区群众，救助被困人员。截至目前，长顺县已累计转移3600余人。7号晚上，当地的降雨还在持续，部分道路仍处于临时管制状态。
0: 这两天，重庆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受到降雨的影响，桃花溪等9条中小河流水位超过警戒水位，部分河流水位超过保证水位。当地水利部门预计，今天重庆仍有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涨水过程，明天重庆中小河流水势将逐步回归平稳。从6月6号的夜间开始，重庆多地出现强降雨，受此影响，多条中小河流出现涨水过程。根据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的监测，6月7号下午的2点，梅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形成。下午的4点，秀山梅江河水位达到 342.40 米，超警戒水位 0.93 米。今天上午的10点半，梅江河水位回落至 338.48 米，低于警戒水位 2.99 米。当地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减少非必要外出，各部门仍需防范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暴雨次生灾害。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强降雨，城区内出现了22处积水点，相关部门迅速行动，一方面抢排积水，一方面保障高考考生安全复考。
3: 我们现在是在合川区钓鱼城街道的河肖路，那么7号早晨这里出现了短时的强降雨，应急部门赶到这里之后呢，打开了井盖并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目前我们也看到水位出现了大幅度的回落。
4: 两个方面的措施，一个方面就是把这个道路的原有的就是排水管网的井盖和水面子全部打开，而一个就是把它那些水抽排了。
1: 在抢排积水的同时，当地高考保障指挥部也联动各部门和镇街，保证考生安全抵达考点。
5: 我们保障考生出行安全，特别是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我们接送考生的线路。合川中学它的安检点是在场外，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1: 截至昨天晚上，受影响路段积水已基本处理完毕。据当地气象台预报，今天合川区仍有降雨，考生和家长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留足赶考时间，安全复考。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7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公开接触是指此前的数轮谈判。此外，乌沙科夫还就总统普京5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发言时提及的俄商人身份作出回应。普京当时称，有一名俄罗斯商人曾受邀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乌沙科夫表示，这位商人相当有分量，而且很多人都认识，但拒绝透露其姓名。秘鲁7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将从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中选出新一任总统。 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表示，选举结果将于七月中旬公布。根据秘鲁选举法，在第二轮投票中得票多者直接当选。

0: 总统。尼日利亚军方七号表示，尼安全部队从东北部博尔诺州山区成功解救出360名被绑架人员，这是近年来军方在东北部规模最大的解救行动之一。尼日利亚饱受极端武装势力和恐怖组织活动影响，10余年来，极端组织袭击已导致尼日利亚数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根据路透社6号报道，世界杯比赛开赛在即，但是美国洛杉矶赛场的工会通过了一项罢工决议，允许场馆员工在比赛期间罢工。
1: 代表约2000名洛杉矶索菲体育场餐饮员工的工会6号以96%赞成的压倒性票数批准了罢工决议，这意味着工会成员获准在任何时候停工，尽管世界杯就要在当地时间11号开幕。索菲体育场将承办8场比赛，包括美国队3场小组赛中的2场，分别是当地时间12号对阵巴拉圭队和25号对阵土耳其队。工会声明说，与体育场餐饮运营商和国际足联的合同谈判在关键的经济问题和职场安全上未取得实质进展。工会要求提高薪资，并确保联邦移民执法人员不得进入场馆。工会说，如果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在世界杯比赛期间来到索菲体育场，并造成对场馆安全的合理恐惧，应当允许员工罢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曾在包括洛杉矶在内的多个城市展开突击行动，多次因暴力执法而遭到尖锐批评，引发民众抗议。工会表示，计划于当地时间8号继续进行谈判。
0: 国际空间站漏气问题仍在加剧，宇航员一度进入飞船避险，漏气问题为何持续多年无法根治？稍后请看专家解读背后的2大原因。浙江一男子花8000元3次改良假中奖拉环，制作近40000个兑换啤酒近700箱，本以为是生财之道，最终难逃法网。上海轿车自燃，辅警飞奔灭火。新疆河水暴涨，橡皮艇孤岛救人。贵州民房深夜起火，浓烟中紧急搜救。稍后一点现场，我们直击现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由于国际空间站空气泄漏问题加剧，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在5号展开维修行动。与此同时，另外5名宇航员一度进入龙飞船避险。在维修行动停止后，避险宇航员又重新回到国际空间站。据报道，国际空间站的漏气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之后多年来一直存在，漏气的程度时高时低。在过去几个月里，针对这处长期存在漏气问题的舱段，美俄双方一直就漏气的原因和维修方案展开争论。常年在轨运行的国际空间站多年来一直存在断断续续的漏气问题，多次修补反复维护却始终无法彻底根治。那么国际空间站为什么会持续漏气？我们来了解一下。
3: 本次发生泄漏的星辰号服务舱是国际空间站俄罗斯段的主要舱段，具体漏点位于星辰号与飞船对接接口之间的过渡舱段。
4: 泄漏的原因呢，从目前各方的分析来看，我认为主要有疲劳损伤和超期服役两个问题。咱们先说疲劳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由热应力循环所导致的结构材料内部的损伤。国际空间站大约90分钟绕地球一圈，那在这一圈当中呢，那么太阳光对它进行照射，当太阳光直射的时候，表面温度能够达到120度，但是呢，当空间站转到地球背面的时候，太阳光被挡住了，那么它表面温度呀会下降到-150度，这种频繁一冷一热的温度环境下，就使得它的舱段呀在不断的积累内伤。但这件事呢，本身它是空间站必须能够耐受的一种考验，在设计的时候呢，就充分的考虑了这个问题，使它具有充足的承受能力，是能够保证安全性的。但这就要提到第二个问题了，也就是超期服役问题。
3: 星辰舱于2000年发射入轨，设计寿命为15年，到目前已经超期服役了11年，材料和焊缝都出现了老化问题，再加上太空的极端温度环境，就出现了损坏泄漏的情况。国际空间站由16个国家共同

0: 建造、运行和使用，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耗时最长且涉及国家最多的空间国际合作项目。不过也正因为多国携手，舱体焊缝、密封胶圈先天存在细小瑕疵，就像拼接的积木难以严丝合缝，再加上运维标准、维修方案难以统一，小泄漏只做临时修补，无法彻底整改，最终导致故障逐年加重。
1: NASA 内部的正式的风险管理分类呢，采用的是5×5的风险矩阵方式，也就是横轴是后果的严重性，纵轴呢是发生的可能性，而星辰舱这一系列的泄漏问题最终被评级为5×5=25分，也就是最具危险性的这一级。那在这一次泄漏事件的处置上呢，美俄一度也出现了分歧，俄罗斯的方案呢更加激进一些，由于目前找到的这个可能的泄漏点啊，它是在星辰舱舱内的，它被一个支架遮挡，俄罗斯的宇航员呢就计划切割掉这个支架啊，从而修补漏洞，而美国呢更加谨慎，认为切割支架这种操作本身就可能导致让裂纹进一步恶化，甚至有严重破坏的风险。于是呢，在俄罗斯宇航员准备实施操作的时候呢，那么另外的5名宇航员进入到了龙飞船进行避险，但是呢，最后双方还是达成了一致，暂时放弃了切割支架的这个操作，转向了修补和隔离为主的这样的温和的处置措施啊，再行商讨其他的解决办法。
2: 多年来，星辰号服务舱一直处于修修补补的状态。那么这台超期服务役的老爷车为什么不能干脆封闭停用？它在国际空间站的运行当中承担着哪些核心作用呢？
0: 发生泄漏的星辰舱具有国际空间站众多的基础保障功能，包括提供载人和货运飞船的对接接口，承担人员和货物的输送，另外还为国际空间站提供着完整的人员生命支持系统。
1: 这个系统在全国际空间站上就两套，美国段一套，俄罗斯段一套。那另外呢，舱上呢还带有空间站的自轨控发动机，用于空间站的轨道提升、碎片躲避机动啊，以及姿态控制备份等等的这个目的。假如啊，咱们说封闭 PRK 这个部分，那么将会失去一套对接接口的能力，此后呢，飞船就再也无法和星辰舱对接了，人员和货物都得转向其他通道。那假如我们把整个星辰舱封闭了，那就连带会失去一整套生命支持系统，还会损失自轨控能力等严重的问题，所以啊，这两个都不是能够轻易放弃的选项。
0: 正因如此，星辰号服务舱的修补堵漏工作迫在眉睫。专家表示，在轻微漏气时，可分段关舱排查点位，贴航天专用密封补丁，依靠储气罐定期补气。如果发生中度泄漏，宇航员就需要出舱，在外壁加固修补破损位置。一旦发生险情泄压，宇航员必须紧急进入载人飞船避险，并封闭故障舱段。不过受太空环境限制，现有手段只能临时堵漏，无法从根源上修复破损的舱体。
2: 6月8号是世界海洋日，德国极地与海洋研究机构阿尔弗雷德·魏格纳研究所气候物理学家赫尔格·格斯林日前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再次处于高位，如果厄尔尼诺在未来几个月形成并发展，全球海洋温度可能再次创下新高。
3: 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5月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4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4月创下的 21.04 摄氏度历史最高纪录。与此同时，热带太平洋大片区域4月也出现创纪录高温，并伴随强烈的海洋热浪。
4: Wir sind jetzt heute schon bei einem sehr hohen Niveau, was die Meerestemperaturen angehen, so hoch wie zuletzt 2024, als wir diesen starken El Niño hatten. Und der El Niño, der jetzt anfängt, der legt jetzt erst richtig los. Und deshalb können wir erwarten, dass im Laufe dieses Jahres die Temperaturen nochmal deutlich steigen. Und ich vermute, dass wir am Ende des Jahres und auch im nächsten Jahr mit relativ hoher Wahrscheinlichkeit neue Temperaturrekorde bekommen können.
3: 赫尔格·格斯林表示，当前海洋温度上升是人类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长期

0: 拿着中奖的拉环来兑换啤酒是商家的促销方式。视频中的这个男子的行为看上去很合理，但这位频繁中奖的幸运儿拿来的中奖拉环却和普通的拉环不太一样。
1: 就说有两个人好像是拿了假的来兑换的哦，正好说好像来我们这边超市了，所以我们赶紧就叫人员去追出去了哦。可是我们已经找不到这个人了，最后我们就选择去报案了。
0: 民警接到报案后立刻开始调查取证，掌握到了相关犯罪证据。
2: 假瓶盖存在部分印刷缺字漏字的情况，可以把上面的印刷上去的字迹擦掉，而正版的它是擦不掉的。
0: 民警经过持续追踪，很快锁定了嫌疑人陈某的身份，展开了抓捕。
2: 你知道找你什么事情自己知道的，就那瓶盖事情了、
3: 啊、每天都在那里两千。
0: 第一次搜查时，嫌疑人一直说自己没有骗取过啤酒。民警在陈某的住处也并未发现伪造的中奖拉环。
2: 我们是在他的车辆里面，在一堆塑料袋下面啊，找到了嫌疑人是用小包装分装的一些假瓶盖，经过清点有2000余个。
4: 在证据面前，嫌疑人陈某一开始拒不承认自己的违法行为，直到进到派出所后，他才交代了犯罪过程。
5: 想要弄一点钱啊，或者自己喝一点啊。第一次会掉，第二次稍微好一点，第三次呢稍微老不一点。反正是你真假两个对比起来，相差很大，颜色也相差很大，38000多。
0: 据陈某供述，为了做出仿真度高的假拉环，他先后3次尝试制作，还采取跨区域分散作案的方式，在温州多个区域的商超分批次兑换。
2: 他们就便捷村都是用于自己个人饮用，在他手机里面我们提取到了一个可疑人员，也就是收购他啤酒的下家。他在看守所里再次提审的时候承认到，他当时这些啤酒兑换来就是拿来出售给下家获利的。
0: 经查，陈某购入37500个易拉罐盖，印刷假冒中奖信息，以兑换啤酒价值18000余元，将近700箱。目前，陈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民警也借此案提醒广大群众，哪怕是看似不起眼的小利，任何不法手段最终都难逃法律制裁。
6: 任何通过不法手段获取利益的行为，最终都难逃法律的严惩。在此，我也想提醒广大的经营者，对于收到的中奖凭证，应该仔细核对，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处理。
4: 近日，上海的早高峰，一辆轿车引擎盖突然起火，一名辅警飞奔赶来灭火。
0: 当天早上正值交通早高峰，一辆燃油轿车行驶中，引擎盖突然冒起了浓烟。危急时刻，一名辅警飞奔赶到，用灭火器第一时间扑灭了明火。为防止复燃，驾驶员从后备箱又拿出几瓶矿泉水浇在起火点，随后涉事车辆被脱离现场，道路交通恢复正常。消防部门提醒广大驾驶员，夏天来临后气温日渐升高，切勿在车内放置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品，最好随车配备车载灭火器。如果遇到自燃，应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
4: 6月5号晚，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额尔齐斯河河段突发涨水，有牧民被困，赶紧报警求助。
0: 接警后，布尔津县消防救援大队立即调派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并于当晚21:52抵达事发水域。位于沃伊莫克镇巴加户片区以北3公里的额尔齐斯河段，河面水流汹涌，孤岛距岸边约50米。救援人员穿戴防护装备后，驾驶橡皮艇登上孤岛，被困牧民身体状况良好。据他介绍，当天他前往自家草场，返程中突遇河道涨水，便报警求助。救援人员为他做好防护措施，顺利将被困牧民转移至安全地带。
4: 近日，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一座民房突发火灾，起火时民房内有老人和小孩，发现火情后老人呼救，邻居报警。
0: 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屋内已浓烟密布。
7: 找到了。
0: 最终，救援人员在儿童房内找到了男孩，随即将他转移至安全区域。经检查，男孩身体并无大碍，随后现场火势被控制。 经调查，起火原因系卧室插座短路引燃床上棉被所致。所幸火灾在初起阶段就被及时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损失。
4: 6月6号凌晨，在山东青岛崂山区平行世界公园，两名15岁少年翻越栏杆进入公园后，私自操作无动力高空滑索设备，导致被困在高空。接警后，当地消防迅速赶往现场。
0: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在公园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迅速找到两名被困少年的具体位置。一名少年倒挂在索道上，距离地面约11米。经了解，该少年反穿安全吊带，且安全扣并未完全扣好，随时可能会坠落，情况危急。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利用绳索将这名少年转移到索道连接住。
7: 能爬上去吗？
8: 再使点劲。哎，对，
7: 好
8: 嘞。别动了，等工作人员下来。
0: 随后，消防救援人员来到第二名被困少年身旁，先为被困少年穿戴好安全防护吊带，做好全方位防护措施后，消防救援人员借助梯子依次将两人转移至安全区域，在确认孩子并未受伤后，让家长将孩子接回家。
4: 近日，在江苏高邮，八只在救助后康复的东方白鹳被成功放飞。
0: 当天早上，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研究人员专程赶到救助站，对八只东方白鹳进行体检和放飞评估。在评估达标后，研究人员为他们装上有北斗卫星定位功能的电子追踪器，以及带有国家环质中心通讯地址和唯一编号的金属环。最终，八只被悉心救助的东方白鹳飞向辽阔的大自然。
9: 有八只已经具备了防飞能力，另外还有八只，还有一个来的话，再进一步的抗风，很多是今年集巢以后的小鸟。
0: 据统计，自2025年以来，当地志愿者和管理部门已救助东方白鹳22只。
4: 稍后是14点新闻直播间，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0: 未来几天，东海、台湾海峡、南海北部的大浪区逐渐减弱消失，中国近海恢复理想海况。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南海北部、中部有1.7到2.7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2.4到3.2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青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都是青浪。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有中浪，福州、厦门海域是中浪，汕头、深圳海域是青浪，防城港、北海、海口、三亚海域有中浪，菊花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是青浪，南极岛、钓鱼岛、湄洲岛、穿山群岛有中浪，涠洲岛、永兴岛、黄岩岛有中浪，永暑礁是青浪。

夏季炎热，车辆在户外长时间暴晒，车内温度会快速升高，很多随手放在车里的小东西其实都暗藏巨大的安全隐患。首先就是打火机，打火机里装的都是液态丁烷，车内温度只要超过50摄氏度，气体就

眼镜等透明物品会聚焦聚热，不光会加速车内内饰老化，严重的还会直接引燃车辆。罐装汽水也不宜留在车内，碳酸饮料里含有大量二氧化碳，高温暴晒之后气体膨胀，车辆晃动使罐内压力急剧升高，罐体很容易炸裂伤人。还有香水、防晒喷雾，这些东西大多含有酒精，又是高压罐装，经过太阳高温炙烤，罐体压力变大，可能爆炸。高温天气下，车主要及时清理车内高危物品，同时停车要尽量选择阴凉处。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昨天是全国高考第一天，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今天南方强降雨的区域将逐渐南压，主要影响广西东部到福建一带，局地有特大暴雨。明天强降雨继续缩减至东南沿海等地。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9号，广西东部、广东、福建、江西南部、浙江南部、云南中西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3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华北北部和东部、东北地区南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西北部和中部、天津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至夜间。气象部门提醒，本次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致灾风险较高，需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正值高考，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
0: 有关这两天降雨的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的分析。
2: 大家看，这是这个7号08时到8号08时的这个降水量的一个实况图。大家可以看到，最主要的降水还是在这个南方地区，包括从西南地区的东部到江南、中西部和南部，以及华南的北部以及华南沿海这些地方的话，降水量相对来说比较大。尤其是在这个重庆的南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的北部。广东的北部和广东的这个南部沿海部分地区出现了这个大暴雨的这么一个天气。局地的话，在这个广西的北部和广东的这个南部沿海局地出现了这种特大暴雨的这么一个天气。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今天早上这个卫星云图。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上面来说，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还是在广西的这个中北部这块地区的话，相对来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强降水区域。未来的话，我们预计这块强降水区域的话，将逐渐东移南压，影响这个广东和福建等地。所以受到它的影响，我们目前预计的话，从今天主要降水时间段还是从今天的中午一直到明天的这个上午，整个降水主要的区域呢，主要还是在广西的这个东部、广东以及江西的这个南部、福建、和这个台湾岛以及这个云南等地的话，将会出现这种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天气，部分地区这个大暴雨，尤其是在这个广东的南部沿海和台湾岛的南部的话，局地还会出现这个特大暴雨的这么一个天气。这前面说的主要是南方的天气，而北方的天气的话，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说，相对来说虽然说总体天气还是比较好，但是相对来说需要关注的还是受到这个冷涡的影响的话，包括从东北地区的南部到华北的话，我们预计会有这种分散性的这个雷阵雨天气，尤其是在这个辽宁的这个南部，北京、天津以及河北的中北部、山西的北部这些地方的话，局地还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天气。另外的话，在南边的广东附近的话，也会有这种短时降水和冰雹天气的，雷暴大风天气的一个出现。所以总体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需要主要关注重点，一个是南方地区，包括广西的这个东部、广东、福建、江西南部。

0: 云南等地的话，这个强降雨可能会引发这种道路湿滑以及积水，还有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城区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这些次生灾害。而北方地区的话，主要还是关注这个华北的这个中北部以及东北地区的南部，将有这种分散性的这个午后有这种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并可能伴有这种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天气。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的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于今天10时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我们接下来重点来看一下广西的降雨情况。广西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桂林南部、柳州、河池、百色南部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梧州、贵港、玉林、北海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且伴有雷电、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从昨天晚上开始，广西桂林迎来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多地遭遇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出现了积水，给市民出行和道路交通带来影响。目前降雨是否还在继续？现场的情况如何？马上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张慧。张慧，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桂林的临桂区的万福路。那今天现在此时此刻的这个降雨呢，已经相比上午已经有所减弱了。但是呢，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的身后方这个铁路的下穿桥呢，因为昨天的降雨影响呢，已经无法通行了。我们了解到呢，这个下穿桥的涵洞呢，大概是高4.5米左右。那现在呢，积水最深的地方也有2米左右，那完全阻断了万福路东西双向通行。因为这个万福路这个下穿桥是连接桂林市主城区和这个临桂区的一条主要的通道。那从7号晚上开始呢，桂林迎来了大范围的持续性强降雨，这里也是城区积水最严重的点位之一。那临桂区的交警呢，凌晨5点呢就抵达了现场，拉起了警戒带，然后禁止私家车、电动车冒险涉水，同步呢实施的发布了封路的一个通道，提醒市民绕行这个西城大道和西二环的一些主干道。那6月8号凌晨2点起呢，桂林市气象部门呢接连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短时强降雨覆盖了临桂、象山以及七星、叠彩等5大这个城区。那临川、永福同步也普降了这个大雨到大暴雨。那此次暴雨呢，造成了桂林市20多处这个下穿立交和第八路段积水断行。那不少途经市民和驾驶员呢，抵达现场后发现道路中断后呢，只能原地掉头折返绕行，有部分的车主呢试图观望，试图去涉水通行的，被现场执勤的交警及时劝阻和劝离。那我们了解，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那暴雨积水呢给考生复考带来影响，桂林市教育应急以及交警、消防救援人员呢对积水路段有需要转移的这些考生呢进行了一些转移，针对积水较深、车辆无法正常通行的路段，消防救援人员利用这个橡皮艇分批转运了这个考生。对于涉水通行存在的风险的路段呢，驾驶消防车呢护送考生前往考场。那无法通行到市区的这些车辆呢，考生到路口下车之后呢，交警也会用警车送学生到考场。那在水情方面呢，我们也了解到，受持续降雨的这个影响，城区的河段水位呢也有上涨。那桂林海事局呢，第一时间启动了管控措施，陆续对各航段的排阀实施了一个封航的管制，目前漓江排阀已经全线封航。那桂林市气象台呢，今天早上的7点也将暴雨的4级预警提升为3级。桂林市中部已经出现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预计今天白天呢，桂林南部仍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可能伴有这个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那现在呢，现场也是

0: 桂林市区的多个，就是上午我们所说的那些低洼路段呢，它现在由于这个雨势的减弱呢，也有这个水位也在慢慢的退去，所以我们也将会持续的关注桂林的降雨情况。主播，
1: 好的，以上是张慧从前方带来的报道。我们看到降雨的影响还在持续，当地正在积极应对。再来看一下气温方面，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之下呢，南方炎热将自北向南消减。今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就会缩减至广东、福建、海南岛等地，重庆、贵州、湖南一带降至20度以上下。那么明天华南的闷热呢也会明显的缓解，同时呢，东北、华北等地今明两天气温也以偏低为主，尤其是东北中北部、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最高气温不足20度，体感非常清凉。本周中后期，东北、华北一带的气温会逐步的回升至较常年同期相近或偏高的水平，例如石家庄10号前最高气温多在30度以下，随后气温会上升。12号或现高温，公众请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着装。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来看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今天上午举行，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城市更新15五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做出部署。下一步各地要系统推进这四好建设，解决好群众身边的一桩桩关键小事。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聚焦好房子，各地将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住房设计，完善户型功能，提高隔音性能等。同时，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好小区方面，各地将继续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15五期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而围绕好社区方面，重点是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另外，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此外，围绕好城区，重点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加快完善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另一方面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短板。
1: 在今天的吹风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还表示，作为近期国家部署的6张网之一，地下管网改造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的同时，也将带动有效投资。为此，各地下一步呢，将会重点的从3个方面推进此项工作。
4: 首先是完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推进排水管渠、泵站、排涝通道、调蓄设施、智慧平台等城市排水设施建设改造，提高设施的建设标准，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同时，还将继续实施城市的污水管网建设，提升城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因地制宜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5: 在加快补齐地下管网短板的同时，各地将重点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以及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进行改造，还要加快供热老化管网、低效换热站等更新改造。此外，各地还将统筹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实现对城市基础设施运行风险从监测发现到预警处置的全流程闭环管理。按计划，15五期间，全国将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
1: 今天第四届

0: 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1: 第四届链博会首票展品是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两架1:20的飞行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暂准进口货物免税通关证两种方式同步办理了通关手续。海关一窗受理，一站通办，货物实现快速通关，即刻放行。
2: 北京海关近期出台了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以往的免予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链博会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措施之外，新增加了一些便利措施。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适量的试尝试用，进一步便利企业办展、展商参展。
1: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据统计，今年1至5月，北京海关共服务保障进出境展会46个，同比增长48.4%。监管进出境报关单货值约242亿元，同比增长121%。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接下来国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再度升级的中东局势。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大布里士以及伊斯法罕响起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确认，位于伊朗境内的目标今天清晨遭到以色列空射弹道导弹的袭击。德黑兰消防部门称，德黑兰市区没有遭到袭击。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消息称，以色列空军打击了伊朗中部和西部的军事目标。以军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以及其他以军高级指挥官正在以空军指挥中心指挥以军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过去几小时，扎米尔等指挥官对当前局势进行了评估。以军目前在进攻和防御两方面均保持全面战备状态，完全准备好在各个地区继续展开行动，打击针对以色列的威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称，为回应以色列对伊朗境内雷达站发动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两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声明称，伊斯兰革命卫队所有作战单位目前已经完全准备好在所有战线上发起大规模行动，并且根据敌方情况准备好了相应的行动计划。此前，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今天上午7:30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12点左右，报道称伊朗向以色列南部和中部发射导弹。当地时间今天早晨7点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12点左右，以色列国防军称监测到从伊朗方向来袭的导弹，防空系统对其进行拦截。约半小时之后，以军再次称监测到从伊朗方向来袭的导弹。以色列特拉维夫等中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均拉响了防空警报。以色列国防军今天表示，监测到一枚从也门向以色列发射的导弹，以军防空系统正在进行拦截。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对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的多个目标发动了袭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以色列袭击，部分设施受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伊朗西部科尔曼沙市防空系统在发现敌方目标后启动。截至目前，官方暂未公布防御结果的更多细节。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回应以方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该基地是以军实施相关军事行动的重要基地之一。声明称，伊方7号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

0: 属于警告性质。如果乙方相关军事行动继续升级，一方未来回应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可能覆盖地区内更多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目标。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发表声明表示，如乙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黎巴嫩停火安排是伊美4月8号停火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应对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同时应对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承担责任。据伊朗民航组织7号深夜宣布，根据最新安全评估结果，伊朗西部空域已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伊朗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表示，自8号凌晨起，这座机场所有航班均暂停运行。据以色列国防军7号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3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以色列北部多地当晚响起防空警报，以军说伊朗发射3轮总计10枚导弹均被乙方拦截。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7号就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劝以色列不要对伊朗的导弹袭击进行报复。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特朗普7号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打击之后说，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特朗普称，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不会影响他对美伊谈判取得结果的期望，也不会对拟议中的美伊协议造成影响。如果协议自身有问题，美国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突袭，或者继续海上封锁伊朗。伊朗7号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推高国际油价风险溢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从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截至美东时间7号19时，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上涨$3.36，至每桶$93.90，涨幅为3.71%。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上涨$3.38，至每桶$96.47，涨幅达3.63%。美国和伊朗在北京时间4月8号开始停火以来，一直未能达成和平协议。国际石油库存快速下降带来的威胁愈发突出。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和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空袭，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
0: 报道说，以色列空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发射3枚导弹，目标是2栋建筑内的2套公寓。此外，以色列战机对提尔发动2次空袭，轰炸提尔市区一所大学周边地区和一家咖啡馆。黎巴嫩真主党7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使用火箭弹和炮弹打击一支试图向黎南部推进的以军部队，并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一架以色列战机发射地对空导弹。此外，黎真主党武装还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停火期限。在停火期间，以军持续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袭击。分析认为，以色列选择在美伊谈判有所进展后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方面是为了在美伊达成协议之前尽可能打击黎真主党，拓展实际控制范围，另一方面也是在试图激化伊朗的不满，干扰美伊谈判进程。
1: 那么，为什么贝鲁特南郊会成为牵动地区局势的重要因素之一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0: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也被称为达西耶地区，是贝鲁特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人口密集，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1975年黎巴嫩内战爆发后，大量难民涌入贝鲁特南郊，彻底改变了当地的人口与政治格局。1982年第5次中东战争爆发，同年以

0: 以军入侵黎巴嫩后，什叶派武装在贝鲁特南郊崛起，之后在当地逐步形成以黎巴嫩真主党为核心的社会与政治生态。自20世纪90年代起，贝鲁特南郊成为黎巴嫩真主党的政治中心。以军声称，这里不仅是离真主党总部、高级指挥官住所与地下指挥中枢所在地，还密布着导弹仓库、无人机制造车间、情报通信中心以及后勤保障设施，同时也是伊朗向黎巴嫩输送武器的关键枢纽。2023年10月，巴以冲突爆发以后，黎以冲突持续升级，以军多次对贝鲁特南郊发起军事行动，打击黎真主党目标。2024年9月，以军在对贝鲁特南郊的空袭中炸死时任黎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在今年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黎巴嫩真主党袭击以色列北部，以色列也猛烈轰炸贝鲁特南郊作为报复。由于贝鲁特南郊聚居着大量平民，以军的历次袭击造成当地大量平民伤亡，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持续恶化。
1: 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旅7号表示，如果美国介入当前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真主旅将打击包括军事基地在内的美国在中东地区利益。伊拉克民航局当晚发表声明说，为防范安全风险，伊拉克领空将暂时关闭72小时，期间禁止所有进出港及过境航班运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的视线来到国内方面，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在山西临汾洪洞县，这两天冬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当地紧抓晴好天气，科学调配农机力量，精准统筹农事生产，依托全程机械化作业，应收尽收。
3: 在临汾市洪洞县新村镇高池村的千亩麦田里，金黄麦穗饱满充实，大型小麦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田间麦浪滚滚，农机轰鸣，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途径。
4: 搁这都蒸馏10亩米，这捆儿也饱满，这今年这收成估计也不愁，这一亩地哈里估计7-8百斤麦了。
3: 为高效利用晴好天气，避免土地闲置，高池村全面推行机械化作业，小麦联合收割机作业过后，秸秆打捆设备即刻入场，将田间秸秆集中打捆收集，秸秆清理完毕后，播种机紧随其后，依托田间良好伤情，快速开展玉米播种。
5: 我们村今年组织5辆小麦收割机，3台秸秆打包机，8辆玉米播种机，我们村今年播种小麦面积一共1300多亩，预计5天时间全部收割完成。
3: 据了解，洪洞县冬小麦种植面积为69.6万亩，其中可机收面积约为69.3万亩。三夏生产期间，当地预计投入各类农机设备10000余台，预计6月25号全部完成收割。
6: 合力统筹农机资源，细化作业片区，畅通作业服务保障，同时抓实秸秆综合利用、田间作业安全、惠农服务、困难群众帮扶兜底等各项工作。
1: 眼下，山东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在山东济宁任城区2850亩由采煤塌陷地治理后形成的小麦种植区开始收割，平均亩产预计在650公斤左右。
3: 在济宁市任城区20里铺街道的一处连片农田内，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分片作业，收割、脱粒、装车、运输等环节机械化衔接。据了解，眼前的这片麦田此前曾是采煤形成的塌陷地。
7: 治理之前呢，受采煤塌陷地的影响，已经在这2000余亩的塌陷地里了，产生了343亩的柔性性水面，已经上水了。其他的中度的和轻度的塌陷地也不同程度的出现了一些裂纹和塌陷地的表象，耕种非常不方便。
3: 2022年，任城区启动采煤塌陷地专项整治项目，通过刻土回填重构耕作土层，并配套建设田间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治理后原先起伏破碎的地块逐步恢复耕作条件。
7: 通过治理后，土地平整了，田块成方了，然后呢，每一个地块旱能浇、涝能排，配套设施完善。
3: 在恢复耕作条件的基础上，当地还在这片农田开展了小麦品种试种和土壤改良等农业技术应用。今年收获的小麦品种主要面向黄淮海地区种植条件进行试验示范。
8: 这个小麦品种呢，它具有就是抗癌、抗老虎、抗病虫害，是适合咱这个黄淮海地区播种的。今年预估能在1300斤左右吧。
3: 截至目前，任城区累计实施采煤塌陷地治理项目91个，治理稳沉采煤塌陷地8.62万亩，恢复农田6万余亩。据了解，今年济宁市冬小麦应收面积581万亩，截至6月6号，收获进度已超40%，预计6月13号前后完成收割。
1: 那随着三夏生产持续推进，黑龙江各地进入农作物田间管理关键期。在黑龙江垦区852农场，一款搭载了激光加 AI 技术的智能除草机器人正式投用，实现无药除草、精准护苗。
3: 田间除草是农作物田间管理的关键一环，传统人工除草费时费力，化学除草又容易造成农药残留，一直是有机种植的一大难题。今年黑龙江垦区852农场引进全天时智能激光除草机器人，依托人工智能、激光控制、智能机器人三大前沿技术，让田间除草实现全自动、高精度、零农残。据了解，这款智能除草机器人搭载了高清工业相机、 AI 视觉识别系统与智能补光装置，能够轻松应对白天强光、夜间弱光等复杂田间光照环境，快速分辨农作物与杂草，最大程度杜绝识别误差。
9: 这台激光除草机器人激光发射响应速度仅需50毫秒，定位精度达到毫米级，单次作业杂草清除率可以达到95%，同时呢，把伤苗率严格控制在0.1%以下。
3: 除了精准度提高，这款智能农机在作业效率上同样优势显著。设备轮距2.2米，完美适配1.1米标准大垄密植种植模式，搭配模块化快拆设计，设备田间维护时间大幅缩短，同时能够全天时作业，全程不喷洒任何农药，从源头保障粮食绿色安全。
10: 这台机器人最大除草宽幅可达4.4米，每日可完成80到100亩的田间除草作业，相比人工除草呢，极大的提高了效率，同时降低了成本。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克里米亚地区官员阿克肖诺夫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通报，该地区内一客运列车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助理司机死亡、司机受伤、乘客无伤亡。该列车为往返于莫斯科与克里米亚地区新菲罗波尔的通勤列车。据承运商的消息，袭击发生之后，克里米亚地区所有定期客运列车运行暂停，乘客已经被疏散。乌克兰方面目前对相关说法暂时没有回应。好，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7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公开接触是指此前的数轮谈判。此外，他还就普京5号提及的俄商人身份作出回应。普京当时称，有一名俄罗斯商人曾受邀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乌沙科夫表示，这位商人相当有分量，且很多人都认识，但拒绝透露其姓名。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 会后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七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然而，分析人士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下，海湾地区

0: 主要产油国为抑制油价飙升而增产的举措意义不大，欧佩克能做的非常有限。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7号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斡旋方举行会议，会议旨在寻求有效方案，以确保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及人道主义条款得到切实履行，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声明强调，必须纠正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的运作路线，使其能够忠实公正地执行停火计划，而不是偏袒以色列。世界杯比赛11号即将开幕，6号承办8场世界杯比赛的洛杉矶索菲体育场餐饮员工工会以 96% 赞成的压倒性票数批准了罢工决议，这意味着工会成员获准在任何时候停工。此前，工会要求提高薪资，并确保联邦移民执法人员不得进入场馆。但与体育场餐饮运营商和国际足联的合同谈判未取得实质进展。工会说，如果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在世界杯比赛期间来到索菲体育场，并造成对场馆安全的合理恐惧，应当允许员工罢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曾在包括洛杉矶在内的多个城市展开突击行动，多次因暴力执法而遭到尖锐批评，引发民众抗议。工会计划于当地时间8号继续进行谈判。
1: 我们再来看一条国际方面的消息，尼日利亚军方7号表示，尼安全部队从东北部博尔诺州山区成功解救出360名被绑架人员，这是近年来军方在东北部规模最大的解救行动之一。这些人员此前被极端组织博克圣地的一个主要派系劫持。尼日利亚饱受极端武装势力和恐怖组织活动影响，十余年来，极端组织袭击已导致尼日利亚数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的直播继续。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在韩国济州岛举行的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第58次届会审议通过9个新台风名称，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9个台风。
0: 9个新台风名称为高基、简古维、点心、西比、船尾、地鲁、纳尼、布拉帕、花斑，分别替换康妮、桃枝、万仪、天兔、摩羯、艾云尼、飞燕、山陀尔、坦美。据介绍，台风名称的中文译名和意义由中国气象局、香港天文台、澳门地球物理气象局共同协商形成。台风命名要遵循严格的规则，具体而言，其名称不能超过9个英文字母，且确保容易发音，在各会员所使用的语言中应有明确含义，且无不良含义，不得取用商业机构的名称。这些规则在保障台风命名的科学性、通用性和文化适宜性的基础上，充分兼顾了各会员的实际情况和文化传统。
3: 每个会员在给台风取名时呢，都会有一定的习惯和偏好，一般会选一些积极的、温和、没有负面含义的词，而且很多都会体现自己的文化特色。比如韩国的纳尼呢，意思就是翅膀；越南的花斑，意思是一种漂亮的花；再比如呢，日本给出的台风名称多是星座的名字，西比是巨蛇座，船尾是船尾座，还有些名字呢来自当地的生活文化，像中国香港的点心很有地方的特色，柬埔寨的高基呢是一种当地常用的大型的硬木。
0: 按照世界气象组织规定，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地区的台风命名、除名及更名事宜由台风委员会统筹管理，包括中国在内的14个会员各提供10个名字，构成共有140个名字的台风命名表，并以这些名字按顺序循环使用。若某个台风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巨大经济损失等极其严重的影响，

0: 半城市因为高温被认为格外危险，分别是美国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墨西哥的蒙特雷，而瑞典队将在其中三个进行训练和比赛。
1: Sen försöker vi att anpassa dem eller ja, sköta en tillvänning nu på hemmaplan, för det är ju inte 30 grader i Sverige tyvärr utan lite kallare väder. Så att vi jobbar med det som kallas för passiv värmeaklimatisering.
0: 瑞典队采用的秘密武器是高温舱，也是瑞典长跑名将安德烈亚斯·阿尔姆格伦口中的酷刑室。高温舱能够模拟38摄氏度的高温高湿环境，户外场上训练结束后，瑞典球员会进入高温舱再进行耐热训练，蒸桑拿、泡热水、骑动感单车，为应对世界杯期间的高温挑战做准备。天气预报显示，在这个夏天，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部分地区白天的平均最高气温将达到30多摄氏度，在较热的天气甚至可能升至40摄氏度，即使是位于美国东北部的球场也逃不过高温的考验。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本次共承办包括决赛在内的八场比赛，由于没有封闭屋顶和空调设备，超过8万名观众同时观赛时，将导致场内热量更加聚集，被认为是最容易受到极端高温影响的世界杯场地之一。高温可能对比赛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影响。
2: This is a wet bulb globe temperature thermometer. This is a better measure for heat stress because standard thermometers don't take account of humidity.
0: 湿球黑球温度，简称 WBGT， 是国际足联采用的，同样也是运动领域公认的热压力指标。综合考虑了空气温度、风速、湿度和辐射热四个因素计算得出，能更准确地反映出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实际威胁。根据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的建议，当 WBGT 达到26摄氏度时，中暑风险就会显著增加，赛事主办方必须安排降温休息时间。当 WBGT 达到或超过28摄氏度时，比赛将不再安全，建议暂停。1994年美国世界杯赛事中，有21场比赛的场地 WBGT 达到26摄氏度，也就是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认为的不安全线。而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这一数字预计上升至26场。1994年 WBGT 达到28摄氏度不适宜比赛的场次有3场，而2026年预计为5场。该机构警告，时隔32年，一些比赛场地出现极端高温的风险已经翻了一番。
3: 今年夏天，高温的威胁不止于世界杯赛场，北半球多国遭遇反常春夏热浪，欧洲打破百年同期气温纪录，南亚印巴地区气温直逼50摄氏度，湿热天气引发大量人员、牲畜中暑伤亡。在全球变暖与热穹顶效应叠加之下，极端高温正考验着各地的城市建设、农业生产与人类生存底线。
0: 英国伦敦，蜿蜒流经市中心的泰晤士河因清洁问题一直饱受诟病。五月中旬，英国政府破天荒地将泰晤士河的汉姆段设为官方指定游泳区，伦敦市民纷纷下河避暑。
4: There's a bit of a chill to it.But it's refreshing. Like I say, on a day like today, absolutely ideal. It's perfect. Couldn't ask for anything more. Jump in.
0: 泰晤士河是英国新增的13个官方指定游泳区之一。这一决定背后是近期英格兰多地发布的琥珀色高温健康警报。5月25号，伦敦希斯罗机场地区气温达到33.5摄氏度，打破了英国五月单日高温记录。一天后，伦敦秋园气温达到35.1摄氏度，再次刷新历史同期高温记录。而自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上一个最热五月天还要追溯到1922年和1944年，气温为32.8摄氏度。再看隔海相望的欧洲大陆，在位于法国北部上法兰西大区诺尔省的塞尔区镇，奶农普马埃尔又是摆放风扇又是喷水，想让他的130头奶牛凉快一点。据普马埃尔介绍，平常一头奶牛一天吃60至65公斤饲料，现在只吃40公斤，饮水量则又每天100升翻了一番。这是由于奶牛对高温相当敏感，一旦奶牛觉得热，产奶量就会明显减少。 在平均气温更高的法国西南部，朗德省苏斯通镇一所小学玻璃顶棚下的温度已达53摄氏度，多名学生身体不适甚至休克，学校不得不停课。
5: Su pour mardi qu'on avait 38 dans les classes et donc sous la verrière c'est presque frôlé les 60.
0: 6月2号，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经历了自1900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春季。西欧的春天炎热难耐，而在南亚次大陆，高温热浪带来的则是致命考验。5月下旬，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最高气温飙升至48.2摄氏度。刷新了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的历史气温极值，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气温也达到45摄氏度。位于新德里东部的桑杰湖水位大幅下降，人们忙着清理因高温缺氧死掉的鱼。在距离新德里160公里的莫拉达巴德，一群山羊在热浪中集体病倒，出现发烧、腹泻和脱水等症状，不得不接受输液治疗。5月底。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人员在《环境健康前沿》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认为，一次单日极端高温事件就会在印度全国范围内导致约3400人死亡，而持续5天左右的热浪可能造成近30000人死亡。热浪同样席卷了印度邻国巴基斯坦，其最大城市卡拉奇多次突破40摄氏度高温。今年印巴一些地区的气温比季节正常值高出5到8摄氏度，而且不止热，还又热又湿。一旦高温和高湿两者结合，人体便难以靠出汗来实现降温。今年3月发表在科学期刊《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对于户外活动的老年人来说，35摄氏度90%湿度与45摄氏度30%湿度的环境一样致命。即使是18至35岁的健康人群，在这样的环境中，死亡风险也大大增加。
3: 随着盛夏临近，北半球高温风险持续攀升，受全球变暖与厄尔尼诺叠加影响，今年全球极端天气概率大幅增加。而在气候危机持续加剧的同时，全球气候治理关注度却持续回落，风险与应对呈现明显失衡。
0: 6月2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全球极端天气风险上升。
6: Our experts estimate an 80% probability that El Niño conditions will emerge in the period between June and August 2026.
0: 厄尔尼诺是地球上最重要的自然气候现象之一，其特征是赤道地区太平洋中东部海域海表温度持续异常升高，继而改变大气环流，影响全球天气和气候。17世纪，南美国家秘鲁的渔民注意到，圣诞节前后太平洋沿岸的海水温度会异常升高，导致鱼类减少或迁移。渔民将这一现象称为厄尔尼诺现象，意思是圣婴。如果把占地球表面积1/3的太平洋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散热器，当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时，这个散热器就会释放出大量的额外热量。据统计，自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总共发生过22次厄尔尼诺事件，最近一次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2024年也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今年这次可能已经在路上的厄尔尼诺，多国气象机构预测认为强度有可能达到强或超强。在帝国理工学院气候科学家西奥多基平看来，如今的棘手挑战在于厄尔尼诺现象与气候变化的叠加。
2: It's because of climate change we've also shifted into a new climate, and so an extreme El Nino year means plus climate change means that we're much more likely to experience these sorts of unprecedented weather events than an El Nino by itself before climate change.
0: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现实变量是，近几年全球各地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不断增加，国际社会对气候危机的关注却在下降。今年2月，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媒体与气候变化观测站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025年全球气候相关报道量比2024年下降了 14%， 比2021年的峰值下降了 38%。 在美国，气候记者在主流

0: 媒体中频频遭遇裁员。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去年十月解雇了其大部分气候报道团队，华盛顿邮报今年二月解雇了包括记者、编辑和摄像在内的14名气候记者。据金融时报透露，美国政府甚至向世界经济论坛官员施压，要求在论坛期间淡化或避免讨论气候变化、绿色转型和国际发展融资等觉醒话题，以此作为特朗普出席的条件。
1: Under the process just completed by the EPA, we are officially terminating the so-called endangerment finding, a disastrous Obama-era policy.
0: 有分析指出，华盛顿方面公然否认气候变化及其危害的背景之一，是硅谷科技巨头的碳排放早已濒临失控。据联合国提供的数据，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从2020年到2023年，科技巨头们的间接碳排放量已上升了150%。
2: 厄尔尼诺脚步渐近，叠加持续变暖的气候底色，全球极端天气的风险已然抬升。气候危机从不是遥远的预警，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厄尔尼诺叠加气候变化将使气候灾害更具破坏性，波及范围更广，超越单一国家的范围。而唯一有效的应对方式是采取与危机规模相匹配的气候行动，而这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努力，共同应对。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4: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高效协同促融合，以产业更新筑高地，以人海和谐谋发展，以合作共赢拓空间，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5: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在新药研发上市过程中能起到什么作用？此次最新修订的版本与现行规范相比又有哪些新变化？对公众和我国医药产业发展又将产生哪些影响？本节新闻我们重点关注。一款新药从研发诞生，最终到患者手里，药物临床试验可以说是药品上市前必经的科学验证环节。不过，一直以来，也有一些人对药物临床试验存在误解，比如参加试验就是被当小白鼠，试用新药就会冒大风险。那真相真是如此吗？我们来听国家药监局相关部门负责人和权威专家的解答。
1: 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是药物临床试验全过程应当遵循的伦理、科学和质量的标准，业内和国际通常采用其英文缩写，简称 GCP。 GCP 设定的标准用于指导药物临床试验的规范开展，也是监管执法的重要依据。
2: 临床试验是一个药物从实验室走向临床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它的目标是验证这个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以及它是否具有我们所希望的临床价值。
3: 据了解，药物临床试验通常涉及申办者药企、主要研究者临床医生、医疗机构、伦理委员会和试验参与者等多个角色。药物研发的成败，除药物本身的属性外，试验方案设计是否科学、实施过程是否规范、试验数据是否可靠，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4: GCP 就像一个共同约定，它规定了各方该干什么、怎么配合，确保临床实验按照统一的标准规范执行。任何一个环节如果衔接不畅，可能会影响临床实验的质量，甚至是影响参与者的安全。
3: 据介绍，我国 GCP 的理念和要求注重与国际规则接轨，现行 GCP 是2020年修订的。
1: 此次修订保持与国际最新理念同步，对药物临床实验提出质量源于设计、符合目的、风险相称的理念，并对这些理念在临床实验的应用提出原则性要求。
2: 新版 GCP 的修订重要的是监管理念的变革，从发现问题后纠正转变为在设计阶段预防问题的发生。
5: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非常重要就要识别关键的质量因素，做好分层分类的质量控制。实验参与者的安全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不仅支持新药的上市，更重要的是要确保药物上市后在更广大的患者中应用的安全性。
0: 试验参与者的安全是药物临床试验过程中不可逾越的红线。对此，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新版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从3个方面着手，确保责任更清晰、管理更细化、技术更开放。
4: 新版 GCP 在3个方面进行了重点强化，一是责任更轻，更加强调主要研究者以及各环节参与者的责任边界；二是管理更细，新版 GCP 涵盖了药物临床实验的全过程质量管理，强调风险识别和过程控制，把问题解决在前面。第三是技术更开放，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的规范应用。
3: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GCP 实施过程中充分结合我国临床实际特点，既与国际规则接轨，又有中国特色。
5: 药物临床实验备案的管理制度是我们国家特有的。中国目前有1900多家的医疗机构获得备案，实际上这个是对我们国家临床实验在实施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保障。
3: 据了解，目前全国1900多家医疗机构主动建设临床试验研究平台，完善伦理委员会质量控制体系等。专家介绍，新版 GCP 强化

0: 化了备案医疗机构对临床试验的管理职能。
1: 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在医院层面上定规则、定流程，高效地支持主要研究者实施临床研究。第二个呢，我们是给予主要研究者技术上的支持。第三个是检查我们主要研究者是否遵循了临床实验的方案。我们还对全院的研究者实施相关的培训，使他们能够获知临床实验领域里边的最新知识。
2: 新版 GCP 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它厘清了红线和方法的关系，临床实验参与者的安全以及数据可靠性是底线，是红线。但是在具体操作而言，比如团队的组织、资源的分配，各方可以根据临床实验的特点灵活安排，不搞一刀切。
3: 临床试验平台建好了，最关键的还是执行者。专家介绍，新版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就明确提出，临床试验的主要研究者就是临床试验现场的最终责任人，他要对受试者的权益、安全以及整个试验质量负责。
4: PIE 其实就是它英文的缩写叫 Principal Investigator， 我们一般就叫主要研究者。这个项目总的这 PIE， 整个项目的决策者、设计者和实施者，以及管理和分析的人。另外还有就是每一个中心的这个主要研究者，他主要是严格的按照这研究方案来执行，同时保证患者的这个安全。第二个，你要保证这数据的真实、可靠、科学，要可溯源。整个项目的总 PI 来讲，你要了解现在这个疾病尚未满足的临床需求是什么。
0: 记者注意到，最新发布的新版 GCP 要求主要研究者真正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试验现场，
1: 特别是有些环节不能授权。这里边包括像伦理委员会的报告、临床实验设计，还有临床实验总结报告的签字。这样修改的核心目的是要求主要研究者应该真正深入到临床实验的全过程。
4: 这个要求其实我觉得比以前更具象化。比如说你对于这个实验的设计、科学性和患者安全性的保障，以及这实施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你这个主要的 PI 你都要负责任。
0: PI 既是患者安全的守护者，又是临床试验实施质量的第一负责人。那么 PI 需要具备什么资质和哪些能力呢？
5: 一名临床研究的 PI， 他必须具备丰富的临床经验，一般来说是一个学科和领域的带头人。其次，他要熟悉临床研究的规范，具备组织和实施一项临床研究的能力。最重要的是，他应该具备处置和防范不良反应和风险的能力。
3: 记者还注意到，新版规范中把临床试验中的受试者修订为试验参与者，强化伦理审查管理，明确提出知情同意书应当充分完整，内容通俗易懂，保障试验参与者权益和安全。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患者参加临床试验之前可能会存在顾虑。
5: 很多患者参加临床试验都会有我是不是成为小白鼠这样一个顾虑，但实际并不是这样的。我们进行一项临床试验是要经过严格审查的，我们要通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我们要通过国家药监部门的科学审核，也要通过医院的科学审核。我们始终把临床试验参与者的权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
4: 临床研究它是一个科学家、临床研究者、研究护士和所有的相关人员共同来根据这个患者的变化来进行处理和决策，相当于你的医疗照护增加了。
0: 专家介绍，开展临床试验的新药通常是为了验证当前临床未满足的治疗需求。
4: 新的药物它首先是来做满足临床尚未满足的需求，或者是前面有一些初步的研究已经发现它比现行的方法要好，也就是说你最低限度是用现在最好的研究来作为你的这个对照。
0: 据了解，新药临床试验通常设置试验组和对照组，采取随机双盲的方式对新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科学验证。那么进入对照组的试验参与者是不是得不到有效治疗呢？
5: 这个担心可以理解，但现实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实验组接受到的是新的治疗方案，但是对照组接受到的是现行的指南内的标准治疗方案。设置对照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科学可靠的临床证据。一款新药只有通过临床试验充分验证其安全性、有效性和综合获益，具有临床价值，才可能获批上市。
0: 此外，专家强调，临床试验确实存在一定

0: 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他设置了非常严格的入组标准，以保障患者权益。如果患者想要参加药物临床试验，该如何入组呢？
1: 我们医院也特别开设了临床试验门诊，由专门的研究医生对患者进行评估，根据患者的肿瘤情况、身体状况和检查指标，匹配最合适的临床试验。临床试验参与者的权益保护是写在法律当中的，任何时候他都可以无条件的退出临床试验，不需要理由。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际方面，搅局美伊谈判，连日来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打击，引发伊朗警告性军事打击。以色列随后打击伊朗境内目标，双方互相升级军事行动，局势将如何发展？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回应以方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该基地是以军实施相关军事行动的重要基地之一。声明称，伊方七号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如果以方相关军事行动继续升级，伊方未来回应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可能覆盖地区内更多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目标。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发表声明表示，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黎巴嫩停火安排是伊美4月8号停火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应对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同时应对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承担责任。据伊朗民航组织7号深夜宣布，根据最新安全评估结果，伊朗西部空域已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伊朗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表示，自8号凌晨起，这座机场所有航班均暂停运行。据以色列国防军7号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三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以色列北部多地当晚响起防空警报，以军说伊朗发射三轮总计10枚导弹均被以方拦截。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称，为回应以色列对伊朗境内雷达站发动的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德诺夫两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声明称，伊斯兰革命卫队所有作战单位目前已完全准备好在所有战线上发起大规模行动，并根据敌方情况准备好了相应行动计划。此前，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今天上午7点半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12点左右报道称，伊朗向以色列南部和中部发射导弹。当地时间今天早晨7点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12点左右，以色列国防军称监测到从伊朗方向来袭的导弹，防空系统对其进行拦截。此后，以军又两次称监测到从伊朗方向来袭的导弹。以色列特拉维夫等中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均拉响防空警报。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大布里士以及伊斯法罕响起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确认，位于伊朗境内的目标今天清晨遭到以色列空射弹道导弹袭击。德黑兰消防部门称，德黑兰市区没有遭到袭击。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消息称，以色列空军打击了伊朗中部和西部的军事目标。以军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以及其他以军高级指挥官正在以空军指挥中心指挥以军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过去几小时，扎米尔等指挥官对当前局势进行了评估。以军目前在进攻和防御两方面均保持全面战备状态， 完全准备好在

0: 各个地区继续展开行动，打击针对以色列的威胁。总台记者获悉，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今天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表示，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敏感目标发射导弹，并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强调，将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自声明发布之日起，所有地方行动将成为其合法军事目标。胡塞武装还表示，将根据战场局势发展，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对抗美以侵略。此次以色列和伊朗互相升级军事行动，到目前为止，相互进行的打击具有哪些特点？此外，美伊谈判正处于关键阶段，此番以伊相互打击又将给谈判和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国际热评，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 最新的这一轮伊朗和以色列的彼此军事打击，可以说是各方在当下紧张军事对峙和政治谈判长期僵持的背景下引发的一次比较激烈的军事摩擦。那通过这次摩擦，军事焦点呢，可以说是再一次从以军与真主党转移到了以色列和伊朗的直接军事对抗。那从以伊双方的行动来看，两国也都表达了各自清晰的地缘政治原则和底线，也就是伊朗呢是明确要求只有黎巴嫩战场必须停火才能够实现地区的整体和平与稳定，而以色列则强调是任何对以色列本土的打击都会遭到以方的坚决回击。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美国方面本来是希望以色列能够克制回应，但很显然美方的要求并未得到以色列的遵从，这说明当下地区的紧张态势呢，已经超过了美国可以发挥影响的能力边界。地区冲突呢，随时有可能会因为新的对峙和摩擦而出现快速的升级。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这一次的彼此军事对抗呢，也有着明显的克制特征。伊朗对以色列的打击是集中于以色列北部，避开了人员稠密区，并未造成以色列的人员伤亡和实际损失；而以色列的反击则集中于伊朗的西部和中部军事设施，并非是要续推对于伊朗的政权更迭或对核设施进行进一步打击。这说明双方都是在以军事行动来展示强硬，但又避免直接将局势推向不可挽回的境地。但无论如何呢，这一轮冲突应该说是美以伊实现临时停火之后最严重的一次武力升级，也表明未来类似的军事摩擦有可能还会再次出现。而一旦打击范围失守，或者说是当事方拦截失败，造成了严重的人员和财产损失，确实不排除会引发新一轮的全面军事对抗，而这将给本就严峻的停火谈判造成更为消极的影响。那地区国家呢，也会因此而面临更为严重的地区安全风险，甚至将不得不进行选边站队。
0: 据以色列军队电台今天报道，根据以色列国防军评估，与伊朗的战事预计可能将持续数日，以军正准备大规模预备役动员。以军官方尚未证实以上消息。另据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今天清晨一度暂停航班起降。报道称，至少三架原定于当地时间6点左右降落的航班，在也门方向导弹来袭后被要求改道，随后获准返回机场并安全降落。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机场管理局以及以色列空军今天将就该机场的航班能否继续起降进行形势评估。目前尚不清楚多少航班可以按计划执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广西降雨。从昨天晚上开始，广西桂林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根据广西气象台今天12点发布的预报，今天白天桂林南部、柳州、河池、百色南部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梧州、贵港、玉林、北海等市及南宁东部、崇左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广西桂林持续性强降雨给市民出

0: 行和道路交通带来影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张慧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桂林的临桂区的万福路。这个降雨呢，已经相比上午已经有所减弱了。但是呢，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的身后方这个铁路的下川桥呢，因为昨天的降雨影响呢，已经无法通行了。这个下川桥的涵洞呢，大概是高4.5米左右。那现在呢，积水最深的地方也有2米左右。那完全阻断了万福路东西双向通行，因为这个万福路下川桥是连接桂林市主城区和这个临桂区的一条主要的通道。那从7号晚上开始呢，桂林迎来了大范围的持续性强降雨，这里也是城区积水最严重的点位之一。那临桂区的交警呢，拉起了警戒带，然后禁止私家车、电动车冒险涉水，同步呢实施的发布了封路的一个通道，提醒市民绕行这个西城大道和西二环的一些主干道。那6月8号凌晨2点起呢，桂林市气象部门呢接连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短时强降雨覆盖了临桂、象山以及七星、叠彩等城区。那临川、永福同步也普降了这个大雨到大暴雨。那此次暴雨呢，造成了桂林市20多处这个下川立交和第八路段积水断行。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那暴雨积水呢给考生复考带来影响。针对积水较深、车辆无法正常通行的路段，消防救援人员利用这个橡皮艇分批转运了这个考生。对于涉水通行存在的风险的路段呢，驾驶消防车呢护送考生前往考场。那无法通行到市区的这些车辆呢，考生到路口下车之后呢，交警也会用警车送学生到考场。那在水情方面呢，我们也了解到受持续降雨的这个影响，城区的河段水位呢也有上涨。那桂林海事局呢第一时间启动了管控措施，陆续对各航段的排阀实施了一个封航的管制，目前漓江排阀已经全线封航。那桂林市气象台呢，今天早上的7点也将暴雨的4级预警提升为3级。桂林市中部已经出现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今天白天呢，桂林南部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可能伴有这个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
0: 为尽量减少强降雨天气给市民和高考考生出行带来的影响，当地消防立即组织人员在积水严重的小区出入口、考点附近、城市交通主干道等地，通过橡皮艇和消防车帮助考生通行。
2: 今天上午，桂林消防接到求助，在秀峰区中引路路段积水严重，有名考生被困家中无法出行。接警后，消防人员立即驾驶橡皮艇将其转运至安全地段。在桂林市第19中学考点附近，因地势低洼，部分路段积水深度将近2米，部分前往这一考点的考生通行受阻。消防人员利用橡皮艇分批将考生运送到考场。此外，针对因积水导致道路通行不畅等情况，消防人员驾驶消防救援车辆帮助受影响考生抵达考场。据了解，今天上午桂林消防累计帮助近100名考生顺利抵达考点。
0: 此外，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9号，广西东部、广东、福建、江西南部、浙江南部、云南中西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气象部门提醒，本次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致灾风险较高，需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昨天湖南凤凰县出现强降雨天气，河流水位快速上涨，沿河区域及地质灾害隐患点防汛形势严峻。为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地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处置工作。
2: 在凤凰县吉信镇万荣江村，河流水位因强降雨持续上涨，党员干部立即排查河道周边安全隐患，同时组建专项排查转移小队，逐户逐人开展走访排查， 重点对沿河及地质灾害点群众劝导撤离。截至7号18点，20户43名群众被安全转移。
3: 针对地质灾害点的农户，我们都如何劝导并且转移？农庄老板主动把他的农庄让给我们作为临时转移点，这些村民的住室都没有问题。
2: 在木江坪镇，党员干部及时向群众推送天气预警、安全提示等信息，引导群众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截至7号18点，木江坪镇紧急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45户88人。此外，强降雨还导致甘孜坪镇树木倒伏，主要交通路段双向阻断，当地迅速集结应急民兵抢险队伍，奔赴该路段紧急清障保通。经过全力抢修，倒伏树木及路面障碍物被全部清理完毕，受阻道路恢复正常通行。6月8号，凤凰县降雨减弱，自上午10点起，当地将防汛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
0: 6月7号下午，受强降雨影响，湖南凤凰县田山村河流水位快速上涨，河水漫过河道进入村庄，沿河区域的一户居民被困，随即当地群众报警求助，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出动。到达现场后，发现水深超1.5米，水流湍急，车辆无法通行。随即，消防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到达被困人员所在房屋，最终将一家三口转移至安全区域。7号下午，江西赣州市宁都县降雨导致河水水位上涨，一名男孩被困河道中央，当地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立即赶赴现场处置。
2: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发现男孩被困位置距离岸边约15米，最深水位约1.2米。救援人员在做好防护措施后，前往被困人员位置。到达后，为男孩穿戴好救生设备，将其安全转移至岸边。经检查，男孩身体并无大碍。据了解，当天下午，该男孩与其父亲在河里游泳，后发现河水上涨，水流变快，无法返回岸边。意识到危险后，孩子父亲随即拨打报警电话求助。消防提醒，当前雨水天气频繁，河道水位上涨快，水域环境复杂危险，广大群众务必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严禁随意靠近逗留、穿越河道、河滩、堤坝等危险水域，如身处危险，请及时报警求助。
0: 昨天，贵州贵阳也遭遇了强降雨，部分街道发生内涝，造成人员被困，消防部门紧急赶赴事发地点开展救援。
2: 7号晚上10点左右，消防部门接到报警，贵阳市云岩区岩沙大道有人在行车时被积水围困，无法脱身。消防员赶到现场后，发现道路积水已没过车轮，湍急的水流不断冲刷着车辆，有一名中年男子被困车内，一旦下车很可能被洪水卷走。确认现场情况后，消防员没有贸然打开车门，而是立即前往上游找到排水井，打开井盖将水排走，待到水位下降、水流平缓后，再来到被困车辆前，将被困男子转移到安全区域。
4: 飞出来，飞出来。
2: 当天晚上，贵阳市乌当区也发生了道路积水、人员被困的险情。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一名男子驾车时突遇涨水，他立刻弃车爬到了旁边的树上，由于腿部受伤只能报警求助。消防员赶到现场后，通过多人托举的方式将其从树上平稳转移至安全地带。另有一名男子因村中道路积水无法自行撤离，只好躲到了两栋房屋之间的空隙处，由于房屋地基较高且水流湍急，消防员通过架设救援梯跨越湍急的水流，来到该男子身边，给他穿上救生衣，顺利将其救出，转移至安全区域。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15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

0: 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
1: 据介绍，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今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将惠及居民户数约800万户。同时，按照两中建设的工作部署，今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250亿元。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聚焦贯彻落实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在硬投资方面，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先急后缓、分步实施的原则，优先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公共安全和民生保障类工程，统筹支持老旧厂区街区改造提升等发展类工程，更大力度服务民生。
1: 在软建设方面，各地将围绕完善投入机制，提高投入效率，充分调动居民、企业等各方面积极性，健全完善运营维护体制，更加注重治理投入，推动形成多元可持续的城市更新长效机制。
0: 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不断完善财政支持政策，支持城市更新工作。
1: 据介绍，从2024年起，财政部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启动了支持部分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有关工作，连续3年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等50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3: 中央财政对东、中、西部每个城市分别给予定额补助，支持入围城市重点样板项目和机制建设，同时引导地方更加注重资金统筹使用和错位安排，注重投资和消费相结合，注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
1: 按计划，十五五期间，这50个城市将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财政部将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及时总结经验，适时推广，进一步研究完善政策措施。与此同时，财政部还将统筹各项资金渠道，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城市更新重点任务。此外，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以外，财政部还将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有关税收优惠。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海洋地质六号船已于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
4: 本航次科研人员通过采用多种地质调查手段，获取了多金属结合、海底岩石、底层海水等珍贵的一手数据和样品。
5: 我们发现了丰度高的多金属结合，尤其是我们获得了约90公斤的玄武岩样品，这些样品为我们研究这个海域的地幔园区性质以及研究地球深部演化过程等提供关键支撑。
4: 此外，在技术装备研发应用方面，科研人员还完成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1万米级全海深电磁采集站及海上作业系统的海试验收。
5: 我们在西太平洋7737米的深渊裂谷带成功获取了高质量的数据，结果显示各项性能全面达标。这次海试成功标志着我国深海电磁测量技术取得了重要突破，将有力支撑地球深渊科学研究和国际大洋科学状态选址等工作。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报道，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7: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依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6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9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菲律宾地震的消息。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根据菲律宾民防部门的消息，地震已经造成超过10人遇难。地震还伴随多次余震，其中8点55分，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6.7级余震。地震发生后，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海啸预警，并建议南部多个沿海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 目前，菲律宾南部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地震发生后，总台记者计划从马尼

0: 尼拉国际机场乘坐飞机前往菲律宾南部达沃市，再从达沃市辗转前往镇中附近地区。下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菲律宾马尼拉国际机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菲律宾马尼拉国际机场，我和报道团队呢此刻呢将出发赶往地震的灾区。那么由于这个灾情的严重呢，距离震中较近的桑托斯将军城呢机场严重受损，目前呢处于关闭的状态，多个航班呢也因此取消，所以我们现在呢不得不改到达沃市，也就是大概在飞行两个多小时之后抵达南部的城市达沃，然后再驱车五个小时左右呢抵达这个距离震中较近的将军城。目前呢当地这个受灾的情况呢还是比较的严重，从现场传回来的这个视频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多个建筑物呢都已经垮塌，受损的建筑物包括有商场还有餐厅等等，所以这个伤亡具体的情况呢菲律宾的国家减灾委也是还在进一步的核实当中，我们在抵达现场之后呢会持续为大家带来关注报道。
0: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克里米亚地区官员阿克肖诺夫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通报，该地区内一客运列车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助理司机死亡，司机受伤，乘客无伤亡。该列车为往返于莫斯科与克里米亚地区新菲罗波尔的通勤列车。据承运商消息，袭击发生后，克里米亚地区所有定期客运列车运行暂停，乘客已被疏散。乌克兰方面目前对相关说法暂时没有回应。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七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公开接触是指此前的数轮谈判。此外，他还就普京五号提及的俄商人身份作出回应。普京当时称，有一名俄罗斯商人曾受邀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乌沙科夫表示，这位商人相当有分量，且很多人都认识，但拒绝透露其姓名。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七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七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会后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七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然而，分析人士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下，海湾地区主要产油国为抑制油价飙升而增产的举措意义不大，欧佩克能做的非常有限。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七号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斡旋方举行会议，会议旨在寻求有效方案，以确保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及人道主义条款得到切实履行，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声明强调，必须纠正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的运作路线，使其能够忠实公正地执行停火计划，而不是偏袒以色列。英国媒体七号报道，美国官员已拟定一项绕过英国，直接与毛里求斯达成所谓收购查戈斯群岛协议的方案。查戈斯群岛1965年被割让给英国殖民当局，次年该群岛主岛迪格加西亚岛被租给美国建空军基地。根据去年英国和毛里求斯就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问题签署的协议，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将由毛里求斯租借给英国和美国，这引发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满，美方拒绝履行必要步骤，主权移交相关法案被搁置。世界杯比赛11号即将开幕，6号承办八场世界杯比赛的洛杉矶索菲体育场餐饮员工工会以 96% 赞成的压倒性票数批准了罢工决议，这意味着工会成员获准在任何时候停工。此前工会要求提高薪资，并确保联邦移民执法人员不得进入场馆。

0: 关于体育场餐饮运营商和国际足联的合同谈判未取得实质进展。工会说，如果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在世界杯比赛期间来到索菲体育场，并造成对场馆安全的合理恐惧，应当允许员工罢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曾在包括洛杉矶在内的多个城市展开突击行动，多次因暴力执法而遭到尖锐批评，引发民众抗议。工会计划于当地时间8号继续进行谈判。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一家号称赋能全球20亿企业的科技公司，一场场激情澎湃的招商会议背后隐藏的却是传销骗局。上海警方近日破获一起特大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涉案金额超10亿元。犯罪团伙究竟是如何披着数字经济的外衣实施骗局的呢？我们来看警方调查。
3: 不久前，警方接到群众举报，在上海一家酒店的会议室内正在举办产品推广会，现场不仅有大量人员聚集，还有奖励分红、高额返现等宣传话术。接报后，民警展开侦查，发现活动的组织者是一家主营线上商城业务的科技公司无界公司。在公司的宣传页面中可以看到，公司多次组织人员在公司内部酒店会议室进行宣传推广活动。
4: 人生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成为有本事的人的业务人，要么让有本事的人跟你成为业务人。无界公司有一句话，要赋能全球20亿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
5: 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准备好拥抱数字化转型的浪潮没有？好，最后来。
3: 帮助中小微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是无界公司对外宣扬的口号，而转型的第一步就是交纳技术服务费。
6: 比如说餐饮店啊，或者说一些小的这个服装销售公司啊等等，无界公司声称就是说，你参与到我这个项目当中来，支付了相应的费用之后，我会帮你开发微信的商城或者是 APP 的商城，让你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销售你的商品。
7: 实际上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线上的交易平台，包括了标准的电商流程，包括货品的上下架，包括整个交易的闭环，这个我们都做了。
3: 按照无界公司的定价规则，最低交纳7000元技术服务费，可以成为 V4 级别平台会员，并获得一个小程序；而交纳7万元，则可成为 V6 级别平台会员，并获得一个独立 APP。技术服务费并无封顶，交费越高，会员级别越高。而成为企业会员的门槛是必须有上级会员推荐才能加入，无界公司将其称为链接，而每链接一个新的会员，上面层级的会员都可以获得相应的返利。无界公司称这种返利为创业扶持奖励。
8: A 介绍 B 再介绍 C介绍 C 的同时， B 和 A 都会获得一定比例的这个返还，它的这个推荐关系要列举到3层及以上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光2层的话，公司是不设置任何的这个返现奖励的。
3: 对于返利金额，公司还设有一套复杂的计算公式。
9: 交费交的越多，发展的人头数越多，我给你对应的会员级别就越高，我相应获得的这么一个返利比例就越高。很多人主要是听了他这种模式宣导，认为能获得这个高额的这么一个返利，冲着这个盈利去的。
6: 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传销的一个手段，它是以提供这个服务的一个名义，让参与人去支付这个服务费。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变相缴纳入门费的一个常见的一个手段。然后呢，这些缴纳入门费的人员就获得了这个继续发展人员获得收益的一个资质。然后按照层级去逐级的进行返利。
2: 警方调查发现，涉案公司在全国共发展了32万多名会员，并分为45个层级，而且被诱导参与项目的很多还是中老年人，沈女士就是其中一员。
10: 她来跟我说，沈姐，她说，那边有一个项目很好的数字资产，她说我车子来接你，你去看一看。第一次去了以后呢，人很多很多，挤了很多人，每个人脸上都很兴奋。

0: 沈女士回忆，第一次参加公司活动就被他们讲的内容吸引了。
1: 他说这个数字资产的是什么的，数字资产就是被国外的人弄去了，我们国家大量的资产流失，他真正赚钱的是老外，所以他说我们要爱国，把这个数字资产归我们自己所有。哎呦，我觉得哎呦，这个是爱国主义教育，所以第一次的印象非常好，我很想大干一场的。
0: 沈女士只听了一次课，就被对方的话术蛊惑，打了7800块钱入门费，成了会员。不久后，公司通知沈女士去郑州再次参加活动，
1: 自己出了钱，就到郑州去3天2夜的会议，儿子就发现问题了，他说妈妈，数字资产是非常非常先进的东西，怎么都是大爷大妈在这里呢？他说我看到一些老太智能手机都不会用，你怎么数字资产？他说这是不符合逻辑。
0: 和沈女士一样被诱导交费参与项目的人不在少数，其中很多都是中老年人。
2: 他们所谓的宣传对象都是一些企业家，然而实际当中呢，他的目标群体其实都是一些中老年的群体，他们很多没有这个任何开盘企业的经验，更不要说这个经营线上平台的经验。这些用户并没有实际拿到过小程序，或者就算拿到小程序呢，对这些小程序是否能够正常使用，他们也漠不关心。
0: 为了掩盖拉人头的本质，吴姐公司还对用户身份进行了伪装，让所有会员都以店铺的形式加入平台。
3: 如果说找到一个普通人员想参与的时候，但是这个普通人员又没有公司的时候，他会跟自己的这个上线去反映，然后上线呢会想办法帮他注册一个公司，然后用这个公司的名义去这个加入这个传销。很多这个公司它并没有一个实际的一个经营地址。
4: 警方调查发现，吴姐公司可以将自身项目包装的高端光鲜，背地里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传销窝点，而这家的创始人更是个有传销前科的老手。
0: 2007年7月，唐某男与他人共同注册成立了江西精彩生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2008年12月，公司旗下的太平洋直购官方网正式上线。唐某男等人以太平洋直购官方网为依托，打着电子商务的旗号，要求参与者购买商品或交纳保证金才能获得加入资格。再用发展下线拿返利作为诱饵，攫取巨额非法利益，涉案金额近38亿元。2014年，唐某男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刑满释放后，他又变换地点，重操旧业。
3: 他会不避讳说自己是这个犯罪前科，然后呢，他也讲说，经过了上一次的这个案件的这个经历之后，他不断的去改善这个模式，不断的去研究这个法律法规啊、政策呀、让大家觉得就是说他这个是，符合这个现在的商业的发展的趋势啊，符合国家的政策的支持的方向啊等等。
0: 但实际上，吴姐公司沿用的仍是此前太平洋直购官方网的营销模式，就连不少员工乃至核心大客户依旧是当年的老班底。在掌握详实证据后，警方开展收网行动，抓获包括唐某男在内的犯罪嫌疑人40余名。经查，吴姐公司共收取会员入门费超10亿元，其中超60%的收入用于返利发放，其他费用用于公司运营和犯罪团伙个人挥霍。目前，法院正在对该案进行审理。
4: 近年来，传销团伙紧盯社会热点，炮制各类虚假宣传噱头。面对层出不穷的传销新马甲，我们又该如何识别和防范呢？
5: 犯罪分子利用这个新的概念进行包装，比如说利用区块链、元宇宙、刷脸支付、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第二个特点呢，是从传统的线下向线上的传销进行转移。互联网的工具呢，不断的涌现，使得这个传销犯罪的隐蔽性更强，欺骗性更大。
0: 那么，面对不断翻新的传销手段，又该如何识别和防范呢？
6: 传销犯罪啊，就有两个本质特征，一个特征啊就是拉人头，一个特征呢是入门费。如果你要是投这个钱，你想的是以此获取一个我发展人挣钱的资格。啊，这就是入门费，拉人头啊，就 更容易分辨。核心要义就是你只有拉了新的人，你才能增加收益。只要发现这种情况，建议马上到公安机关报案。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这两天中澳联动开展了净滩护海、海底保育、跨境海洋科普研学等系列活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生态共建共享，让海洋保护理念走进公众生活。
8: 在珠海妙湾岛周边海域，由大湾区潜水员组成的海洋保育队伍开展了鹿角珊瑚监测、废弃渔网等海洋垃圾水下回收。巡查过程中，潜水员还记录了珊瑚群落生长状态和海域生态数据，为近海生态修复和常态化监测提供资料。此外，当地还开展了为期两天的海洋小卫士亲子研学营，许多亲子家庭参与了海洋科普课堂、潜水知识分享、贝壳归海等研学活动，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珊瑚保护、海洋垃圾治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未来，当地还将持续开展珊瑚监测、海底保育、海滩清洁和跨境海洋科普研学等公益行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深化。
4: 本集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乡似水，相约湖南。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0: 谓对华依赖。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1: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们想问，欧洲的企业基于成本、技术和效率做出的选择，怎么就成了过度依赖？欧方美其名曰的多元化，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保护主义呢？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不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0: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6月11号至12号在北京举行，以纪念联合国发展权力宣言通过40周年为契机，探讨全球人权治理议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有关情况。
1: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6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以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发展权力宣言通过4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新愿景为主题，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外交部共同主办。除开幕式和全体会议外，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利保障与新挑战、绿色发展与人权保障、现代化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中方期待各方围绕以发展促进人权理念交流互鉴，凝聚共识，携手实现发展权力宣言构勒的美好愿景，共建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
0: 对于当前中东局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1: 中方对当前的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
0: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回应以方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该基地是以军实施相关军事行动的重要基地之一。声明称，伊方7号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如果以方相关军事行动继续升级，伊方未来回应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可能覆盖地区内更多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目标。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

0: 侵略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发表声明表示，如乙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黎巴嫩停火安排是伊美4月8号停火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应对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同时应对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承担责任。据伊朗民航组织7号深夜宣布，根据最新安全评估结果，伊朗西部空域已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伊朗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表示，自8号凌晨起，这座机场所有航班均暂停运行。据以色列国防军7号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3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以色列北部多地当晚响起防空警报，以军说伊朗发射3轮总计10枚导弹均被以方拦截。
1: 总台记者获悉，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今天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2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大布里士以及伊斯法罕响起了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确认，位于伊朗境内的目标今天清晨遭到以色列空射弹道导弹的袭击。德黑兰消防部门称，德黑兰市区没有遭到袭击。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消息称，以色列空军打击了伊朗中部和西部的军事目标。以军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以及其他以军高级指挥官正在以空军指挥中心指挥以军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过去几小时，扎米尔等指挥官对当前的局势进行了评估。以军目前在进攻和防御两方面均保持全面战备状态，完全准备好在各个地区继续展开行动，打击针对以色列的威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石化企业的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海法的类似企业目标。声明警告，以色列袭击民用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游戏，对全球经济造成后果的责任应当由美国来承担。以色列国防军今天称，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机完成了一次针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的大规模打击。以军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来恢复其在此前冲突中遭到削弱的监测和防御能力。此次打击破坏了这些系统。目前，以色列国内仍维持紧急状态。有关以色列方面的更多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8号凌晨，以色列对伊朗中部及西部发动空袭，打击其宣称的军事目标。据以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以军袭击了大约15个目标，包括德黑兰的一处无人机储存设施及国际机场。那打击可能是由以军战机在伊朗境外发射导弹实施，但是以军尚未披露更多细节，仅表示目前以军在进攻和防御方面均保持完全戒备状态，将继续对任何威胁做出回应。那么空袭结束之后呢，以色列也是加紧准备应对伊朗可能发动的报复，国内仍然是维持紧急状态，以卫生部呢也紧急动员医护人员，安排普通患者出院，并要求部分医院随时转入地下运行。与此同时，8号凌晨，以军称成功地拦截了一枚来自也门的导弹。期间，以特拉维夫等中部地区是大范围地响起防空警报。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以色列发动打击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也是通了电话。那据以媒体报道，特朗普要求以方呢暂不回应，伊朗的导弹袭击，以便为美伊谈判再争取几天的时间，并称美伊接近达成协议，而内塔尼亚胡则表达了保留意见，但最终在某种程度上同意了总统的请求。 然而数小时之后，以方仍然是发动打击。以色列专家分析认为啊，此次空袭背后有三重逻辑。首先，第一呢是战略威慑逻辑。以色列认为必须对伊朗保持强势的战略压制，否则就等同于默许伊朗划定的新的红线，也就是以军空袭黎巴嫩贝鲁特将自动触发伊朗对以色列本土的直接打击。以方认为这一先例一旦确立，将严重削弱以色列所谓的单边行动自由。第二是国内政治逻辑。伊朗导弹报复之后呢，以政府及右翼的官员还有反对派均要求强力回应。那么在秋季大选的背景之下，现执政联盟希望借此展现其对外的强硬立场，甚至是即便面对特朗普的压力也不会服从。第三呢是美以博弈的逻辑。以媒体认为啊，特朗普表面是要求以色列克制，但实则也是希望借助以色列对伊朗施加军事压力。以媒体分析认为，美国实际是在为以色列行动开绿灯。那包括呢，美国大使馆在七号深夜就已指示在当地的美国人就地避难。那这意味着美方对局势升级已有预判，形成了事实上的默许。
1: 伊朗与以色列再度发生交火，让中东局势再添不确定性。有关当前的中东局势，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那么伊朗刚刚对以色列进行了弹道导弹的打击，这个是4月8号美以伊战争停火以来，可以说第一次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出现新的升级，可以说也破坏了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个停火。那么这次袭击，我认为它的导火索还是和以色列近期不断的升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有关。因为伊朗之前做过承诺，就是如果以色列不收手，在打击真主党问题上继续升级的话，那么伊朗必须做出回应。其中我们还看到，就是在这次伊朗打击以色列之前，那么以色列是刚刚打击了黎巴嫩贝鲁特南郊。那么在之前的离以停火中，实际上是有明确的规定，就是以色列应该停止对贝鲁特南郊的攻击。所以我觉得以色列的这个挑衅性的行为，最终引发了伊朗这次针对性的这种导弹的反击。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次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升级有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也就是从5月底6月初以来，那么美国和伊朗之间也出现了新的升级。那么5月底的时候，特朗普政府要求对美伊之间的协议进行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些修改，那么这个激起了伊朗的愤怒。同时美伊之后在波斯湾一带又产生了新的交火，所以在无论是黎巴嫩战线还是在美伊在波斯湾的这个战线，我们看到就是停火的氛围已经受到了极大的破坏。那么双方一定程度的重启这种战争已经成为一个大概率的事件。那么从目前来看，我觉得局势升级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伊朗方面表示这个对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可能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可能会在持续一周的时间内不断的发生，而以色列按照他过去的做法肯定会对伊朗采取比较直接的报复。那么局势的一定程度的升级不可避免，那么在这个紧要的关口，我觉得美国的态度美国的做法是相当的重要。他到底是入场帮助以色列去打击伊朗，就像三月份双方大规模互袭那个时候那样，还是说美国采取一个劝和促谈的态度，去保证美伊的谈判不要彻底的这个失败。所以现在确实是处于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关口。
1: 据以色列军队电台今天报道，根据以色列国防军评估，与伊朗的战事预计可能将持续数日，以军正准备大规模预备役动员。以军方官员尚未证实以上的消息。另据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报道说，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今天清晨一度暂停航班起降。报道称，至少三架原定于当地时间6点左右降落的航班，在也门方向导弹来袭后被要求改道，随后获准返回机场并安全降落。本古里安机场以及以色列机场管理局还有以色列空军今天将就该机场的航班能否继续起降进行形势评估，目前尚不清楚多少航班可按计划来执行。 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7号就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劝以色列不要对伊朗的导弹袭击进行报复。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无助于塔

0: 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特朗普七号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打击之后说，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特朗普称，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不会影响他对美伊谈判取得结果的期望，也不会对拟议中的美伊协议造成影响。如果协议自身有问题，美国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突袭，或者继续海上封锁伊朗。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表示，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敏感目标发射导弹，并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强调，将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自声明发布之日起，所有敌方行动将成为其合法军事目标。胡塞武装还表示，将根据战场局势发展，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对抗美以侵略。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旅七号表示，如果美国介入当前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真主旅将打击包括军事基地在内的美国在中东地区利益。伊拉克民航局当晚发表声明说，为防范安全风险，伊拉克领空将暂时关闭72小时，期间禁止所有进出港及过境航班运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媒体今天援引菲律宾民防部门的消息报道称，地震已造成19人遇难，另有134人受伤。另据菲律宾媒体报道，此次强震之后已发生至少138次余震，其中8:55，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6.7级余震。地震发生之后，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海啸预警，并建议南部多个沿海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
2: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发布消息称，当天发生的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到影响，受灾沿海地区正在开展大规模疏散行动。该机构表示，有关人员伤亡情况的报告正在持续收集和核实中。目前，菲律宾多个相关机构均已进入最高级别红色警戒状态。菲律宾民航局八号表示，受强震及海啸预警影响，菲律宾南部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菲律宾政府称，已经指示所有相关机构采取行动，开展应急处置工作。菲律宾发生强烈地震后，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一度对印尼北部17个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印尼境内3处监测点记录到9厘米至18厘米高的海啸波。受菲律宾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九州等地发布海啸预警，马来西亚国家气象局也发布了海啸预警，敦促当地民众远离海岸。
0: 地震发生后，总台记者计划从马尼拉国际机场乘坐飞机前往菲律宾南部达沃市，再从达沃市辗转前往震中附近地区。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从菲律宾马尼拉国际机场发回的报道。
3: 由于这个灾情的严重呢，距离震中较近的桑托斯将军城呢机场严重受损，目前呢处于关闭的状态，多个航班呢也因此取消，所以我们现在呢不得不改到达沃市，也就是大概在飞行2个多小时之后抵达南部的城市达沃，然后再驱车5个小时左右呢抵达这个距离震中较近的将军城。目前呢当地这个受灾的情况呢还是比较的严重，从现场传回来的这个视频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多个建筑物呢都已经垮塌，受损的建筑物包括有商场还有餐厅等等，所以这个伤亡具体的情况呢菲律宾的国家减灾委也是还在进一步的核实当中，我们在抵达现场之后呢会持续为大家带来关注报道。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初步地震参数判断，菲律宾群岛地区此次7.9级地震可能会在震源周围数百公里范围内引发区域海啸，但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灾害性影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是第十八个世界海洋日，即第十九个全国海洋宣传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海水利用产业实现稳步发展。
4: 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更替，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与近五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表层海水盐度、酸碱度、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化学需氧量和底层溶解氧浓度与近十年平均值基本持平。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0.7 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十年平均值有所下降，虎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167个，工程规模307.7万吨每天，比2024年增加了22.1万吨每天。2025年全国海水冷却用水量1933.6亿吨，比2024年增加了50.2亿吨。“十四五”，我国海水利用产业稳步发展，各地提速海水提甲、提锈技术改造，海水提锂、提刀、提油技术接连攻关，海水提油已实现近海真实环境下公斤级量产。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海洋地质六号船已于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
5: 本航次科研人员通过采用多种地质调查手段，获取了多金属结合、海底岩石、底层海水等珍贵的一手数据和样品。
6: 我们发现了丰度高的多金属结合，尤其是我们获得了约90公斤的玄武岩样品，这些样品为我们研究这个海域的地幔园区性质以及研究地球深部演化过程等提供关键支撑。
5: 此外，在技术装备研发应用方面，科研人员还完成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万米级全海深电磁采集站及海上作业系统的海试验收。
7: 我们在西太平洋7737米的深渊裂谷带成功获取了高质量的数据，结果显示各项性能全面达标。这次海试成功标志着我国深海电磁测量技术取得了重要突破，将有力支撑地球深渊科学研究和国际大洋科学状态选址等工作。
0: 想象一下，在食物匮乏的环境下呢，什么样的生命能够存活下来呢？答案可能藏在深海里。近日，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联合多家单位，成功破解了深海绝食冠军深海水虱的生存奥秘。它们在缺乏稳定食物供给的情况下，可以存活5年之久。全市硬科技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8: 这个深海水虱是科研团队从约900米深的海底采回来的，体长达到了20多厘米。黑暗海底最大的深海水虱体长可达50厘米，是妥妥的深海巨型生物。可问题来了，在黑暗、寒冷、食物匮乏的深海，动物应该想方设法缩小体型，减少消耗才对。然而，深海水虱的体型反而巨大，它到底靠什么活下来的？研究发现，深海水虱演化出了一套开源节流的双重生存策略，它的胃异常巨大，占到了整个身体的2/3左右，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行走的粮仓。一旦遇到难得的食物机会，它就会拼命暴食，把胃塞得满满当当。但光是囤得多不够，还得节流。深海水虱的胃里和食物消化相关的细菌急剧减少，反而是聚集了大量衣原体。这是一种和存储脂肪有关的细菌，它可以帮助食物里的营养更多的转化成脂肪存起来，像一块缓慢燃烧的固体燃料，慢慢的释放能量。 科研团队进一步发现，深海水狮还拥有一个独特的耐饿基因。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深海水狮的祖先是直接从细菌那里挟持了这个和能量代谢相关的基因，把它整合进了自己的基因组里。生物性状通常都是从祖辈代代相传，而这种跨物种的基因传递现象叫做水平基因转移，相当于是直接从别人那里偷学武功秘籍。这个基因能够让深海水狮在深海的低温环境里能量消耗慢下来。科学家在实验中把这个基因转入斑马鱼，结果发现低温下斑马鱼的耐饥饿能力提升了37%。
9: 对于这些人类的这个寿命的研究，还有一些肥胖的研究，我想应该都会有些启示。发现了这些机制以后，也希望对于做人类的医学的这研究提供更多的支撑。
8: 简单来说，深海水狮为了适应深海的环境，把自己的身体调成了一台超低能耗、超长待机的生存机器，也将为人类健康生存提供更多的智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原常委、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陈伟俊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陈伟俊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纵容默许亲属利用其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违规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钱款，违规从事盈利性活动，由他人支付应当由本人支付的费用，毫无纪法观念，贪婪无度，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用地、税费减免、工程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陈伟俊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陈伟俊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潘良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打高尔夫球、娱乐活动等安排，违规收受礼品，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调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为亲属谋取利益，大搞钱色交易，违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作风败坏，毫无纪法底线，将职权和职务影响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退而不休，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股权收购、项目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潘良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潘良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正式发布，将于9月1号起正式施行。此次修订对药物临床试验提出了质量源于设计、符合目的和风险相称的理念，并对这些理念在临床试验的应用提出原则性要求。更重要的是，监管理念从发现问题后纠正转变为在设计阶段预防问题的发生。相关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试验数量约占全球总量的一半，我国临床试验数量全球第一，质量效率全球领先，可以说在全球创新药版图中保持强劲的增量产出动能。
2: 2025年我国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试验占当年全球总量的 48%， 接近全球半壁江山，较上一年增长4个百分点。统计显示，我国2025年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试验多达2500项，同比增长 20%。 目前我国的创新药临床试验在全球的占比仍在稳步增长，临床研发的资源和能力大幅提升，
10: 标志着中国的创新药从跟跑、并跑进入领跑快车道，中国临床实验的质量和效率位于全球领先。
11: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的变化，这些年中国创新药临床研发中的早期实验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占到了全球的47%以上，这说明中国自主研发的药物越来越多。
2: 据了解，目前我国不仅创新药开展临床试验数量居全球第一，而且中国临床试验数据越来越多用于国际监管机构的新药审批。
11: 目前全球的跨国药企开展的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已经100%的采纳了中国临床研究的数据，这些数据也被用于美国 FDA、 欧洲 EMA 等国际监管机构的新药注册。
2: 此外，国外药企近年来在我国开展临床试验的数量和占比也稳步攀升，全球新药加速布局在中国同步研发的进程。
12: 据统计，国外药企在中国开展临床实验的数量占他们在全球总量的10%以上，其中全球排名前20的跨国药企在中国近10年开展的临床实验数量达1600多项。基于中国临床实验数据，海外获批多款新药上市。
13: 即将实施的新版 GCP 为药物临床试验划定了合规的边界，同时鼓励行业运用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地开展创新实践，加速我国药物临床实验现代化步伐，增强我国对全球创新资源的吸引力，推动我国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更好地服务和保障临床应用需求。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塔里木油田2026年已累计生产绿电突破11亿度。
5: 塔里木油田充分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得天独厚的太阳能资源，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目前油田已建成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 在存量光伏项目安全稳定运行的基础上，塔里木油田正加速推进新建项目建设。在新疆若羌县南部的戈壁荒漠上，占地25,903亩的塔里木油田若羌百万千瓦光伏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地

0: 职工，现场创新采用智能光伏安装机器人开展作业，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1: 项目是塔里木油田建设的第二个百万千瓦级光伏项目，现在已正式进入大规模光伏板安装阶段，计划今年十一月底建成并网。项目投运后，年发电量可达16.17亿千瓦时。
0: 据了解，除若羌百万千瓦光伏项目外，塔里木油田还有三个光伏发电项目正加紧建设。新建项目总装机规模达到180万千瓦，全部计划于今年内建成投运。
2: 今天，山东济南市航天大道川黄隧道1期实现双向贯通。
3: 8号上午，随着征程号超大直径盾构机精准抵达接收位置，济南市航天大道黄河隧道1期实现双线贯通。据了解，隧道1期全长3888米，采用双向六车道城市主干路标准，设计时速60公里。由于黄河济南段为典型的地上悬河，日常水位高出城区地表4至5米，地质多变，水压极高，施工条件极为苛刻。
4: 创新应用精细化切口压力管控、加密沉降监测等成套技术，有效破解盖子结合层、掘进卡基、地层扰动难控等痛点。
3: 隧道贯通后，将进入内部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当地黄河两岸8分钟直达。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伊朗7号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推高国际油价风险溢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截至美东时间7号19时，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上涨3.36美元，至每桶93.90美元，涨幅为3.71%。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上涨3.38美元，至每桶96.47美元，涨幅达3.63%。旅游业是泰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然而受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航空运输、酒店经营以及旅游服务成本不断攀升，这给泰国旅游业带来新的挑战。
6: 随着国际燃油价格持续上涨，泰国旅游业正在感受到越来越明显的压力。机票价格上涨，旅游交通成本增加，影响着游客的出行选择和消费习惯。对此，泰国旅游局下调了2026年外国游客预期人数，预计前往泰国旅游的人数将下跌5%至10%。根据泰国旅游与体育部5月底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1月1号至5月17号，泰国共接待外国游客超129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下降3.31%。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素拉沙潘查伦沃拉宫5月底表示，中东冲突和能源价格是持续影响泰国旅游业的外部因素。泰国经济学专家指出，航空燃油成本通常占航空公司运营成本的20%以上。随着燃油价格上涨，多家航空公司相继调整燃油附加费和机票价格。欧洲、中东等长途市场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
7: มีการแสดงการปรับลดจำนวน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ลดลงซึ่งเป็นส่วนหนึ่งของปัจจัยด้านราคาน้ำมันที่มีความไม่แน่นอนและเพิ่มสูงขึ้นอันเป็นผลมาจากผลกระทบที่ได้รับจาก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ในตะวันออกกลางรวมถึงความไม่แน่นอนทางเศรษฐกิจโลกทำให้การปรับเปลี่ยนเที่ยวบิน
6: 泰国旅行社协会近日表示，国际油价上涨导致机票价格持续走高，加之泰铢汇率波动，泰国旅游业正面临双重压力。协会预计，高昂的交通成本将在未来数月继续影响国际旅游需求，特别是长途客源市场。泰国国际航空公司曾在5月宣布取消46条国际航班线路，6月表示再缩减10条国际线路。泰国亚洲航空公司近期也宣布会在5月至6月削减约30%航班。燃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已从航空业逐步传导至整个旅游产业链。根据泰国酒店协会5月公布的统计数据，4月份著名旅游城市芭提雅的酒店预订率仅为20%至30%，而去年同期则高达70%至80%。在普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旅游业者反映运输成本上涨近40%，酒店。

0: 运营成本增加，最高约25%。旅游大巴、出租车、游船及快艇等运营费用普遍上升。
1: ในด้านยานพาหนะเนี่ยขนส่งต่างๆไม่ว่าจะเป็นรถเรือ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ในไฟล์ทต่างๆตัวเครื่องบินปรับขึ้นมีจนถึงประมาณ 40% ขึ้นไปเราก็พบเห็นมาแล้วรวมไปจนถึงในด้านของการให้บริการด้านการท่องเที่ยวร้านอาหารการขนส่งต่างๆเนี่ยก็ได้รับผลกระทบอย่างมากในครั้งนี้
0: 面对新的市场环境，泰国政府计划从市场推广、产品创新和旅游体验升级等多个方面发力，吸引更多国际游客赴泰旅游。
2: 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发酵，引发国际能源市场剧烈波动。作为欧洲重要港口城市德国汉堡的渔业和水产品销售行业也受到波及。近期柴油价格上涨，运输成本增加，以及冷链运营费用攀升，令当地渔民和商户面临新的经营压力。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德国汉堡港附近的鱼市，这里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近期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发酵，中东局势紧张，引发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对于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德国来说，油价和天然气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正在逐步向消费端传导。
0: 清晨时分，位于易北河畔的汉堡鱼市已是一派繁忙景象，商贩们忙着卸货、分拣和销售新鲜海产品。然而在热闹的交易背后，不少从业者表达了对成本上涨的担忧。
4: Also überwiegend kommt der Fisch, was ich jetzt hier also habe, aus der Nordsee oder Ostsee. Und preismäßig, so international hat sich das auch gewandelt, ist teurer geworden. So wie jetzt bei Makrelen, da sind die Preise stark nach oben gegangen. Halibut ist die Preise stark nach oben gegangen. Ja, also die Steigerung ist schon 10-15%, die Steigerungen sind da mittlerweile schon drin.
0: 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国际原油价格出现上涨，柴油价格随之走高。当地渔民表示，燃油成本是渔业生产的重要支出，对于需要长时间出海作业的渔船而言，每一次出航都意味着更高的开支。
5: Sicher, die Rohware wird immer teurer, ne? Das ist halt so, ja. Das Tanken, ne? Früher habe ich 50 Euro getankt am Tag, jetzt tanke ich 100 Euro am Tag, ne? Das ist in allen Belangen und das müssen ja die Fischer auch. Die Fischer müssen ja mit den Schiffen rausfahren, tanken. Deswegen wird die Ware dann teurer. Das ist so, ne? Das ist nichts Schönes. Krieg ist das Schlimmste, was die Menschen machen können.
0: 除了燃油支出增加，依赖冷链运输的水产品行业同样承受压力。汉堡是德国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大量海产品需要通过冷链仓储和冷链物流运往德国各地。能源价格上涨使制冷设备运行成本增加，也推高了运输企业的运营费用。
6: Also die Kosten merken wir extrem, gerade schon beim Einkauf. Selber unser eigener Sprit, wenn wir das Fahrzeug hier tanken müssen. Personal klagt natürlich auch, die sagen, Kosten sind gestiegen, wollen mehr Gehalt. Und dadurch merken wir das extrem tatsächlich auch bei den Einkauf, bei den Kunden. Prozentual kann ich mal sagen, so 15% ist im Schnitt gestiegen, 15-20% der Einkauf.
3: 从渔业运输、冷链仓储到市场经营和物流配送，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能源支持。当地商户告诉记者，能源成本的上涨不断压缩利润空间。部分经营者担心，如果国际局势持续紧张，未来几个月经营压力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总台记者德国报道。
2: 据英国媒体7号报道，美国官员已拟定一项绕过英国，直接与毛里求斯达成所谓收购查戈斯群岛协议的方案。
7: 报道称，该方案是美国政府起草的数个方案之一，目的是替代英国向毛里求斯移交该岛主权的计划。查戈斯群岛位于毛里求斯东北方向约750公里的印度洋西南海域。1965年被割让给英国殖民当局，英国次年把该群岛主岛迪格加西亚岛租给美国建空军基地。2025年5月，英国和毛里求斯就查戈斯岛主权移交问题签署协议。根据协议，迪格加西亚军事基地将由毛里求斯租借给英国和美国。今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英国把查戈斯群岛主权交还给毛里求斯，愚蠢至极。据英国媒体4月报道，由于美国方面拒绝履行必要步骤，英国政府被迫搁置将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的相关法案。同月， 毛里求斯外长兰福尔表示，毛里求斯将不遗余力收回该群岛。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8: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7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公开接触是指此前的数轮谈判。此外，他还就普京5号提及的俄商人身份作出回应。普京当时称，有一名俄罗斯商人曾受邀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乌沙科夫表示，这位商人相当有分量，且很多人都认识，但拒绝透露其姓名。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会后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7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然而，分析人士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下，海湾地区主要产油国为抑制油价飙升而增产的举措意义不大，欧佩克能做的非常有限。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7号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斡旋方举行会议，会议旨在寻求有效方案，以确保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及人道主义条款得到切实履行，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声明强调，必须纠正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的运作路线，使其能够忠实公正地执行停火计划，而不是偏袒以色列。世界杯比赛11号即将开幕，6号承办8场世界杯比赛的洛杉矶索菲体育场餐饮员工工会以 96% 赞成的压倒性票数批准了罢工决议，这意味着工会成员获准在任何时候停工。此前，工会要求提高薪资，并确保联邦移民执法人员不得进入场馆。但与体育场餐饮运营商和国际足联的合同谈判未取得实质进展。工会说，如果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在世界杯比赛期间来到索菲体育场，并造成对场馆安全的合理恐惧，应当允许员工罢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曾在包括洛杉矶在内的多个城市展开突击行动，多次因暴力执法而遭到尖锐批评，引发民众抗议。工会计划于当地时间8号继续进行谈判。
2: 当地时间7号上午，日本鹿儿岛县樱岛火山发生连续喷发，持续约一小时，火山灰一度升至火山口上方1300米的高空，鹿儿岛市区多条道路被火山灰覆盖。据当地气象台介绍，目前樱岛的山体膨胀现象已基本消除，即便再发生喷发，规模也将非常小。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山西夏粮小麦即将进入集中收获。
1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7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半，江苏过60%半，山东过30%，陕西过20%半，山西过10%，河北近10%。目前麦收地区大部晴见多云，河北大部、山东北部局地有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当地小麦大多暂未进入试收期，有关地方正抓紧组织做好机收准备。河南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当地麦收已基本结束。气象部门预计6月8号至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各地应细致对接收获积聚供需，避开降雨时段，抓紧推进以熟小麦收晒。

0: 在山西临汾洪洞县，这两天冬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当地依托全程机械化作业，应收尽收。
1: 在临汾市洪洞县兴村镇高池村的千亩麦田里，金黄麦穗饱满充实，大型小麦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田间麦浪滚滚，农机轰鸣，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图景。
2: 搁这的种粮是老母面，这块儿也饱满，这今年这收成估计也不愁，这一亩地哈里估计七八百斤面了。
1: 为高效利用晴好天气，避免土地闲置，高池村全面推行机械化作业，小麦联合收割机作业过后，秸秆打捆设备即刻入场，将田间秸秆集中打捆收集，秸秆清理完毕后，播种机紧随其后，依托田间良好伤情，快速开展玉米播种。
3: 我们村今年组织五辆小麦收割机，三台秸秆打包机，八辆玉米播种机。我们村今年播种小麦面积一共1300多亩，预计5天时间全部收割完成。
1: 据了解，洪洞县冬小麦种植面积为69.6万亩，其中可机收面积约为69.3万亩。三夏生产期间，当地预计投入各类农机设备10000余台，预计6月25号全部完成收割。
4: 合力统筹农机资源，细化作业片区，畅通作业服务保障，同时抓实秸秆综合利用、田间作业安全、惠农服务、困难群众帮扶兜底等各项工作。
0: 眼下，在山东济宁任城区，2850亩由采煤塌陷地治理后形成的小麦种植区开始收割，平均亩产预计在650公斤左右。
1: 在济宁市任城区20里铺街道的一处连片农田内，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分片作业，收割、脱粒、装车、运输等环节机械化衔接。据了解，眼前的这片麦田此前曾是采煤形成的塌陷地。
5: 治理之前呢，受采煤塌陷地的影响，已经在这2000余亩的塌陷地里了，产生了343亩的柔性性水面，已经上水了。其他的呀，中度的和轻度的塌陷地也不同程度的出现了一些裂纹和塌陷地的表象，耕种非常不方便。
1: 2022年，任城区启动采煤塌陷地专项整治项目，通过刻土回填、重构耕作土层，并配套建设田间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治理后原先起伏破碎的地块逐步恢复耕作条件。
5: 通过治理后，土地平整了，田块成方了，然后呢，每一个地块旱能浇、涝能排，配套设施完善。
1: 在恢复耕作条件的基础上，当地还在这片农田开展了小麦品种试种和土壤改良等农业技术应用。今年收获的小麦品种主要面向黄淮海地区种植条件进行试验示范。
6: 这个小麦品种呢，它具有就是快、抗倒伏、抗病虫害，是适合咱这个黄淮海地区。今年预估能在1300斤左右吧。
1: 截至目前，任城区累计实施采煤塌陷地治理项目91个，治理稳沉采煤塌陷地8.62万亩，恢复农田6万余亩。据了解，今年济宁市冬小麦应收面积581万亩，截至6月6号，收获进度已超40%，预计6月13号前后完成收割。
0: 目前，河北邯郸积泽县的28万亩冬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近年来，当地不断推广优质小麦品种，提升小麦品质和产量，同时订单种植模式也让农户实现了增收。
7: 这两天，在邯郸市积泽县小寨镇的麦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进行收割作业，现场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近年来，中国农业大学积泽实验站在当地进行优质小麦研发攻关，已培育出多个优质品种。今年，这些新品种在积泽县推广种植超过了15万亩，占全县小麦种植面积的1/2以上。
8: 现在这个品种呢，它的优点呢，它抗性非常好，就是抗病性是吧，以及抗寒性也非常好，产量也很高。
9: 今年我种的就是300来亩的，产量今年我看房就在1200-1300斤。
7: 有了良种，还得卖出好价钱。当地提前和面粉厂对接，厂家直接与农户签订回收合同，免去了中间商收购环节。这种方式不仅让农户不愁销路，价格也比传统收购模式更高。
10: 跟公司的那个签订这个回收协议嘛，比普通这个价格要一亩地增收到100多块钱吧。
7: 目前，基泽县28万亩小麦全面进入收割期，预计全县小麦总产量超15万吨。
0: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11: 创新引领绿色未来，科技守护蓝天绿地。近日，格力参展2026 SNEC 光伏展，格力光储空系统解决方案覆盖工厂、工建、仓储、社区四大细分场景，以清洁功能、高效用能、数字赋能为核心，助力园区实现节能降碳建设。格力钛电池，高安全、快充放、耐宽温、长寿命，为算力协同时代提供可靠的响应方案。
12: 我们将持续深化基准碳的优势，同时加速光储直柔、钛酸锂储能等系统方案向更大的范围、更多的场景、更加广泛的区域复制推广。
11: 格力让天空更蓝，大地更绿，格力真好。
13: 就摸着疼是吧？
7: 他从小残疾，却用医术救人，自己行动不便，却坚持上门给老人看病。
13: 疼是吧？
7: 生活不易，却坚持给困难乡亲减免药费。
13: 来新疆的目的就是来治病，来帮助别人。
7: 相隔17年，妇女先后为陌生人捐献造血干细胞。最好的家风是血液里流淌的善良。
14: 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捐献的过程也是很幸运，是我的幸运，也是那个患者的幸运。
7: 货车司机突发重病，车里还拉着8000斤没卖出去的苹果。消息传开，全城总动员，只用了19个小时，苹果就被抢购一空。为了这份情谊，司机家乡陕西汉中和施救地湖北恩施互免景区门票。高温天里完成绿化养护的4名工人，怕鞋上的泥土弄脏地面，脱下鞋子光脚坐在加油站的角落休息。工作人员看到后诚意邀请他们到室内纳凉。
15: 他们怕弄脏别人地面的那份心意非常触动我，人与人之间多一份理解，社会就会多一份温暖。
7: 善意的传递是你拉我一把，我念你一生，不求回报却有回响。

0: 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

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今天举行，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城市更新十五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下一步，各地要系统推进这四好建设，解决好群众身边的一桩桩关键小事。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聚焦好房子，各地将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住房设计，完善户型功能，提高隔音性能等。同时，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好小区方面，各地将继续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十五五”期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而围绕好社区方面，重点是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另外，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此外，围绕好城区，重点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加快完善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另一方面，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短板。
1: 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
3: 据介绍，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今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将惠及居民户数约800万户。同时，按照两中建设的工作部署，今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250亿元。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聚焦贯彻落实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4: 在硬投资方面，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先急后缓、分步实施的原则，优先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公共安全和民生保障类工程，统筹支持老旧厂区街区改造提升等发展类工程，更大力度服务民生。
3: 在软建设方面，各地将围绕完善投入机制，提高投入效率，充分调动居民、企业等各方面积极性，健全完善运营维护体制，更加注重治理投入，推动形成多元可持续的城市更新长效机制。
1: 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是城市更新的核心任务之一。在今天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指导地方用好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政策两项关键抓手，实施。

0: 在在把城市更新的红利落到老百姓家门口。
1: 我们要通过建立上下贯通的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来强化存量资源的摸排，弄清底数，在一张图上对存量资源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而且要打通这个部门数据共享，切实能够把资产管起来，让我们的资源用起来，使城市活起来，全力支持城市更新行动。
2: 此外，自然资源部门将进一步强化国土空间规划与土地政策融合，坚持民生公益、节约集约、尊重权益三大政策价值取向，加大存量盘活力度。一方面是优化规划管控方式，为民生项目落地提速，比如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民生项目，可简化或者豁免规划许可审批。同时要创新用地支持政策，为存量盘活降本舒压。此外，还将优化不动产登记服务，保障各方主体权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6月11号至12号在北京举行，以今年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为契机，探讨全球人权治理议题。外交部发言人李健在今天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有关情况。
4: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6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以“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新愿景”为主题，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外交部共同主办。除开幕式和全体会议外，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利保障与新挑战、绿色发展与人权保障、现代化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中方期待各方围绕以发展促进人权理念交流互鉴，凝聚共识，携手实现发展权利宣言构勒的美好愿景，共建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
0: 针对欧盟日前推动相关国家减少所谓对华依赖，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4: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们想问，欧洲的企业基于成本、技术和效率做出的选择，怎么就成了过度依赖？欧方美其名曰的多元化，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保护主义呢？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0: 对于当前中东局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0: 中方对当前的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继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海水利用产业实现稳步发展。
3: 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更替，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与近五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表层海水盐度、酸碱度、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化学需氧量和底层溶解氧浓度与近十年平均值基本持平。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0.7 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十年平均值有所下降，虎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167个，工程规模 307.7 万吨每天，比2024年增加了 22.1 万吨每天。2025年全国海水冷却用水量 1933.6 亿吨，比2024年增加了 50.2 亿吨。十四五，我国海水利用产业稳步发展，各地提速海水提甲、提锈技术改造，海水提锂、提刀、提油技术接连攻关，海水提油已实现近海真实环境下公斤级量产。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海洋地质六号船已于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
4: 本航次科研人员通过采用多种地质调查手段，获取了多金属结合、海底岩石、底层海水等珍贵的一手数据和样品。
5: 我们发现了丰度高的多金属结合，尤其是我们获得了约90公斤的玄武岩样品，这些样品为我们研究这个海域的地幔园区性质以及研究地球深部演化过程等提供关键支撑。
4: 此外，在技术装备研发应用方面，科研人员还完成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万米级全海深电磁采集站及海上作业系统的海试验收。
6: 我们在西太平洋7737米的深渊裂谷带成功获取了高质量的数据，结果显示各项性能全面达标。这次海试成功标志着我国深海电磁测量技术取得了重要突破，将有力支撑地球深渊科学研究和国际大洋科学状态选址等工作。
2: 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经顺利通关。
7: 第四届链博会首票展品是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两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暂准进口货物免税通关证两种方式同步办理了通关手续，海关一窗受理，一站通办，货物实现快速通关，即刻放行。
8: 北京海关近期出台了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以往的免予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链博会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措施之外，新增加了一些便利措施。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适量的试尝试用，进一步便利企业办展、展商参展。
7: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0: 顺义馆举办。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炼煮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据统计，今年1至5月，北京海关共服务保障进出境展会46个，同比增长 48.4%。监管进出境报关单货值约242亿元，同比增长121%。
1: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一款新药从研发诞生，最终到患者手里，药物临床试验可以说是药品上市前必经的科学验证环节。此次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的修订，保持与国际最新理念同步。来看国家药监局相关部门负责人和权威专家的解读。
2: 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是药物临床试验全过程应当遵循的伦理、科学和质量的标准。业内和国际通常采用其英文缩写，简称 GCP。GCP 设定的标准用于指导药物临床试验的规范开展，也是监管执法的重要依据。
3: 临床试验是一个药物从实验室走向临床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它的目标是验证这个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以及它是否具有我们所希望的临床价值。
4: 据了解，药物临床试验通常涉及申办者药企、主要研究者临床医生、医疗机构、伦理委员会和试验参与者等多个角色。药物研发的成败，除药物本身的属性外，试验方案设计是否科学、实施过程是否规范、试验数据是否可靠，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5: GCP 就像一个共同约定，它规定了各方该干什么、怎么配合，确保临床实验按照统一的标准规范执行。任何一个环节如果衔接不畅，可能会影响临床实验的质量，甚至是影响参与者的安全。
4: 据介绍，我国 GCP 的理念和要求注重与国际规则接轨，现行 GCP 是2020年修订的。
2: 此次修订保持与国际最新理念同步，对药物临床试验提出质量源于设计、符合目的、风险相称的理念，并对这些理念在临床试验的应用提出原则性要求。
3: 新版 GCP 的修订重要的是监管理念的变革，从发现问题后纠正转变为在设计阶段预防问题的发生。
6: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非常重要就要识别关键的质量因素，做好分层分类的质量控制，实验参与者的安全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不仅支持新药的上市，更重要的是要确保药物上市后在更广大的患者中应用的安全性。
1: 试验参与者的安全是药物临床试验过程中不可逾越的红线。对此，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新版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从三个方面着手，确保责任更清晰，管理更细化，技术更开放。
5: 新版 GCP 在三个方面进行了重点强化，一是责任更轻，更加强调主要研究者以及各环节参与者的责任边界；二是管理更细，新版 GCP 涵盖了药物临床实验的全过程质量管理，强调风险识别和过程控制，把问题解决在前面。第三是技术更开放，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的规范应用。
4: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GCP 实施过程中充分结合我国临床实际特点，既与国际规则接轨，又有中国特色。
6: 药物临床实验备案的管理制度是我们国家特有的。中国目前有1900多家的医疗机构获得备案，实际上这个是对我们国家临床实验在实施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保障。
4: 据了解，目前全国1900多家医疗机构主动建设临床试验研究平台，完善伦理委员会质量控制体系等。专家介绍，新版 GCP 强化了备案医疗机构对临床试验的管理职能。
6: 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在医院层面上定规则、定流程，高效地支持主要研究者实施临床研究。第二个呢，我们是给予主要研究者技术上的支持。第三个是检查我们主要研究者是否遵循了临床实验的方案。我们还对全院的研究者实施相关的培训，使他们能够获知临床实验领域里边的最新知识。
5: 新版 GCP 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它厘清了红线和方法的关系，临床实验参与者的安全以及数据可靠性是底线，是红线。但是在具体操作而言，比如团队的组织、资源的分配，各方可以根据临床实验的特点灵活安排，不搞一刀切。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看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0: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广场迎接。

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0: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三峡麦收。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六成，山西夏粮小麦即将进入集中收获。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六月七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

0: 滇西过一城，河北近一城。目前麦收地区大部晴见多云，河北大部、山东北部局地有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当地小麦大多暂未进入试收期，有关地方正抓紧组织做好机收准备。河南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当地麦收已基本结束。气象部门预计6月8号至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各地应细致对接收获积聚供需，避开降雨时段，抓紧推进已熟小麦收晒。
1: 当前山西运城市的435万亩小麦迎来集中收获期，在盐湖区的田间地头，一对父子农机手搭档上阵，分工协作，从早忙到晚。
2: 正午时分，在山西运城市盐湖区的一块麦田里，90后农机手王帅还在忙碌。为了抓紧收完这块地，他从早上7点开始就下地干活了，顾不上喝水吃饭。
3: 喝不喝多才替我还得上厕所，耽误作业，不太渴的话能不喝就不喝。
2: 王帅忙着收割村里的大块田，父亲王俊明则负责收割小地块。有的田地情况复杂，需要先清理碎石杂物才能开始作业。
4: 收的好点，干净。
5: 收的好干净。
4: 价值起伏也高。
2: 今天的午饭家里人早早就送来了，但父子俩忙到下午3点半才匆匆吃了两口。接下来两人要马上转场到3公里外的另一片麦地继续干活。
3: 今天能吃上饭已经很不错了，有时候忙了又顾不上吃饭。
2: 麦收开始以来，父子俩从早上7点忙到晚上10点，只要村民有割麦需求，随叫随到。父子俩也摸熟了运城市的小麦生长情况，哪片麦子熟了他们一清二楚，直接开车到地头就会被农户招呼去收割。
5: 一天得收多少亩？
3: 100多亩。
2: 晚上10点多最后一车小麦卸完，父子俩才收工回家。然而他们的工作并没有结束，还要对农机进行保养。待到次日天亮，父子俩还要继续与时间赛跑，让小麦如期归仓。
1: 目前河北邯郸积泽县的28万亩冬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近年来当地不断推广优质小麦品种，提升小麦品质和产量，同时订单种植模式也让农户实现了增收。
6: 这两天在邯郸市积泽县小寨镇的麦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进行收割作业，现场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近年来，中国农业大学积泽实验站在当地进行优质小麦研发攻关，已培育出多个优质品种。今年这些新品种在积泽县推广种植超过了15万亩，占全县小麦种植面积的1半以上。
7: 现在这个品种呢，它的优点呢，它抗性非常好，就是抗病性是吧，以及抗寒性也非常好，产量也很高。
8: 今年我种的就是300来亩的，产量今年我卡房就在1200多斤。
6: 有了两种还得卖出好价钱，当地提前和面粉厂对接，厂家直接与农户签订回收合同，免去了中间商收购环节。这种方式不仅让农户不愁销路，价格也比传统收购模式更高。
9: 跟公司的那个签订这个回收协议嘛，比普通这个价格要一亩地增收到100多块钱吧。
6: 目前积泽县28万亩小麦全面进入收割期，预计全县小麦总产量超15万吨。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来关注再度升级的中东局势。伊朗当地时间今天11点40分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6点10分左右，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总台记者听到当地防空系统启动的声音。另有伊朗媒体报道称，德黑兰西部传出爆炸声。此前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 伊朗首都德黑兰、大布吕市以及

0: 伊斯法罕响起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确认，位于伊朗境内的目标今天清晨遭到以色列空射弹道导弹袭击。德黑兰消防部门称，德黑兰市区没有遭到袭击。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消息称，以色列空军打击了伊朗中部和西部的军事目标。以军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以及其他以军高级指挥官正在以空军指挥中心指挥以军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过去几小时，扎米尔等指挥官对当前局势进行了评估。以军目前在进攻和防御两方面均保持全面战备状态，完全准备好在各个地区继续展开行动，打击针对以色列的威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为回应以色列对伊朗境内雷达站发动的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两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声明称，伊斯兰革命卫队所有作战单位目前已完全准备好在所有战线上发起大规模行动，并根据敌方情况准备好了相应行动计划。此前，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今天上午7:30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12:00左右，报道称伊朗向以色列南部和中部发射导弹。当地时间今天早晨7:00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12:00左右，以色列国防军称监测到从伊朗方向来袭的导弹，防空系统对其进行拦截。此后，以军又两次称监测到从伊朗方向来袭的导弹。以色列特拉维夫等中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均拉响防空警报。总台记者获悉，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今天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回应以方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该基地是以军实施相关军事行动的重要基地之一。声明称，伊方7号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如果以方相关军事行动继续升级，伊方未来回应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可能覆盖地区内更多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目标。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发表声明表示，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黎巴嫩停火安排是伊美4月8号停火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应对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同时应对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承担责任。据伊朗民航组织7号深夜宣布，根据最新安全评估结果，伊朗西部空域已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伊朗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表示，自8号凌晨起，这座机场所有航班均暂停运行。据以色列国防军7号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3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以色列北部多地当晚响起防空警报，以军说伊朗发射3轮总计10枚导弹均被以方拦截。
0: 此次以色列和伊朗互相升级军事行动，到目前为止相互进行的打击具有哪些特点？此外，美伊谈判正处于关键阶段，此番以伊相互打击又将给谈判和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最新的这一轮伊朗和以色列的彼此军事打击，可以说是各方在当下紧张军事对峙和政治谈判长期僵持的背景下引发的一次比较激烈的军事摩擦。那通过这次摩擦，军事焦点呢，可以说是再一次从以军与真主党转移到了以色列和伊朗的直接军事对抗。 那从以伊双方的行动来看，两国也都表达了各自清晰的地缘政治原则和底线，也就是伊朗呢是明确要求只有黎巴嫩战场必须停火才能够实现地区的整体和平与稳定，而以色列则强调是任何对以色列本土的打击都会遭到以方的坚决回击。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美国方面本来是希望以色列能够克制回应，但很显然美方的要求并未得到以色列的遵从，这说明当下地区的紧张态势呢，已经超过了美国可以发挥影响的能力边界，地区冲突呢，随时有可能会因为新的对峙和摩擦而出现快速的升级。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这一次的彼此军事对抗呢，也有着明显的克制特征。伊朗对以色列的打击是集中于以色列北部，避开了人员稠密区，并未造成以色列的人员伤亡和实际损失；而以色列的反击则集中于伊朗的西部和中部军事设施，并非是要续推对于伊朗的政权更迭或对核设施进行进一步打击。这说明双方都是在以军事行动来展示强硬，但又避免直接将局势推向不可挽回的境地。但无论如何呢，这一轮冲突应该说是美以伊实现临时停火之后最严重的一次武力升级，也表明未来类似的军事摩擦有可能还会再次出现。而一旦打击范围失守，或者说是当事方拦截失败，造成了严重的人员和财产损失，确实不排除会引发新一轮的全面军事对抗，而这将给本就严峻的停火谈判造成更为消极的影响。那地区国家呢，也会因此而面临更为严重的地区安全风险，甚至将不得不进行选边站队。
0: 据以色列军队电台今天报道，根据以色列国防军评估，与伊朗的战事预计可能将持续数日，以军正准备大规模预备役动员。以军官方尚未证实以上消息。据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今天清晨一度暂停航班起降。报道称，至少三架原定于当地时间6点左右降落的航班，在也门方向导弹来袭后被要求改道，随后获准返回机场并安全降落。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表示，目前仍没有关闭空域或是停止本古里安机场运营的相关决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视线回到国内，昨天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今天南方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南压，主要影响广西东部到福建一带，局地有特大暴雨。明天强降雨继续缩减至东南沿海等地。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9号，广西东部、广东、福建、江西南部、浙江南部、云南中西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3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华北北部和东部、东北地区南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西北部和中部、天津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至夜间。气象部门提醒，本次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致灾风险较高，需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正值高考，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
0: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于今天10点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福建莆田、福州等多地出现暴雨天气，9点30分，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今天福建多地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将达50至120毫米，局部200毫米。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7至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恰逢高考期间，当地将加强对高考考生复考

0: 返程和夜间降雨等重点时段的监测预警。来看广西的降雨情况，广西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桂林南部、柳州、河池、百色南部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梧州、贵港、玉林、北海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一早，广西贺州市开始降雨，到12点雨量逐渐增大。13点55分，贺州市气象台将八步区、平桂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过去2小时，姑婆山已出现100毫米以上降雨，预计当地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很大，需要做好防范。这2天，广西桂林出现持续性强降雨，给市民出行和道路交通带来影响。来看总台记者张慧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桂林的临桂区的万福路。这个降雨呢，已经相比上午已经有所减弱了。但是呢，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的身后方，这个铁路的下穿桥呢，因为昨天的降雨影响呢，已经无法通行了。这个下穿桥的涵洞呢，大概是高4.5米左右。那现在呢，积水最深的地方也有2米左右。那完全阻断了万福路东西双向通行，因为这个万福路下穿桥是连接桂林市主城区和这个临桂区的一条主要的通道。那从7号晚上开始呢，桂林迎来了大范围的持续性强降雨，这里也是城区积水最严重的点位之一。那临桂区的交警呢，拉起了警戒带，然后禁止私家车、电动车冒险涉水，同步呢实施的发布了封路的一个通道，提醒市民绕行这个西城大道和西二环的一些主干道。那6月8号凌晨2点起呢，桂林市气象部门呢接连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短时强降雨覆盖了临桂、象山以及七星、叠彩等城区。那临川、永福同步也普降了这个大雨到大暴雨。那此次暴雨呢，造成了桂林市20多处这个下穿立交和第八路段积水断行。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那暴雨积水呢给考生复考带来影响。针对积水较深、车辆无法正常通行的路段，消防救援人员利用这个橡皮艇分批转运了这个考生。对于涉水通行存在的风险的路段呢，驾驶消防车呢护送考生前往考场。那无法通行到市区的这些车辆呢，考生到路口下车之后呢，交警也会用警车送学生到考场。那在水情方面呢，我们也了解到，受持续降雨的这个影响，城区的河段水位呢也有上涨。那桂林海事局呢，第一时间启动了管控措施，陆续对各航段的排阀实施了一个封航的管制，目前漓江排阀已经全线封航。那桂林市气象台呢，今天早上的7点也将暴雨的4级预警提升为3级。桂林市中部已经出现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今天白天呢，桂林南部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可能伴有这个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
0: 广西桂林市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信息，今天凌晨3点至6点，桂林市区降雨量达130毫米左右。我们在桂林一家电力企业的工业摄像头捕捉到了今天凌晨的雷电暴雨场面。
2: 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位于广西桂林市永福县的国家能源集团永福发电公司。今天凌晨4点左右，该区域出现100毫米左右的强降雨。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现场电闪雷鸣，暴雨如瀑布般倾泻而下，密集的雨点猛烈敲打着电厂设备，整个厂区被密织的雨幕完全笼罩。目前机组运行正常，值守人员正严密监控，保障电力供应。
0: 今天凌晨，广西百色市乐业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河水水位上涨，部分乡镇农田被淹。
2: 在广西百色市乐业县同乐镇6尾村，由于地势较低，上百亩水稻和玉米被泡在水里。
3: 周边有些地下涌动啊，可能也是随着这个下雨了以后啊，导致地下河的水流量也上涨，所以浇得比较慢。大部分是水稻，一小部分是这个玉米。
4: 如果之后不下雨，积水的话，2到3天就消退完，我们就进行一个补救措施，给

0: 水稻、玉米这些，补充一个叶面肥，让它不影响生长。之后如果还有下雨的情况的话，我们持续跟进，农业保险会派工作人员到实地来核实这个受灾的情况，进行一个补救。
1: 受持续降雨影响，从昨天开始，重庆长寿区的桃花溪水位持续上涨，一度超过保证水位，导致沿河部分低洼区域被淹。当地相关部门紧急出动，及时转移周边群众，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天上午，记者在长寿区杜州街道看到桃花溪河水湍急，部分低洼地带被淹，不少树木、广告牌等都被浸泡在洪水中。当地在危险水域周边拉起警戒线，并安排专人值守。记者了解到，由于本轮降雨量大，河水涨得又急又快。记者从重庆市气象台了解到，从昨天下午6点到今天6点，长寿区多个气象观测站点雨量超过50毫米，达到暴雨量级，降雨也导致沿河部分低洼区域被淹。从昨天下午开始，杜州街道工作人员迅速排查受淹区域，有序组织群众转移，目前已经转移群众50多人。目前降雨已经停止，桃花溪水位已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当地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不间断开展寻滴查险、水位监测、隐患排查，确保险情第一时间发现处置。
1: 昨天开始，受强降雨影响，重庆市彭水县多个乡镇和村寨发生洪涝，道路通行中断，多名群众被困。
2: 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救援大队立即调派5车3艇27人，全力开展人员转移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挨家挨户搜寻被困群众，经过7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共转移被困人员49人到安全区域。
1: 从6号到今天上午，江西赣州张贡区连续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短时雨量大，降雨集中，导致多个村出现道路积水、农田受淹、沟渠堵塞等内涝险情，部分区域存在山体滑坡、边坡坍塌等地质灾害隐患，当地紧急出动抢险。
3: 受强降雨影响，赣州张贡区沙石镇、新墟村、火然村等重点受灾区域积水严重，村内道路通行受阻，低洼房屋进水，田间沟渠排水不畅，严重影响村民的生产生活。为了快速消解积水隐患，疏通排水通道，张贡区精准调配应急力量与机械设备，对堵塞的河道、沟渠、涵洞进行清淤疏通。
4: 请了挖机过来，把那个树枝这些清掉，解决那个水稻浸泡的那个，因为现在那个水稻正在抽穗的时候，泡一下那个穗花全会泡掉。
5: 5点多钟我们就着急挖机，现在已经基本上都完工了。
1: 昨天湖南省花垣县出现强降雨，导致花垣河水位上涨，临街商铺被淹，当地迅速开展人员物资的转移工作。
3: 7号19点左右，强降雨导致花垣河水位快速上涨，当地连夜开展人员、生活物资、设备货品的转移工作，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今天上午10点，当地水位已经逐步消退，全县共转移安置群众243户690人，其中集中安置109户336人，分散安置134户354人。目前当地正组织人员进行清淤防溢消杀工作。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7号，一架私人飞机在多米尼加拉罗马纳国际机场紧急降落时发生爆炸，机上2人死亡。这架飞机原计划飞往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起飞后不久出现机械故障后试图紧急降落，但在触底后爆炸起火。多米尼加民航局称，这架飞机在美国注册，登记在一家公务航空公司名下。事发时机上共有2人，目前2人身份已确认，均为美国公民。事故发生原因正在调查。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正商机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5: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

0: 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

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俊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广场迎接。

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的员用潮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0: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作为城市更新领域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新发布的规划可以说是一份“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路线图、任务书。未来五年城市更新怎么干，居住环境、住房品质等方面将

0: 如何升级？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就如何推动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落实作出回应。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城市更新“十五”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聚焦好房子，各地将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住房设计，完善户型功能，提高隔音性能等。同时，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好小区方面，各地将继续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十五五”期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而围绕好社区方面，重点是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另外，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此外，围绕好城区，重点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加快完善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另一方面，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短板。
0: 城市更新资金从哪来？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
2: 据介绍，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今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将惠及居民户数约800万户。同时，按照两中建设的工作部署，今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250亿元。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聚焦贯彻落实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3: 在硬投资方面，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先急后缓、分步实施的原则，优先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公共安全和民生保障类工程，统筹支持老旧厂区街区改造提升等发展类工程，更大力度服务民生。
2: 在软建设方面，各地将围绕完善投入机制，提高投入效率，充分调动居民、企业等各方面积极性，健全完善运营维护体制，更加注重治理投入，推动形成多元可持续的城市更新长效机制。
0: 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不断完善财政支持政策，支持城市更新工作。
2: 据介绍，从2024年起，财政部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启动了支持部分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有关工作，连续3年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等50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4: 中央财政对东、中、西部每个城市分别给予定额补助，支持入围城市重点样板项目和机制建设，同时引导地方更加注重资金统筹使用和错位安排，注重投资和消费相结合，注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
2: 按计划，十五五期间，这50个城市将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财政部将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及时总结经验，适时推广，进一步研究完善政策措施。 与此同时，财政部还将统筹

0: 筹各项资金渠道，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城市更新重点任务。此外，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以外，财政部还将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有关税收优惠。
1: 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是城市更新的核心任务之一。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指导地方用好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政策两项关键抓手，实实在在把城市更新的红利落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2: 我们要通过建立上下贯通的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来强化存量资源的摸排，弄清底数，在一张图上对存量资源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而且要打通这个部门数据共享，切实能够把资产管起来，让我们的资源用起来，使城市活起来，全力支持城市更新行动。
0: 此外，自然资源部门将进一步强化国土空间规划与土地政策融合，坚持民生公益、节约集约、尊重权益三大政策价值取向，加大存量盘活力度。一方面是优化规划管控方式，为民生项目落地提速，比如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民生项目，可简化或者豁免规划许可审批。同时要创新用地支持政策，为存量盘活降本纾压。此外，还将优化不动产登记服务，保障各方主体权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以一冲突。首先来梳理今日焦点。焦点一，相互打击。当地时间今天早晨的7点左右，以色列国防军称监测到从伊朗方向来袭的导弹。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伊朗向以色列南部和中部发射导弹。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大布里士以及伊斯法罕响起了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随后确认，位于伊朗境内的目标今天清晨遭到以色列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伊以相互打击，中东局势再升级。我们接下来看焦点二，美国劝和。根据美国媒体报道，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特朗普在通话前向媒体表示，他将劝内塔尼亚胡不要就伊朗当天对以色列实施的导弹袭击进行报复。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伊以相互打击，美国是真的从中劝和，还是另有考量？稍后详细的关注。我们首先来看伊朗当地时间今天11点40分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的16点10分左右，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总台记者听到了当地防空系统启动的声音。另外，有伊朗媒体报道称，德黑兰的西部传出了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称，为了回应以色列对伊朗境内雷达站发动的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两处空军基地发动了打击。声明称，伊斯兰革命卫队所有作战单位目前已经完全准备好在所有战线上发起大规模的行动，并根据敌方情况准备好了相应的行动计划。此前，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今天上午的7点半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12点左右，报道称伊朗向以色列南部和中部发射了导弹。当地时间今天早晨，以色列国防军称监测到从伊朗方向来袭的导弹，防空系统对其进行了拦截。此后，以军又两次称监测到从伊朗方向来袭的导弹。以色列特拉维夫等中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均拉响了防空警报。根据以色列军队电台今天的报道，根据以色列国防军的评估，与伊朗的战事预计可能将会持续数日，以军正在准备大规模的预备役动员。以军官方尚未证实以上消息。那不只是今天，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了警告性的导弹打击，以回应一方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都拉响了防空警报。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 革命卫队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该基地是以军实施相关军事行动的重要基地之一。声明称，一方七号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如果以方相关军事行动继续升级，一方未来回应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可能覆盖地区内更多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目标。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发表声明表示，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黎巴嫩停火安排是伊美4月8号停火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应对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同时应对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承担责任。
1: 当地时间今天清晨，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30左右，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和伊朗必须立即停止交火。另外，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伊朗七号就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劝以色列不要对伊朗的导弹袭击进行报复。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另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特朗普七号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打击之后说，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特朗普称，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不会影响他对美伊谈判取得结果的期望，也不会对拟议中的美伊协议造成影响。如果协议自身有问题，美国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突袭，或者继续海上封锁伊朗。我们看到，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要求以方暂不回应伊朗导弹袭击，以便为美伊谈判再争取几天的时间，并称美伊接近达成协议。然而在数小时之后，以军仍然发动了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此举是出于何种考量？美国从中劝和又是出于何种考量？我们来看在以色列的总台记者赵兵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5: 以色列专家分析认为啊，此次空袭背后有三重逻辑。首先，第一呢是战略威慑逻辑。以色列认为必须对伊朗保持强势的战略压制，否则就等同于默许伊朗划定的新的红线，也就是以军空袭黎巴嫩贝鲁特将自动触发伊朗对以色列本土的直接打击。以方认为这一先例一旦确立，将严重削弱以色列所谓的单边行动自由。第二是国内政治逻辑，伊朗导弹报复之后呢，以政府极右翼的官员还有反对派均要求强力回应。那么在秋季大选的背景之下，现执政联盟希望借此展现其对外的强硬立场，甚至是即便啊面对特朗普的压力也不会服从。第三呢是美以博弈的逻辑。以媒体认为啊，特朗普表面是要求以色列克制，但实则也是希望借助以色列对伊朗施加军事压力。以媒体分析认为，美国实际是在为以色列行动开绿灯。那包括呢，美国大使馆在七号深夜就已指示在当地的美国人就地避难。那这意味着美方对局势升级已有预判，形成了事实上的默许。
1: 当地时间七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的条件，与伊朗达成协议。
4: 伊布拉辛·雷扎伊表示，目前局势充满不确定性，既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存在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各方普遍认为，在伊朗通过抵抗并取得胜利后，美国的战略考量已经发生变化。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并且必须接受伊朗的条件。伊卜拉辛·雷扎伊强调，美国要么通过外交途径屈服，要么在导弹的威慑下屈服。伊朗针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准备。他还认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大于谈判，因此伊朗必须严阵以待。
1: 就当前迟迟难以取得实质进展的美伊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对美谈

0: 谈判的主要问题是美方立场的不断变化，言论的自相矛盾，但伊朗仍同美方保持着交流。
1: The main problem of negotiating with this administration is that you have to face so many changing positions, moving the goalposts, different statements, contradictory remarks by different officials. So it makes the whole process very cumbersome, very.Unstable and very uncertain. So the exchange of communication still are ongoing.
2: 当被问及美伊谈判的症结所在时，巴加埃表示，当前的谈判存在很多问题，但是美国必须承认伊朗所拥有的权利，伊朗不会做出任何让步。
0: 我们在前面提到，美方称伊朗袭击以色列的行为不会对美伊谈判造成影响。那么在以方采取军事行动之后，美伊谈判是否还能继续呢？我们再来听专家的分析。
3: 在这一波的以伊互袭之后，我觉得它不可能不对目前还在进行中的这个美伊之间的谈判产生影响。实际上也很难想象，在伊朗以色列互袭的情况下，那么美伊之间的谈判还会照旧进行。那么伊朗方面实际上也认为以色列的袭击，无论是以色列对伊朗本土的这种报复性打击，还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些袭击，其实已经破坏了4月8号那么美伊之间的这种停火。那么伊朗本身就处于非常不满的状态，同时伊朗也是将美国以色列一体看待的，也就是说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在某种程度上在伊朗看来也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的背后就是美国。所以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我觉得美伊谈判的进程必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迟滞，也可以预期就是美伊谈判中的这种难度会进一步的升高。当然美伊之间的谈判是不是彻底的就中断，彻底的就告吹，我觉得还取决于一些变化。那么首先就是伊朗和以色列之间互袭的这个状况会持续多久？那么这个是一次性的，也就是只是6月8号这一天的一个回合，还是说它会持续多天？未来的短期内每一天我们都会看到类似的这种袭击。那么如果以伊互袭的持续的时间很长，那么显然会导致谈判进程的中断。
0: 对于当前的中东局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4: 中方对当前的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我们接下来关注天气。在过去一天，南方多地都遭遇了强降雨的袭击。我们先来看一组画面，在昨天湖南湘西遭暴雨到大暴雨的过程，气象记录显示全州59个气象站出现暴雨，有89个气象站大暴雨，最大雨量达到 214.4 毫米。强降雨导致市内河流水位暴涨，有多处都出现了暴雨城市积涝以及小型的滑坡，交通受阻，人员被困。那么受到降雨影响，重庆多条中小河流也出现了涨水的过程。昨天下午2点，梅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形成。下午4点，秀山梅江河水位达到了342.40米，超过警戒水位0.93米。一直到今天上午的10点半，梅江河水位已经回落到了338.48米，低于警戒水位2.99米。随着冷空气的继续南下，未来3天强降雨将会持续的向南推进。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九个省份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甚至有大暴雨。其中，广东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局地是特大暴雨，也就是降雨量可以达到250至300毫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局地强降雨的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的洪水，最大的超警幅度是2.16米，其中湖南无水，重庆桃花。

0: 阿西、大冕西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八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是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经出峰回落。另外，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以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于今天的10点，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我们先来具体的关注一下广西方面的情况。根据广西气象台今天12点发布的预报，今天白天，桂林的南部、柳州、河池、百色南部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并且伴有雷电、短时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当地气象台在今天14点29分发布的统计图。昨天的14点到今天的14点，广西的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是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雨量最大出现在桂林市临桂区四塘镇，下了327.8毫米。那么预计今天的晚上，局部地区还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从昨天晚上开始，广西桂林迎来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多地遭遇了大到暴雨，有部分区域还出现了积水，给市民的出行以及道路交通都带来了影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张慧今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桂林的临桂区的万福路。这个降雨呢，已经相比上午已经有所减弱了。但是呢，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的身后方，这个铁路的下穿桥呢，因为昨天的降雨影响呢，已经无法通行了。这个下穿桥的涵洞呢，大概是高4.5米左右。那现在呢，积水最深的地方也有2米左右。那完全阻断了万福路东西双向通行，因为这个万福路下穿桥是连接桂林市主城区和这个临桂区的一条主要的通道。那从7号晚上开始呢，桂林迎来了大范围的持续性强降雨，这里也是城区积水最严重的点位之一。那临桂区的交警呢，拉起了警戒带，然后禁止私家车、电动车冒险涉水。那此次暴雨呢，造成了桂林市20多处这个下穿立交和第八路段积水断行。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那暴雨积水呢给考生复考带来影响。针对积水较深、车辆无法正常通行的路段，消防救援人员利用这个橡皮艇分批转运了这个考生。对于涉水通行存在的风险的路段呢，驾驶消防车呢护送考生前往考场。那无法通行到市区的这些车辆呢，考生到路口下车之后呢，交警也会用警车送学生到考场。那在水情方面呢，我们也了解到，受持续降雨的这个影响，城区的河段水位呢也有上涨。那桂林海事局呢，第一时间启动了管控措施，陆续对各航段的排阀实施了一个封航的管制。目前漓江排阀已经全线封航。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贵州。昨天的贵州贵阳遭遇了强降雨，有部分街道发生了内涝，造成人员被困，消防部门紧急赶赴事发地点开展救援。我们通过几个现场来了解一下。
2: 7号晚上10点左右，消防部门接到报警，贵阳市云岩区盐沙大道有人在行车时被积水围困，无法脱身。消防员赶到现场后发现，道路积水已没过车轮，湍急的水流不断冲刷着车辆，有一名中年男子被困车内，一旦下车很可能被洪水卷走。确认现场情况后，消防员没有贸然打开车门，而是立即前往上游找到排水井，打开井盖将水排走，待到水位下降、水流平缓后，再来到被困车辆前，将被困男子转移到安全区域。
3: 飞出来，飞出来。
2: 当天晚上，贵阳市乌当区也发生了道路积水、人员被困的险情。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一名男子驾车时突遇涨水，他立刻弃车爬到了旁边的树上，由于腿部受伤只能报警求助。消防员赶到现场后，通过多人托举的方式将其从树上平稳转移至安全地带。另有一名男子因村中道路积水无法自行撤离，只好躲到了两栋房屋之间的空隙处。由于房屋地基较高且水流湍急， 消防员通过架设救援梯，跨越湍急的水流，来到该男子身边，给他穿上救生衣，顺利将其救出，转移至安全区域。
0: 昨天的凌晨起，贵州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遭遇了强降雨天气，多个乡镇都出现了特大暴雨，当地各级各部门连夜行动，全力开展抢险工作。
4: 6月7号凌晨起，松桃各地遭遇强降雨，全县各部门、各乡镇街道迅速对山洪危险区、地质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展开巡查。降雨导致乌罗镇、牛郎镇、沙坝河乡等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黔东农贸市场出现内涝，当地消防、公安、城管等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协助市场内的720多户商户转移物资，有序撤离人员。
5: 对，涨得比较快，消防队员和人民警察来帮我们搬运物资，没得他们我们就恼火了。
4: 在南门社区，部分低洼地带的楼房一楼被淹，有3名老人、7名孩童被困。消防人员立即将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6月7号中午，当地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6月8号下午3点半，松桃19个乡镇紧急避险转移1103户3084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有序进行中。
0: 我们再来看一看重庆的情况。这两天，重庆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受到降雨影响，桃花溪、白水溪等9条中小河流水位超过了警戒水位，有部分河流水位超过保证水位。当地水利部门预计，今天重庆仍有部分中小河流可能会出现涨水的过程。明天，重庆中小河流水势将会逐步的回归平稳。另外，根据重庆气象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昨天的0点到今天的14点，重庆市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累计雨量河川大洋超过了250毫米，两江新区、沙坪坝等23个区县的311个雨量站超过100毫米，最大累计雨量250.9毫米出现在河川大洋。本轮暴雨过程于今天中午的14点基本结束。从昨天开始，重庆长寿区的桃花溪水位在持续的上涨，一度超过了保证水位，导致沿河部分低洼区域被淹。当地相关部门紧急出动，及时的转移周边群众，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天上午，记者在长寿区杜州街道看到，桃花溪河水湍急，部分低洼地带被淹，不少树木、广告牌等都被浸泡在洪水中。当地在危险水域周边拉起警戒线，并安排专人值守。记者了解到，由于本轮降雨量大，河水涨得又急又快。记者从重庆市气象台了解到，从昨天下午6点到今天6点，长寿区多个气象观测站点雨量超过50毫米，达到暴雨量级，降雨也导致沿河部分低洼区域被淹。从昨天下午开始，杜州街道工作人员迅速排查受淹区域，有序组织群众转移。目前已经转移群众50多人。目前降雨已经停止，桃花溪水位已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当地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不间断开展寻堤查险、水位监测、隐患排查，确保险情第一时间发现处置。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新闻事件热点追踪。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的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了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5.55度，东经125.10度。菲律宾媒体今天援引菲律宾民防部门的消息报道称，地震已经造成了19人死亡，另外有134人受伤。另据菲律宾媒体报道，此次强震之后已经发生了至少138次余震。其中8点55分，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了6.7级余震。地震在发生之后，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一度发布了海啸预警，并建议南部多个沿海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
7: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发布消息称，当天发生的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到影响。受灾沿海地区正在开展大规模疏散行动。 该机构表示，有关人员伤亡情况的报告正在持续收集和核实中。目前，菲律宾多个相关机构均已进入最高级别红色。

0: 特警戒状态。菲律宾民航局八号表示，受强震及海啸预警影响，菲律宾南部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菲律宾政府称，已经指示所有相关机构采取行动，开展应急处置工作。菲律宾发生强烈地震后，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一度对印尼北部17个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印尼境内三处监测点记录到9厘米至18厘米高的海啸波。受菲律宾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九州等地发布海啸预警。马来西亚国家气象局也发布了海啸预警，敦促当地民众远离海岸。
1: 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在今天下午发布公告称，经过持续的监测分析，发生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今天最新通报称，目前海啸预警已经解除。那目前呢，距离震中较近的菲律宾南部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经暂时关闭。总台记者目前已经抵达了菲律宾南部城市达沃，接下来将会从达沃驱车前往震中附近的地区。接下来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刚刚从达沃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已经抵达了菲律宾的南部城市达沃市。那么在八日上午的这个强震当中呢，这里的人们呢也一度是疏散避险，引发了一定程度的恐慌。但是目前啊，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街道呢已经是恢复了平静。从目前的这个人流和车流的状况来看呢，这里人们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我们现在呢就要驱车前往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那么路上需要的车程呢大概是5个小时。在我们坐飞机抵达达沃之后呢，发现这里的机场呢也是在有序的运营当中。但是呢，目前遇到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桑托斯将军城所有的酒店呢都处于停业的状态，因为当地的这个建筑受损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我和很多的媒体同行呢经过交流，发现大家都还没有找到今晚可以住宿的地方。那这个当地人员受灾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将会抵达现场之后呢，持续为大家带来关注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记者今天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包括6月7号。广东省潮州市网民沈某红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使用 AI 工具生成了一张坐在2026年高考考场并使用手机拍摄考场的虚假图片，误导了大量网民，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沈某红作出行政处罚。6月7号，河南省驻马店市网民吴某帅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使用 AI 工具生成了一张虚假的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语文试卷的图片，并在互联网平台发布，误导了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吴某帅作出行政处罚。关注服务新闻课堂，随着温度的升高，冷感喷雾的销量也开始走红，因为其可以瞬间的降温，就成了很多人的降温神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表示，使用冷感喷雾之后的确有降温的效果，但是呢，也有人说在使用后皮肤出现了红斑和水泡，去医院就医被诊断为冻伤。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降温神器怎么就变成了一个伤人利器？冷感喷雾的成分究竟有哪些？使用的时候又有什么注意事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记者的采访。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降温神器冷感喷雾的主要成分都有哪些。
4: 其实它里头含有的一些主要成分呢，就是乙醇，大概是30%-70%这个浓度，还有一些中药成分，像薄荷脑啊、冰片呀，这些成分，其实它对于我们体感的这种温度呢，它所发挥的作用机制是不太一样的。像酒精挥发的这个过程，带走了我们体表大量这个热量，使我们喷洒部位的这个体表的温度达到。

0: 一个快速下降的这么一个效果。但是还有一些那个凉感喷雾里啊，说是没有酒精，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些配料表里可能最主要的就是一些冰片呀、薄荷脑啊这些成分，它只是在喷洒到我们皮肤上之后，让我们的皮肤呢产生一个凉感，也就是刺激了我们的凉的感觉的这些受体，使我们的神经传导给大脑之后，然后让大脑产生一个错觉，就特别像我们很多的这种润喉糖里可能都含有冰片呀，或者一些贴的骨科的膏药里贴上去就明显的变凉了，并不是真正的物理降温。然后但是还有一部分成分呢，就是像一些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啊，主要成分就是一些不常见的像丙烷呀、丁烷呀化学的这些成分了。其实现在在网上购买这个途径很多嘛，然后有的人可能也会买到这样类似的一些所谓的凉感喷雾。
1: 冷感喷雾的类型多样，成分不同，那么有些人在使用冷感喷雾之后出现的红斑和水泡，甚至是冻伤，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能产生到冻伤的这个喷雾呢，它可能都是那种液压灌装的，作为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喷到这个局部的这个物体上，它可以产生一个-20度左右，甚至-40度左右的这么一个瞬间的冷却的一个温度。基本上我们应用的一个场景就是用在一些运动损伤啊，像足球运动员崴伤之后，可能他的队医就会喷一些带有这种状态的一些这个冷喷，它就是能达到一个短时间的止疼啊，防止水肿啊这么一个效果。但如果单单是我们从网络渠道或者商店的这些渠道买到的凉感喷雾，很多都是我们说到的酒精的成分、薄荷脑的成分或者是冰片的成分，它对于这个温度的下降大概也就是在10来度的这么一个水平，就算反复喷涂可能不会产生明显的这种冻伤反应。但是像一些皮肤敏感的人群，他经常喷涂在皮肤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刺激反应，就像产生了一些接触性皮炎、红斑等症状。但这些红斑往往并不是出现疼痛，如果是红斑瘙痒或者有渗出、有搔抓这些症状，更多是一个酒精产生的一个刺激性皮炎的反应。
1: 喷冷感喷雾导致冻伤之后，我们又应该怎样紧急处理呢？专家表示，首先呢，不要过度的揉搓冻伤状态的皮肤，过度揉搓或者热敷可能会造成皮肤的二次损伤。其次，如果皮肤只是微微的泛红，有一些刺痛和木木的感觉的话，可以在复温之后做一些局部的护理，比如说用一些抗生素的软膏等等。那如果伤情比较重的话，就要及时到医院就医了。含有大量的酒精、丙烷、丁烷的冷感喷雾，在遇到明火或者高温暴晒的情况下也是相当危险的，在日常的生活使用当中一定要多加注意。我们来看消防员的试验。
2: 试验中，消防人员将罐装的降温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台上，随着升温约25分钟之后，罐体发生了爆炸。可以看到，挡风玻璃上被炸出一个直径约20厘米的圆形爆裂纹。试验中，消防人员在密闭车内喷洒了大量的降温喷雾。在做好安全防护后，将一根火源伸入密闭的车厢，模拟车内有人点火吸烟。可以看到，明火刚靠近车辆，车内就瞬间发生了爆燃，车窗玻璃破碎。一旦车内有乘客，后果不堪设想。
1: 消防员在这儿也提醒大家，高温情况之下，降温喷雾、车载香水、花露水、打火机等物品暴晒之后都存在着安全隐患，离开车辆之后最好啊将这些物品一并带出。另外，在挡风玻璃处放置一个遮挡或者是遮阳帘，也能够把车内的温度降低5到10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无锡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
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

0: 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根据路透社6号的报道，世界杯比赛开赛在即，但是美国洛杉矶赛场的工会却通过了一项罢工决议，允许场馆员工在比赛期间罢工。
4: 代表约2000名洛杉矶索菲体育场餐饮员工的工会，6号以96%赞成的压倒性票数批准了罢工决议。这意味着工会成员获准在任何时候停工，尽管世界杯就要在当地时间11号开幕。索菲体育场将承办8场比赛，包括美国队3场小组赛中的2场，分别是当地时间12号对阵巴拉圭队和25号对阵土耳其队。工会声明说，与体育场餐饮运营商和国际足联的合同谈判在关键的经济问题和职场安全上未取得实质进展。工会要求提高薪资，并确保联邦移民执法人员不得进入场馆。工会说，如果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在世界杯比赛期间来到索菲体育场，并造成对场馆安全的合理恐惧，应当允许员工罢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曾在包括洛杉矶在内的多个城市展开突击行动，多次因暴力执法而遭到尖锐批评，引发民众抗议。工会表示，计划于当地时间8号继续进行谈判。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世界五金之都永康，品质生活在永康，永康五金链接世界。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0: 阿拉宁波呼你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感谢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幺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 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幺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1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8: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9: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能啃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

0: 让你的家同时精彩。
1: 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5: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8: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9: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0: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诗画浙江，欢迎您。
11: 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6: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

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 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 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 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 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 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 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 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 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 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同志

0: 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六月八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

0: 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八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0: 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七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3: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5: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7: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南方这一轮强降雨已经进入第三天了，从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一直到福建、浙江，很多地方都经受了狂风暴雨的洗礼，这其中不乏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不过随着冷空气南下，暖湿气流撤退，明天开始这一轮强降雨终于要进入收尾阶段了。预计今天夜间强降雨还会持续，在广东、江西、福建以及台湾这些地方呢，还会有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广东的东部沿海以及台湾的西南部局部地区还会有特大暴雨出现，并且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随着强降雨不断的向东向南转移，明天白天开始，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的雨势将会明显的收敛，从而进入降雨间歇期。不过由于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因此防范仍然不能松懈，尤其是在广东的东南部以及福建南部，需要严防城市内涝以及山洪的出现。放眼全国，明天在西藏、云南以及河北等这些地方呢，还会有大到暴雨出现。东北、华北尤其要警惕突如其来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后天全国降雨短暂的缩减，但是展望今后十天，雨水还将会频繁登场，尤其是东北和南方，这个降雨量呢将会明显的多于常年同期。想要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17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0到21度，长春多云转雷阵雨11到21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3到23度，天津雷阵雨转阴18到26度，呼和浩特晴8到24度，乌鲁木齐多云20到29度，银川晴12到28度，西宁阴9到21度，兰州晴13到30度，西安多云17到31度，拉萨多云14到26度，成都多云17到28度，重庆阴转多云18到25度，贵阳阴15到20度， 昆明小雨14到22度，太原晴12到28度，石家庄阴转晴15到29度，济南多云转晴21到30度，郑州多云转晴19到33度，合肥阴转晴18到28度，南京阴转多云20到30度，上海阴22到26度，武汉阴转多云18到29度，长沙阴转多云19到26度，南昌阴转多云20到24度，杭州小雨转多云19到26度，福州小雨21到23度，台北大雨23到25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香港暴雨转中雨24到29度，澳门暴雨转雷阵雨26到29度。
18: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雷阵雨17到26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

0: 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
6: 他都能帮忙
1: 问美团都安排
7: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他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8: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全方位科学认识海洋
11: 海底的生态系统和海面的浮标形成了水面跟水下协同联动的一个机制
12: 现在我们采集的数据相当于给海洋做了一个三维立体扫描的图像
10: 守护蔚蓝向海图强
13: 我们这个设备可以放到6000米的深海当中去在远洋当中进行海啸的预警
14: 一个全要素海洋环境感知的能力已经基本建立起来
15: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7: 用事实说话
18: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6月8日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也是我国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中国拥有总长约3.2万公里的海岸线，海域辽阔，接近陆地领土面积的1/3。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高效开发利用海洋，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那么该如何守护好我们身边的这片蔚蓝，向海图强，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呢？
19: 两个任务，一个是看设备运行状况，还有进行一个维护；第二个就是拍摄珊瑚礁的健康状况，就是这个你跟他一起两个人啊，对，你负责拍摄，他负责安全了。
20: 站在旁边。
19: 黄边的地方就是海底监测网络是吧？那就直接去了吧，那就往前开。
0: 周志，海南大学珊瑚礁保护团队核心成员。
19: 20分钟，差不多吧。20分钟啊。
0: 从事珊瑚礁保护和研究10多年，2025年开始，周志博士和他的团队在这片保护区有了一整套对珊瑚礁生态系统全方位实时监测的网络。
19: 对啊，好。
0: 今天潜水的任务不仅要记录珊瑚礁的恢复情况，也要对这套监测系统进行日常维护。顺着电缆一路下潜，在水面以下10米左右的地方，这里就是一个布放在珊瑚礁群落中的座底式平台监测系统。监控设备可以将这片珊瑚礁的状态实时回传到数据集成平台。去年，这里的珊瑚礁遭遇了3场台风袭击，研究人员可以通过监测系统实时观察珊瑚礁的恢复情况。而在几公里外的海面上，还布放了像这样的浮标，
21: 它也是可以观测水文气象的要素，然后它。上面的部分就是它的通讯的设备，还有一些气温气压的传感器，然后标体的下方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水环境的一些传感器采集这个流速流向啊，还有这些水质啊熔岩氧叶绿素的相关的这些要素的数据。
11: 海底的生态系统和海面的浮标形成了一个水面

0: 上跟水下的一个协同联动的一个机制。对，
1: 怎么样啊？设备正常了是吧？好。
2: 2025年，周志团队负责的三亚珊瑚礁生态研究所科研基地同时挂牌成为海南珊瑚礁监测科技创新平台。屏幕上显示的就是监测数据集成之后的珊瑚礁多重生态预警系统，这里汇集了珊瑚礁保护所需的各种监测数据。
3: 有过像现在有这么多的手段去了解它？
1: 没有的，这个我们海苔系统建立了之后，然后我们站在台可以一次性把所有的数据都拿到，而且的话是全海南岛的覆盖的，所以目前为止的话，整个的话这应该是整个海南省珊瑚礁保护的这样的一个质的一个飞跃的。
2: 周志所说的海灾系统是海南省在2024年启动的海洋灾害综合防治能力建设项目，依托项目的建设，在海南本岛周边升级新建了300多个监测站点，包括在海岸上布设的气象潮位站、海面上的浮标、海底观测系统以及一系列智能装备等等，构建起了海南本岛近岸空天地海一体化海洋观监测网和灾害预警决策系统。珊瑚礁生态预警监测系统是这个立体观测网中的一个板块，它能够把珊瑚礁的生境状况和相关数据24小时不间断地呈现在研究人员面前。
4: 这个作用是非常强大的，因为之前的预警系统的话，我们没有拿到这么数据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面，就是说发生了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别人告诉我们跑过去看。那么如果说我们有这些数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提前去预判，就以前看不到的东西现在可能都能看得到了。那么今后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加系统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变化，然后去寻找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手段来保护珊瑚礁。
5: 应该说是随着这种观监测这种技术水平的提高，我们真正实现了一个转变，就是以前的生态修复更多的是依托的是一种经验驱动，现在我们变成了数据驱动，这个是一个质的转变。
2: 不仅是在海南，过去的10多年间，我国沿海省份在近岸海域陆续统筹布设起立体的海洋观监测系统，这让我国对近海海洋环境、生态演变、水文变化的感知和科学认识都有了质的提升。
6: 这些年来呢，我们努力呢实现从平面感知向立体感知这方面的一些跨越，构建起了空天地海一体化的海洋观监测体系。如果说过去我们采集的数据是一张张零散的照片，那么现在我们采集的数据就相当于是给我们海洋做了一个3维立体扫描的图像，让我们的海洋呢更加的透明啊，能够更加全面的掌握它的全貌。
2: 空天地海一体化的海洋观监测体系是如何搭建的呢？在国家海洋技术中心，记者见到了一系列大大小小可以布设在海面或海底的浮标，这是捕捉到海啸波之后3分钟就可以发出数据的海啸预警浮标。
7: 自主研发，我们这个设备可以放到6000米的深海当中去，在远洋当中进行海啸的预警。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在浮标本体上来实现这种海啸波的检测，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技术。
2: 这是可以布放在气象海洋环境极度恶劣海域的西风带浮标，还有这个是可以观测近岸海域波浪场的波浪谱浮标。
7: 对，从辽宁开始一直到海南省这个海岸线上，布放了有液化的观测的话，有布放了有88套了，所以我们近岸的波浪场会比较清楚。
2: 而这一系列体积小、轻量化的浮标，通过大规模布放，可以实现对海洋表面风浪一体化的观测。除了海上的浮标，还有像这样的水下滑翔机等小型智能无人化观测设备，以及一系列陆上观测站点，让我们从不同维度认识和感知这片蓝色的海洋。

0: 还有一个维度来自太空，在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每一天在轨的11颗海洋遥感卫星将海洋水色、海面风场、浪高、温度、盐度、海洋灾害等关键监测数据实时回传，在这里完成全域海洋的动态跟踪。
1: 一般我们这个遥感的卫星转一圈是100分钟，现在我们通过这个海二系列的呢三个星组网是达到每6小时全球80%的覆盖。
0: 目前在轨的11颗海洋遥感卫星形成了我国自主的海洋水色、海洋动力、海洋监视监测三大卫星监测体系，在太空可以感知海水的温度。
1: 现在这个季节，今天是5月8号嘛，在这个太平洋这个中低纬度，它这个都在30度左右，
2: 就是颜色越红，
1: 它温度越高一些。
0: 在太空可以监测海水表面的盐度，海洋遥感卫星在太空还可以捕捉海面的风浪信息，更能第一时间捕获我国海域附近的台风信息。
1: 通过这三星组网的话，每年我们周边的这个台风无一漏网都能够观测到，这对我们这个台风的防灾减灾预警都是一个第一手的一些实测数据。
0: 10多年间，空天地海一体化的海洋观监测体系助力认识海洋、感知海洋，也让我国海洋灾害预报从经验预判走向数字化、精细化、智能化预警。
3: 2026年海洋灾害预警报应急演练已准备就绪，请指示。
0: 汛期来临前，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正在进行一场关于台风引起的风暴潮和海水倒灌的预警报应急演练。
4: 根据预测呢，我国广东沿海将遭受台风风暴潮、海水倒灌。
0: 风暴潮是给我国沿海地区带来损失最大的海洋灾害之一。这几年，风暴潮等引发的海水倒灌成为备受关注的次生性海洋灾害。对它的精准预报需要高精度的沿海地形数据和算力加持，更需要一体化的海洋观监测体系来破解难题。
5: 这个是我们在宁波市北仑区建立的一套超高分辨率的海水倒灌数字模型，非常精细的刻画海水在这个街道错综复杂的一个流动变化。我们通过从沿海的浮标近岸的潮位站，再到岸上我们计划要建设的陆地的水位监测，包括我们以后可能会联合一些其他部门做卫星的观测，这样呢就是我们在前灾后就可以把它的灾害的影响把它给刻画出来，定量的刻画出来，不是定性啊，我们要定量，就是淹多少面积，损失多少钱，这些东西都要统计出来。
0: 十四五期间海洋灾害造成的损失比13-5期间下降了3%，死亡和失踪人口数量比13-5期间下降了73%。这套立体监测系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太空到海底，对海洋的立体感知也为进一步探索海洋资源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推开了新的大门。这里是大连庄河海上风电场2期项目，距离海岸线19公里。虽然有雨，但在难得的出海窗口期，还是要赶在夏季高温到来之前完成对风机的定期检查。大连庄河海上风电场是我国东北地区规模最大、国内纬度最高的海上风电集群。项目距离海岸线最近19公里，最远35公里。
6: 我们发电的利用小时数要比陆上的要高200小时左右，那我们整体的一年呢，就是我同等机型的话，我比陆上的风电场多发出来6000万的电量。
0: 庄河海上风电场目前已建成150万千瓦，255台风机并网发电，年预计发电量39亿千瓦时，全部源自黄海北部海域的海洋风能。空天地海一体化的海洋观测和监测，为风场选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7: 那么我们通过卫星呢，这个大范围的这种扫描之后，观测到海洋的这个就是我们叫流场嘛，风的流场，更准确的帮助我们判断这块区域的这个开发能力。
0: 如今蓬勃发展的海洋生物医药研发、海底数据中心布局、深远海养殖、海水综合利用等各类海洋产业，都离不开海洋一体化监测的数据支撑。几十年来，持续的海洋调查、技术积累和系统探索，成就了今天我国覆盖近海甚至远海的立体监测能力。 在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与海洋相关的所有数据都集成在了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

0: 规划一张图的海洋场景中，
1: 相当于是我们300万平方公里整个管辖海域的一个全景图，所有的获取的数据最后在一张图上这个汇聚集成，实际上是我们海洋基础科学研究的一个底座。
0: 海洋一张图也直观地展现出了我国全方位感知海洋、认识海洋的综合实力。
2: 目前我国已经有557个海洋站，这些都是在位运行实时观测。另外我们现在海上实时的观测呀，还包括有您看有456个浮标，有70个岸基雷达，环境类的实时观测，还有生态类的动态监测，那么包括呢海洋综合调查以及海上实况的感知，这个基本上就构建了我国整个管辖海域的这个海上实时环境的一个感知网。实际上随着这种观测监测能力的提升以及国际合作这种不断深入的推进，通过海洋一张图包括全球的海洋的一个环境感知的能力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
3: 认识海洋才能更好地守护海洋、利用海洋、经略海洋。从水下监测设备、海面浮标到空中无人机、太空遥感卫星，如今空、天、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让我们对海洋的认知完成了从经验判断到数据驱动的跨越，为生态保护、防灾减灾、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未来我国海洋观测与认知还将持续向深远海纵深延伸，持续完善海洋观测的立体布局，守护蔚蓝，向海图强。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高温天气，这份安全行车指南请收好。烈日炎炎，长时间行驶可能会导致轮胎胎压上升，存在爆胎风险，建议定期检查轮胎胎压，确保其在正常范围内。出车前和返程后要及时清理车内的充电宝、打火机、车载香水等容易在高温下引发自燃的物品，并随车配备车载灭火器。使用车载空调时，不宜将温度设置过低，尽量避免出风口低温直吹身体，定期检查空调系统，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质量。高温下车内升温迅速，不要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极易造成儿童中暑，警惕高温考验，安全驾车出行。
5: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今明两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1: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2: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3: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3: 富强。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

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仗队员用潮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

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
此访

0: 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时空观察，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了六方面重点任务和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六方面重点任务包括了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等。重大工程和行动涉及好房子建设、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等。十五期间的城市更新将给居民生活带来哪一些切实的改变？这么多的城市，这么多的工程，城市更新的钱从哪里来？未来我国城市发展又有哪一些趋势呢？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的相关负责人对规划和大家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解读。大家首先关心的就是城市更新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一些改变呢？今天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期间的城市更新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解决好群众身边的各项关键小事。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聚焦好房子，各地将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住房设计，完善户型功能，提高隔音性能等。同时，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好小区方面，各地将继续实施城镇老旧小

0: 小区改造工程。15-5期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而围绕好社区方面，重点是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另外，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此外，围绕好城区，重点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加快完善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另一方面，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短板。
1: 近期，国务院部署加强6张网规划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还有物流网。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6张网之一，城市地下管网包括了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市政管线和综合管廊。地下管网改造将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下一步各地将重点从3个方面推进此项工作。
2: 首先是完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推进排水管渠、泵站、排涝通道、调蓄设施、智慧平台等城市排水设施建设改造，提高设施的建设标准，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同时，还将继续实施城市的污水管网建设，提升城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因地制宜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3: 在加快补齐地下管网短板的同时，各地将重点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以及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进行改造，还要加快供热老化管网、低效换热站等更新改造。此外，各地还将统筹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实现对城市基础设施运行风险从监测发现到预警处置的全流程闭环管理。按计划，15-5期间，全国将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
1: 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是城市更新的核心任务之一。如何更好地把资产管起来，把资源用起来，实实在在把城市更新的红利落到老百姓家门口呢？我们来听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的介绍。
4: 我们要通过建立上下贯通的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来强化存量资源的摸排，弄清底数，在一张图上对存量资源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而且要打通这个部门数据共享，切实能够把资产管起来，让我们的资源用起来，使城市活起来，全力支持城市更新行动。
3: 此外，自然资源部门将进一步强化国土空间规划与土地政策融合，坚持民生公益、节约集约、尊重权益3大政策价值取向，加大存量盘活力度。一方面是优化规划管控方式，为民生项目落地提速。比如，针对老旧小区、家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民生项目，可简化或者豁免规划许可审批。同时，要创新用地支持政策，为存量盘活降本舒压。此外，还将优化不动产登记服务，保障各方主体权益。
1: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么多的城市，这么多的工程，城市更新的钱从哪里来？在今天的会上，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创新方式方法，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不断完善财政支持政策，统筹各项资金渠道，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3: 据介绍，从2024年起，财政部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启动了支持部分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有关工作，连续3年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等50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5: 中央财政对
2: 东

0: 中、西部每个城市分别给予定额补助，支持入围城市重点样板项目和机制建设，同时引导地方更加注重资金统筹使用和错位安排，注重投资和消费相结合，注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
1: 按计划，十五五期间，这五十个城市将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财政部将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及时总结经验，适时推广，进一步研究完善政策措施。与此同时，财政部还将统筹各项资金渠道，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城市更新重点任务。此外，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以外，财政部还将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有关税收优惠。
2: 今天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的项目上。
1: 据介绍，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今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将惠及居民户数约800万户。同时，按照两中建设的工作部署，今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250亿元。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聚焦贯彻落实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3: 在硬投资方面，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先急后缓、分步实施的原则，优先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公共安全和民生保障类工程，统筹支持老旧厂区街区改造提升等发展类工程，更大力度服务民生。
1: 在软建设方面，各地将围绕完善投入机制，提高投入效率，充分调动居民、企业等各方面积极性，健全完善运营维护体制，更加注重治理投入，推动形成多元可持续的城市更新长效机制。
2: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中展现出的部署和愿景，对比“十四五”期间已经取得的成绩来看，有哪些新亮点？从顶层设计和具体落地实施两方面看，未来我国城市更新、城市发展有哪些趋势？我们来听浙江大学裘氏特聘教授、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院长张卫文的分析。
4: 十五城市更新的核心亮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局部改造走向系统更新，不再只是修房子、修路、修管网，而是扩展为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整体建设；二是从工程建设走向治理转型，更强调规划统筹、指标约束、政策协同和法治保障；三是构建中央统筹、省副总责、城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通过设置十项规划指标，进一步细化城市更新的任务措施。从顶层设计方面看，未来我国城市更新将呈现以下趋势：一是坚持以人为本，更加突出民生导向，把人民的获得感作为衡量更新成效的标尺；二是推动存量空间更新与特色化发展、创新生态培育等相结合，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三是从单项工程转向系统治理，统筹社区、产业、交通、生态、安全和数字治理，从系统层面推进人民城市建设；四是从政策倡导转向制度化推进，形成更加稳定的实施机制。从具体落地实施方面看，更加强调先体检后更新，精准推进项目落地实施，更加重视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改造，通过数字化手段来提升运维管理能力，更加突出安全韧性建设，提升城市防灾减灾和综合承载能力，更加关注财政和项目运营的可持续性，形成可持续的更新模式。此外，

0: 呢，在实践中更加注重发挥城市更新的综合带动效应，通过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带动产业升级、消费扩容和人口集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我们来关注降雨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九号，广西东部、广东、福建、江西南部、浙江南部、云南中西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气象部门提醒，本次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致灾风险较高，需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我们先来关注广西的情况。今天一早，广西贺州市开始降雨，到12点，雨量逐渐增大。13点55分，贺州市气象台将八步区、平桂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过去2小时，姑婆山已经出现100毫米以上降雨，预计当地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很大，需要做好防范。从昨天晚上开始，广西桂林迎来了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多地遭遇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出现积水，给市民出行和道路交通带来影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张慧今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桂林的临桂区的万福路。这个降雨呢，已经相比上午已经有所减弱了。但是呢，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的身后方，这个铁路的下穿桥呢，因为昨天的降雨影响呢，已经无法通行了。这个下穿桥的涵洞呢，大概是高4.5米左右。那现在呢，积水最深的地方也有2米左右。那完全阻断了万福路东西双向通行，因为这个万福路下穿桥是连接桂林市主城区和这个临桂区的一条主要的通道。那从7号晚上开始呢，桂林迎来了大范围的持续性强降雨，这里也是城区积水最严重的点位之一。那临桂区的交警呢，拉起了警戒带，然后禁止私家车、电动车冒险涉水。那此次暴雨呢，造成了桂林市20多处这个下穿立交和第八路段积水断行。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那暴雨积水呢给考生复考带来影响。针对积水较深、车辆无法正常通行的路段，消防救援人员利用这个橡皮艇分批转运了这个考生。对于涉水通行存在的风险的路段呢，驾驶消防车呢护送考生前往考场。那无法通行到市区的这些车辆呢，考生到路口下车之后呢，交警也会用警车送学生到考场。那在水情方面呢，我们也了解到，受持续降雨的这个影响，城区的河段水位呢也有上涨。那桂林海事局呢，第一时间启动了管控措施，陆续对各航段的排阀实施了一个封航的管制。目前漓江排阀已经全线封航。
2: 我们再来看贵州。昨天贵州贵阳遭遇强降雨，部分街道发生内涝，造成人员被困，消防部门紧急赶赴事发地点开展救援。
4: 7号晚上10点左右，消防部门接到报警，贵阳市云岩区盐沙大道有人在行车时被积水围困，无法脱身。消防员赶到现场后发现，道路积水已没过车轮，湍急的水流不断冲刷着车辆，有一名中年男子被困车内，一旦下车很可能被洪水卷走。确认现场情况后，消防员没有贸然打开车门，而是立即前往上游找到排水井，打开井盖将水排走，待到水位下降、水流平缓后，再来到被困车辆前，将被困男子转移到安全区域。
5: 飞出来，飞出来。
4: 当天晚上，贵阳市乌当区也发生了道路积水、人员被困的险情。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一名男子驾车时突遇涨水，他立刻弃车爬到了旁边的树上，由于腿部受伤只能报警求助。 消防员赶到现场后，通过

0: 过多人托举的方式，将其从树上平稳转移至安全地带。另有一名男子因村中道路积水无法自行撤离，只好躲到了两栋房屋之间的空隙处。由于房屋地基较高且水流湍急，消防员通过架设救援梯跨越湍急的水流，来到该男子身边，给他穿上救生衣，顺利将其救出，转移至安全区域。
1: 昨天凌晨起，贵州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遭遇强降雨天气，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当地各级各部门连夜行动，全力开展抢险工作。
2: 6月7号凌晨起，松桃各地遭遇强降雨，全县各部门、各乡镇街道迅速对山洪危险区、地质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展开巡查。降雨导致乌罗镇、牛郎镇、沙坝河乡等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黔东农贸市场出现内涝，当地消防、公安、城管等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协助市场内的720多户商户转移物资，有序撤离人员。
3: 这涨得比较快，消防队员和人民警察来帮我们搬运物资，没得他们我们就恼火了。
2: 在南门社区，部分低洼地带的楼房一楼被淹，有3名老人、7名孩童被困，消防人员立即将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6月7号中午，当地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6月8号下午3点半，松桃19个乡镇紧急避险转移1103户3084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有序进行中。
1: 我们再来看重庆的情况，受持续降雨影响，从昨天开始，重庆长寿区的桃花溪水位持续上涨，一度超过保证水位，导致沿河部分低洼区域被淹。当地相关部门紧急出动，及时转移周边群众，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天上午，记者在长寿区杜州街道看到桃花溪河水湍急，部分低洼地带被淹，不少树木、广告牌等都被浸泡在洪水中。当地在危险水域周边拉起警戒线，并安排专人值守。记者了解到，由于本轮降雨量大，河水涨得又急又快。记者从重庆市气象台了解到，从昨天下午6点到今天6点，长寿区多个气象观测站点雨量超过50毫米，达到暴雨量级，降雨也导致沿河部分低洼区域被淹。从昨天下午开始，杜州街道工作人员迅速排查受淹区域，有序组织群众转移，目前已经转移群众50多人。目前降雨已经停止，桃花溪水位已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当地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不间断开展巡堤查险、水位监测、隐患排查，确保险情第一时间发现处置。
1: 昨天开始，受强降雨影响，重庆市彭水县多个乡镇和村寨发生洪涝，道路通行中断，多名群众被困。
0: 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救援大队立即调派5车3艇27人，全力开展人员转移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挨家挨户搜寻被困群众，经过7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共转移被困人员49人到安全区域。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今天上午，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省宜昌市正式开工建设，这是15、17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在已建三峡船闸北侧规划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包括上游引航道、下游引航道及船闸主体段3部分，线路总长约6680米。从去年12月开始，工程先行开发区已经进入施工阶段。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三峡枢纽新通道的先行开发区，那这里未来会建成什么样子呢？我们来借助虚拟技术，提前走进建成后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可以看到，这是三峡枢纽新通道的虚拟模型。

0: 主体段呢，就是整个工程的心脏。闸室呢，依靠这样的两扇闸门的开关，就可以挡水、蓄水、排水、控水，这样就可以分隔上下游的水位，帮助船只升降过坝。上下游最大水位落差达到了113米。这些船舶就像爬楼梯一样，逐级平稳升降，全年全天候安全通航。
1: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位于长江下游航道38公里处，为配合同等级船舶通行，将拆除既有的3号船闸，新建2线单级船闸，并对上下游航道进行扩挖。新建船闸闸室尺寸与三峡枢纽新通道一致。
2: 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5级船闸加深船机格局，连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也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连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万吨级货轮可以直达重庆。
1: 长江黄金水道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支撑。三峡船闸自2003年运行以来，过坝货运量快速增长，2011年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因此，加快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必要且紧迫。
3: 三峡水运新通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将大幅提升长江干线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充分释放长江上游水运潜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4: 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正式发布，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此次修订对药物临床试验提出了质量源于设计、符合目的和风险相称的理念，并对这些理念在临床试验的应用提出了原则性要求。更重要的是，监管理念从发现问题后纠正转变为了在设计阶段预防问题的发生。相关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试验数量约占全球总量的一半。我国临床试验数量全球第一，质量效率全球领先，可以说在全球创新药版图中保持了强劲的增量产出动能。
5: 2025年，我国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试验占当年全球总量的48%，接近全球半壁江山，较上一年增长4个百分点。统计显示，我国2025年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试验多达2500项，同比增长20%。目前，我国的创新药临床试验在全球的占比仍在稳步增长，临床研发的资源和能力大幅提升。
6: 标志着中国的创新药从跟跑、并跑进入领跑快车道，中国临床实验的质量和效率位于全球领先。
7: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的变化，这些年中国创新药临床研发中的早期实验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占到了全球的47%以上，这说明中国自主研发的药物越来越多。
5: 据了解，目前我国不仅创新药开展临床试验数量居全球第一，而且中国临床试验数据越来越多用于国际监管机构的新药审批。
7: 目前全球的跨国药企开展的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已经100%的采纳了中国临床研究的数据，这些数据也被用于美国 FDA、 欧洲 EMA 等国际监管机构的新药注册。
5: 此外，国外药企近年来在我国开展临床试验的数量和占比也稳步攀升，全球新药加速布局在中国同步研发的进程。
8: 据统计，国外药企在中国开展临床实验的数量占他们在全球总量的10%以上，其中全球排名前20的跨国药企在中国近10年开展的临床试验数量达1600多项。基于中国临床实验数据，海外获批多款新药上市。
9: 即将实施的新版 GCP 为药物临床试验划定了合规的边界，同时鼓励行业运用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地开展创新实践，加速我国药物临床实验现代化步伐，增强我国对全球创新资源的吸引力，推动我国从制药大国向制药

0: 强国跨越，更好的服务和保障临床应用需求。
1: 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海水利用产业实现稳步发展。
2: 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更替，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与近五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表层海水盐度、酸碱度、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化学需氧量和底层溶解氧浓度与近十年平均值基本持平。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0.7 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十年平均值有所下降，虎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167个，工程规模 307.7 万吨每天，比2024年增加了 22.1 万吨每天。2025年全国海水冷却用水量 1933.6 亿吨，比2024年增加了 50.2 亿吨。十四五，我国海水利用产业稳步发展，各地提速海水提甲、提锈技术改造，海水提锂、提刀、提油技术接连攻关，海水提油已实现近海真实环境下公斤级量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了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5.55度，东经125.10度。菲律宾媒体今天援引菲律宾民防部门的消息报道称，地震已经造成了19人死亡，另有134人受伤。另据菲律宾媒体报道，此次强震之后已经发生了至少138次余震，其中8:55，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6.7级余震。地震发生后，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一度发布了海啸预警，并建议南部多个沿海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
4: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发布消息称，当天发生的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到影响。受灾沿海地区正在开展大规模疏散行动。该机构表示，有关人员伤亡情况的报告正在持续收集和核实中。目前，菲律宾多个相关机构均已进入最高级别红色警戒状态。菲律宾民航局8号表示，受强震及海啸预警影响，菲律宾南部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菲律宾政府称，已经指示所有相关机构采取行动，开展应急处置工作。菲律宾发生强烈地震后，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一度对印尼北部17个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印尼境内3处监测点记录到9厘米至18厘米高的海啸波。受菲律宾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4国、9州等地发布海啸预警，马来西亚国家气象局也发布了海啸预警，敦促当地民众远离海岸。
1: 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今天下午发布公告称，经过持续监测分析，发生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今天最新通报称，目前海啸预警已经解除。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6: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在

0: 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9: 京东。
10: 夏天从海澜之家积蓄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2: 以上就是今天的《东方时空》，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9: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0: 在自然界中，家

0: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伊朗和以色列互相发动新一轮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今天也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本轮冲突是否会点燃中东全面战争？美伊协议前景几何？菲律宾群岛地区今天发生 7.9 级地震，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员用潮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
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

0: 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情，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十七项重点工程。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声明

0: 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七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网络测评到底该信谁，整治乱象如何立规矩。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
0: 谁来测？怎么评？哪些标准需要执行？什么信息又必须标明？
2: 希望测评能够更加透明、更加真实化一点，能够真正处在用户的这种角度去考虑。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网络测评如何让消费更安心？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您买东西之前会怎么选呢？您会说当然靠自己的一双慧眼了，这是肯定的，但除此之外是不是也会看看广告啊，刷刷网评什么的？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有数据显示呢，有2/3的消费者在下单之前都会去网上搜一搜相关的一些专业的测评或者博主的推荐。那为什么呢？因为会觉得这些推荐呢更加的中立客观，也更专业。但是有的时候这些避坑指南一不小心也会变成被坑指南，比如国家网信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也曾经这个专门提到过，说一些现在网络测评的的确存在着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等问题，不仅影响了消费者的信任、购物的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的环境。那怎么办呢？就在今天，国家网信办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那么这样的一个规范呢，也被看作是一记重拳。它究竟会给网络测评立下什么样的规矩？它会规范当下的哪些乱象？它又如何会让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测评市场摒弃谎言，回归真相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今天对外公布。下午，记者通过街头采访发现，不少消费者都提到了购物前会参考网络测评。
2: 一般是买一些手机或者耳机之类的，会专门去看一些测评吧。
3: 像现在比较新能源车，我一般会看一些测评内容。
4: 我比较会看美食类的测评。
1: 近年来，网络测评快速兴起，为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的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现象。
2: 就比如说我之前买过一个耳机，然后就专门去搜了测评，然后当时就说那个耳机的功能很好，性价比很高之类的。然后这种视频看多了，就是很多测评它都会说同一款耳机，然后就会想去买嘛。然后买了到手了吧，你说的性价比是挺高的，但是并没有他们视频里说那么好用。
3: 希望测评能够更加透明、更加真实化一点，能够真正处在用户的这种角度去考虑，能够更加完善的、准确的表达出产品的优势和劣势。
1: 面对消费者遇到的问题，此次发布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也给予了回应。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

0: 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事实上，现实中一些网络测评就存在没有在相关机构开展，也没有依据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进行的测评行为。
1: 他们用瞬间的冷却液去喷在那个靴子的表面，说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去测试靴子的保暖性能，其实在专业上面也是完全说不过去的。他这种测试的方法是完全没有考虑到一个时间以及它的外部的环境，所以用这个方法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测试这个靴子的保暖性能。
0: 今年初，上海市消保委联合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开展了直播短视频第三方评测专项调查。此次调查对主流平台的50个第三方评测账号开展了为期不少于3个月的全周期跟踪监测。
1: 我们就发现在第三方评测当中还有一些它是明显带有主观的拉踩的立场的，就是它要通过一些实验来说某个产品好或者来说某个产品不好。比方说有一个博主在测鹿茸菇产品的时候，他就用了一个非常不科学的方法，就直接说啊，它的二氧化硫超标达到数百倍等等。
0: 针对这样的现象，此次发布的规范就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不得断章取义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内容信息，不得通过贬损其他产品抬高测评样本声誉，不得使用侮辱性用语，不得对产品进行虚假不实描述或者恶意诋毁。在上海今年初的专项调查中，食品类测评也有不少问题。
1: 有一个视频是关于白胡椒粉的，那么这个博主号称说白胡椒粉现在有很多造假行为，所以我通过碘伏来测，如果碘伏测了以后它变色了，那么说明它在白胡椒粉里面它加了淀粉了，只有碘伏不变色的它才是真正的白胡椒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因为白胡椒粉从专业的角度上面说，它的纯白胡椒粉50%的含量它就是淀粉，所以白胡椒粉有碘伏测它就应该是变色的。
0: 针对食品类测评，此次规范也要求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
2: 大家是把网络测评当成消费者的慧眼，也当成市场的体检仪的。可是如果这个感受是买的，这个检测的方法是假的，最终的这个结论是编的，那么消费者的信任要如何来安放呢？那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也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法律顾问薛军。那薛顾问，您看这样的一个专门针对网络测评出台一个规范，很多人会问说这个事情的必要性到底在哪儿？这个规范一出来谁会最紧张？您怎么看？
3: 首先呢必须要承认这个网络监测呢，作为一个行业有它存在的价值，它能够极大地消除消费者面对海量商品所存在的一种信息上的鸿沟，帮助消费者做出理性的合理的选择。但是呢，在一段时间以来呢，由于这个网络监测呢，它实际上是自带流量，具有了潜在的一些商业价值呢，就被某一些这个网络博主呢滥用了，导致出现了很多行业的乱象。比如说有一些博主其实根本不具备任何检测的能力，但是呢就是说检测只凭一张嘴，在那儿对一些商品啊擅自发表一些其实并不客观的一些检测的一些言论，就导致呢这个信息呢显得非常混乱，那么扰乱了市场秩序，引发了很多的不公平竞争问题，以及对一些实际上没有任何问题的商家的一些商业诋毁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出台这样一个规范呢，能够有助于这个网络这个检测行业呢能够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
2: 因为大家去信任这样的一个测评，实际上就是相信它的中立、客观和专业性。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很。

0: 很多乱象可能就是打破了这样的中立客观和专业。那这次规范的出台，当然它是一个全链条的一个规范和监管，但其中您觉得最关键的环节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一次发布的这个规范性文件呢，实际上是特别强调了这个网络这个检测行业呢必须要实现三个方面的要求。一个就是说是客观性啊，另外一个就是公平性，另外一个就是准确性。这个所谓的叫做客观性的话，就是说是必须是基于客观的实际的一种检测的结果的一种客观的宣示，而不是说借这个检测为名呢拉踩就是说为某一些商品带货。另外一个就是说公平性，就是说不能够就是说在这个把一些不同的检测的标准把它放在一个层面上来进行对比，引发消费者的误认误导。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准确性来讲，就是检测方法必须要达到科学的要求，不能够就是说擅自用一些不科学的这个方法来进行检测，得出的一些结论呢，从而不科学，从而对一些本来没有问题的这个企业的产品呢，产生一种很不好的一种市场的后果。所以从这三个方面呢，我们这个规定呢，应该说为它设置了一些不得逾越的红线。
0: 您看从规范的全文来看呢，食品是唯一一个被提出要就是格外的去强调要差异化去要求的一个商品的品类，您怎么去看待就是会格外的对食品的测评从严去做一个要求？
1: 我觉得嘛，就是说因为食品是民以食为天啊，同时我们说要强调以最严的标准去守护舌尖上的安全。那么对于食品来讲的话，它无论是它的这种检测啊的方法，还有检测的一些类目啊项目来讲，它都是有非常严格的一些要求的。那么如果说这个检测方法不科学，没有相应的检测能力，那么无论是为某一种食品进行背书啊，说它非常好，还是说某一类食品有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些测评的报告呢，实际上都有可能会具有误导性，引发民众的对于食品的一种安全性的一些错误的认知。那么基于维护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要求吧，那么这一次对这个食品的类目的一种检测呢，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就是说首先你必须要有资质，另外的话你必须要用国家法定认可的检测方法去检测，得出来的这个结果才是可以被认可的，否则的话这一块的这种检测的科学性是没办法得到保障的。
0: 另外我们看这次规范呢，实际上它对于就是这个检验方和这个被委托方之间到底是不是不能有利益关系，就是说你到底是不是不能做广告，或者是你到底是不是不能被委托，其实它没有这方面的要求，但是它要求的是你要明明白白的标示出来，包括我们看到对于存在利益关系你要显著的提示出来，你对于测试的依据的标准和技术规范你要明示，另外呢对于你主观的感受也不是不可以，你也是要把它显著的标明你仅仅是个人体验，包括你如果是一个广告，是一个推销的一个商品服务，你也要显著的去标明广告。您怎么来看待这一系列关于明明白白的这种规范的要求？
1: 我觉得这个相关的规定呢，应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可以说是直击了我们这个检测行业的目前的这个乱象。第一个就是关于利益关系的这个披露的话，实际上是为了解决那种打着网络检测的这个名义，实际上进行营销推广拉踩为某一种特定的商品进行推荐同时呢贬低其他竞品的这种声誉。那么现在来讲，你如果是接受委托，那么你要披露这个委托关系、利益关系，这么确保相关的这个利益能够这个关系能够公开的凸显出来，这样的话让这个受众的话能够意识到这个可能这个检测结果的可能是在认知上可能要对它有所保留。那么另外一个，如果你只是表达个人的一种感受，那只是一个类似用户评价一样的信息，你不能把它包装成伪装成一个科学的检测报告。那么这个两个要求那么出台呢，我觉得呢对于解决我们目前的这种乱象呢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0: 那么您觉得接下来这个规范的落地到底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0: 是给行业戴上紧箍咒，还是系上了安全带？
1: 我个人认为呢，这个规范的出台呢，实际上是能够有助于我们的网络这个测评行业呢，能够走在一个比较健康的发展的轨道之上。那么实际上来讲，如果说不加以规范，那么就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这个行业的乱象呢，就会把这个行业的声誉啊、公信力啊给毁掉。那么如果这个严格执行这个规范，那么那些正规的、有能力的、有资质的、能够做到客观公正的来进行这个测评的这个行业呢，这些企业呢，它就能够正常的生存下去。那些作恶的呢，就会被淘汰掉。所以呢，我认为它是个助推器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不是要把这个行业要把它扼杀掉。
0: 好的，谢谢您，谢谢薛教授。当网络测评有了规范，谁该来学习这份规范？谁该来执行这些规范呢？那接下来这个测评的博主，包括平台还有监管部门，又如何各司其职呢？
2: 近年来，一些打着客观测评商品的视频博主，有时候在做的却是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在汽车行业，这样的乱象尤为突出。一段曾在网络上引发关注的汽车碰撞测试视频中，测评博主声称某品牌车辆碰撞后，因小电瓶设计位置不合理，被轻易撞断并断电，导致车门打不开，车辆自动报警无法启动。视频发布当天播放量突破百万，但事实并非如此。
3: 比如说他说我们的eCall没有启动，实际上后台记录是清晰显示它eCall是持续呼叫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没有办法去证明小电瓶在做测试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没被拆装的一个状态，而且从后台数据显示它确实是有人为拆装重卸重装的这个操作在的。我们认为它就不是一个车辆的一个原始的一个出厂的一个状态，所以它设置的这个条件就是不严谨的一个条件。
2: 这类看似专业的测评背后却有着明确的价码。在某短视频平台，一名60万粉丝的汽车博主，60秒以上测评视频的明面商单报价就达3.8万元，而所谓的黑商单报价往往更高。部分博主谁充值多就帮谁说话。
4: 应有的这种测评，应该说首先来说是极其严谨规范的，是建立在合理的共同认可的国家的一个推荐或者强制标准的基础上。这个测评的结果并不是说对某些个别的异常的现象做一个夸大性的宣传或者是选择性的一个暴露。
2: 今年3月15号，上海市消保委发布的这份第三方评测视频调查报告中，就指出了网络测评中有杜撰结论、数据造假、方法不科学、流程不规范、立场偏颇、主观带节奏等三大类乱象。
5: 我们现在的消费的决策的逻辑跟以前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么以前信息还不够透明的时代，可能很多的消费者都会按照品牌的逻辑去选择产品，而我们现在整个的互联网，很多的消费者他其实现在都开始在获得了充分信息的情况下再去进行一个购买的决策。像这种第三方评测，现在我们发现成为很多消费者去做消费决策时候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来源，那么我们就会对这一块的信息、这些内容到底是不是靠谱、这些第三方评测的机制它的逻辑是不是有道理等等的，我们就做了一个专门的一个调查。
2: 上海消保委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这些第三方测评自媒体或机构发布的测评看似独立，实际上可能来源于商业广告类订单，这样的情况也存在监管困难。
5: 两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第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是，这些所谓第三方评测它的盈利模式始终存疑，因为它如果秉持它的公正性、专业性，它好像就没钱可赚。第二个是监管的困难，因为这些所谓的第三方评测的这么一些博主了、机构了，他在接一些商业性的业务的时候，可能他就不是很公开的在做，其实是通过一个在水面下面操作的。所以就说从整个监管的角度上面说，他也很难去发现说，哎，这一单是广告，这个也很难。
0: 怎么让真正好的产品被消费者

0: 看得到，怎么让大家游刃有余、从从容容的去下单，而不是心惊胆战的担心被割韭菜？那接下来呢，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薛军教授。那薛教授，您看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上海的消保委也调研发现了，实际上对于第三方的这个测评机构来说，因为它本身是商业性质嘛，所以它要保持它的公平性、独立性，它可能就很难盈利。但是它一旦以盈利为目的，它又很容易去丧失自己中立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和角色。所以在盈利和这个公平之间，到底怎么去平衡？
1: 在我看来，其实这个矛盾是一个表面性的。从长远来看，一个做这个第三方测评的机构，它要赢得一个长久的这个市场的认可，它还是要去建构自己的公信力。那么如果它没有公信力，那么它的报告是不被公众所认可的。那这样的话，从长远来看，它也是没有商业订单的。那么我们现在很多这个所谓的一些自媒体的博主在那儿发一些名为测评，实际上是一些广告的东西，它是一个很短视的行为。我们在这个领域呢，我们要鼓励一种长期主义的一种态度，就是说要扎扎实实的要建立自己的这个公信力，那么把这个商业利益呢，要跟这个公信力呢要融合起来，以这个市场的认可作为自己真正的盈利点，这样的话就能够解决这一对矛盾。问题是我们现在是可能是慢慢的要培养这种耐心，建立这个领域的这些有声誉的一些服务机构，这才是我们这个行业发展的未来的破局之道。
0: 当然一方面我们要把测评行为本身做扎实，另外一方面呢，所有这些测评的结果它其实最终基本上都是通过平台来发布出去的。那么作为一个发布的一个机构，那平台应该尽到哪些审核的义务和责任？这次在规范当中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明确呢？
1: 那么这一次这个规定中还是特别强调了这个平台对于相关的这个违法违规信息的一种处置义务。那么客观来讲，现在很多平台它面对着这些自媒体博主发布的这些测评类的信息呢，它是有一定的义务，比如说接到投诉举报以后呢，它要是及时处理的。但是呢，如果它不能够在这个履行这个平台责任的过程中，很积极的、很主动的去做相关的违法违规信息的一种审核和处置的话，就可能会导致有一些企业呢被一些不实的测评信息遭受很重大的商誉的损失。所以这一块来讲，我们平台还是要落实好它应该履行的这个平台责任。既然这个新规已经出来了，那么相应的测评这个管理的体制已经建得非常明确的。那么比如说我们相应的这个测评的博主，他如果说没有资质，他发布的明显是一个营销性质的这样一个测评的报告，那么我们平台呢就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对这个账号啊相关的信息啊进行处置。这样的话就使得我们这个相关的那些不准确的信息呢不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能够很好的维持这个行业的一个正当的秩序。
0: 刚才我们短片当中也谈到了说，实际上对于这种比如说数据的造假呀，伪造这个结果呀，或者篡改这种数据啊，可能整个的这个过程的监管是很难的，但是再难我们的监管还是要到位。那您觉得接下来对监管部门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怎么样一方面既能做到精准的监管，同时又不伤害测评这个市场，能够让它更规范和健康的发展？
1: 对于监管部门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履行好自己的一个监管职责。因为总的来讲，从平台它会可能会有一些违法违规的一些线索，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线索呢，我们相应的执法部门呢要及时的予以处置。那么对于那一些打着测评的旗号实际上在进行营销的，那么构成了一些违法的或者虚假广告的一些行为呢，我们的一些监管部门呢要及时的进行查处。那么对于那一些打着这个测评的这个来博流量，那么这个可能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那么我们的监管部门呢也要及时的采取一些措施打击这样的一种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那么对于有一些这个测评过程中的一些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也要进行及时的一种监管上的处置。所以我们的监管部门呢在这一块呢还是要积极的落实。

0: 自己的管理职责，解决行业的乱象。
1: 最后呢，我们还想请您谈谈薛教授，因为毕竟网络测评它是一个新赛道嘛，实际上作为消费者，我们是希望看到越来越多的真的和好的网络测评的，因为希望他们能够成为消费者真正的慧眼。那么对于一些想加入这个赛道的一些想成为这种测评博主或者是进入这个行业的人来说，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我个人呢，其实是认为啊，这个第三方测评啊，在这个商品无限丰富的这个时代呢，是一个特别有前途的行业。那么呢，如果有志于在这个领域啊，做出自己的品牌和声誉的这些机构啊，或者相应的这些组织啊，还是要抓住好这样的一个契机。那么真正建设好自己的一种从事测评的这种能力啊，这种资质啊，这方面的技术条件啊，然后以这种建立长远的公信力，而不是一味的想着赚快钱啊，这个自己捞一点钱就走，那么这个短期行为很容易就落入到一个法律的这个一些陷阱中间来，承担一些法律的责任。这一块我是希望一个长期主义的态度。
1: 好的，
0: 对于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来讲。
1: 好，谢谢您，谢谢薛教授。您看测评这两个字，测这个字呢半边是规则的则字，评这个字呢半边是公平的评字，这两个中国字提醒我们了，只要你搞测评就不能忘记规则和公平。拿钱说话，拿剧本演戏，包括抹黑和造谣，这样的测评都是站不到台面上的，也不能站上台面。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七号晚至八号，伊朗与以色列相互发动多轮打击，这场军事对抗对岌岌可危的停火将造成怎样的冲击？中东局势是否正滑向进一步升级的危险边缘？不顾白宫劝说，以色列为何执意空袭伊朗？宣称谈判仍在进行的白宫又揣着什么心思？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摩擦持续加剧，又将为中东乱局增添哪些变数？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已然对以色列社会的运转造成了实质性的冲击。以色列分析人士指出，以军打击的核心逻辑在于打破伊朗试图建立的对等威慑规则。以军发言人德夫林就表示说，以色列不会允许伊朗将黎巴嫩真主党与美伊谈判直接挂钩。但有分析认为，这种用军事手段强行划定红线的做法很可能引发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另有分析指出，以色列选择不顾伊朗威胁直接空袭贝鲁特南郊，本身呢就有扩大冲突之嫌，不排除深层意图就是彻底摧毁此前持续进行的美伊停火谈判，并以此发出信号，任何试图绕过以色列核心安全利益的协议，以色列都不买账。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以方啊明确表示，行动虽由以色列独立实施，但是与美国保持了全面协调，包括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至少三次通话，美军也直接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就此有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是公开敦促以方克制，但是美以之间实际存在三种可能。第一，就是以色列无视美方的劝阻，单独发动打击。第二呢，以方与美方在唱双簧，采取一个公然劝阻，一个私下行动的策略，从而给美国留出外交余地。第三，以色列说服特朗普，使其相信再次对伊朗施加军事压力有利于谈判。分析指出，无论哪种情况，美国和以色列都应认识到，单纯依靠军事压力迫使伊朗让步的假设都缺乏现实依据，只会让冲突更加复杂和不可控。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今天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该官员表示，未来几天，以军仍将在离南部继续实施高强度军事行动。若以色列继续遭到来自黎真主党的袭击，以方将把打击范围扩大至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不过，相关消息未得到以官方证实。另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今天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稍早前进行了通话，这是不到24小时内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进行的第二次通话。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今天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阿里·维拉亚提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可能将封锁曼德海峡。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将对以色列在红海航行实施全面禁令。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是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最窄处仅宽29公里。数据显示，今年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约有12%的全球石油运输是通过曼德海峡。2023年末，为报复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开展的军事活动，胡塞武装开始袭击途经该海峡与以色列有关联的船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行业数据报道，2023年至2025年间，曼德海峡航运受阻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约达200亿美元。伊朗与以色列新一轮冲突推高国际油价风险溢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8号盘中一度涨超5%。截至美东时间8号4点30分，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01美元，至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4.43%。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3美元，至每桶97.22美元，涨幅达4.44%。不过，在伊朗八号表示已暂停对以色列的袭击后，国际油价回吐部分早前涨幅，缓解了市场对新一轮冲突升级的担忧。那么，此轮意义冲突再起，背后核心症结是什么？整个中东地区会不会再次卷入战火？未来美伊协议前景几何？我们来看今天的时讯问答。
2: 问题一：伊以冲突再起，背后核心症结是什么？专家指出，中东地区

0: 冲突重燃，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和伊朗之间无法在短期内通过间接对话实现停火机制化。伊朗要求美国将以色列在黎巴嫩地区的军事行动纳入到对话的范畴当中，认为美国有能力叫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真主党活跃区的军事行动。
1: 美国和伊朗的对话在以色列看来就是在向以色列施加所谓的巨大的安全威胁，以色列的周边安全形势会进一步恶化，这就导致以色列在过去一段时间不断的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攻击来夯实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安全缓冲区。因此呢，正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此次伊朗联合自己的地区盟友向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以色列呢也予以回击，那么恐怕未来冲突会不断的重燃，会不断的升级，甚至是不断的拓展。
0: 问题二，中东地区会不会再次卷入战火？
1: 而考虑到以色列国内的非常主要的这个安全的舆论，尤其是考虑到今年是以色列的大选年，以色列整个国内舆论都会所谓的向右转，因此恐怕以色列在未来会呈现出以更加强硬的姿态来回击伊朗的所谓的地区威胁和伊朗地区盟友的打击，所以未来的地区的冲突恐怕会重新燃起，而且会重新波及周边的区域，导致黎巴嫩包括海湾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一系列的周边区域和国家都会受到冲突的波及和影响。
0: 问题三，美伊协议前景几何？
1: 美国和伊朗之间一方面都不愿意放弃在第三方，尤其是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的斡旋下进行沟通和对话，探索可能出现的和平机遇，但另外一个方面也不应忽视，在伊朗核问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以及在解除制裁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巨大的分歧，尤其考虑到伊朗和美国的对话当中不仅要考虑双方自身的利益，而且呢，伊朗这边要考虑，比如说黎巴嫩真主党或者说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实际的利益，而美国也需要考虑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利益、以色列的利益。所以说，双方之间的对话很难在短期内实现巨大的突破，但是双方的对话渠道不会破裂，因此呢，未来双方之间的关系会呈现出停停打打、打打谈谈、相互交织的一个复杂局面。未来地区的形势的不确定性仍然会长期的延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3: 今天早上，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菲律宾民防部门的消息称，地震已造成35人死亡，另有100多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了6.7级。地震发生之后，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一度发布海啸预警。
0: 在菲律宾南部桑托斯将军城，一家三层高的快餐店在地震中垮塌，多段现场视频记录了事发瞬间。当地一家购物中心也在地震中部分坍塌，受损严重。桑托斯将军城位于震中附近，受地震影响严重。该市副市长何塞8号下午表示，当地已宣布进入灾难状态，以应对此次强震造成的影响。桑托斯将军城机场也受损严重，机场航站楼的墙体掉落，碎片散落一地。菲律宾民航局表示，该机场目前仅允许政府、公务、军方及人道主义救援航班起降。达沃市震感强烈，监控画面显示，地震发生时，商铺内电灯及其他物品晃动摇摆，街边电线杆也不停晃动，不少民众到户外避险。由于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商业航班运营受到限制，总台记者8号从马尼拉国际机场乘坐飞机前往菲律宾南部达沃市，再从达沃市辗转前往震中附近地区。
4: 我现在已经抵达了菲律宾的南部城市达沃市。那么在8日上午的这个强震当中呢，这里的人们呢也一度是疏散避险，引发了一定程度的恐慌。
5: This morning I will feel the earthquake and I'm scared then and go around or go out in my house and get my son and daughter and also my wife. Then a cabinet also is knocked down.
4: 但是目前啊，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街道呢，已经是恢复了平静。从目前的这个人流和车流的状况来看呢，这里人们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我们现在呢，就要驱车前往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
0: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8号表示，当天发生的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到影响，受灾沿海地区

0: 开展大规模疏散行动。地震发生后，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的6个监测站曾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约 1.4 米。到8号下午，该机构表示，地震带来的风险已经减弱，解除稍早前对南部各省发出的海啸预警。
1: 受菲律宾南部强震影响，多国今天一度发布海啸预警。据当地媒体报道，北苏拉威西省塔劳群岛县部分房屋因地震受损。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一度对印尼北部17个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印尼多个地点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约 0.75 米。马来西亚气象局今天也一度发出海啸预警。日本气象厅今天上午针对本州、四国、九州及冲绳列岛沿岸发布了海啸预警。今天下午，东京都小笠原群岛、宫崎港等地一度观测到约20厘米高的海啸。当地时间下午5点左右，日本气象厅解除了所有海啸预警。据英国媒体7号报道，美国官员已拟定一项绕过英国直接与毛里求斯达成所谓收购查戈斯群岛协议的方案。
2: 报道称，该方案是美国政府起草的数个方案之一，目的是替代英国向毛里求斯移交该岛主权的计划。查戈斯群岛位于毛里求斯东北方向约750公里的印度洋西南海域，1965年被割让给英国殖民当局。英国次年把该群岛主岛迪格加西亚岛租给美国建空军基地。2025年5月，英国和毛里求斯就查戈斯岛主权移交问题签署协议。根据协议，迪格加西亚军事基地将由毛里求斯租借给英国和美国。今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英国把查戈斯群岛主权交还给毛里求斯愚蠢至极。据英国媒体4月报道，由于美国方面拒绝履行必要步骤，英国政府被迫搁置将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的相关法案。同月，毛里求斯外长兰富尔表示，毛里求斯将不遗余力收回该群岛。
1: 世界杯开赛在即，总台记者近日探访了美加墨世界杯揭幕赛的举办地，同时也是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在这里，墨西哥城体育场已经完成了升级改造，重新开放，届时将成为首座承办过3届世界杯赛事的体育场。那么这座球场准备好了吗？墨西哥城又准备好了吗？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来看。
3: 那我身后这座承载着无数足球传奇的球场，如今呢，即将迎来世界各地的新一批球迷。1970年和1986年2届世界杯决赛都曾经在这里举行，曾经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的辉煌时刻。经过将近20个月的翻新之后，这座传奇球场正在以全新的面貌迎接2026年世界杯的揭幕赛。
0: 随着开幕日一天天临近，在球场附近，世界杯的氛围正在快速升温。球场外围的商业设施、交通接驳区以及安检设施已经基本完成升级。足球是最受墨西哥人欢迎的体育项目之一，当地球迷对这场足球盛会充满期待。
4: Bienvenidos a México.
5: Es mucha emoción y mucha alegría porque recibimos a mucha gente del extranjero y nos da mucho gusto recibirlos.Estamos contentos de llevar nuevamente el mundial aquí.
3: 目前，墨西哥已经启动世界杯专项安保计划，除了增加警力部署以外，无人机巡查、空中监控、防爆排查以及应急处置力量也将全面投入运行。赛事期间，从场馆周边到城市主干道、交通枢纽，都将形成多层次的安全防护体系。这些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安保力量也正在向外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墨西哥希望以更加安全、有序的状态迎接全球球迷的到来。而在世界杯筹备过程当中，变化的不仅是安保力量，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即将抵达墨西哥，这座城市的机场、交通和公共服务体系也在经历一场全面升级。连接墨西哥城体育场最近的这个车站就是轻轨1号线，就是体育场站，那么也进行了现代化的升级改造，数以万计的大量的球迷会来到这里，通过公共交通来到球场进行观赛。那么我现在手中这张卡呢，就是墨西哥城的交通一卡通，有了这张卡呢，我可以在比赛期间乘坐地铁、轻轨、快速公交以及接驳巴士，他们共同组成了覆

0: 盖赛场周边的公共交通网络，帮助像我这样的球迷更加便捷地往返于球场、酒店和城市主要区域之间。那我现在所在的是墨西哥的轻轨一号线，那也是直通我们这次的墨西哥城体育馆作为世界杯开幕赛的这个主会场。我们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这个车厢呢是全新更新的，来自中国的新型的这个车厢。大家看到非常敞亮，非常明亮。
1: En caso de que me toque presenciar un partido del mundial, voy a usar el tren ligero。
0: 距离开幕哨声响起，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对于墨西哥来说，真正的考验即将到来。但从目前的准备情况来看，这座即将第三次迎来世界杯的足球之城，正在努力向世界证明，他已经做好准备，再一次迎接全球目光的聚焦。
2: 近日，泰国罗永府一处海岸出现罕见景象，约数百万只粉红色的海参被海浪冲上海滩，绵延数百米的海岸线呈现出醒目的粉红色。
3: 经泰国海洋部门官员现场调查后确认，这些被冲上海滩的生物为粉红海参，又称粉红刺参，是栖息在海底的无脊椎动物。当地海洋专家指出，此次海参大规模搁浅是受海水升温以及季风强浪等自然因素影响，导致海参脱离海床并被冲上岸，属于较为罕见的自然现象。专家同时也提醒，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已经逐渐显现，并可能持续到明年。未来，泰国海域可能出现更高海温以及更频繁的海洋异常现象。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2: 怎么开空调省电又舒服呢？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专家同时提醒，不要频繁开关空调，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至2摄氏度即可。此外，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0: 恭喜恭喜，
1: 新婚快乐！
2: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了多少彩礼呀？
3: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4: 一辆车哪儿够啊？
5: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相互发动多轮打击，这场军事对抗对岌岌可危的停火将造成怎样的冲击？中东局势是否正滑向进一步升级的危险边缘？不顾白宫劝说，以色列为何执意空袭伊朗？宣称谈判仍在进行的白宫又揣着什么心思？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摩擦持续加剧，又将为中东乱局增添哪些变数？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黄峰。美以发动对伊朗战事至今已经超过100日，从昨天到今天，伊朗与以色列进行了数轮的相互打击，这是自4月份停火以来双方首次直接交火。目前伊朗已经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那么后续的局势将会如何发展呢？一边公开呼吁双方收手，一边被曝美军与以色列全面协调，白宫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本就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是否面临着更多的变数？就这些话题，我们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和军事专家张学峰，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本轮伊以冲突的最新情况。
0: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此回应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这是自4月8号停火生效以来，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首次袭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及伊斯法罕、大布里士等地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位于伊朗胡奇斯坦省的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袭，部分设施受损。
2: משטר הטרור האיראני ביצע טעות חמורה כאשר בחר פעם נוספת בטרור. המשטר מנסה לייצר משוואה חדשה כאשר הוא מבצע ירי ישיר לשטחנו בתגובה לתקיפות צה"ל בדאחיה. אנחנו לא נאפשר זאת.
0: 随后，伊朗方面8号称又对两处以色列空军基地等实施打击，耶路撒冷当天也传出爆炸声。值得注意的是，也门胡塞武装8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敏感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表示将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同日也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伊朗和以色列军方均表示已经做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就在外界担忧全面战争即将爆发之际，局势出现了一个关键转折。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以色列12频道同一天报道称，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美以领导人当天再次通话，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以色列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该官员称，未来几天，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继续实施高强度军事行动，而如果以色列继续遭到来自黎真主党的袭击，以方将把打击范围扩大至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不过，相关消息未得到以官方证实。美国在

0: 次危机中的角色备受关注。在以伊宣布停止军事行动之前，特朗普8号发文称，以色列和伊朗双方均希望立即实现停火。据美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4小时内两次通话。在第一次通话时，特朗普劝以方暂缓报复伊朗，但以军随后仍开展了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8号说，尽管以色列单独实施了本轮对伊朗的袭击，但与美国进行了全面协调。期间，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进行了3次通话。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以伊战火重燃，美国难辞其咎。
1: 从昨天到今天，我们看到因为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所以呢，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呢爆发了停火以来的首轮相互的打击。我们来根据这个地图一起来看看美国媒体的一个评价哈，他说呢，这是双方数月以来的最严重的冲突。从双方互袭的主要地点来看呢，是波及到了重要城市、军事基地还有能源设施等等。所以张先生，从本轮打击的规模和力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双方什么样的战略考量？事件对于原来就已经变得岌岌可危的停火来说，您认为有多大的影响？
2: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打击呢可以说是很罕见的，伊朗主动打击以色列。当然这个主动呢要加一个引号，之前呢都是以色列对伊朗的重要的人物进行了打击，或者对伊朗这个本土内的目标进行打击之后，伊朗进行反击。但是这次呢是伊朗本土在没有遭到打击的情况下，对伊朗对这个以色列进行了导弹的袭击，而且呢他进行导弹袭击的风险还是不小的。他对以色列进行了几十枚的导弹打击呢，可能对以色列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因为遭到以色列的这个拦截之后，那以色列的一些重要的高价值的军事目标很难被摧毁。同时呢也不会直接影响到以色列对真正当武装的打击。相反呢，以色列的反击可能对伊朗的一些重要目标造成实质性的毁伤。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仍然坚持对伊朗对这个以色列进行打击。我想呢，首先他要是对他的盟友真主党表达这种重视，表达这种团结。因为在今年的美以伊冲突中，可以说在伊朗最危险的时候，是真主党武装介入了，去这个打击以色列，去分担伊朗的风险，分担伊朗的压力。那么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停火之后呢，以色列把主要的精力用于对付真主党武装，而且呢确实对黎巴嫩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像现在呢这个造成了黎巴嫩3000人的死亡，上百万人流离失所。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肯定不能再这个袖手旁观，于情于理都要介入。那么通过这次导弹打击呢，展示他这种态度，同时呢他也希望通过这种适当的升级，引起美国对黎巴嫩问题的重视，那么争取呢，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中，把黎巴嫩的停火纳入到他这个停火协议中。
1: 我们分两方面一起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来看看伊朗方面。我们看到，在7号到8号经历了双方多轮回合的这种较量之后呢，伊朗方面已经宣布了要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但是呢，同时是发出了一种警告，警告说呢是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行动继续，伊朗方面要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我们看到啊，从发起这个警告性的打击到率先宣布停止袭击行动，但是呢又维持一种警告哈。秦先生，您怎么来看伊朗这次打击行动的策略？
3: 这次伊朗打击行动的策略，我觉得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征。第一个，它突然性还是很强的。当然，我们注意到，就是5月底6月初以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关系实际上就变得比较紧张了。双方之间在波斯湾一带实际上有互相的袭击，尤其是美国打了伊朗这个靠近这个海峡沿岸的这些军事目标，包括无人机啊、雷达站。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人可能没有意识到，那么伊朗准备对以色列进行这种远距离的导弹袭击。所以伊朗这次的袭击，它是让美国、以色列都是有一些措手不及的，但起到了一个突然的效果。过去这种突然打击实际上是以色列的长项，但是我们看到，就是经历了3月份这种战争的消耗打击之后，那么伊朗也具备这样的战略战术能力。这个我觉得还是伊朗一个突出的特点。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伊朗的克制的一面也在这次行动中体现出来了，因为这场这个数轮的袭击实际上也持续了不到一天。

0: 大半天的时间，那么伊朗也正式的宣布啊，这轮的攻击就已经结束了。那么这个说明伊朗方面并不想主动的去回到大规模长时段的这种作战中。实际上伊朗这次只要传递了信号，像真主党也好传递了支持的信号，像美国以色列传递了这种敲打的这种信号，警告的信号，他就可以了。他并不希望陷入一场对自己的这个国力的长期的消耗之中。那最后的话，我觉得需要注意到伊朗这次军事行动还是取得了一个重要的效果，就是它测试了美国的底线。我们知道这场行动之后，美国的表现特别突出，它是第一时间就劝和促谈要灭火，这个表明了一点，就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并不想深度的卷入到伊朗和以色列的冲突中。美国希望置身于一场啊中东的战争泥潭之外，这个让伊朗收获了一定的信心。在未来伊朗与美国的谈判桌上，我觉得伊朗会利用他测试的美国的底线来和美国进行进一步的博弈。
1: 好，我们来看看以色列方面的表态和他的一些表现出来的一些方式。好，我们看到以色列官方到现在为止呢，其实并没有表态，但是以色列媒体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是说呢，未来几天以军将在黎巴嫩的南部要继续实施军事行动，如果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的话，那么以色列还将会继续打击贝鲁特南郊。尽管我们看到哈，以色列是应美方的要求呢是停止了行动，但是如果是说这样的表态，张相，您认为是否意味着现在的局势接下来还会有更大的一些变数？
2: 以色列呢在伊朗进行打击之后呢，立刻进行了还击，而且是在美方劝说的情况下，他没有听特朗普的劝说进行了反击。我觉得呢，这次反击呢，首先体现出以色列要向各方来表达他的强硬的态度，首先是要对伊朗表达强硬的态度。那么以色列呢，历来在军事上是不吃亏啊，可以说是睚眦必报，没有说伊朗对他打击他不还手的这种情况，可以说他进行反击是正常的情况啊，不反击反而不正常。其次呢，他也是内塔尼亚胡要在向这个执政团队内部的极右翼的势力呢表达这种强硬的信号。那么试想一下，如果内塔尼亚胡不下令反击的话，他在国内会面临非常大的这个舆论上的压力。此外呢，他也向美国表达了一定的强硬的这种态度啊，表示呢这个以色列的利益仍然是优先。其次呢，这个以色列仍然希望通过这种反击呢，尽最大可能的去削弱伊朗的力量，因为一直以来呢，以色列希望这个冲突继续下去，借助美国的力量去继续削弱伊朗。那么这次伊朗对他进行打击之后呢，他通过快速的反击，对伊朗的战略预警系统，对他的用来支持生产导弹和相关军事这个装备的一些石化工厂进行了打击，这说明呢，他之前就对这些目标进行了侦察标定，所以可以快速的打击。当然他还要适当的考虑美国的关切，因为美国不希望以色列是这样的打击，希望这样的尽快能达成协议。他当然现在我们看到的消息就是以色列暂时决定先不进行进一步的反击。
1: 张相，您刚才提到了美国在关切哈，我们也注意到根据媒体的报道呢，美伊两国的领导人在过去的24小时当中进行了至少2次通话，而且刚才张先生也说了，第一次通话的时候呢，美方是曾经劝说以色列不要报复伊朗，但是以色列依然是进行了还击。那么在第二次通话之前呢，特朗普还紧急的发声，他说其实现在以色列和伊朗双方都在寻求立即停止交火。然而呢，我们根据以色列媒体披露出来的一个情况哈，说以色列的相关行动呢是与美方其实是保持着一个全面的协调。所以秦先生，如果说以色列媒体暴露出来的这些东西是真的话，您认为啊，美军在这一轮袭击当中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后续会做出何种选择？
0: 那我觉得看待这个问题的话，可能需要把特朗普政府与特朗普当局与美军做一点区别的看待。就是对于特朗普当局来说，我觉得他的表现已经非常清楚了，就是第一时间就要灭火，希望这个战争尽快的结束。那么对以色列也施加了比较强大的压力，那背后的逻辑非常清楚，就是特朗普政府希望尽快的从这场战争中脱身。那么如果美伊之间达不成协议，包括以伊之间的冲突持续扩大延宕的话，实际上也就会把美国陷在其中，就让美国不好脱身了。所以特朗普政府我觉得他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对于美军来说可能有所不同。当然美军是要听从他的总司令。

0: 的指挥，其实也是听从特朗普的指挥，但是美军在中东地区，在他的这种技战术层面，他是和以色列保持着密切的协调的，那么他不可能出面去阻止以色列的行动，甚至他在技战术一些方面，在战略战术方面，他还要跟以色列保持一定的协调，确保在中东地区不要产生相应的负面的作用。那么这种状态让我想起了2025年9月的一件事情，当时以色列也是悍然打击了卡塔尔，就是要袭击哈马斯代表团在卡塔尔的驻地。那么当时特朗普政府也是非常不满意这个以色列的单边行动的，但是美军并没有说要阻止以色列的行动，美军还是和以军保持着密切的协调，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就是在未来美国会在政府层面，会在政策层面去约束以色列，但是美军他不会在对以色列进行强有力的这种约束。
1: 除了伊朗和以色列之外，我们看到这场冲突也引发了一些外溢的影响。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已经说了，我要加入到对于以色列的攻击，而且呢说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线的存在。而且伊拉克的武装组织也是警告美国不要介入这场冲突当中。所以张先生，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本轮这个冲突当中啊，这个像胡塞武装这样的武装组织对于伊朗的策应作用？
2: 其实从这个抵抗之湖的角度来看呢，继续扩大规模、增大强度是不利于他们的，因为目前来说呢，总体上，武装这个抵抗之湖的实力要低于以色列和美国的力量。你像这次伊朗包括胡塞武装对以色列进行了导弹打击，但实质上呢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相较而言呢，以色列如果对他们进行空袭或者进行打击，损失会更大一些。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抵抗之湖它会更加收缩一些啊。特别是从胡塞武装方面来看呢，它要考虑自身的这个利益和伊朗的利益，在其中呢寻求一个平衡，因为它虽然受到这个伊朗的支援，但是呢总体上它受到伊朗的影响要小一些，它要考虑自身的利益更多一些。当然了，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以色列的态度。如果说下一步以色列仍然这个对抵抗之湖发动打击的话，可能会导致地区的这样的战火呢会进一步的蔓延。
1: 刚才呢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这次以伊冲突的本身哈，其实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次的事件给原本就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带来了更多的变数。我们再来看一条短片。
3: 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美伊谈判正在进行中，他还表示在达成最终协议前，美国将继续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伊朗当天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前，美伊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8号至10号前后就能签署，不希望因为现在发生的事情而导致协议破裂。特朗普当天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强调，所有事都由我说了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特朗普同时表示，如果能够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将与伊朗合作回收并销毁其浓缩铀，否则美国将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美军将自行收缴这些核材料。伊朗方面的表态更是与美方说法存在明显温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美伊继续通过巴基斯坦交换信息，但美方立场反复，使谈判难以推进。巴加埃同时表示，双方存在不少分歧，但美国必须承认伊朗的权利，包括依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在美伊谈判似乎已陷入僵局之际，双方在解冻资产问题上的分歧或令局势更加恶化。7号，白宫再次表示，在美伊达成和平协议前，美方不会解冻伊朗资产，也不会解除对伊朗的任何制裁。与此同时，美国还打起了伊朗被冻结资产的主意。美已发起对伊朗的打击，暂时殃及其他海湾国家。据路透社6号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财政部已经启动评估，拟将伊朗被冻结资产用于赔偿海湾地区盟友的损失。针对相关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7号称，美国此举不可接受，强调伊朗海外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争战利品，也不是支付给其盟友的资金。他还称，此类举动还将引发伊朗的适当回应。伊朗方面日前透露，美伊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政府是否同意释放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 与此同时，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小规模交火不断。在过去的周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

0: 为报复美军在伊朗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导弹袭击。美军则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
1: 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和伊朗最近接连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呢发生交火事件，而且呢是白宫释放出了一些强硬的信号，说如果无法达成协议，接下来会继续军事行动，同时呢要自行处理伊朗的核材料。那在现在，以色列和伊朗又重新发生了最新的一轮冲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张先生，您认为美军接下来重新卷入更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这种概率是否正在急剧的上升？
2: 我觉得从特朗普的角度来看呢，他可能还是要坚持签协议优先。这一点呢，我们可以通过几个电话就能看出来。包括前段时间，这个以色列对贝鲁特进行空袭之后呢，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进行了电话沟通，甚至在这个电话沟通的过程中吵了起来，甚至爆了粗口，要强压以色列呢停止对黎巴嫩的打击，也是为了他和伊朗的这个谈判。签协议，包括这次伊朗对以色列进行打击之后呢，他再次要求以色列不要进行反击，这都体现出呢特朗普是比较这种这个签协议的这种心情是比较迫切的。因为对于美国来说，继续进行这个美伊冲突的话，它的战略收益很小，同时呢会造成比较多的军事损失、经济上的损失，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说，优先考虑还是要签协议。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不排除继续有打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呢，以小规模的这个规模有限的这样的冲突为主，比如说他的战机对沿海的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进行所谓的自卫式的打击。那么这种打击呢，也是为了以打促谈啊，然后呢，这个迫使伊朗方面同意美国的相关的一些要求、一些筹码。
1: 张燕，您提到白宫方面可能真的是不想打了。我们也注意到，特朗普在八号表示说呢，谈判正在进行当中。但是结合近期啊，我们看到离异冲突在不断的升级，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的事件，显然现在正在影响美伊谈判的后续的一个走向的问题哈。所以秦先生，我们看到，虽然说现在特朗普说一切都是由他说了算，以色列呢是只能够接受美伊协议，但是现在美国和以色列频频的在伊朗这个问题上出现分歧，您认为美国还能不能够说了算？这场冲突给美伊的谈判前景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3: 那应该从理论上看，从牌面上看，那么美以关系中美国还是强势的一方。你比如说尤其在伊朗问题上，我觉得体现的还是比较明显。如果以色列要去对伊朗进行长期的这种军事行动的话，它是需要美国来提供这种空中加油的支持，那么需要美国提供关键的弹药，包括需要美国帮助它来拦截伊朗的这个导弹。所以如果美国停止了这些支持，那么以色列在对付伊朗问题上它是比较困难的，那更不用说美国还对以色列提供长期的这种大量的经济啊，包括其他方面的这种支持。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特朗普有底气说他说了算，有底气说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那么同时以色列方面的表态也是，他们是在特朗普的要求之下，根据特朗普的要求实现了停火，它是这么一种表态，也证明了美国的影响力。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实际的政策操作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美国并不愿意真正的对以色列施压，并不愿意切断对以色列的一些真正的这种杠杆或者影响力。所以这样的话就使得以色列反而有很多的空间来利用美国对他的这种包容、对他的这种容忍，来破坏美国的政策，或者说影响塑造美国的政策。你比如说在11年前2015年要达成全面伊核协议的时候，当时以色列也是对美国进行了干扰。那么现在到了现在，美国又想跟伊朗去达成协议退出战争的时候，以色列又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干扰美国的这个计划。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显然美伊之间的谈判的前景会更加暗淡一些。那么以色列如果在离以战场继续搞一些升级，就有可能使美伊之间的谈判出现很大的困难。另外目前的这种战争的氛围，这种升级的这种节奏，也使得美伊之间的谈判变得更加的困难。
1: 您刚才说到了，现在谈判虽然在进行，但是这种战争升级的风险依然存在。而且呢，美国方面虽然说我在不断的在压制以色列，不要对伊朗，不要对黎巴嫩继续动武，但是可能听话听音儿啊，

0: 这个以色列方面不一定会怎么来理解这种施压的过程，但是美国在这个局势当中它所起到的作用，我想可能还是一个决定性的，未来谈判的走向怎么走，可能美国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引领方。除了当前这个局势，我们看到解冻资产其实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的非常大的一个分歧之一。白宫多次说了，在达成协议之前呢，是不会解冻伊朗的资产或者是解除任何的制裁，甚至现在有美国媒体已经披露出来了，美国是考虑动用伊朗的资产来支援那些海湾盟友进行重建。对此呢，伊朗说了不可接受。您怎么来看待美国在这个时候抛出的这个计划，秦先生？
1: 美国财政部长说要解冻伊朗资产，把这个资金再挪用给海湾国家，我觉得这个说法确实是匪夷所思，可以说是不合逻辑。因为这个资产如果是伊朗的被冻结资产，它解冻了肯定是用于伊朗本身的。那么我觉得美国这么一种想法背后可能有两个方面的意图。第一个，它要拉拢海湾盟友。我们知道在这一次美伊冲突的过程中，实际上海湾国家是无辜受害的，那么美国也希望补偿一下海湾国家，那么拉住海湾国家。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他也要施压伊朗，因为我们看到俄乌冲突的战例已经显示，就是西方是经常喜欢用这种冻结资产，然后把这些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也用于乌克兰的战场或者乌克兰的重建。所以这次我觉得美西方也是如法炮制，希望用伊朗的资产来补偿他的盟友。
0: 好的，感谢两位的精彩解析，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0: 毫无疑问，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的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的条件。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无强之路。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
1: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

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

0: 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9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

0: 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 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
1: 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今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建设。 这是15-5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在已建三峡船闸北侧，规划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包括上游引航道、下游引航道及船闸主体段三部分，线路总长约6680米。
3: 从去年12月开始，工程先行开挖区已经进入施工阶段。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三峡枢纽新通道的先行开挖区，那这里未来会建成什么样子呢？我们来借助虚拟技术提前走进建成后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可以看到，这是三峡枢纽新通道的虚拟模型。船闸主体段呢，就是整个工程的心脏。 闸室呢，依靠这样的两扇闸门的开关，就可以挡水、蓄水、排水、控水，这样就可以分隔上下游的水位，帮助船只升降过坝。上下游最大水位落差达到了113米，这些船舶就像爬楼梯一样，逐级平稳升降，全年全天候安全通航。
2: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位于长江下游航道38公里处。
4: 为配合同等级船舶通行，将拆除既有的3号船闸，新建2线单级船闸，并对上下游航道进行扩挖。新建船闸闸室尺寸与三峡枢纽新通道一致。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5级船闸加深船机格局，连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也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
2: 连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6亿吨，万吨级货轮可以直达重庆。长江黄金水道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支撑。三峡船闸自2003年运行以来，过坝货运量快速增长，2011年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
5: 因此，加快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必要且紧迫。三峡水运新通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及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将大幅提升长江干线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充分释放长江上游水运潜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6: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塔里木油田2026年已累计生产绿电突破11亿度。塔里木油田充分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得天独厚的太阳能资源，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目前油田已建成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 在存量光伏项目安全稳定运行的基础上，塔里木油田正加速推进新建项目建设。在新疆若羌县南部的戈壁荒漠上，占地25903亩的塔里木油田若羌百万千瓦光伏项目正在如火如荼的施工，现场创新采用智能光伏安装机器人开展作业，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0: 项目是塔里木油田建设的第二个百万千瓦级光伏项目，现在已正式进入大规模光伏板安装阶段，计划今年十一月底建成并网。项目投运后，年发电量可达16.17亿千瓦时。
1: 据了解，除若羌百万千瓦光伏项目外，塔里木油田还有三个光伏发电项目正加紧建设。新建项目总装机规模达到180万千瓦，全部计划于今年内建成投运。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海洋地质六号船已于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取得多项成果。
1: 本航次科研人员通过采用多种地质调查手段，获取了多金属结合、海底岩石、底层海水等珍贵的一手数据和样品。
3: 我们发现了丰度高的多金属结合，尤其是我们获得了约90公斤的玄武岩样品。这些样品为我们研究这个海域的地幔园区性质，以及研究地球深部演化过程等提供关键支撑。
1: 此外，在技术装备研发应用方面，科研人员还完成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万米级全海深电磁采集站及海上作业系统的海试验收。
3: 我们在西太平洋7737米的深渊裂谷带成功获取了高质量的数据，结果显示各项性能全面达标。这次海试成功标志着我国深海电磁测量技术取得了重要突破，将有力支撑地球深渊科学研究和国际大洋科学状态选址等工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了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作为城市更新领域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新发布的规划可以说是一份15-5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路线图、任务书。
5: 未来5年城市更新怎么干，居住环境、住房品质等方面将如何升级？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有关部门负责人作出回应。
2: 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城市更新15-5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
6: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聚焦好房子，各地将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住房设计，完善户型功能，提高隔音性能等。同时，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好小区方面，各地将继续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15-5期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而围绕好社区方面，重点是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另外，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此外，围绕好城区，重点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加快完善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另一方面，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短板。
5: 城市更新资金从哪儿来？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
7: 据介绍，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今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将惠及居民户数约800万户。同时，按照两重建设的工作部署，今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250亿元。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聚焦贯彻落实

0: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1: 在硬投资方面，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先急后缓、分步实施的原则，优先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公共安全和民生保障类工程，统筹支持老旧厂区街区改造提升等发展类工程，更大力度服务民生。
0: 在软建设方面，各地将围绕完善投入机制，提高投入效率，充分调动居民、企业等各方面积极性，健全完善运营维护体制，更加注重治理投入，推动形成多元可持续的城市更新长效机制。
2: 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不断完善财政支持政策，支持城市更新工作。
0: 据介绍，从2024年起，财政部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启动了支持部分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有关工作，连续三年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等50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3: 中央财政对东、中、西部每个城市分别给予定额补助，支持入围城市重点样板项目和机制建设，同时引导地方更加注重资金统筹使用和错位安排，注重投资和消费相结合，注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
0: 按计划，十五五期间，这50个城市将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财政部将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及时总结经验，适时推广，进一步研究完善政策措施。与此同时，财政部还将统筹各项资金渠道，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城市更新重点任务。此外，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以外，财政部还将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有关税收优惠。
4: 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是城市更新的核心任务之一。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指导地方用好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政策两项关键抓手，实实在在把城市更新的红利落地到老百姓家门口。
5: 我们要通过建立上下贯通的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来强化存量资源的摸排，弄清底数，在一张图上对存量资源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而且要打通这个部门数据共享，切实能够把资产管起来，让我们的资源用起来，使城市活起来，全力支持城市更新行动。
0: 此外，自然资源部门将进一步强化国土空间规划与土地政策融合，坚持民生公益、节约集约、尊重权益三大政策价值取向，加大存量盘活力度。一方面是优化规划管控方式，为民生项目落地提速，比如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民生项目，可简化或者豁免规划许可审批。同时要创新用地支持政策，为存量盘活降本舒压。此外，还将优化不动产登记服务，保障各方主体权益。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由于国际空间站空气泄漏问题加剧，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在5号展开维修行动。与此同时，另外5名宇航员一度进入龙飞船避险。在维修行动停止之后，避险宇航员又重新回到国际空间站。
4: 据报道，国际空间站的漏气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之后多年来一直存在，漏气的程度时高时低。在过去几个月里，针对这处长期存在漏气问题的舱段，美俄双方一直就漏气的原因和维修方案展开争论。
2: 我们知道，常年在轨运行的国际空间站呢，多年来一直存在断断续续的漏气问题。

0: 次修补、反复维护，却始终无法彻底的根治。那么国际空间站为什么会持续的漏气呢？一起来了解。
1: 本次发生泄漏的星辰号服务舱是国际空间站俄罗斯段的主要舱段，具体漏点位于星辰号与飞船对接接口之间的过渡舱段。
2: 泄漏的原因呢，从目前各方的分析来看，我认为主要有疲劳损伤和超期服役两个问题。咱们先说疲劳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由热应力循环所导致的结构材料内部的损伤。国际空间站大约90分钟绕地球一圈，那在这一圈当中呢，那么太阳光对它进行照射，当太阳光直射的时候，表面温度能够达到120度，但是呢，当空间站转到地球背面的时候，太阳光被挡住了，那么它表面温度呀会下降到-150度。这种频繁一冷一热的温度环境下，就使得它的舱段呀在不断的积累内伤。但这件事呢，本身它是空间站必须能够耐受的一种考验，在设计的时候呢，就充分的考虑了这个问题，使它具有充足的承受能力，是能够保证安全性的。但这就要提到第二个问题了，也就是超期服役问题。
1: 星辰舱于2000年发射入轨，设计寿命为15年，到目前已经超期服役了11年，材料和焊缝都出现了老化问题，再加上太空的极端温度环境，就出现了损坏泄漏的情况。国际空间站由16个国家共同建造、运行和使用，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耗时最长且涉及国家最多的空间国际合作项目。不过，也正因为多国携手，舱体焊缝、密封胶圈先天存在细小瑕疵，就像拼接的积木，难以严丝合缝。再加上运维标准、维修方案难以统一，小泄漏只做临时修补，无法彻底整改，最终导致故障逐年加重。
2: NASA 内部的正式的风险管理分类呢，采用的是5×5的风险矩阵方式。也就是横轴是后果的严重性，纵轴呢是发生的可能性，而星辰舱这一系列的泄漏问题最终被评级为5×5=25分，也就是最具危险性的这一级。那在这一次泄漏事件的处置上呢，美俄一度也出现了分歧。俄罗斯的方案呢更加激进一些，由于目前找到的这个可能的泄漏点啊，它是在星辰舱舱内的，它被一个支架遮挡。俄罗斯的宇航员呢，就计划切割掉这个支架啊，从而修补漏洞。而美国呢更加谨慎，认为切割支架这种操作本身就可能导致让裂纹进一步恶化，甚至有严重破坏的风险。于是呢，在俄罗斯宇航员准备实施操作的时候呢，那么另外的5名宇航员进入到了龙飞船进行避险。但是呢，最后双方还是达成了一致，暂时放弃了切割支架的这个操作，转向了修补和隔离为主的这样的温和的处置措施啊，再行商讨其他的解决办法。
3: 多年来，星辰号服务舱一直处于修修补补的状态。那么这台超期服役的老爷车为什么不能干脆封闭停用呢？它在国际空间站的运行当中承担着哪些核心作用？一起来看。
1: 发生泄漏的星辰舱具有国际空间站众多的基础保障功能，包括提供载人和货运飞船的对接接口，承担人员和货物的输送，另外还为国际空间站提供着完整的人员生命支持系统。
2: 这个系统在全国际空间站上就2套，美国段一套，俄罗斯段一套。那另外呢，舱上呢还带有空间站的自轨控发动机，用于空间站的轨道提升、碎片躲避机动啊，以及姿态控制备份等等的这个目的。假如啊，咱们说封闭 PRK 这个部分，那么将会失去一套对接接口的能力，此后呢，飞船就再也无法和星辰舱对接了，人员和货物都得转向其他通道。那假如我们把整个星辰舱封闭了，那就连带会失去一整套生命支持系统，还会损失自轨控能力等严重的问题，所以啊，这两个都不是能够轻易放弃的选项。
1: 正因如此，星辰号服务舱的修补堵漏工作迫在眉睫。专家表示，在轻微漏气时，可分段关舱排查点位，贴航天专用密封补丁，依靠储气罐定期补气。如果发生中度泄漏，宇航员就需要出舱，在外壁加固修补破损位置。一旦发生险情泄压，宇航员必须紧急进入载人飞船避险，并封闭故障舱段。不过受太空环境限制，现有

0: 手段只能临时堵漏，无法从根源上修复破损的舱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接下来二十四小时特写。近日，在江西南昌，一家名为“爱满仓”的公益食堂引发了广泛关注。这家食堂由社会爱心人士自发筹款组建，今年四月一号正式开业，每天为社区的老人、环卫工人和困难家庭免费提供午餐，标准是三菜一汤。
3: 四月二十七号，一位女士走进食堂，将一个装有10000元现金的信封交给负责人李三多后转身离去。李三多随后通过当地媒体发布视频，希望能够找到这位好心人。
2: 那么这家食堂为什么能够获得大家的关注和大额的捐助？我们一起去近距离地了解食堂里的故事。
4: 午饭时间，爱满仓食堂门口排起了长队，门口贴着一张告示，11点至12点为孤寡、独居、高龄老人、残疾人、低保户、重病患者、环卫工人免费提供午餐。
5: 一个人生活，旁边搞个气氛，我都过得家烦了。跟每天有个新鲜饭家，有新鲜的菜，
6: 很好很好。生我们老人家，我们是空巢老人呐、啊，我就是一个人在家里，那个小孩都没不在身边了，很方便。这个菜也蛮好吃的。
4: 食堂负责人李三多告诉记者，这家食堂是他和朋友们一起发起的，不做商业运营，只用于公益服务。
7: 我自己的父母相继都过世了，然后我一直有一个尽孝的遗憾，想去给这个我能够遇到的老人尽一份孝。其实很多朋友也有类似的遗憾或者是心愿，我们就觉得能够让这些爷爷奶奶能够吃上一口热乎的这个饭菜，也是一种孝心，而且是最容易表达的方式。所以我们就大家一起，这个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来筹建了这个食堂。
4: 出于一颗想做公益的心，李三多和朋友们凑了一笔钱。大家盘算，如果只提供午饭，食堂可以持续运营3年。没想到刚开业不久，食堂就陆续收到了各种帮助和捐款。
7: 印象最深的肯定是那个80多岁的那个老阿姨，她现在因为年龄大了，她连她的女儿都已经不记得了，但是她每天早上记得来给我送早点。当我每次这个洗碗啊干活很累的时候，说实在话，这些温暖都是支持我第二天要继续下去的动力。
8: 我自己也会去发一下朋友圈呢，呼吁说有小伙伴来支援。结果我没有想到的事情是，第一批看到这个我的呼声的是这些叔叔阿姨。
4: 李三多说，忙不过来时，他会在朋友圈求助，结果很多住在附近的老人主动来店里做起了义工。开业以来，食堂也收到了很多笔捐赠。他在墙上立了一块爱心公示栏，把每一笔捐赠都记录下来。
7: 我们觉得这个爱满仓是大家的，大家的每一份贡献我们都很珍惜，然后每一份捐赠不论大小，我们觉得都应该被记录。
4: 社区的工作人员知道这家爱心食堂后，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为了减轻管理压力，社区为前来就餐的人制作了用餐电子卡。
9: 我们就帮他做了一个筛选，包括信息的一个登记，然后包括一些残疾人士、低保、大病的这个家庭，我们都会给予一个登记，然后给他们发放这个爱心的用餐的电子卡，然后方便他们到这里就是就餐的时候可以刷卡识别这个身份。
4: 涓涓善意，终成满仓。如今爱心食堂的名气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捐资、捐物、送菜、送粮的行列。李三多说，现在的食堂真的爱满仓了。
7: 这就是我们的小仓库，这里面现在堆了差不多够我们用一年的盐和小苏打，还有我们大概半年用量的这个生抽老抽。现在这些物资我们真的满仓了。
10: 作为我来讲呢，尽管也70多岁了，我能参加这样一项活动呢，我依然是觉得很开心。你像我们每一个志愿者，他就像一个最普通的一颗星星，但是你无数的星星放在一块儿，它就是一条璀璨的银河。
3: 今年是北京市桥下空间整治提升3年行动的收官之年，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342个桥下空间的整治提升。最近朝阳区的一处桥下空间改造完成，集停车休闲于一体，获得附近居民的点赞。

0: 近日，北京朝阳区孙河地铁站桥下改造项目正式完工，这片早年荒芜闲置的地块现在变成了停车场，机动车、非机动车分区停放，车位布局紧扣地铁接驳出行需求，人行通道宽敞通畅，同时还配套了电动车换电设施。
1: 变化太大了，原来这没改造之前这边啊就是特别乱，杂草丛生，这边全是草，这边而且还搭着围挡，那边自行车堵着，这车也进不来。完了，通过这个咱们政府啊，把这边改造成停车场，车位特别多，而且这边整体环境也做了很大的提升，老百姓觉得这边很方便，基本停车都来这边。
0: 目前，北京已完成342个桥下空间升级改造，盘活改造车位2983个，新增车位2441个。原本闲置的城市零碎空间被精细化盘活，有效缓解了周边小区、商圈、地铁站长期存在的停车难题。
2: 更加注重精细化治理，把公路、城市道路、轨道桥下闲置的灰色空间转化为交通加停车加城市运行保障的多元复合空间。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今天早上，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菲律宾民防部门的消息称，地震已经造成35人死亡，144人受伤。当地已经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了6.7级。
5: 地震发生后，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一度发布海啸预警。
6: 在菲律宾南部桑托斯将军城，一家3层高的快餐店在地震中垮塌。多段现场视频记录了事发瞬间，当地一家购物中心也在地震中部分坍塌，受损严重。桑托斯将军城位于震中附近，受地震影响严重。该市副市长何塞8号下午表示，当地宣布进入灾难状态，以应对此次强震造成的影响。桑托斯将军城机场也受损严重，机场航站楼的墙体掉落，碎片散落一地。菲律宾民航局表示，该机场目前仅允许政府、公务、军方及人道主义救援航班起降。达沃市震感强烈，监控画面显示，地震发生时，商铺内电灯及其他物品晃动摇摆，街边电线杆也不停晃动，不少民众到户外避险。由于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商业航班运营受到限制，总台记者8号从马尼拉国际机场乘坐飞机前往菲律宾南部达沃市，再从达沃市辗转前往震中附近地区。
7: 我现在已经抵达了菲律宾的南部城市达沃市。那么在8日上午的这个强震当中呢，这里的人们呢也一度是疏散避险，引发了一定程度的恐慌。
8: This morning I will feel the earthquake and I'm scared. Then go around or go out in my house and get my son and daughter and also my wife. Then a cabinet also is knocked down.
7: 但是目前啊，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街道呢，已经是恢复了平静。从目前的这个人流和车流的状况来看呢，这里人们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我们现在呢，就要驱车前往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
6: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8号表示，当天发生的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到影响，受灾沿海地区开展大规模疏散行动。地震发生后，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的6个监测站曾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约1.4米。到8号下午，该机构表示，地震带来的风险已经减弱，解除稍早前对南部各省发出的海啸预警。
4: 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24小时。
5: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创新引领绿色未来，科技守护蓝天绿地。近日，格力参展2026 SNEC 光伏展，格力光储空系统解决方案覆盖工厂、工建、仓储、社区四大细分场景，以清洁功能、高效用能、数字赋能为核心，助力园区实现节能降碳建设。格力钛电池，高安全、快充放、耐宽温、长寿命，为算力协同时代提供可靠的响应方案。
1: 我们将持续深化基本盘的优势，同时加速光储直柔、钛酸锂储能等系统方案向更大的范围、更多的场景、更加广泛的区域复制推广。
0: 格力，让天空更蓝，大地更绿。格力真好。
2: 六月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主汛期则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差异显著，长江、珠江、太湖流域属于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则为北方片。我国南方片汛期一般为四月至十月，主汛期为六月至八月；北方片汛期一般为六月至九月，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每年七下八上，也就是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南北方均进入防汛关键期。
3: 就摸着疼是吧？
4: 他从小残疾，却用医术救人，自己行动不便，却坚持上门给老人看病。
3: 疼是吧？
4: 生活不易，却坚持给困难乡亲减免药费。
3: 来新疆的目的就是来治病，来帮助别人。
4: 相隔十七年，妇女先后为陌生人捐献造血干细胞。最好的家风是血液里流淌的善良。
5: 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捐献的过程也是很幸运，是我的幸运，也是那个患者的幸运。
4: 货车司机突发重病，车里还拉着八千斤没卖出去的苹果。消息传开，全城总动员，只用了十九个小时，苹果就被抢购一空。为了这份情谊，司机家乡陕西汉中和施救地湖北恩施互免景区门票。高温天里，完成绿化养护的四名工人怕鞋上的泥土弄脏地面，脱下鞋子光脚坐在加油站的角落休息。工作人员看到后诚意邀请他们到室内纳凉。
6: 他们怕弄脏别人地面的那份心意非常触动我，人与人之间多一份理解，社会就会多一份温暖。
4: 善意的传递是你拉我一把，我念你一声，不求回报却有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来看详细报道。
1: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朝与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

0: 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当地时间六月八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

0: 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8号，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6月8号，丁薛祥在湖北省宜昌市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来关注中国经济。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8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
4: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聚焦好房子，各地将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落实住宅

0: 项目规范，优化住房设计，完善户型功能，提高隔音性能等，同时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好小区方面，各地将继续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15-5期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而围绕好社区方面，重点是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另外，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此外，围绕好城区，重点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加快完善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另一方面，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短板。
1: 城市更新资金从哪儿来？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
2: 据介绍，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今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将惠及居民户数约800万户。同时，按照两中建设的工作部署，今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250亿元。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聚焦贯彻落实城市更新15-5规划，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3: 在硬投资方面，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先急后缓、分步实施的原则，优先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公共安全和民生保障类工程，统筹支持老旧厂区街区改造提升等发展类工程，更大力度服务民生。
2: 在软建设方面，各地将围绕完善投入机制，提高投入效率，充分调动居民、企业等各方面积极性，健全完善运营维护体制，更加注重治理投入，推动形成多元可持续的城市更新长效机制。
1: 记者8号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4: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1: 8号，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省宜昌市正式开工建设，这是15-5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在已建三峡船闸北侧规划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包括上游引航道、下游引航道及船闸主体段3部分，线路总长约6680米。从去年12月开始，工程先行开发区已经进入施工阶段。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三峡枢纽新通道的先行开发区，那这里未来会建成什么样子呢？我们来借助虚拟技术，提前走进建成后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可以看到，这是三峡枢纽新通道的虚拟模型。船闸主体段呢，就是整个工程的心脏。 闸室呢，依靠这样的两扇闸门的开关，就可以挡水蓄水。

0: 降雨。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现场电闪雷鸣，暴雨如瀑布般倾泻而下，密集的雨点猛烈敲打着电厂设备，整个厂区被密织的雨幕完全笼罩。目前机组运行正常，值守人员正严密监控，保障电力供应。
1: 八号，福建莆田、福州等多地出现暴雨天气。八号傍晚到九号白天，福建多地仍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110毫米，局部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恰逢高考期间，当地将加强对高考考生复考、返程和夜间降雨等重点时段的监测预警。七号凌晨起，贵州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遭遇强降雨天气，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当地各级各部门连夜行动，全力开展抢险工作。
2: 6月7号凌晨起，松桃各地遭遇强降雨，全县各部门、各乡镇街道迅速对山洪危险区、地质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展开巡查。降雨导致乌罗镇、牛郎镇、沙坝河乡等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黔东农贸市场出现内涝，当地消防、公安、城管等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协助市场内的720多户商户转移物资，有序撤离人员。
3: 对，涨得比较快，消防人员和人民警察来帮我们搬运物资，没得他们我们就落后了。
2: 在南门社区，部分低洼地带的楼房一楼被淹，有3名老人、7名孩童被困。消防人员立即将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6月7号中午，当地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6月8号下午3点半，松桃19个乡镇紧急避险转移1103户3084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有序进行中。
1: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于8号10点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8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广东、福建、台湾等地有强降雨。
4: 中央气象台8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6月8号20时至9号20时，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广东、江西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部和东部沿海、福建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据菲律宾减灾委8号晚间确认，发生在菲律宾群岛地区的7.9级强震已造成35人死亡、144人受伤，地震还引发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目前总台记者已经抵达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城市电力供应处于中断状态。一起来看总台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6: 我们现在呢已经抵达了菲律宾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那么这里呢也是距离这一次地震的震中呢最近的一个城市之一。那么在我们身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一栋建筑物呢是在地震当中已经完全的垮塌了，现场呢也拉起了这样的警戒线，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没有看到有搜救人员出现，这说明在这一栋建筑物的内部呢应该是没有人员被困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一路从达沃市抵达这个桑托斯将军城的途中呢，沿途看到的情形呢还是比较平静的，附近的很多村镇呢也有这个应急的灯光亮起，但是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的电力供应呢是处于中断的一个状态。这个地方呢受损最严重的呢就是有多个建筑物的垮塌，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也已经宣布进入了灾难状态。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另一条主干道上，那么这条主干道呢采用了这个太阳能路灯来进行照明，所以这个街区的生活呢目前相对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还有不少的餐厅呢在附近营业，居民呢也在餐厅当中进行一个就餐。但是大家呢跟随我们的镜头到这一边来看一下，在我身后的这一栋建筑物呢就是在地震当中遭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损失，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整个建筑物的底楼都已经完全的

0: 垮塌了。在这一次的菲律宾的地震当中呢，大家从网上看到最多的呢，可能是一个建筑物轰然垮塌瞬间的那个视频。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就是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建筑物。那么这个建筑物呢，它的底层是一家餐厅，但是呢，目前呢，整个建筑的屋顶已经完全的倾斜垮塌下来。那么在这个建筑物当中呢，不仅仅是有餐厅啊，它还有很多电台的设施。大家可以从我们的镜头当中看到呢，这个电台的招牌还已经整个的垮塌下来了，并且呢，用于传输信号的天线也已经完全的断裂了。
1: 有关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的受影响情况，请看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领事随员刘朗的介绍。
2: 地震发生以后，我馆启动了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排查中国公民、机构伤亡和受损的情况。特别是距离震中较近的将军城地区，截止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驻菲律宾使领馆已经发布了领事保护提醒，请在非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下一步，我馆将持续关注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情况。
1: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鲍拉日乌伊瓦里8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他说，首批贷款中的59亿欧元将用于军事，32亿欧元将用于财政预算，相关技术细节正在最后敲定，预计于本月内发放。同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称，首批拨付的59亿欧元将用于无人机项目。据英国媒体7号报道，美国官员已拟定一项绕过英国，直接与毛里求斯达成所谓收购查戈斯群岛协议的方案。
3: 报道称，该方案是美国政府起草的数个方案之一，目的是替代英国向毛里求斯移交该岛主权的计划。查戈斯群岛位于毛里求斯东北方向约750公里的印度洋西南海域。1965年被割让给英国殖民当局。英国次年把该群岛主岛迪格加西亚岛租给美国建空军基地。2025年5月，英国和毛里求斯就查戈斯岛主权移交问题签署协议。根据协议，迪格加西亚军事基地将由毛里求斯租借给英国和美国。今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英国把查戈斯群岛主权交还给毛里求斯愚蠢至极。据英国媒体4月报道，由于美国方面拒绝履行必要步骤，英国政府被迫搁置将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的相关法案。同月，毛里求斯外长兰福尔表示，毛里求斯将不遗余力收回该群岛。
1: 近日，泰国罗永府一处海岸出现了罕见景象，约数百万只粉红色的海参被海浪冲上海滩，绵延数百米的海岸线呈现出醒目的粉红色，场面十分壮观。泰国海洋部门官员现场调查后确认，这些生物为粉红海参，又称粉红刺参。当地海洋专家指出，此次海参大规模搁浅是受海水升温以及季风强浪等自然因素影响，属于较为罕见的自然现象。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六成，山西夏粮小麦即将进入集中收获。
5: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7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1 亿亩，收获进度 61.82%。 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九成半，江苏过六成半，山东过三成，陕西过两成半，山西过一成，河北近一成。目前麦收地区大部晴见多云，河北大部、山东北部局地有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当地小麦大多暂未进入试收期，有关地方正抓紧组织做好机收准备。河南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当地麦收已基本结束。气象部门预计6月8号至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各地应细致对接收获积聚供需，避开降雨时段，抓紧推进已熟小麦收。

0: 欧帅。
1: 八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2: 第四届链博会首票展品是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两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暂准进口货物免税通关证两种方式同步办理了通关手续。海关一窗受理，一站通办，货物实现快速通关，即刻放行。
3: 北京海关近期出台了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以往的免予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链博会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措施之外，新增加了一些便利措施。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适量的试尝试用，进一步便利企业办展、展商参展。
2: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举办。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
1: 更多新闻资讯，一起进入午夜扫描。
4: 国家数据局8号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8号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从8号开始，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根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通告，新式号牌为绿底白色字符白框线，材质为工程塑料。6月8号前依法登记上牌的旧式号牌继续有效，已上牌车辆无需专门申请换发新号牌。
1: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雷阵雨17到26摄氏度，东京小雨20到26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5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卡拉奇晴29到38度，莫斯科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开罗晴22到37度，巴黎小雨10到20度，伦敦晴转小雨9到17度，悉尼小雨转晴11到19度，渥太华晴转阴11到28度，纽约晴16到27度。
1: 近两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2: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

0: 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1: 恭喜恭喜，节能快乐！
2: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3: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4: 一辆车哪儿够啊？
5: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
1: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

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

0: 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当地时间六月八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

0: 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自然资源部8号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海水利用产业实现稳步发展。
3: 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更替，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与近5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表层海水盐度、酸碱度、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化学需氧量和底层溶解氧浓度与近10年平均值基本持平。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7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10年平均值有所下降，虎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167个，工程规模307.7万吨每天，比2024年增加了22.1万吨每天。2025年全国海水冷却用水量1933.6亿吨，比2024年增加了50.2亿吨。

0: 十四五，我国海水利用产业稳步发展，各地提速海水提甲、提锈技术改造，海水提锂、提刀、提油技术接连攻关，海水提油已实现近海真实环境下公斤级量产。
1: 记者八号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海洋地质六号船已于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十六航次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
2: 本航次科研人员通过采用多种地质调查手段，获取了多金属结合、海底岩石、底层海水等珍贵的一手数据和样品。
3: 我们发现了丰度高的多金属结合，尤其是我们获得了约90公斤的玄武岩样品，这些样品为我们研究这个海域的地幔园区性质以及研究地球深部演化过程等提供关键支撑。
2: 此外，在技术装备研发应用方面，科研人员还完成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万米级全海深电磁采集站及海上作业系统的海试验收。
3: 我们在西太平洋7737米的深渊裂谷带成功获取了高质量的数据，结果显示各项性能全面达标。这次海试成功标志着我国深海电磁测量技术取得了重要突破，将有力支撑地球深渊科学研究和国际大洋科学状态选址等工作。
1: 八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4: 第四届链博会首票展品是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两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暂准进口货物免税通关证两种方式同步办理了通关手续，海关一窗受理，一站通办。货物实现快速通关，即刻放行。
5: 北京海关近期出台了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以往的免予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链博会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措施之外，新增加了一些便利措施。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适量的试尝试用，进一步便利企业办展、展商参展。
4: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举办。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八号发表声明，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八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以色列和他们的斗争尚未结束。而在伊已宣布暂停互相军事打击前，伊朗在当地时间7号晚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此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即还击。
7: 当地时间7号晚10点左右，首先是我手机上的以色列防空警报软件突然响起，紧接着以军就发布消息，证实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综合以军及当地媒体消息，在不到1小时内呢，伊朗总计是发射了4轮约10枚导弹。
8: 根据我在伊朗得到的消息，目前伊朗首都的黑兰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航班已经暂停运营，伊朗西部地区的空域已经关闭，直至另行通知。
9: در پاسخ به جنایت گسترده رژیم قاسم صهیونی در جنوب لبنان و کشتار و آواره کردن گسترده مردم مظلوم مناطق سور و نبتیه و سایر نقاط از جمله زاویه بیروت پایگاه

0: 冬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当地依托全程机械化作业应收尽收。
1: 在临汾市洪洞县新村镇高池村的千亩麦田里，金黄麦穗饱满充实，大型小麦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田间麦浪滚滚，农机轰鸣，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图景。
2: 搁这的种了十垄亩面，这块也饱满，这今年这收成估计也不愁，这一亩地哈里估计七八百斤面了。
1: 为高效利用晴好天气，避免土地闲置，高池村全面推行机械化作业，小麦联合收割机作业过后，秸秆打捆设备即刻入场，将田间秸秆集中打捆收集，秸秆清理完毕后，播种机紧随其后，依托田间良好伤情，快速开展玉米播种。
3: 我们村今年组织五辆小麦收割机，三台秸秆打包机，八辆玉米播种机。我们村今年播种小麦面积一共1300多亩，预计5天时间全部收割完成。
1: 据了解，洪洞县冬小麦种植面积为69.6万亩，其中可机收面积约为69.3万亩。三夏生产期间，当地预计投入各类农机设备10000余台，预计6月25号全部完成收割。
4: 合力统筹农机资源，细化作业片区，畅通作业服务保障，同时抓实秸秆综合利用、田间作业安全、惠农服务、困难群众帮扶兜底等各项工作。
0: 眼下，在山东济宁任城区，2850亩由采煤坍塌地治理后形成的小麦种植区开始收割，平均亩产预计在650公斤左右。
1: 在济宁市任城区20里铺街道的一处连片农田内，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分片作业，收割、脱粒、装车、运输等环节机械化衔接。据了解，眼前的这片麦田此前曾是采煤形成的塌陷地。
5: 治理之前呢，受采煤塌陷地的影响，已经在这2000余亩的塌陷地里了，产生了343亩的溶解性水面，已经上水了。其他的啊，中度的和轻度的塌陷地也不同程度的出现了一些裂纹和塌陷地的表象，耕种非常不方便。
1: 2022年，任城区启动采煤塌陷地专项整治项目，通过刻土回填、重构耕作土层，并配套建设田间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治理后原先起伏破碎的地块逐步恢复耕作条件。
5: 通过治理后，土地平整了，田块成方了，然后呢，每一个地块旱能浇、涝能排，配套设施完善。
1: 在恢复耕作条件的基础上，当地还在这片农田开展了小麦品种试种和土壤改良等农业技术应用。今年收获的小麦品种主要面向黄淮海地区种植条件进行试验示范。
6: 这个小麦品种呢，它具有就是快、抗倒伏、抗病虫害，是适合咱这个黄淮海地区。今年预估能在1300斤左右吧。
1: 截至目前，任城区累计实施采煤塌陷地治理项目91个，治理稳沉采煤塌陷地8.62万亩，恢复农田6万余亩。据了解，今年济宁市冬小麦应收面积581万亩，截至6月6号，收获进度已超40%，预计6月13号前后完成收割。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世界杯开赛在即，总台记者近日探访了美加墨世界杯揭幕赛的举办地，同时也是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在这里，墨西哥城体育场已经完成了升级改造，重新开放，届时将成为首座承办过3届世界杯赛事的体育场。那么，这座球场准备好了吗？墨西哥城又准备好了吗？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来看。
8: 那我身后这座承载着无数足球传奇的球场，如今呢，即将迎来世界各地的新一批球迷。1970年和1986年2届世界杯决赛都曾经在这里举行，曾经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的辉煌时刻。经过将近20个月的翻新之后，这座传奇球场正在以全新的面貌迎接2026年世界杯的揭幕赛。
9: 随着开幕日一天天临近，在球场附近，世界杯的氛围正在快速升温，球场外围的商业设施、交通接驳区以及安检设施已经基本完成升级。足球是最受墨西哥人欢迎的体育项目之一，当地球迷

0: 对这场足球盛会充满期待。
1: Bienvenidos a México.
2: Es mucha emoción y mucha alegría porque recibimos a mucha gente del extranjero y nos da mucho gusto recibirlos. Estamos contentos de llevar nuevamente el mundial aquí.
3: 目前，墨西哥已经启动世界杯专项安保计划，除了增加警力部署以外，无人机巡查、空中监控、防爆排查以及应急处置力量也将全面投入运行。赛事期间，从场馆周边到城市主干道、交通枢纽，都将形成多层次的安全防护体系。这些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安保力量也正在向外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墨西哥希望以更加安全、有序的状态迎接全球球迷的到来。而在世界杯筹备过程当中，变化的不仅是安保力量，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即将抵达墨西哥，这座城市的机场、交通和公共服务体系也在经历一场全面升级。连接墨西哥城体育场最近的这个车站就是轻轨一号线体育场站，那么也进行了现代化的升级改造，数以万计的大量的球迷会来到这里，通过公共交通来到球场进行观赛。那么我现在手中这张卡呢，就是墨西哥城的交通一卡通，有了这张卡呢，我可以在比赛期间乘坐地铁、轻轨、快速公交以及接驳巴士，他们共同组成了覆盖赛场周边的公共交通网络，帮助像我这样的球迷更加便捷地往返于球场、酒店和城市主要区域之间。那我现在所在的是墨西哥的轻轨一号线，那也是直通我们这次的墨西哥城体育馆作为世界杯开幕赛的这个主会场。我们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这个车厢呢是全新更新的，来自中国的新型的这个车厢，大家看到非常敞亮，非常明亮。
4: En caso de que me toque presenciar un partido del mundial, voy a usar el tren ligero。
3: 距离开幕哨声响起，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对于墨西哥来说，真正的考验即将到来。但从目前的准备情况来看，这座即将第三次迎来世界杯的足球之城，正在努力向世界证明，它已经做好准备，再一次迎接全球目光的聚焦。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全方位科学认识海洋，
1: 海底的生态系统和海面的浮标形成了水面跟水下协同联动的一个机制。
2: 现在我们采集的数据相当于给海洋做了一个三维立体扫描的图像。
0: 守护蔚蓝，向海图强。
3: 我们这个设备可以放到6000米的深海当中去，在远洋当中进行海啸的预警。
4: 一个全要素海洋环境感知的能力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
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6: 用事实说话。
7: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6月8日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也是我国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中国拥有总长约3.2万公里的海岸线，海域辽阔，接近陆地领土面积的1/3。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高效开发利用海洋，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那么该如何守护好我们身边的这片蔚蓝，向海图强，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呢？
8: 两个任务，一个是看设备运行状况，还要进行一个维护，第二个就是拍摄珊瑚礁的健康状况。就是这个你跟他一起两个人，对，你负责拍摄，他负责安全了。
9: 站在旁边，
8: 旁边的地方就是海底监测网络是吧？那就直接去了吧，那就往前开。
10: 周志，海南大学珊瑚礁保护团队核心成员。
8: 30分钟，差不多吧。

0: 20分钟啊。
1: 从事珊瑚礁保护和研究十多年，2025年开始，周志博士和他的团队在这片保护区有了一整套对珊瑚礁生态系统全方位实时监测的网络。
0: 对啊，好。
1: 今天潜水的任务不仅要记录珊瑚礁的恢复情况，也要对这套监测系统进行日常维护。顺着电缆一路下潜，在水面以下10米左右的地方，这里就是一个布放在珊瑚礁群落中的座底式平台监测系统。监控设备可以将这片珊瑚礁的状态实时回传到数据集成平台。去年，这里的珊瑚礁遭遇了3场台风袭击，研究人员可以通过监测系统实时观察珊瑚礁的恢复情况。而在几公里外的海面上，还布放了像这样的浮标，
2: 它也是可以观测水文气象的要素，然后它上面的部分就是它的通讯的设备，还有一些气温气压的传感器，然后标体的下方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水环境的一些传感器采集，这个流速流向啊，还有这些水质啊、熔岩氧叶绿素的相关的这些要素的数据。
3: 海底的生态系统和海面的浮标形成了一个水面跟水下的一个协同联动的一个机制。对，
0: 怎么样啊？设备正常了是吧？好。
1: 2025年，周志团队负责的三亚珊瑚礁生态研究所科研基地同时挂牌成为海南珊瑚礁监测科技创新平台。屏幕上显示的就是监测数据集成之后的珊瑚礁多重生态预警系统，这里汇集了珊瑚礁保护所需的各种监测数据。
4: 有过像现在有这么多的手段去了解它吗？
0: 没有的，这个我们海台系统建立了之后，然后我们站着才可以一次性把所有的数据都拿到，而且的话是全海南岛的覆盖的，所以目前为止的话，整个的话这应该是整个海南省珊瑚礁保护的这样的一个质的一个飞跃。
1: 周志所说的海灾系统是海南省在2024年启动的海洋灾害综合防治能力建设项目，依托项目的建设，在海南本岛周边升级新建了300多个监测站点，包括在海岸上布设的气象潮位站、海面上的浮标、海底观测系统以及一系列智能装备等等，构建起了海南本岛近岸空天地海一体化海洋观监测网和灾害预警决策系统。珊瑚礁生态预警监测系统是这个立体观测网中的一个板块，它能够把珊瑚礁的生境状况和相关数据24小时不间断地呈现在研究人员面前。
5: 这个作用是非常强大的，因为之前的预警系统的话，我们没有拿到这么数据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面，就是说发生了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别人告诉我们才跑过去看。那么如果说我们有这些数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提前去预判，就以前看不到的东西现在可能都能看得到了。那么今后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加系统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变化，然后去寻找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手段来保护珊瑚礁。
6: 应该说是随着这种观监测这种技术水平的提高，我们真正实现了一个转变，就是以前的生态修复更多的是依托的是一种经验驱动，现在我们变成了数据驱动，这个是一个质的转变。
1: 不仅是在海南，过去的10多年间，我国沿海省份在近岸海域陆续统筹布设起立体的海洋观监测系统，这让我国对近海海洋环境、生态演变、水文变化的感知和科学认识都有了质的提升。
7: 这些年来呢，我们努力呢实现从平面感知向立体感知这方面的一些跨越，构建起了空天地海一体化的海洋观监测体系。如果说过去我们采集的数据是一张张零散的照片，那么现在我们采集的数据就相当于是给我们海洋做了一个3维立体扫描的图像，让我们的海洋呢更加的透明啊，能够更加全面的掌握它的全貌。
1: 空天地海一体化的海洋观监测体系是如何搭建的呢？在国家海洋技术中心，记者见到了一系列大大小小可以布设在海面或海底的浮标，这是捕捉到海啸波之后3分钟就可以发出数据的海啸预警浮标。
8: 自主研发。

0: 我们这个设备可以放到6000米的深海当中去，在远洋当中进行海啸的预警。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在浮标本体上来实现这种海啸波的检测，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技术。这是可以播放在气象海洋环境极度恶劣海域的西风带浮标。
1: 还有这个是可以观测近岸海域波浪场的波浪谱浮标，
0: 对，从辽宁开始一直到海南省这个海岸线上，布放了有液化的观测的话，有布放了有88套了，所以我们近岸的波浪场会比较清楚。而这一系列体积小、轻量化的浮标，通过大规模布放，可以实现对海洋表面风浪一体化的观测。 除了海上的浮标，还有像这样的水下滑翔机等小型智能无人化观测设备，以及一系列陆上观测站点，让我们从不同维度认识和感知这片蓝色的海洋。

0: 还有一个维度来自太空。在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每一天在轨的11颗海洋遥感卫星将海洋水色、海面风场、浪高、温度、盐度、海洋灾害等关键监测数据实时回传，在这里完成全域海洋的动态跟踪。
1: 一般我们这个遥感的卫星转一圈是100分钟，现在我们通过这个海二系列的呢三个星组网是达到每6小时全球80%的覆盖。
0: 目前在轨的11颗海洋遥感卫星形成了我国自主的海洋水色、海洋动力、海洋监视监测三大卫星监测体系，在太空可以感知海水的温度。
1: 现在这个季节，今天是5月8号嘛，在这个太平洋这个中立纬度，它这个都在30度左右，还
2: 是颜色越红
1: 它温度越高一些。
0: 在太空可以监测海水表面的盐度，海洋遥感卫星在太空还可以捕捉海面的风浪信息，更能第一时间捕获我国海域附近的台风信息。
1: 通过这三星组网的话，每年我们周边的这个台风无一漏网都能够观测到，这对我们这个台风的防灾减灾预警都是一个第一手的一些实测数据。
0: 10多年间，空天地海一体化的海洋观监测体系助力认识海洋、感知海洋，也让我国海洋灾害预报从经验预判走向数字化、精细化、智能化预警。
3: 2026年海洋灾害预警报应急演练已准备就绪，请指示。
0: 汛期来临前，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正在进行一场关于台风引起的风暴潮和海水倒灌的预警报应急演练。
4: 根据预测呢，我国广东沿海将遭受台风风暴潮、海水倒灌。
0: 风暴潮是给我国沿海地区带来损失最大的海洋灾害之一。这几年，风暴潮等引发的海水倒灌成为备受关注的次生性海洋灾害。对它的精准预报，需要高精度的沿海地形数据和算力加持，更需要一体化的海洋观监测体系来破解难题。
5: 这个是我们在宁波市北仑区建立的一套超高分辨率的海水倒灌数字模型，非常精细的刻画海水在这个街道错综复杂的一个流动变化。我们通过从沿海的浮标近岸的潮位站，再到岸上我们计划要建设的陆地的水位监测，包括我们以后可能会联合一些其他部门做卫星的观测，这样呢就是我们灾前灾后就可以把它的灾害的影响把它给刻画出来，定量的刻画出来，不是定性啊，我们要定量，就是淹多少面积，损失多少钱，这些东西都要统计出来。
0: 十四五期间，海洋灾害造成的损失比13五期间下降了3%，死亡和失踪人口数量比13五期间下降了73%。这套立体监测系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太空到海底，对海洋的立体感知也为进一步探索海洋资源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推开了新的大门。这里是大连庄河海上风电场2期项目，距离海岸线19公里。虽然有雨，但在难得的出海窗口期，还是要赶在夏季高温到来之前完成。

0: 对风机的定期检查。大连庄河海上风电场是我国东北地区规模最大、国内纬度最高的海上风电集群。项目距离海岸线最近19公里，最远35公里。
1: 我们发电的利用小时数要比陆上的要高200小时左右。那我们整体这一年呢，就是我同等机型的话，我比陆上的风电场多发出来6000万的电量。
0: 庄河海上风电场目前已建成150万千瓦，255台风机并网发电，年预计发电量39亿千瓦时，全部源自黄海北部海域的海洋风能。空天地海一体化的海洋观测和监测为风场选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 那么我们通过卫星呢，这个大范围的这种扫描之后，观察到海洋的这个就是我们叫流场嘛，风的流场，更准确地帮助我们判断这块区域的开发能力。
0: 如今蓬勃发展的海洋生物医药研发、海底数据中心布局、深远海养殖、海水综合利用等各类海洋产业都离不开海洋一体化监测的数据支撑。几十年来持续的海洋调查、技术积累和系统探索，成就了今天我国覆盖近海甚至远海的立体监测能力。在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与海洋相关的所有数据都集成在了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海洋场景中，
3: 相当于是我们300万平方公里整个管辖海域的一个全景图。所有的获取的数据最后在一张图上这个汇聚集成，实际上是我们海洋基础科学研究的一个底座。
0: 海洋一张图也直观地展现出了我国全方位感知海洋、认识海洋的综合实力。
4: 目前我国已经有557个海洋站，这些都是在位运行实时观测。另外我们现在海上实时的观测呀，还包括有您看有456个浮标，有70个岸基雷达，环境类的实时观测，还有生态类的动态监测，那么包括呢海洋综合调查以及海上实况的感知，这个基本上就构建了我国整个管辖海域的这个海上实时环境的一个感知网。实际上随着这种观测监测能力的提升以及国际合作这种不断深入的推进，通过海洋一张图，包括全球的海洋的一个环境感知的能力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
5: 认识海洋才能更好地守护海洋、利用海洋、经略海洋。从水下监测设备、海面浮标到空中无人机、太空遥感卫星，如今空、天、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让我们对海洋的认知完成了从经验判断到数据驱动的跨越，为生态保护、防灾减灾、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未来我国海洋观测与认知还将持续向深远海纵深延伸，持续完善海洋观测的立体布局，守护蔚蓝，向海图强。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
1: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

0: 贡献。
1: 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

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 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 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 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 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 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 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 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 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 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 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 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

0: 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

0: 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八号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聚焦好房子，各地将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住房设计，完善户型功能，提高隔音性能等。同时，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好小区方面，各地将继续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十五五”期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而围绕好社区方面，重点是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另外，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此外，围绕好城区，重点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加快完善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另一方面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短板。
2: 城市更新资金从哪儿来？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
4: 据介绍，通过中央预算

0: 内投资，今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将惠及居民户数约800万户。同时，按照两中建设的工作部署，今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250亿元。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聚焦贯彻落实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1: 在硬投资方面，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先急后缓、分步实施的原则，优先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公共安全和民生保障类工程，统筹支持老旧厂区街区改造提升等发展类工程，更大力度服务民生。
0: 在软建设方面，各地将围绕完善投入机制，提高投入效率，充分调动居民、企业等各方面积极性，健全完善运营维护体制，更加注重治理投入，推动形成多元可持续的城市更新长效机制。
2: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8号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再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民航组织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下，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后，伊朗境内飞行限制已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以色列国防军8号表示，在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实施的一次空袭行动中，以军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的3名高级成员。以军公布的名单显示，死者包括该组织工程部门负责人及其副手，以及该组织反坦克导弹部门的成员。另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报道，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8号遭以军空袭，造成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据菲律宾减灾委8号晚间确认，发生在菲律宾群岛地区的7.9级强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地震还引发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目前，总台记者已抵达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城市电力供应处于中断状态。一起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4: 我们现在呢已经抵达了菲律宾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那么这里呢也是距离这一次地震的震中呢最近的一个城市之一。那么在我们身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一栋建筑物呢是在地震当中已经完全的垮塌了，现场呢也拉起了这样的警戒线，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没有看到有搜救人员出现，这说明在这一栋建筑物的内部呢应该是没有人员被困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一路从达沃市抵达这个桑托斯将军城的途中呢，沿途看到的情形呢还是比较平静的，附近的很多村镇呢也有这个应急的灯光亮起，但是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的电力供应呢是处于中断的一个状态。这个地方呢受损最严重的呢就是有多个建筑物的垮塌，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也已经宣布进入了灾难状态。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另一条主干道上，那么这条主干道呢采用了这个太阳能路灯来进行照明，所以这个街区的生活呢目前相对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还有不少的餐厅呢在附近营业，居民呢也在餐厅当中进行一个就餐。但是大家呢跟随我们的镜头到这一边来看一下，在我身后的这一栋建筑物呢就是在地震当中遭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损失，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整个建筑物的底楼都已经完全的垮塌了。 在这一次的菲律宾的地震当中呢，大家从网上看到最多的呢，可能是一个建筑物轰然垮塌瞬间的那个视频。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就是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建筑物。那么这个建筑物呢，它的底层是一家餐厅，但是呢

0: 前呢，整个建筑的屋顶已经完全的倾斜垮塌下来。那么在这个建筑物当中呢，不仅仅是有餐厅啊，它还有很多电台的设施。大家可以从我们的镜头当中看到呢，这个电台的招牌已经整个的垮塌下来了，并且呢，用于传输信号的天线也已经完全的断裂了。
1: 据美联社八号报道，美国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当地时间七号晚发生持刀伤人事件，造成六人受伤，其中一名伤者伤势严重，所有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截至目前，已有一名嫌疑人被拘留，嫌疑人作案动机等仍在调查中。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网络测评到底该信谁，整治乱象如何立规矩。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
0: 谁来测，怎么评，哪些标准需要执行，什么信息又必须标明，
2: 希望测评能够更加透明，更加真实化一点，能够真正处在用户的这种角度去考虑。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网络测评如何让消费更安心。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您买东西之前会怎么选呢？您会说当然靠自己的一双慧眼了，这是肯定的，但除此之外是不是也会看看广告啊，刷刷网评什么的？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有数据显示呢，有2/3的消费者在下单之前都会去网上搜一搜相关的一些专业的测评或者博主的推荐。那为什么呢？因为会觉得这些推荐呢更加的中立客观，也更专业。但是有的时候这些避坑指南一不小心也会变成被坑指南，比如国家网信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也曾经这个专门提到过，说一些现在网络测评的的确存在着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等问题，不仅影响了消费者的信任、购物的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的环境。那怎么办呢？就在今天，国家网信办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那么这样的一个规范呢，也被看作是一记重拳。它究竟会给网络测评立下什么样的规矩？它会规范当下的哪些乱象？它又如何会让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测评市场摒弃谎言，回归真相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
0: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今天对外公布。下午，记者通过街头采访发现，不少消费者都提到了购物前会参考网络测评。
4: 一般是买一些手机或者耳机之类的，会专门去看一些测评吧。
2: 像现在比较新能源车，我一般会看一些测评内容。
5: 我比较会看美食类的测评。
0: 近年来，网络测评快速兴起，为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的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现象。
4: 就比如说我之前买过一个耳机，然后就专门去搜了测评，然后当时就说那个耳机的功能很好，性价比很高之类的。然后这种视频看多了，就是很多测评它都会说同一款耳机，然后就会想去买嘛。然后买了到手了吧，你说性价比是挺高的，但是并没有他们视频里说那么好用。
2: 希望测评能够更加透明、更加真实化一点，能够真正处在用户的这种角度去考虑，能够更加完善的、准确的表达出产品的优势和劣势。
0: 面对消费者遇到的问题，此次发布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也给予了回应。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未对产品开

0: 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事实上，现实中一些网络测评就存在没有在相关机构开展，也没有依据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进行的测评行为。
1: 他们用瞬间的冷却液去喷在那个靴子的表面，说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去测试靴子的保暖性能，其实在专业上面也是完全说不过去的。他这种测试的方法是完全没有考虑到一个时间以及它的外部的环境，所以用这个方法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测试这个靴子的保暖性能。
0: 今年初，上海市消保委联合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开展了直播短视频第三方评测专项调查。此次调查对主流平台的50个第三方评测账号开展了为期不少于3个月的全周期跟踪监测。
1: 我们就发现，在第三方评测当中，还有一些它是明显带有主观的拉踩的立场的，就是他要通过一些实验来说某个产品好，或者来说某个产品不好。比方说，有一个博主在测鹿茸菇产品的时候，他就用了一个非常不科学的方法，就直接说啊，它的二氧化硫超标达到数百倍等等。
0: 针对这样的现象，此次发布的规范就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不得断章取义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内容信息，不得通过贬损其他产品抬高测评样本声誉，不得使用侮辱性用语，不得对产品进行虚假不实描述或者恶意诋毁。在上海今年初的专项调查中，食品类测评也有不少问题。
1: 有一个视频是关于白胡椒粉的，那么这个博主号称说白胡椒粉现在有很多造假行为，所以我通过碘伏来测，如果碘伏测了以后它变色了，那么说明它在白胡椒粉里面它加了淀粉了，只有碘伏不变色的它才是真正的白胡椒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因为白胡椒粉从专业的角度上面说，它的纯白胡椒粉50%的含量它就是淀粉，所以白胡椒粉有碘伏测它就应该是变色的。
0: 针对食品类测评，此次规范也要求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
2: 大家是把网络测评当成消费者的慧眼，也当成市场的体检仪的。可是如果这个感受是买的，这个检测的方法是假的，最终的这个结论是编的，那么消费者的信任要如何来安放呢？那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也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法律顾问薛军。那薛顾问，您看这样的一个专门针对网络测评出台一个规范，很多人会问说这个事情的必要性到底在哪儿？这个规范一出来谁会最紧张？您怎么看？
3: 首先呢必须要承认，这个网络监测呢，作为一个行业有它存在的价值，它能够极大的消除消费者面对海量商品所存在的一种信息上的鸿沟，帮助消费者做出理性的合理的选择。但是呢，在一段时间以来呢，由于这个网络监测呢，它实际上是自带流量，具有了潜在的一些商业价值呢，就被某一些这个网络博主呢滥用了，导致出现了很多行业的乱象。比如说有一些博主其实根本不具备任何检测的能力，但是呢就是说检测只凭一张嘴，在那儿对一些商品啊擅自发表一些其实并不客观的一些检测的一些言论，就导致呢这个信息呢显得非常混乱，那么扰乱了市场秩序，引发了很多的不公平竞争问题，以及对一些实际上没有任何问题的商家的一些商业诋毁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出台这样一个规范呢，能够有助于这个网络这个检测行业呢能够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
2: 因为大家去信任这样的一个测评，实际上就是相信它的中立、客观和专业性。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很多乱象，可能就是打破了这样的中立、客观和专业。那这次规范的出台，当然。

0: 它是一个全链条的一个规范和监管，但其中您觉得最关键的环节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一次发布的这个规范性文件呢，实际上是特别强调了这个网络这个检测行业呢必须要实现三个方面的要求，一个就是说是客观性啊，另外一个就是公平性，另外一个就是准确性。这个所谓的叫做客观性的话，就是说是必须是基于客观的实际的一种检测的结果的一种客观的宣示，而不是说借这个检测为名呢拉踩就是说为某一些商品带货。另外一个就是说公平性，就是说不能够就是说在这个把一些不同的检测的标准把它放在一个层面上来进行对比，引发消费者的误认误导。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准确性来讲，就是检测方法必须要达到科学的要求，不能够就是说擅自用一些不科学的这个方法来进行检测，得出的一些结论呢，从而不科学，从而对一些本来没有问题的这个企业的产品呢，产生一种很不好的一种市场的后果。所以从这三个方面呢，我们这个规定呢，应该说为它设置了一些不得逾越的红线。
0: 您看从规范的全文来看呢，食品是唯一一个被提出要就是格外的去强调要差异化去要求的一个商品的品类，您怎么去看待就是会格外的对食品的测评从严去做一个要求？
1: 我觉得嘛，就是说因为食品是民以食为天啊，同时我们说要强调以最严的标准去守护舌尖上的安全。那么对于食品来讲的话，它无论是它的这种检测啊的方法，还有检测的一些类目啊项目来讲，它都是有非常严格的一些要求的。那么如果说这个检测方法不科学，没有相应的检测能力，那么无论是为某一种食品进行背书啊，说它非常好，还是说某一类食品有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些测评的报告呢，实际上都有可能会具有误导性，引发民众的对于食品的一种安全性的一些错误的认知。那么基于维护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要求吧，那么这一次对这个食品的类目的一种检测呢，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就是说首先你必须要有资质，另外的话你必须要用国家法定认可的检测方法去检测，得出来的这个结果才是可以被认可的，否则的话这一块的这种检测的科学性是没办法得到保障的。
0: 另外我们看这次规范呢，实际上它对于就是这个检验方和这个被委托方之间到底是不是不能有利益关系，就是说你到底是不是不能做广告，或者是你到底是不是不能被委托，其实它没有这方面的要求，但是它要求的是你要明明白白的标示出来，包括我们看到对于存在利益关系你要显著的提示出来，你对于测试的依据的标准和技术规范你要明示，另外呢对于你主观的感受也不是不可以，你也是要把它显著的标明你仅仅是个人体验，包括你如果是一个广告，是一个推销的一个商品服务，你也要显著的去标明广告。您怎么来看待这一系列关于明明白白的这种规范的要求？
1: 我觉得这个相关的规定呢，应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可以说是直击了我们这个检测行业的目前的这个乱象。第一个就是关于利益关系的这个披露的话，实际上是为了解决那种打着网络检测的这个名义，实际上进行营销推广，拉踩，为某一种特定的商品啊进行推荐，同时呢贬低其他竞品的这种声誉。那么现在来讲，你如果是接受委托，那么你要披露这个委托关系、利益关系，这么确保相关的这个利益啊，能够这个关系啊，能够公开的凸显出来。这样的话，让这个受众的话能够意识到这个可能这个检测结果的可能是在认知上可能要对它有所保留。那么另外一个，如果你只是表达个人的一种感受，那只是一个类似用户评价一样的信息，你不能把它包装成、伪装成一个科学的检测报告。那么这个两个要求那么出台呢，我觉得呢对于解决我们目前的这种乱象呢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0: 那么您觉得接下来这个规范的落地到底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给行业戴上紧箍咒，还是系上了安全带？

0: 我个人认为呢，这个规范的出台呢，实际上是能够有助于我们的网络这个测评行业呢，能够走在一个比较健康的发展的轨道之上。那么实际上来讲，如果说不加以规范，那么就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这个行业的乱象呢，就会把这个行业的声誉啊、公信力啊给毁掉。那么如果这个严格执行这个规范，那么那些正规的、有能力的、有资质的、能够做到客观公正的来进行这个测评的这个行业呢，这些企业呢，它就能够正常的生存下去。那些作恶的呢就会被淘汰掉，所以呢我认为它是个助推器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不是要把这个行业要把它扼杀掉。
1: 嗯，好的，谢谢您，谢谢薛教授。当网络测评有了规范，谁该来学习这份规范，谁该来执行这些规范呢？那接下来这个测评的博主包括平台还有监管部门又如何各司其职呢？
2: 近年来，一些打着客观测评商品的视频博主，有时候在做的却是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在汽车行业，这样的乱象尤为突出。一段曾在网络上引发关注的汽车碰撞测试视频中，测评博主声称某品牌车辆碰撞后因小电瓶设计位置不合理，被轻易撞断并断电，导致车门打不开，车辆自动报警无法启动。视频发布当天播放量突破百万，但事实并非如此。
3: 比如说他说我们的eCall没有启动，实际上后台记录是清晰显示它eCall是持续呼叫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没有办法去证明小电瓶在做测试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没被拆装的一个状态，而且从后台数据显示它确实是有人为拆装重卸重装的这个操作在的。我们认为它就不是一个车辆的一个原始的一个出厂的一个状态，所以它设置的这个条件就是不严谨的一个条件。
2: 这类看似专业的测评背后却有着明确的价码。在某短视频平台，一名60万粉丝的汽车博主，60秒以上测评视频的明面商单报价就达3.8万元，而所谓的黑商单报价往往更高。部分博主谁充值多就帮谁说话。
4: 应有的这种测评，应该说首先来说是极其严谨规范的，是建立在合理的共同认可的国家的一个推荐或者强制标准的基础上。这个测评的结果并不是说对某些个别的异常的现象做一个夸大性的宣传或者是选择性的一个暴露。
2: 今年3月15号，上海市消保委发布的这份第三方评测视频调查报告中，就指出了网络测评中有杜撰结论、数据造假、方法不科学、流程不规范、立场偏颇、主观带节奏等三大类乱象。
5: 我们现在的消费的决策的逻辑跟以前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么以前信息还不够透明的时代，可能很多的消费者都会按照品牌的逻辑去选择产品，而我们现在整个的互联网，很多的消费者他其实现在都开始在获得了充分信息的情况下再去进行一个购买的决策。像这种第三方评测，现在我们发现成为很多消费者去做消费决策时候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来源。那么我们就会对这一块的信息、这些内容到底是不是靠谱、这些第三方评测的机制它的逻辑是不是有道理等等的，我们就做了一个专门的一个调查。
2: 上海消保委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这些第三方测评自媒体或机构发布的测评看似独立，实际上可能来源于商业广告类订单，这样的情况也存在监管困难。
5: 两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第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是，这些所谓第三方评测，它的盈利模式始终存疑，因为它如果秉持它的公正性、专业性，它好像就没钱可赚。第二个是监管的困难，因为这些所谓的第三方评测的这么一些博主了、机构了，他在接一些商业性的业务的时候，可能他就不是很公开的在做，其实是通过一个在水面下面操作的。所以就说从整个监管的角度上面说，他也很难去发现说，哎，这一单是广告，这个也很难。
1: 怎么让真正好的产品被消费者看得到？怎么让大家游刃有余、从容的去下单，而不是心惊胆

0: 战的担心被割韭菜。那接下来呢，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薛军教授。那薛教授，您看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上海的消保委也调研发现了，实际上对于第三方的这个测评机构来说，因为它本身是商业性质嘛，所以它要保持它的公平性、独立性，它可能就很难盈利。但是它一旦以盈利为目的，它又很容易去丧失自己中立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和角色。所以在盈利和这个公平之间，到底怎么去平衡？
1: 在我看来，其实这个矛盾是一个表面性的。从长远来看，一个做这个第三方测评的机构，它要赢得一个长久的这个市场的认可，它还是要去建构自己的公信力。那么如果它没有公信力，那么它的报告是不被公众所认可的。那这样的话，从长远来看，它也是没有商业订单的。那么我们现在很多这个所谓的一些自媒体的博主在那儿发一些名为测评，实际上是一些广告的东西，它是一个很短视的行为。我们在这个领域呢，我们要鼓励一种长期主义的一种态度，就是说要扎实的要建立自己的这个公信力，那么把这个商业利益呢要跟这个公信力呢要融合起来，以这个市场的认可作为自己真正的盈利点，这样的话就能解决这一对矛盾。问题是我们现在是可能是慢慢的要培养这种耐心，建立这个领域的这些有声誉的一些服务机构，这才是我们这个行业发展的未来的破局之道。
0: 当然一方面我们要把测评行为本身做扎实，另外一方面呢，所有这些测评的结果它其实最终基本上都是通过平台来发布出去的。那么作为一个发布的一个机构，那平台应该尽到哪些审核的义务和责任？这次在规范当中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明确呢？
1: 那么这一次这个规定中还是特别强调了这个平台对于相关的这个违法违规信息的一种处置义务。那么客观来讲，现在很多平台它面对着这些自媒体博主发布的这些测评类的信息呢，它是有一定的义务，比如说接到投诉举报以后呢，它要是及时处理的。但是呢，如果它不能够在这个履行这个平台责任的过程中，很积极的、很主动的去做相关的违法违规信息的一种审核和处置的话，就可能会导致有一些企业呢被一些不实的测评信息遭受很重大的商誉的损失。所以这一块来讲，我们平台还是要落实好它应该履行的这个平台责任。既然这个新规已经出来了，那么相应的测评这个管理的体制已经建得非常明确的。那么比如说我们相应的这个测评的博主，他如果说没有资质，他发布的明显是一个营销性质的这样一个测评的报告，那么我们平台呢就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对这个账号啊相关的信息啊进行处置。这样的话就使得我们这个相关的那些不准确的信息呢不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能够很好的维持这个行业的一个正当的秩序。
0: 刚才我们短片当中也谈到了说，实际上对于这种比如说数据的造假呀，伪造这个结果呀，或者篡改这种数据啊，可能整个的这个过程的监管是很难的，但是再难我们的监管还是要到位。那您觉得接下来对监管部门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怎么样一方面既能做到精准的监管，同时又不伤害测评这个市场，能够让它更规范和健康的发展？
1: 对于监管部门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履行好自己的一个监管职责。因为总的来讲，从平台它会可能会有一些违法违规的一些线索，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线索呢，我们相应的执法部门呢要及时的予以处置。那么对于那一些打着测评的旗号实际上在进行营销的，那么构成了一些违法的或者虚假广告的一些行为呢，我们的一些监管部门呢要及时的进行查处。那么对于那一些打着这个测评的这个来博流量，那么这个可能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那么我们的监管部门呢也要及时的采取一些措施打击这样的一种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那么对于有一些这个测评过程中的一些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也要进行及时的一种监管上的处置。所以我们的监管部门呢在这一块呢还是要积极的落实自己的管理职责，解决行业的乱象。
0: 最后呢，我们还想请您谈谈薛教授，因为毕竟。

0: 网络测评它是一个新赛道嘛，实际上作为消费者，我们是希望看到越来越多的真的和好的网络测评的，因为希望他们能够成为消费者真正的慧眼。那么对于一些想加入这个赛道的一些想成为这种测评博主或者是进入这个行业的人来说，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1: 我个人呢，其实是认为啊，这个第三方测评啊，在这个商品无限丰富的这个时代呢，是一个特别有前途的行业。那么呢，如果有志于在这个领域啊，做出自己的品牌和声誉的这些机构啊，或者相应的这些组织啊，还是要抓住好这样的一个契机。那么真正建设好自己的一种从事测评的这种能力啊，这种资质啊，这方面的技术条件啊，然后以这种建立长远的公信力，而不是一味的想着赚快钱啊，这个自己捞一点钱就走，那么这个短期行为很容易就落入到一个法律的这个一些陷阱中间来，承担一些法律的责任。这一块我是希望一个长期主义的态度。
0: 好的，
1: 对于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来讲。
0: 好，谢谢您，谢谢薛教授。您看测评这两个字，测这个字儿呢，半边是规则的则字，评这个字儿呢，半边是公平的评字，这两个中国字提醒我们了，只要你搞测评，就不能忘记规则和公平。拿钱说话，拿剧本演戏，包括抹黑和造谣这样的测评，都是站不到台面上的，也不能站上台面。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
1: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建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的员用潮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

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

0: 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

0: 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八号上午，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省宜昌市正式开工建设，这是“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在已建三峡船闸北侧规划新建双线连续五级船闸，包括上游引航道、下游引航道及船闸主体段三部分，线路总长约6680米。从去年12月开始，工程先行开发区已经进入施工阶段。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三峡枢纽新通道的先行开发区，那这里未来会建成什么样子呢？我们来借助虚拟技术提前走进建成后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可以看到，这是三峡枢纽新通道的虚拟模型。船闸主体段呢，就是整个工程的心脏。闸室呢，依靠这样的两扇闸门的开关，就可以挡水、蓄水、排水、控水，这样就可以分隔上下游的水位，帮助船只升降过坝。上下游最大水位落差达到了113米。这些船舶就像爬楼梯一样，逐级平稳升降，全年全天候安全通航。
3: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位于长江下游航道38公里处，为配合同等级船舶通行，将拆除既有的3号船闸，新建两线单级船闸，并对上下游航道进行扩挖。新建船闸船室尺寸与三峡枢纽新通道一致。
5: 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五级船闸加深船机格局，连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也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连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万吨级货轮可以直达重庆。
3: 长江黄金水道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支撑，三峡船闸自2003年运行以来，过坝货运量快速增长，2011年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因此，加快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必要且紧迫。
6: 三峡水运新通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将大幅提升长江干线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充分释放长江上游

0: 水运潜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记者八号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2: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1: 记者八号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海洋地质六号船已于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
3: 本航次科研人员通过采用多种地质调查手段，获取了多金属结合、海底岩石、底层海水等珍贵的一手数据和样品。
4: 我们发现了丰度高的多金属结合，尤其是我们获得了约90公斤的玄武岩样品，这些样品为我们研究这个海域的地幔园区性质以及研究地球深部演化过程等提供关键支撑。
3: 此外，在技术装备研发应用方面，科研人员还完成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万米级全海深电磁采集站及海上作业系统的海试验收。
5: 我们在西太平洋7737米的深渊裂谷带成功获取了高质量的数据，结果显示各项性能全面达标。这次海试成功标志着我国深海电磁测量技术取得了重要突破，将有力支撑地球深渊科学研究和国际大洋科学状态选址等工作。
1: 八号，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6: 第4届链博会首票展品是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暂准进口货物免税通关证两种方式同步办理了通关手续，海关一窗受理，一站通办。货物实现快速通关，即刻放行。
7: 北京海关近期出台了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以往的免予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链博会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措施之外，新增加了一些便利措施，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适量的试尝试用，进一步便利企业办展、展商参展。
6: 第4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举办。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八号发表声明，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八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以色列和他们的斗争尚未结束。而在伊已宣布暂停互相军事打击前，伊朗在当地时间7号晚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此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以色列随即还击。

0: مناطق جنوبی کشور و یا به واسطه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در لبنان یا همدستی با آمریکا در منطقه خودمون مسئولیت آمریکا مسئولیت مستقیم آمریکا محرز هست و پیامدهای تشدید تنش هم بر عهده آمریکا خواهد بود.
1: 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公报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相关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鉴于以色列当前安全局势紧张，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8号发布通知，要求所有美国政府雇员及其家属就地避难。通知称，使馆领事部门将于6月9号暂停对外服务。使馆提醒，如发生导弹、火箭弹袭击或无人机入侵，当地将启动红色警报。美国公民应立即按照以色列方面的相关指示进入避难所，直至另行通知。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9号20:00，在古巴地区北纬 22.75 度、西经 85.15 度发生 5.8 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来关注强降雨。八号白天，广西、广东西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东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广西桂林市气象台八号6点发布信息，当天凌晨3点至6点，桂林市区降雨量达130毫米左右。我们在桂林一家电力企业的工业摄像头捕捉到了八号凌晨的雷电暴雨画面，一起来看。
3: 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位于广西桂林市永福县的国家能源集团永福发电公司。凌晨4点左右，该区域出现100毫米左右的强降雨。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现场电闪雷鸣，暴雨如瀑布般倾泻而下，密集的雨点猛烈敲打着电厂设备，整个厂区被密织的雨幕完全笼罩。目前机组运行正常，值守人员正严密监控，保障电力供应。
1: 八号，福建莆田、福州等多地出现暴雨天气。八号傍晚到九号白天，福建多地仍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110毫米，局部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七号凌晨起，贵州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遭遇强降雨天气，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当地各级各部门连夜行动，全力开展抢险工作。
4: 六月七号凌晨起，松桃各地遭遇强降雨，全县各部门、各乡镇街道迅速对山洪危险区、地质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展开巡查。降雨导致乌罗镇、牛郎镇、沙坝河乡等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黔东农贸市场出现内涝，当地消防、公安、城管等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协助市场内的720多户商户转移物资，有序撤离人员。
5: 对，涨得比较快，消防队员和人民警察来帮我们搬运物资，没得他们我们就恼火了。
4: 在南门社区，部分低洼地带的楼房一楼被淹，有3名老人、7名孩童被困。消防人员立即将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六月七号中午，当地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六月八号下午3点半，松桃19个乡镇紧急避险转移1103户3084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有序进行中。
1: 七号开始，受强降雨影响，重庆市彭水县多个乡镇和村寨发生洪涝，道路通行中断，多名群众被困。
3: 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救援大队立即调派5车3艇27人，全力开展人员转移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挨家挨户搜寻被困群众，经过7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共转移被困人员49人到安全区域。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广东、福建、台湾等地仍有强降雨。
6: 中央气象台八号十八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六月八号二十时至九号二十时，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广东、江西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部和东部沿海、福建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近日，在江苏高邮，八只在救助后康复的东方白鹳被成功放飞。
7: 当天早上，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研究人员专程赶到救助站，对八只东方白鹳进行体检和放飞评估。在评估达标后，研究人员为它们装上有北斗卫星定位功能的电子追踪器，以及带有国家环治中心通讯地址和唯一编号的金属环。最终，八只被悉心救助的东方白鹳飞向辽阔的大自然。
8: 已经具备了防飞能力，另外还有白鹳，还有一个带的话再进一步的康复，很多是今年集巢以后的小鸟。
7: 据统计，自2025年以来，当地志愿者和管理部门已救助东方白鹳22只。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2: 全方位科学认识海洋，
9: 海底的生态系统和海面的浮标形成了水面跟水下协同联动的一个机制。
10: 现在我们采集的数据相当于给海洋做了一个三维立体扫描的图像。
2: 守护蔚蓝，向海图强。
11: 我们这个设备可以放到6000米的深海当中去，在远洋当中进行海啸的预警。
12: 一个全要素海洋环境感知的能力已经基本建立起来。
2: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用事实说话。
1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六月八日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也是我国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中国拥有总长约3.2万公里的海岸线，海域辽阔，接近陆地领土面积的1/3。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高效开发利用海洋，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那么该如何守护好我们身边的这片蔚蓝，向海图强，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呢？
14: 两个任务，一个是看设备运行状况，还有进行一个维护，第二个就是拍摄珊瑚礁的健康状况，就是这个你跟他一起来的人啊，对你负责拍摄，他负责安全了。旁边的地方就是海底监测网络是吧？那就直接去了吧，那就往前开。
15: 周志，海南大学珊瑚礁保护团队核心成员。
14: 20分钟差不多吧。20分钟啊。
15: 从事珊瑚礁保护和研究10多年，2025年开始，周志博士和他的团队在这片保护区有了一整套对珊瑚礁生态系统全方位实时监测的网络。
14: 对啊，好。
15: 今天潜水的任务不仅要记录珊瑚礁的恢复情况，也要对这套监测系统进行日常维护。顺着电缆一路下潜，在水面以下10米左右的地方，这里就是一个布放在珊瑚礁群落中的座底式平台监测系统。监控设备可以将这片珊瑚礁的状态实时回传到数据集成平台。去年，这里的珊瑚礁遭遇了3场台风袭击，研究人员可以通过监测系统实时观察珊瑚礁的恢复情况。而在几公里外的海面上，还布放了像这样的浮标，
16: 它也是可以观测水文气象的要素，然后它上面的部分就是它的通讯的设备，还有一些气温气压的传感。

0: 器，然后标题的下方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水环境的一些传感器采集，这个流速流向啊，还有这些水质啊、熔岩氧叶绿素的相关的这些要素的数据。海底的生态系统和海面的浮标形成了一个水面跟水下的一个协同联动的一个机制。对，
1: 怎么样啊？设备正常了是吧？好。
2: 2025年，周志团队负责的三亚珊瑚礁生态研究所科研基地同时挂牌成为海南珊瑚礁监测科技创新平台。屏幕上显示的就是监测数据集成之后的珊瑚礁多重生态预警系统，这里汇集了珊瑚礁保护所需的各种监测数据。
3: 有过像现在有这么多的手段去了解它？
1: 没有的，这个我们海带系统建立了之后，然后我们现在才可以一次性把所有的数据都拿到，而且的话是全海南岛的覆盖的，所以目前为止的话，整个的话这应该是整个海南省珊瑚礁保护的这样的一个质的一个飞跃的。
2: 周志所说的海灾系统是海南省在2024年启动的海洋灾害综合防治能力建设项目，依托项目的建设，在海南本岛周边升级新建了300多个监测站点，包括在海岸上布设的气象潮位站、海面上的浮标、海底观测系统以及一系列智能装备等等，构建起了海南本岛近岸空天地海一体化海洋观监测网和灾害预警决策系统。珊瑚礁生态预警监测系统是这个立体观测网中的一个板块，它能够把珊瑚礁的生境状况和相关数据24小时不间断地呈现在研究人员面前。
4: 这个作用是非常强大的，因为之前的预警系统的话，我们没有拿到这么数据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面，就是说发生了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别人告诉我们才跑过去看。那么如果说我们有这些数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提前去预判，就以前看不到的东西现在可能都能看得到了。那么今后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加系统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变化，然后去寻找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手段来保护珊瑚礁。
5: 应该说是随着这种观监测这种技术水平的提高，我们真正实现了一个转变，就是以前的生态修复更多的是依托的是一种经验驱动，现在我们变成了数据驱动，这个是一个质的转变。
2: 不仅是在海南，过去的10多年间，我国沿海省份在近岸海域陆续统筹布设起立体的海洋观监测系统，这让我国对近海海洋环境、生态演变、水文变化的感知和科学认识都有了质的提升。
6: 这些年来呢，我们努力呢实现从平面感知向立体感知这方面的一些跨越，构建起了空天地海一体化的海洋观监测体系。如果说过去我们采集的数据是一张张零散的照片，那么现在我们采集的数据就相当于是给我们海洋做了一个三维立体扫描的图像，让我们的海洋呢更加的透明啊，能够更加全面的掌握它的全貌。
2: 空天地海一体化的海洋观监测体系是如何搭建的呢？在国家海洋技术中心，记者见到了一系列大大小小可以布设在海面或海底的浮标，这是捕捉到海啸波之后3分钟就可以发出数据的海啸预警浮标。
7: 自主研发，我们这个设备可以放到6000米的深海当中去，在远洋当中进行海啸的预警。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在浮标本体上来实现这种海啸波的检测，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技术。
2: 这是可以布放在气象海洋环境极度恶劣海域的西风带浮标，还有这个是可以观测近岸海域波浪场的波浪谱浮标。
7: 对，从辽宁开始一直到海南省这个海岸线上，布放了有液化的观测的话，又布放了有88套了，所以我们近岸的波浪场会比较清楚。
2: 而这一系列体积小、轻量化的浮标，通过大规模布放，可以实现对海洋表面风浪一体化的观测。除了海上的浮标，还有像这样的水下滑翔机等小型智能无人化观测设备，以及一系列陆上观测站点，让我们从不同维度认识和感知这片蓝色的海洋。

0: 还有一个维度来自太空，在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每一天在轨的十一颗海洋遥感卫星将海洋水色、海面风场、浪高、温度、盐度、海洋灾害等关键监测数据实时回传，在这里完成全域海洋的动态跟踪。
1: 一般我们这个遥感的卫星转一圈是100分钟，现在我们通过这个海二系列的呢三个星组网是达到每6小时全球80%的覆盖。
0: 目前在轨的十一颗海洋遥感卫星形成了我国自主的海洋水色、海洋动力、海洋监视监测三大卫星监测体系，在太空可以感知海水的温度。
1: 现在这个季节，今天是5月8号嘛，在这个太平洋这个中立纬度，它这个都在30度左右，
2: 还就是颜色越红，
1: 它温度越高一些。
0: 在太空可以监测海水表面的盐度，海洋遥感卫星在太空还可以捕捉海面的风浪信息，更能第一时间捕获我国海域附近的台风信息。
1: 通过这三星组网的话，每年我们周边的这个台风微漏网都能够观测到，这对我们这个台风的防灾减灾预警都是一个第一手的一些实测数据。
0: 10多年间，空天地海一体化的海洋观监测体系助力认识海洋、感知海洋，也让我国海洋灾害预报从经验预判走向数字化、精细化、智能化预警。
3: 2026年海洋灾害预警报应急演练已准备就绪，请指示。
0: 汛期来临前，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正在进行一场关于台风引起的风暴潮和海水倒灌的预警报应急演练。
4: 根据预测呢，我国广东沿海将遭受台风风暴潮、海水倒灌。
0: 风暴潮是给我国沿海地区带来损失最大的海洋灾害之一。这几年，风暴潮等引发的海水倒灌成为备受关注的次生性海洋灾害。对它的精准预报，需要高精度的沿海地形数据和算力加持，更需要一体化的海洋观监测体系来破解难题。
5: 这个是我们在宁波市北仑区建立的一套超高分辨率的海水倒灌数字模型，非常精细的刻画海水在这个街道错综复杂的一个流动变化。我们通过从沿海的浮标近岸的潮位站，再到岸上我们计划要建设的陆地的水位监测，包括我们以后可能会联合一些其他部门做卫星的观测，这样呢就是我们灾前灾后就可以把它的灾害的影响把它给刻画出来，定量的刻画出来，不是定性啊，我们要定量，就是淹多少面积，损失多少钱，这些东西都要统计出来。
0: 十四五期间海洋灾害造成的损失比13-5期间下降了3%，死亡和失踪人口数量比13-5期间下降了73%。这套立体监测系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太空到海底，对海洋的立体感知也为进一步探索海洋资源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推开了新的大门。这里是大连庄河海上风电场2期项目，距离海岸线19公里。虽然有雨，但在难得的出海窗口期，还是要赶在夏季高温到来之前完成对风机的定期检查。大连庄河海上风电场是我国东北地区规模最大、国内纬度最高的海上风电集群。项目距离海岸线最近19公里，最远35公里。
6: 我们发电的利用小时数要比路上的要高200小时左右，那我们整体这一年呢，就是我同等机型的话，我比路上的风电场多发出来6000万的电量。
0: 庄河海上风电场目前已建成150万千瓦，255台风机并网发电，年预计发电量39亿千瓦时，全部源自黄海北部海域的海洋风能。空天地海一体化的海洋观测和监测，为风场选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7: 那么我们通过卫星呢，这个大范围的这种扫描之后，观测到海洋的这个就是我们叫流场嘛，风的流场，更准确的帮助我们判断这块区域的这个开发能力。
0: 如今蓬勃发展的海洋生物医药研发、海底数据中心布局、深远海养殖、海水综合利用等各类海

0: 洋产业都离不开海洋一体化监测的数据支撑。几十年来，持续的海洋调查、技术积累和系统探索，成就了今天我国覆盖近海甚至远海的立体监测能力。在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与海洋相关的所有数据都集成在了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海洋场景中，
1: 相当于是我们300万平方公里整个管辖海域的一个全景图。所有的获取的数据最后在一张图上这个汇聚集成，实际上是我们海洋基础科学研究的一个底座。
0: 海洋一张图也直观地展现出了我国全方位感知海洋、认识海洋的综合实力。
2: 目前我国已经有557个海洋站，这些都是在位运行实时观测。另外我们现在海上实时的观测呀，还包括有您看有456个浮标，有70个岸基雷达，环境类的实时观测，还有生态类的动态监测，那么包括呢海洋综合调查以及海上实况的感知，这个基本上就构建了我国整个管辖海域的这个海上实时环境的一个感知网。实际上随着这种观测监测能力的提升以及国际合作这种不断深入的推进，通过海洋一张图，包括全球的海洋的一个环境感知的能力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
3: 认识海洋才能更好地守护海洋、利用海洋、经略海洋。从水下监测设备、海面浮标到空中无人机、太空遥感卫星，如今空、天、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让我们对海洋的认知完成了从经验判断到数据驱动的跨越，为生态保护、防灾减灾、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未来我国海洋观测与认知还将持续向深远海纵深延伸，持续完善海洋观测的立体布局，守护蔚蓝，向海图强。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
1: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

0: 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建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

总书记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 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 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 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 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 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 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 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 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

0: 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

0: 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城市更新15/55规划。8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城市更新15/55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4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聚焦好房子，各地将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住房设计，完善户型功能，提高隔音性能等。同时，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好小区方面，各地将继续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15/55期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而围绕好社区方面，重点是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另外，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此外，围绕好城区，重点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加快完善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另一方面，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短板。
2: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山西夏粮小麦即将进入集中收获。
4: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7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半，江苏过60%半，山东过30%，陕西过20%半，山西过10%，河北近10%。目前麦收地区大部晴见多云，河北大部、山东北部局地有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当地小麦大多暂未进入试收期，有关地方正抓紧组织做好机收准备。河南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当地麦收已基本结束。气象部门预计6月8号至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各地应细致对接收获积聚供需，避开降雨时段，抓紧推进已熟小麦收晒。
2: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8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广东、福建、台湾等地有强降雨。
5: 中央气象台8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6月8号20时至9号20时，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广东、江西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

0: 暴雨，其中广东中部和东部沿海、福建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菲律宾减灾委八号晚间确认，发生在菲律宾群岛地区的7.9级强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地震还引发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目前，总台记者已抵达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城市电力供应处于中断状态。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们现在呢已经抵达了菲律宾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那么这里呢也是距离这一次地震的震中呢最近的一个城市之一。那么在我们身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一栋建筑物呢是在地震当中已经完全的垮塌了，现场呢也拉起了这样的警戒线。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没有看到有搜救人员出现，这说明在这一栋建筑物的内部呢应该是没有人员被困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一路从达沃市抵达这个桑托斯将军城的途中呢，沿途看到的情形呢还是比较平静的，附近的很多村镇呢也有这个应急的灯光亮起，但是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的电力供应呢是处于中断的一个状态。这个地方呢受损最严重的呢就是有多个建筑物的垮塌，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也已经宣布进入了灾难状态。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另一条主干道上，那么这条主干道呢采用了这个太阳能路灯来进行照明，所以这个街区的生活呢目前相对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还有不少的餐厅呢在附近营业，居民呢也在餐厅当中进行一个就餐。但是大家呢跟随我们的镜头到这一边来看一下，在我身后的这一栋建筑物呢就是在地震当中遭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损失。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整个建筑物的底楼都已经完全的垮塌了。在这一次的菲律宾的地震当中呢，大家从网上看到最多的呢可能是一个建筑物轰然垮塌瞬间的那个视频。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就是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建筑物。那么这个建筑物呢它的底层是一家餐厅，但是呢目前呢整个建筑的屋顶已经完全的倾斜垮塌下来。那么在这个建筑物当中呢不仅仅是有餐厅啊，它还有很多电台的设施。大家可以从我们的镜头当中看到呢，这个电台的招牌已经整个的垮塌下来了，并且呢用于传输信号的天线也已经完全的断裂了。
2: 有关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的受影响情况，请看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领事随员刘朗的介绍。
4: 地震发生以后，我馆启动了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排查中国公民机构伤亡和受损的情况，特别是距离震中较近的将军城地区。截止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驻菲律宾使领馆已经发布了领事保护提醒，请在非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下一步，我馆将持续关注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情况。
0: 拥有约70万人口的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在此次地震中受灾严重，当地多栋建筑在强震中受损甚至发生坍塌。此外，菲律宾民航局八号宣布，受强震影响，桑托斯将军城机场目前仅允许政府、公务、军方及人道主义救援航班起降，相关公告已于当地时间8号15时生效，将持续至11号18时。在此期间，机场商业航班运营将受到限制。
2: 以色列国防军八号表示，在六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实施的一次空袭行动中，以军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的3名高级成员。以军公布的名单显示，死者包括该组织工程部门负责人及其副手，以及该组织反坦克导弹部门的成员。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网络测评到底该信谁，整治乱象如何立规矩。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
0: 谁来测，怎么评，哪些标准需要执行，什么信息又必须标明，
2: 希望测评能够更加透明，更加真实化一点，能够真正处在用户的这种角度去考虑。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网络测评如何让消费更安心。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您买东西之前会怎么选呢？您会说当然靠自己的一双慧眼了，这是肯定的，但除此之外是不是也会看看广告啊，刷刷网评什么的？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有数据显示呢，有2/3的消费者在下单之前都会去网上搜一搜相关的一些专业的测评或者博主的推荐。那为什么呢？因为会觉得这些推荐呢更加的中立客观，也更专业。但是有的时候这些避坑指南一不小心也会变成被坑指南，比如国家网信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也曾经这个专门提到过，说一些现在网络测评的的确存在着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等问题，不仅影响了消费者的信任、购物的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的环境。那怎么办呢？就在今天，国家网信办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那么这样的一个规范呢，也被看作是一记重拳。它究竟会给网络测评立下什么样的规矩？它会规范当下的哪些乱象？它又如何会让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测评市场摒弃谎言，回归真相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
0: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今天对外公布。下午，记者通过街头采访发现，不少消费者都提到了购物前会参考网络测评。
4: 一般是买一些手机或者耳机之类的，会专门去看一些测评吧。
2: 像现在比较新能源车，我一般会看一些测评内容。
5: 我比较会看美食类的测评。
0: 近年来，网络测评快速兴起，为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的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现象。
4: 就比如说我之前买过一个耳机，然后就专门去搜了测评，然后当时就说那个耳机的功能很好，性价比很高之类的。然后这种视频看多了，就是很多测评它都会说同一款耳机，然后就会想去买嘛。然后买了到手了吧，你说的性价比是挺高的，但是并没有他们视频里说那么好用。
2: 希望测评能够更加透明、更加真实化一点，能够真正处在用户的这种角度去考虑，能够更加完善的、准确的表达出产品的优势和劣势。
0: 面对消费者遇到的问题，此次发布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也给予了回应。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事实上，现实中一些网络测评就存在没有在相关机构开展，也没有依据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进行的测评行为。
6: 他们用瞬间的冷却液去喷在那个靴子的表面，说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去测试靴子的保暖性能，其实在专业上面也是完全说不过去的。他这种测试的方法是完全没有考虑到一个时间以及它的外部的环境，所以用这个方法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测试这个靴子的保暖性能。
0: 今年初，上海市消保委联合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开展了直播短视频第三方评测专项调查。此次调查对主流平台的50个第三方评测账号开展了为期不少于3个月的全周期跟踪监测。
6: 我们就发现在第三方评测当中还有一些它是明显带有

0: 观的拉踩的立场的，就是他要通过一些实验来说某个产品好，或者来说某个产品不好。比方说有一个博主在测鹿茸菇产品的时候，他就用了一个非常不科学的方法，就直接说啊，它的二氧化硫超标达到数百倍等等。
1: 针对这样的现象，此次发布的规范就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不得断章取义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内容信息，不得通过贬损其他产品抬高测评样本声誉，不得使用侮辱性用语，不得对产品进行虚假不实描述或者恶意诋毁。在上海今年初的专项调查中，食品类测评也有不少问题。
0: 有一个视频是关于白胡椒粉的，那么这个博主号称说白胡椒粉现在有很多造假行为，所以我通过碘伏来测，如果碘伏测了以后它变色了，那么说明它在白胡椒粉里面它加了淀粉了，只有碘伏不变色的它才是真正的白胡椒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因为白胡椒粉从专业的角度上往上面说，它的纯白胡椒粉50%的含量它就是淀粉，所以白胡椒粉有碘伏测它就应该是变色的。
1: 针对食品类测评，此次规范也要求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
2: 大家是把网络测评当成消费者的慧眼，也当成市场的体检仪的。可是如果这个感受是买的，这个检测的方法是假的，最终的这个结论是编的，那么消费者的信任要如何来安放呢？那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也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法律顾问薛军。那薛顾问，您看这样的一个专门针对网络测评出台一个规范，很多人会问说这个事情的必要性到底在哪儿？这个规范一出来谁会最紧张？您怎么看？
3: 首先呢必须要承认这个网络监测呢，作为一个行业有它存在的价值，它能够极大地消除消费者面对海量商品所存在的一种信息上的鸿沟，帮助消费者做出理性的合理的选择。但是呢，在一段时间以来呢，由于这个网络监测呢，它实际上是自带流量，具有了潜在的一些商业价值呢，就被某一些这个网络博主呢滥用了，导致出现了很多行业的乱象。比如说有一些博主其实根本不具备任何检测的能力，但是呢就是说检测只凭一张嘴，在那儿对一些商品啊擅自发表一些其实并不客观的一些检测的一些言论，就导致呢这个信息呢显得非常混乱，那么扰乱了市场秩序，引发了很多的不公平竞争问题，以及对一些实际上没有任何问题的商家的一些商业诋毁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出台这样一个规范呢，能够有助于这个网络检测行业呢能够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
2: 因为大家去信任这样的一个测评，实际上就是相信它的中立、客观和专业性。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很多乱象，可能就是打破了这样的中立、客观和专业。那这次规范的出台，当然它是一个全链条的一个规范和监管，但其中您觉得最关键的环节是什么？
3: 我觉得这一次发布的这个规范性文件呢，实际上是特别强调了这个网络这个检测行业呢必须要实现三个方面的要求。一个就是说是客观性啊，另外一个就是公平性，另外一个就是准确性。这个所谓的叫做客观性的话，就是说是必须是基于客观的实际的一种检测的结果的一种客观的宣示，而不是说借这个检测为名呢拉踩就是说为某一些商品带货。另外一个就是说公平性，就是说不能够就是说在这个把一些不同的检测的标准把它放在一个层面上来进行对比，引发消费者的误认误导。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准确性来讲，就是检测方法必须要达到科学的要求，不能够就是说擅自用一些不科学的这个方法来进行检测，得出的一些结论呢从而不科学，从而对一些本来没有问题的这个企业的产品呢产生一种很不好的一种市场的后果。

0: 所以从这三个方面呢，我们这个规定呢，应该说为它设置了一些不得逾越的红线。
1: 嗯，您看从规范的全文来看呢，食品是唯一一个被提出要就是格外的去强调要差异化去要求的一个商品的品类，您怎么的去看待就是会格外的对食品的测评从严去做一个要求？
0: 我觉得嘛，就是说因为食品是民以食为天啊，同时我们说要强调以最严的标准去守护舌尖上的安全，那么对于食品来讲的话，它无论是它的这种检测啊的方法，还有检测的一些类目啊项目来讲，它都是有非常严格的一些要求的。那么如果说这个检测方法不科学，没有相应的检测能力，那么无论是为某一种食品进行背书啊，说它非常好，还是说某一类食品有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些测评的报告呢，实际上都有可能会具有误导性，引发民众的对于食品的一种安全性的一些错误的认知。那么基于维护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要求吧，那么这一次对这个食品的类目的一种检测呢，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就是说首先你必须要有资质，另外的话你必须要用国家法定认可的检测方法去检测，得出来的这个结果才是可以被认可的，否则的话这一块的这种检测的科学性是没办法得到保障的。
1: 嗯，另外我们看这次规范呢，实际上它对于就是这个检验方和这个被委托方之间到底是不是不能有利益关系，就是说你到底是不是不能做广告，或者是你到底是不是不能被委托，其实它没有这方面的要求，但是它要求的是你要明明白白的标示出来，包括我们看到对于存在利益关系你要显著的提示出来，你对于测试的依据的标准和技术规范你要明示，另外呢，对于你主观的感受也不是不可以，你也是要把它显著的标明你仅仅是个人体验，包括你如果是一个广告，是一个推销的一个商品服务，你也要显著的去标明广告。您怎么来看待这一系列关于明明白白的这种规范的要求？
0: 我觉得这个相关的规定呢，应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可以说是直击了我们这个检测行业的目前的这个乱象。第一个就是关于利益关系的这个披露的话，实际上是为了解决那种打着网络检测的这个名义，实际上进行营销推广拉踩为某一种特定的商品进行推荐同时呢贬低其他竞品的这种声誉。那么现在来讲，你如果是接受委托，那么你要披露这个委托关系、利益关系，这么确保相关的这个利益能够这个关系能够公开的凸显出来，这样的话让这个受众的话能够意识到这个可能这个检测结果的可能是在认知上可能要对它有所保留。
1: 嗯，
0: 那么另外一个，如果你只是表达个人的一种感受，那只是一个类似于用户评价一样的信息，你不能把它包装成伪装成一个科学的检测报告。那么这个两个要求那么出台呢，我觉得呢对于解决我们目前的这种乱象呢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1: 嗯，那么您觉得接下来这个规范的落地到底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给行业带上紧箍咒还是系上了安全带？
0: 我个人认为呢，这个规范的出台呢，实际上是能够有助于我们的网络这个测评行业呢，能够走在一个比较健康的发展的轨道之上。那么实际上来讲，如果说不加以规范，那么就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这个行业的乱象呢，就会把这个行业的声誉公信力给毁掉。那么如果这个严格执行这个规范，那么那些正规的、有能力的、有资质的、能够做到客观公正的来进行这个测评的这个行业呢，这些企业呢，它就能够正常的生存下去，那些作恶的呢就会被淘汰掉。
1: 嗯，
0: 所以呢，我认为它是个助推器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不是要把这个行业要把它扼杀掉。
1: 嗯，好的，谢谢您，谢谢薛教授。当网络测评有了规范，谁该来学习这份规范，谁该来执行这些规范呢？那接下来这个测评的博主包括平台还有监管部门又如何各司其职呢？
2: 近年来，一些打着客观测评商品的视频博主，有时候在做的却是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在汽车行业，这样的乱象尤为突出。一段曾在网络上引发关注的汽车碰撞测试视频中，测评博主声称某品牌车辆碰撞后因小电瓶设计位置不合理，被轻易撞断并断电，导致车门打不开，车辆自动报警无法启动。视频发布当天播放量突破百万，但事实并非如此。
3: 比如说他说我们的eCall没有启动，实际上后台记录是清晰显示它eCall是持续呼叫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没有办法去证明小电瓶在做测试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没被拆装的一个状态，而且从后台数据显示它确实是有人为拆装重卸重装的这个操作在的。我们认为它就不是一个车辆的一个原始的一个出厂的一个状态，所以它设置的这个条件就是不严谨的一个条件。
2: 这类看似专业的测评背后却有着明确的价码。在某短视频平台，一名60万粉丝的汽车博主，60秒以上测评视频的明面商单报价就达3.8万元，而所谓的黑商单报价往往更高。部分博主谁充值多就帮谁说话。
4: 应有的这种测评，应该说首先来说是极其严谨规范的，是建立在合理的共同认可的国家的一个推荐或者强制标准的基础上。这个测评的结果并不是说对某些个别的异常的现象做一个夸大性的宣传或者是选择性的一个暴露。
2: 今年3月15号，上海市消保委发布的这份第三方评测视频调查报告中，就指出了网络测评中有杜撰结论、数据造假、方法不科学、流程不规范、立场偏颇、主观带节奏等三大类乱象。
5: 我们现在的消费的决策的逻辑跟以前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么以前信息还不够透明的时代，可能很多的消费者都会按照品牌的逻辑去选择产品，而我们现在整个的互联网，很多的消费者他其实现在都开始在获得了充分信息的情况下再去进行一个购买的决策。像这种第三方评测，现在我们发现成为很多消费者去做消费决策时候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来源。那么我们就会对这一块的信息、这些内容到底是不是靠谱、这些第三方评测的机制它的逻辑是不是有道理等等的，我们就做了一个专门的一个调查。
2: 上海消保委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这些第三方测评自媒体或机构发布的测评看似独立，实际上可能来源于商业广告类订单，这样的情况也存在监管困难。
5: 两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第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是，这些所谓第三方评测，它的盈利模式始终存疑，因为它如果秉持它的公正性、专业性，它好像就没钱可赚。第二个是监管的困难。因为这些所谓的第三方评测的这么一些博主了、机构了，他在接一些商业性的业务的时候，可能他就不是很公开的在做，其实是通过一个在水面下面操作的。所以就说从整个监管的角度上面说，他也很难去发现说，哎，这一单是广告，这个也很难。
1: 怎么让真正好的产品被消费者看得到？怎么让大家游刃有余、从从容容的去下单，而不是心惊胆战的担心被割韭菜？那接下来呢，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薛军教授。那薛教授，您看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上海的消保委也调研发现了，实际上对于第三方的这个测评机构来说，因为它本身是商业性质嘛，所以它要保持它的公平性、独立性，它可能就很难盈利。但是它一旦以盈利为目的，它又很容易去丧失自己中立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和角色。所以在盈利和这个公平之间到底怎么去平衡？
0: 在我看来，其实这个矛盾是一个表面性的。从长远来看，一个做这个第三方测评的机构，它要赢得一个长久的这个市场的认可，它还是要去建构自己的公信力。那么如果它没有公信力，那么它的报告是不被公众所认可的， 那这样的话，从长远来看，它也是没有商业订单的。那么我们现在很多这个所谓的一些自媒体的博主在那儿发一些名为测评，实际上是一些广告的东西，它是一个很短视的行为。

0: 我们在这个领域呢，我们要鼓励一种长期主义的一种态度，就是说要扎扎实实的要建立自己的这个公信力，那么把这个商业利益呢，要跟这个公信力呢要融合起来，以这个市场的认可作为自己真正的盈利点，这样的话就能够解决这一对矛盾。问题是我们现在是可能是慢慢的要培养这种耐心，建立这个领域的这些有声誉的一些服务机构，这才是我们这个行业发展的未来的破局之道。
1: 当然一方面我们要把测评行为本身做扎实，另外一方面呢，所有这些测评的结果它其实最终基本上都是通过平台来发布出去的，那么作为一个发布的一个机构，那平台应该尽到哪些审核的义务和责任？这次在规范当中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明确呢？
0: 那么这一次这个规定中还是特别强调了这个平台对于相关的这个违法违规信息的一种处置义务。那么客观来讲，现在很多平台它面对着这些自媒体博主发布的这些测评类的信息呢，它是有一定的义务，比如说接到投诉举报以后呢，它要是及时处理的。但是呢，如果他不能够在这个履行这个平台责任的过程中，很积极的、很主动的去做相关的违法违规信息的一种审核和处置的话，就可能会导致有一些企业呢被一些不实的测评信息遭受很重大的商誉的损失。所以这一块来讲，我们平台还是要落实好他应该履行的这个平台责任。既然这个新规已经出来了，那么相应的测评这个管理的体制已经建立非常明确的。那么比如说我们相应的这个测评的博主，他如果说没有资质，他发布的明显是一个营销性质的这样一个测评的报告，那么我们平台呢就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对这个账号啊相关的信息啊进行处置，这样的话就使得我们这个相关的那些不准确的信息呢不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能够很好的维持这个行业的一个正当的秩序。
1: 刚才我们短片当中也谈到了说，实际上对于这种比如说数据的造假呀，伪造这个结果呀，或者篡改这种数据啊，可能整个的这个过程的监管是很难的，但是再难我们的监管还是要到位。那您觉得接下来对监管部门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怎么样一方面既能做到精准的监管，同时又不伤害测评这个市场，能够让它更规范和健康的发展？
0: 对于监管部门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履行好自己的一个监管职责。因为总的来讲，从平台它会可能会有一些违法违规的一些线索，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线索呢，我们相应的执法部门呢要及时的予以处置。那么对于那一些打着测评的旗号实际上在进行营销的，那么构成了一些违法的或者虚假广告的一些行为呢，我们的一些监管部门呢要及时的进行查处。那么对于那些打着这个测评的这个来博流量，那么这个可能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那么我们的监管部门呢也要及时的采取一些措施打击这样的一种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那么对于有一些这个测评过程中的一些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也要进行及时的一种监管上的处置。所以我们的监管部门呢在这一块呢还是要积极的落实自己的管理职责，解决行业的乱象。
1: 最后呢，我们还想请您谈谈薛教授，因为毕竟网络测评它是一个新赛道嘛。实际上，作为消费者，我们是希望看到越来越多的真的和好的网络测评的，因为希望他们能够成为消费者真正的慧眼。那么，对于一些想加入这个赛道的一些想成为这种测评博主或者是进入这个行业的人来说，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我个人呢其实是认为啊，这个第三方测评啊在这个商品无限丰富的这个时代呢是一个特别有前途的行业。那么呢，如果有志于在这个领域啊做出自己的品牌和声誉的这些机构啊或者相应的这些组织啊，还是要抓住好这样的一个契机，那么真正建设好自己的一种从事测评的这种能力这种资质这方面的技术条件然后以这种建立长远的公信力，而不是一味的想着赚快钱这个自己捞点钱就走，那么这个短期行为很容易就落入到一个法律的这个一些陷阱中间来承担一些法律的责任这一块我是希望一个长期主义的态度
1: 好的
0: 对于这个行业。

0: 业的从业者来讲。
1: 好，谢谢您，谢谢薛教授。您看测评这两个字，测这个字呢半边是规则的则字，评这个字呢半边是公平的评字，这两个中国字提醒我们了，只要你搞测评就不能忘记规则和公平。拿钱说话，拿剧本演戏，包括抹黑和造谣这样的测评都是站不到台面上的，也不能站上台面。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
1: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唱队员用潮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

0: 展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

0: 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八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聚焦好房子，各地将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住房设计，完善户型功能，提高隔音性能等。同时，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好小区方面，各地将继续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十五五”期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而围绕好社区方面，重点是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另外，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此外，围绕好城区，重点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加快完善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另一方面，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短板。
2: 八号，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省宜昌市正式开工建设，这是“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在已建三峡船闸北侧，规划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包括上游引航道、下游引航道及船闸主体段三部分，线路总长约6680米。从去年12月开始，工程先行开发区已经进入施工阶段。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三峡枢纽新通道的先行开发区，那这里未来会建成什么样子呢？我们来借助虚拟技术提前走进建成后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可以看到，这是三峡枢纽新通道的虚拟模型。船闸主体段呢，就是整个工程的心脏。闸室呢，依靠这样的两扇闸门的开关，就可以挡水、蓄水、排水、控水，这样就可以分隔上下游的水位，帮助船只升降过坝。上下游最大水位落差达到了113米。这些船舶就像爬楼梯一样，逐级平稳升降，全年全天候安全通航。
3: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位于长江下游航道38公里处，为配合同等级船舶通行，将拆除既有的3号船闸，新建2线单级船闸，并对上下游航道进行扩挖。新建船闸船室尺寸与三峡枢纽新通道一致。
5: 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5级船闸加深船机格局，连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也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连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万吨级货轮可以直达重庆。
3: 长江黄金水道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

0: 重要支撑。三峡船闸自2003年运行以来，过坝货运量快速增长，2011年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因此，加快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必要且紧迫。
1: 三峡水运新通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将大幅提升长江干线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充分释放长江上游水运潜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继续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袭击以色列之后，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以色列和他们的斗争尚未结束。据菲律宾减灾委8号晚间确认，发生在菲律宾群岛地区的7.9级强震已经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目前，总台记者已抵达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城市电力供应处于中断状态。一起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4: 我们现在呢已经抵达了菲律宾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那么这里呢也是距离这一次地震的震中呢最近的一个城市之一。那么在我们身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一栋建筑物呢是在地震当中已经完全的垮塌了，现场呢也拉起了这样的警戒线。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没有看到有搜救人员出现，这说明在这一栋建筑物的内部呢应该是没有人员被困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一路从达沃市抵达这个桑托斯将军城的途中呢，沿途看到的情形呢还是比较平静的，附近的很多村镇呢也有这个应急的灯光亮起，但是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的电力供应呢是处于中断的一个状态。这个地方呢受损最严重的呢就是有多个建筑物的垮塌，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也已经宣布进入了灾难状态。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另一条主干道上，那么这条主干道呢采用了这个太阳能路灯来进行照明，所以这个街区的生活呢目前相对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还有不少的餐厅呢在附近营业，居民呢也在餐厅当中进行一个就餐。但是大家呢跟随我们的镜头到这一边来看一下，在我身后的这一栋建筑物呢就是在地震当中遭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损失，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整个建筑物的底楼都已经完全的垮塌了。在这一次的菲律宾的地震当中呢，大家从网上看到最多的呢可能是一个建筑物轰然垮塌瞬间的那个视频，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就是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建筑物。那么这个建筑物呢它的底层是一家餐厅，但是呢目前呢整个建筑的屋顶已经完全的倾斜垮塌下来。那么在这个建筑物当中呢不仅仅是有餐厅啊，它还有很多电台的设施，大家可以从我们的镜头当中看到呢这个电台的招牌已经整个的垮塌下来了，并且呢，用于传输信号的天线也已经完全的断裂了。
2: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鲍拉日乌伊瓦里8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他说，首批贷款中的59亿欧元将用于军事，32亿欧元将用于财政预算。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海洋是人类的资源宝库，当无节制的索取打破了人与海洋的平衡，法治的介入不仅按下了生态损耗的止损键，更开启了一条海陆统筹的绿色修复新路径。今天我们就从一起创下全国纪录的特殊交易说起。
1: 空气能卖钱，还卖得不便宜。2026年4月17号，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举行了一场特殊的蓝碳碳汇交易签约仪式，现场完成了1055吨二氧化碳当量的盐沼蓝碳碳汇挂牌交易，成交金额21.1万元。数据显示，这是目前全国金额最高的一笔盐沼司法蓝碳交易。而这笔创下全国纪录的空气交易，源头要追溯到2025年连云港赣榆区检察机关办理的3起非法捕捞案件。2025年9月9号，在黄海海域巡逻的连云港海警局执法艇锁定了一艘正在进行捕捞作业的渔船。海警执法员发现，船长周某等人的行为已涉嫌非法捕捞罪。
2: 周某某是山东日照人，在山东省已经开海的时候，周某某在山东区域正常捕捞，但是当时江苏区域还是属于禁渔期，周某某擅自进入江苏海域非法捕捞水产品。
1: 一年一度的伏季休渔期是海洋生物繁衍幼体成长的关键窗口，也是国家为遏制渔业资源衰退设立的生态红线。根据规定，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9月1号12时，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为5月1号12时至9月16号12时。一直以捕鱼为生的周某对这项规定再熟悉不过。
3: 昨一号就35就一北开海嘛，35就南是昨16号开海了。而且我是昨一号黄海中水域港出去发，昨二号的35就一北生产，一北生产到7号，到7号35就北没有货了，我就上35就一南，这个本儿上错了这帮。
1: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终端记录下的航迹线也印证了他的这一行为。除此以外，渔船上使用的拖网也不符合规定。经过鉴定，周某船上使用的网具网目尺寸不足20毫米，远小于国家规定的拖网最小网目尺寸54毫米。
3: 啊，第二的危害，这不是网儿小，小鱼拉上来了，小鱼早都拉上来，网不大了。
1: 据统计，周某非法捕捞渔获超18吨，涉案金额6万多元。海警部门以周某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因为周某某非法捕捞水产品，同时破坏了海洋生态，检察机关对周某某进行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在和周某某谈话时，周某某认罪态度较好，愿意承担破坏海洋生态责任。
1: 传统环境执法多以行政处罚或刑事追责结案，但罚款未必能修复被破坏的生态。而公益诉讼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核心是让责任人承担恢复原状的成本。通过计算和磋商，周某同意承担8万多元的生态赔偿金。
0: 休渔期是生态红线，一旦触碰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在另外一起非法捕捞案件中，当事人王某在禁渔期内多次非法捕捞当地知名海产品梭子蟹，同样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4: 就是这个王某某在禁渔期期间，在连云港近海海域附近雇佣了很多人，然后去非法捕捞梭子蟹，捕捞了7000多斤，价值大概12万块钱。
1: 2025年8月，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检

0: 察院依法启动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并公告，支持赣榆区农业农村局与王某开展生态损害赔偿磋商。
1: 经过了两次磋商，赣榆区农业农村局就与王某某在诉前就达成了一个赔偿的合议。然后后来在我们检察机关的见证下呢，双方就签订了一份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然后约定是由王某某来承担这个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一共是19多万块钱。
0: 而这一次的赔偿落地采用了全新的司法路径，为保障公共生态资金足额到位，协议双方向南京海事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2: 这个协议签订后呢，为了确保它具有一个法律的强制力，所以呢，是由赣榆农业局和行为人王某共同向我院申请，连云港市检察院作为支持机关向我们院来申请的。这种做法呢，在我们省内呢还没有过先例。
0: 诉前磋商加司法确认是海事司法护航海洋生态的创新探索。
2: 经过公开的听证，对于本案的违法事实逐一的进行核对和审查。那么听证结束后呢，我们又把磋商协议的内容呢公告了30天啊。那么我们在期满后呢，就依法出具了这样一个民事裁定书，确认了这个磋商协议的效力。
0: 这是江苏省首例由海事法院完成司法确认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案件，它没有经历冗长诉讼，却完成了从破坏到赔偿的重要一步，
2: 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啊！我们在司法确认的当天，行为人呢，也把款项就付到位了。
0: 达成协议的方式略有不同，但殊途同归。同期另一起本地从业者非法捕捞蓝蛤案件，赔偿磋商工作也顺利收尾，三案赔偿金悉数到位，但钱款如何精准转化为实际的生态修复成效，成为办案人员需要破解的难题。面对非法捕捞造成的海洋生态损失，以往最常见的修复模式是增殖放流，但这种方式也存在诸多弊端。
3: 增殖放流活动简单的说，就是购买鱼苗，在适合的季节投入到海洋中，增加海洋渔业资源，丰富渔业种类。当然在增殖放流过程中还需要注意很多细节，比如说鱼苗的质量，投放之后鱼苗的成活率等等。
0: 增殖放流存在效果不易评估等诸多局限性，更关键的是一放了之还可能带来新的生态隐患。
4: 有的水产品的品种并不适合那个进行一个增殖放流，你像贝壳类的，如果我们单纯的用简单粗暴的模式进行放流的话，那就可能导致海洋生态的二次污染，就二次破坏。所以我们就在考虑怎么进行一个替代性修复。
0: 不能盲目放流，那非法捕捞损害的海洋固碳功能该如何补偿呢？海洋本身独特的生态价值让检察机关将目光投向了蓝碳这一全新领域。
4: 赣榆这边捕捞的很多都是蓝蛤，它属于贝壳类的，而在贝壳类的它本身就有一种固碳的功能，也说它不仅仅是破坏的海洋生态食物链的，而且也是破坏了一个固碳功能的。我们就考虑到碳汇认购的方式，实现它的一个双碳目标的一个价值。
0: 近年来，我国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依托陆海生态资源挖掘碳汇潜力，成为各地重要探索方向。而厘清蓝碳的科学原理是落地司法碳汇修复的前提。
5: 这个碳汇呢，就像我们大家都知道，植物有光合作用，光合作用吸收的是二氧化碳，呼吸的是氧气，是吧？这种过程中呢，就相当于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能固定下来。就我们北方这种大部分叫滨海盐沼湿地，海洋的碳汇呢，比陆地的碳汇要量大或效率高。
0: 这片滩涂位于连云港林洪河入海口附近，早年受围塘养殖、外来物种入侵、无序捕捞影响，生态退化严重。如今，这片在几年前因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而退鱼还师的简棚修复区，成为了这笔蓝碳的供给方。
3: 林洪河湿地最早有大量的护花泥草，护花泥草属于外来入侵物种，被清理出去之后，长期荒芜。我们建议有关部门及时开展生态恢复。有关部门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在该地块种植。

0: 建棚，修复湿地环境。
1: 为了让看不见的固碳能力变成可计价、可交易的生态产品，科研人员展开了细致的算账工作。
2: 前面那一座这个塔呢，就是我们这个观测的装备呢，就自动化的碳水通量观测站，就实时呢监测我这个区域的像二氧化碳呀、甲烷呀、水呀、气象啊这些数据，通过这数据来盘算我们这块区域能固定多少碳，然后进行市场交易。
1: 初夏的林洪河口潮汐退去，眼前的大片枯黄是上一年度碱棚的枯落物，而在这之下，新萌发的一丛丛翠绿碱棚正破土而出，生长得更加茂密。
3: 我们把这一片里面的所有的植被就全都收集起来，就是测算它这个盐地碱棚它一个生物量，它生物量其实就相当于它一个固碳的一个能力，它生物量越高，说明它单位面积它固的碳就越高越多，它就固定到它植物体里面了嘛。
1: 历经精准测定，林洪河口修复湿地过去两年半时间内，实测可交易碳汇为1055吨二氧化碳当量，对应市场成交总价21.1万元，购买资金全部来自三起案件的生态赔偿金。周某等人自愿认购蓝碳碳汇，真金白银的赔偿款流回湿地修复项目，一条由生态破坏者向生态修复者转变的司法闭环就此形成。这不仅是一次法律的惩戒，更是一堂深刻的生态唤醒课。
4: 2026年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即将正式施行。这部法典打通陆海环境治理法律壁垒，也为海洋生态损害磋商、司法确认、碳汇代偿这类创新修复模式提供坚实法治支撑。
5: 过去的话，环保法跟海洋环保法是两部法律，在生态环境法典出来后呢，把它都实现了一个海陆的一个统筹，这个应该说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
1: 法典的出台，从顶层设计上夯实了司法碳汇的法理根基，也让检察机关的探索有了更广阔的实践空间。
6: 那么我们可能还下一步再扩大我们蓝碳的一些生态基地，也是更多的引导我们的一些违法者通过这认购蓝碳的一个方式，既体现他认罪认罚，也参与到这个生态环境的修复过程当中，真正以司法办案助推生态修复，构建起司法惩戒与生态补偿双向联动的长效机制。
4: 一家号称赋能全球20亿企业的科技公司，一场场激情澎湃的招商会议背后隐藏的却是传销骗局。这是上海警方破获的一起特大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涉案金额超10亿元。那么犯罪团伙是如何披着数字经济外衣实施骗局的呢？我们来看警方调查。
7: 不久前，警方接到群众举报，在上海一家酒店的会议室内正在举办产品推广会，现场不仅有大量人员聚集，还有奖励分红、高额返现等宣传话术。接报后，民警展开侦查，发现活动的组织者是一家主营线上商城业务的科技公司无界公司。在公司的宣传页面中可以看到，公司多次组织人员在公司内部酒店会议室进行宣传推广活动。
8: 人生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成为有本事的人的业务人，要么让有本事的人跟你成为业务人。无界公司有一句话，要赋能全球20亿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
9: 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准备好拥抱数字化转型的浪潮没有？好，最后来讲。
7: 帮助中小微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是无界公司对外宣扬的口号。而转型的第一步就是交纳技术服务费，成为企业会员，获得属于自己的 APP 或是小程序。
10: 比如说餐饮店啊，或者说一些小的这个服装销售公司啊等等。无界公司声称就是说，你参与到我这个项目当中来，支付了相应的费用之后，我会帮你开发微信的商城或者是 APP 的商城，让你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销售你的商品。
11: 实际上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线上的交易平台，包括了标准的电商流程，包括货品的上下架，包括整个交易的闭环，这个我们都做了。产品会有一个价格，就是卖软件的费用。
7: 按照无界公司的定价规则，最

0: 滴交纳7000元技术服务费，可以成为 V4 级别平台会员，并获得一个小程序；而交纳7万元，则可成为 V6 级别平台会员，并获得一个独立 APP。技术服务费并无封顶，交费越高，会员级别越高。而成为企业会员的门槛是必须有上级会员推荐才能加入，无界公司将其称为链接，而每链接一个新的会员，上面层级的会员都可以获得相应的返利，无界公司称这种返利为创业扶持奖励。
1: 链接就是去找更多像他一样的商家加入到这无界公司，买小程序或者是买 APP。
2: A 介绍 B，B 再介绍 C，B 介绍 C 的同时 ，B 和 A 都会获得一定比例的这个返还。它的这个推荐关系要列举到三层及以上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光两层的话，公司是不设置任何的这个返现奖励的。
0: 对于返利金额，公司还设有一套复杂的计算公式。
3: 交费交的越多，发展的人头数越多，我给你对应的会员级别就越高，我相应获得的这么一个返利比例就越高。很多人主要是听了他这种模式宣导，认为可能获得这个高额的这么一个返利，冲着这个盈利去的。
4: 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传销的一个手段，它是以提供这个服务的一个名义，让参与人去支付这个服务费。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变相缴纳入门费的一个常见的一个手段。然后呢，这些缴纳入门费的人员就获得了这个继续发展人员获得收益的一个资质。然后按照层级去逐级的进行返利。
5: 警方调查发现，涉案公司在全国共发展了30多万名会员，并分为45个层级，其中的很多会员交了钱却根本没有得到所谓的小程序或 APP， 而且被诱导参与项目的人很多还是中老年人，沈女士就是其中一员。
6: 他来跟我说，沈姐，他说那边有一个项目很好的数字资产，他说我车子来接你，你去看一看。那我很感兴趣，因为数字资产我觉得将来是一个趋势嘛。第一次去了以后呢，人很多很多，挤了很多人，每个人脸上都很兴奋。
0: 沈女士回忆，第一次参加公司活动就被他们讲的内容吸引了。
6: 他说这个数字资产呢是什么的，数字资产就是被国外的人弄去了，我们国家大量的资产流失，他真正赚钱的是老外，所以他说我们要爱国，把这个数字资产归我们自己所有。哎呦，我觉得哎呦，这个是爱国主义教育，所以第一次的印象非常好，我很想大干一场的。
0: 沈女士只听了一次课，就被对方的话术蛊惑，打了7800块钱入门费，成了会员。不久后，公司通知沈女士去郑州再次参加活动，
6: 自己出了钱就到郑州去3天2夜的会议，儿子就发现问题了，他说妈妈。数字资产是非常非常先进的东西，怎么都是大爷大妈在这里呢？他说我看到一些老太智能手机都不会用，你怎么数字资产？他说这是不符合逻辑不符合常理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个可能是传销闹人头的，我说这样坑害人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0: 和沈女士一样被诱导交费参与项目的人不在少数，其中很多都是中老年人，
2: 他们所谓的宣传对象都是一些企业家，然而实际当中呢，他的目标群体其实都是一些中老年的群体，他们很多没有这个任何开盘企业的经验，更不要说这个经营线上平台的经验，这些用户并没有实际拿到过小程序，或者就算拿到小程序呢，对这些小程序是否能够正常使用他们也漠不关心。
0: 为了掩盖拉人头的本质，无界公司还对用户身份进行了伪装，让所有会员都以店铺的形式加入平台。
4: 如果说找到一个普通人员想参与的时候，但是这个普通人员又没有公司的时候，他会跟自己的这个上线去反映，然后上线呢会想办法帮他注册一个公司，然后用这个公司的名义去这个加入这个传销。很多这个公司他并没有一个实际的一个经营地址的。
5: 无界公司刻意将自身项目包装得高端光鲜，背地里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传销窝点。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就是个有传销前科的老手。
0: 2007年7月，唐某南与他人共同注册成立了江西精彩生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2008年12月，公司旗下的太平洋直购官方网正式上线。 唐某南等人以太平

0: 阳直购官方网为依托，打着电子商务的旗号，要求参与者购买商品或交纳保证金才能获得加入资格。再用发展下线拿返利作为诱饵，攫取巨额非法利益，涉案金额近38亿元。2014年，唐某男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刑满释放后，他又变换地点，重操旧业。
1: 他会不避讳说自己是这个犯罪前科，然后呢，他也讲说，经过了上一次的这个案件的这个经历之后，他不断的去改善这个模式，不断的去研究这个法律法规啊、政策呀、啊，让大家觉得就是说他这个是符合这个现在的商业的发展的趋势啊，符合国家的政策的支持的方向啊等等。
0: 但实际上，无界公司沿用的仍是此前太平洋直购官方网的营销模式，就连不少员工乃至核心大客户依旧是当年的老班底。在掌握详实证据后，警方开展收网行动，抓获包括唐某男在内的犯罪嫌疑人40余名。经查，无界公司共收取会员入门费超10亿元，其中超60%的收入用于返利发放，其他费用用于公司运营和犯罪团伙个人挥霍。目前，法院正在对该案进行审理。
2: 近年来，传销团伙炮制各类虚假宣传噱头，并逐步从线下转战线上，隐蔽性更强，危害面更广。
3: 犯罪分子利用这个新的概念进行包装，比如说利用区块链、元宇宙、算脸支付、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像这些概念呢，这个市面上比较热点啊，所以犯罪分子也在趁热点进行传销的推广活动。第二个特点呢，是从传统的线下向线上的传销进行转移，互联网工具呢不断的涌现，使得这个传销犯罪的隐蔽性更强，欺骗性更大。
0: 那么面对不断翻新的传销手段，又该如何识别和防范呢？
4: 传销犯罪啊，就有两个本质特征，一个特征啊就是拉人头，一个特征呢是入门费。传销组织啊，通常会让你先交一部分钱成为这个传销组织的成员，才有发展下线获取盈利的这个资格。你在付出这笔钱的时候，你要自己想一想，我付出这些钱，我就是看中了他的商品为了消费，还是我为了以后赚钱？如果你要是投这个钱，你想的是以此获取一个我发展人挣钱的资格啊，这就是入门费。拉人头啊，就更容易分辨。核心要义就是，你只有拉了新的人，你才能增加收益。只要发现这种情况，建议马上到公安机关报案。
2: 感谢收看《法治在线》，再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志远用潮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

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 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 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 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 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 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 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 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

0: 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

0: 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

0: 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6月8号，丁薛祥在湖北省宜昌市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昨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省宜昌市正式开工建设，这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下面我们借助虚拟增强现实技术，去看看建成后的三峡枢纽新通道是什么样子。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三峡枢纽新通道的先行开挖区，可以看到现在现场重型挖掘机正在轰鸣作业，加紧开挖。三峡枢纽新通道的位置在现有三峡船闸的北侧，规划总长达到6680米。可以看到，现在是我们用虚拟手段提前制作的三峡枢纽新通道的虚拟模型。为了让大家看得更真切、更直观啊，我们让它来直接到我的面前。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我眼前啊，就是三峡枢纽新通道的虚拟模型。它被划分为三个部分，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在6680米的长度中啊，第一部分就是它的上游引航道，用于衔接上游的来船。接着是它的中段，也就是整个工程的心脏，是船闸的主体段。这里呢，就是帮助船舶上下行的五级船闸，就在这里。接下来是下游引航道，它被用于衔接下游的江面。等到通航之后呢，两侧就可以实现船舶往来不息。那可能你会问啊，那这些船舶是如何跨越三峡大坝的呢？答案呢，就在船闸主体段。船闸的每个闸室呢，依靠这样的两扇闸门的开关，就可以挡水、蓄水、排水、控水，就可以分隔上下游的水位，帮助船只升降过坝。每扇闸门的高度呢，达到了40米，相当于13层居民楼的高度。不仅如此，我们还要看一下闸室的尺寸。每一个闸室呢，长280米，宽40米，水深呢有8米，比现有的三峡船闸还要深3米。那为什么这么设计呢？它决定了船型的大小啊。我们知道，目前三峡船闸的主流通航船型是5000吨级，而这条新的通道呢，可以通行1万吨级的大型船舶，整体年通过能力达到了3.36亿吨。通航效率提高的同时，万吨级的船舶它的货运成本还可以下降大约30%。等到建成之后，三峡枢纽就将形成4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上下游最大水位落差达到了113米，所以这些船舶就会像爬楼梯一样逐级平稳升降，全年全天候安全通航。
2: 我们刚刚了解了三峡枢纽新通道的建设情况，那么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目前进展如何？未来又会建成什么样呢？
3: 一起去看看。
5: 我们现在正乘船驶向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这里也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第二个部分——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葛洲坝全长2600米，兼具防洪和发电的功能，21台机组总装机量271.5万千瓦，年均发电量可供一座中等城市全年使用。通过航拍镜头，我们看到的是葛洲坝的3座船闸，宽的2座1号和2号是葛洲坝的大型主力船闸，货运船舶一般在这儿通行。那现在我们正对着的更窄一些的，这是3号船闸，游船一般打这儿经过。我们看到船闸在冲水，这也是我们在三峡旅程中所熟悉的水涨船高的体验。随着长江航运的快速发展，葛洲坝船闸的现有通行能力已经无法满足需求。那预计到2033年，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将全面竣工。工程完成后，这里将会是怎样一幅新图景？我们借助一段虚拟技术，带大家一起来看。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完工后，原来的老三号船闸和葛洲坝公园片区焕然新生。原址上两座新船闸拔地而起，每一座闸室宽度扩至40米，有效长度达到了280米，最

0: 潜水深八米，可以通过1万吨级的船舶。现在画面中是一艘从江苏太仓驶发的万吨货轮，满载汽车配件，目的地重庆果园港。我们看到它驶入新三号船闸闸室后，经一级台阶从容驶出，待到两座新闸投用，携手原有的1、2号船闸，将形成四线并肩运行的宏大景观。葛洲坝通航能力跃升至3.6亿吨。
1: 那么为什么要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2: 长江黄金水道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支撑。2011年，三峡船闸过坝货运量首次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通过量达到1.73亿吨。1.73亿吨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全年每天运输约47列万吨重载货车。这一数字已是三峡船闸通航初期的5倍。
3: 长江干线整个现在都已经是高等级航道了，南京以下是5万吨级海轮嘛，5万吨级船是直达武汉，3000吨级直达宜宾，这中间其实是没有其他任何船闸的。长江三峡枢纽是可以盘活整个的这个航道，带动沿线的一片来发展的。
2: 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加升船机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每年因通航效率提升及替代陆路运输等方式节约的费用可达180亿元，物流降本效果显著。同时还将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
4: 我们现在 LNG、甲醇还有电混的船舶正在加速的投入运营，预计到2030年，这个比例可能会达到20%。仅是去年一年，重庆也辖区下水的这个LNG、甲醇、清洁能源的船舶达到70多艘。
2: 依托三峡水运新通道，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钢铁、有色等产业将沿江急剧发展，同时还能推动西部与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共进。
5: 记者昨天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我国共销售挖掘机126875台，同比增长24.7%；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无论是国内销量还是国际出口量，均实现了同比2位数增长的态势。不仅如此，新能源工程机械销量也保持了较好的势头。以电动装载机为例，1至5月份累计销售20819台，同比增长90.9%，出口量1232台，同比增长208%。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1至5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量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7: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创新能力大幅度增强，新型智能化、电动化设备对再用设备替代的速度在加快。目前啊，我国工程机械技术水平、产品性能和售后服务能够较好地满足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需要。
6: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预计，2026年全年工程机械行业营业收入和贸易出口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新能源工程机械渗透率将显著提升，电动挖掘机等产出数量与应用范围会进一步扩大。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浏览。

0: 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首票展品完成通关。本届展会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
1: 昨天是全京小三通开通满20年，作为连接泉州石井港与金门水头港的客运航线，通航20年来累计查验往来客轮3.2万航次，出入境旅客超160万人次。航线凭借航程短、通关快、票价低等优势，成为两岸民众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和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
0: 今年1至5月，北京累计接待入境游客26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3%。北京积极对接海外旅行商，首次推出10大入境旅游体验新场景，以更接地气、更具科技感的方式带动海外游客新消费。
1: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已批准注册特医食品330个，实现了对所有产品大类和全年龄段人群的全覆盖，基本满足临床营养需求。其中已有35个临床急需的特医食品经公示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绿色通道，将更好满足特殊人群的临床营养急需。
0: 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昨天启动实施。6月至8月，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同时，加快组织政策性岗位招录，精准做好困难群体毕业生就业帮扶等，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创新引领绿色未来，科技守护蓝天绿地。近日，格力参展2026 SNEC 光伏展，格力光储空系统解决方案覆盖工厂、工建、仓储、社区4大细分场景，以清洁功能、高效用能、数字赋能为核心，助力园区实现节能降碳建设。格力钛电池，高安全、快充放、耐宽温、长寿命，为算力协同时代提供可靠的响应方案。
5: 我们将持续深化基本盘的优势，同时加速光储直流、钛酸锂储能等系统方案向更大的范围、更多的场景、更加广泛的区域复制推广。
4: 格力让天空更蓝，大地更绿，格力真好。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8号在距离伊朗与以色列再次发生交火不到24小时后，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暂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9: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宣布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 以色列应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

0: 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八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内塔尼亚胡警告称，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以色列和他们的斗争尚未结束，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
1: 伊朗总统八号表示，伊朗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伊方也没有离开谈判桌。
2: 伊朗军方表示将强烈回应敌对行动。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坚定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权益，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佩泽西奇扬表示，外交与国防是国家力量的两翼，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造成最近紧张局势的原因是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和黎巴嫩停火协议遭到严重的公然的违反。伊方的目标是结束战争，建立稳定可持续的安全，而不是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伊朗绝对不相信敌方。伊朗军队总司令阿米尔哈塔米表示，在伊朗人民的支持下，伊朗军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警告美国对以色列的侵略负有责任。如果敌人继续敌对行动，伊朗的回应将更加强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和地区的抵抗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坚定地对抗任何威胁，永远不会向敌人投降。
1: 鉴于以色列当前安全局势紧张，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八号发布通知，要求所有美国政府雇员及其家属就地避难。通知称，使馆领事部门将于6月9号暂停对外服务。使馆提醒，如发生导弹、火箭弹袭击或无人机入侵，当地将启动红色警报。美国公民应立即按照以色列方面的相关指示进入避难所，直至另行通知。
2: 当地时间八号晚，伊朗民航组织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后，飞行限制已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此前，伊朗民航组织当地时间七号深夜宣布，根据最新安全评估结果，伊朗西部空域已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八号早些时候，伊朗民航组织发布航行通告称，伊朗全国各机场所有航班暂停运行，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当地时间八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表示，以方将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
2: 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
0: 八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表示，以方完全拒绝伊朗的威胁，拒绝将黎巴嫩问题与以伊停火问题挂钩，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卡茨称，任何黎真主党针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袭击都将引发以方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重要据点的打击。八号当天，以军在发布紧急撤离令后，对黎南部城镇提尔等地区发动了袭击。另外，以军还拦截了从黎巴嫩方向发射的多枚火箭弹。以军称，这些火箭弹引发了防空警报，但并未造成人员伤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八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提尔等城镇的袭击造成了多人死伤。黎巴嫩红十字会通报称，以军对提尔的袭击波及了该组织在当地的一个行动中心，造成4名医护人员受伤。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1: 俄乌冲突方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八号表示，必

0: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 妈妈开心。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现在是早晨6:53，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4: 凡迪早。
5: 新宇王源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4: 最近北方多地是多降雨啊，比较凉快，未来还会这样吗？
5: 那应该说，对于东北、华北而言呢，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啊，近两天呢，气温依然是处于比常年偏低的状态，最高气温基本在20到25度上下，体感上相对舒适。城市中像是哈尔滨、长春、沈阳、北京啊，都是如此。不过后天开始呢，随着冷涡系统的东移远离，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波动回升。尤其是周五，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一带，还会有这个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出现。

0: 现。城中呢，像是郑州，将可能在本周五到周日连续出现高温，当地的朋友注意及时的防暑降温。好在这轮高温范围小，也没有极端性，后续呢还会有冷空气频繁影响我们国家，高温短暂持续几天就会下线。二位，
1: 那南方的闷热天气还会持续吗？
0: 眼下在南方，尤其是华南一带啊，受到南下的冷空气和降雨影响，高温闷热的天气已经明显缓和了。今天呢，华南大部最高气温都不足30度，不过明天开始，南方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会有所增多，覆盖广西大部、广东中西部、海南以及湖北，还有湖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很多地方哈。虽然说未来南方并不会有高温出现，但是预计本周五开始，华南的天气这种闷热的感觉会逐渐的增强，并且向江南一带扩展。提醒大家注意临近的预报，及时的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防晒的相关措施。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大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多云，17到2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1到21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3到23度。通辽多云转晴，12到22度。兰州晴，15到30度。西安多云，18到31度。成都多云，17到28度。贵阳阴，15到20度。昭通阴转阵雨，12到20度。曲靖阴转阵雨，14到22度。太原晴，11到28度。烟台小雨转阴，17到24度。威海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潍坊小雨转多云，17到30度。郑州晴转多云，21到33度。南京多云转晴，18到30度。泰州多云转阴，18到30度。武汉多云，17到29度。长沙多云转晴，19到26度。南昌多云，19到24度。福州小雨，20到22度。南宁多云，23到29度。海口小雨，25到30度。广州多云，24到30度。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0: 天湖北欢迎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

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

0: 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

0: 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8号，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6月8号，丁薛祥在湖北省宜昌市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昨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省宜昌市正式开工建设。
3: 这是“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在已建三峡船闸北侧规划新建双线连续五级船闸，包括上游引航道、下游引航道及船闸主体段三部分，线路总长约6680米。从去年12月开始，工程先行开发区已经进入施工阶段。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三峡枢纽新通道的先行开发区，那这里未来会建成什么样子呢？我们来借助虚拟技术提前走进建成后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可以看到，这是三峡枢纽新通道的虚拟模型。船闸主体段呢，就是整个工程的心脏。闸室呢，依靠这样的两扇闸门的开关，就可以挡水、蓄水、排水、控水，这样就可以分隔上下游的水位，帮助船只升降过坝。上下游最大水位落差达到了113米，这些船舶就像爬楼梯一样，逐级平稳升降，全年全天候安全通航。
4: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位于长江下游航道38公里处。为配合同等级船舶通行，将拆除既有的3号船闸，新建2线单级船闸，并对上下游航道进行扩挖。新建船闸船室尺寸与三峡枢纽新通道一致。
6: 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五级船闸加深船机格局，连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也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连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万吨级货轮可以直达重庆。
4: 长江黄金水道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支撑。三峡船闸自2003年运行以来，过坝货运量快速增长，2011年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因此，加快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必要且紧迫。
7: 三峡水运新通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将大幅提升长江干线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充分释放长江上游水运潜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数据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支撑之一，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训练推理能力。
3: 昨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
8: 实施方案围绕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供给、流通、应用等关键环节，部署6大专项行动，提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等重点方向，要求加快推进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专家表示，数据是人工智能训练的核心原料，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加快提升大模型的性能。
9: 这个实施方案呢，围绕数据集建设的全链条做出了一个系统的部署，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这样一些重点和创新领域，有针对性的推进数据集的建设，同时也推动了数据标注的转型升级。

0: 全面提升数据集的供给水平和能力。
1: 昨天是全京小三通开通满20年，作为连接泉州石井港与金门水头港的客运航线，通航20年来累计查验往来客轮3.2万航次，出入境旅客超160万人次。
2: 航线凭借航程短、通关快、票价低等优势，成为两岸民众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和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
1: 昨天，2026年全国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全部结束。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因科目设置不同，今天和明天还安排有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等选考科目考试。
2: 目前已有多地公布高考查分时间。
3: 截至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号可查。按照往年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教育部将组织各地各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教育部门还将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志愿模拟填报和咨询服务。每年高考总会有一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提醒考生和家长警惕涉考骗局，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不实信息和一些高收费的志愿填报辅导机构，谨防上当受骗。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8: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国际方面，8号在距离伊朗与以色列再次发生交火不到24小时后，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9: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宣布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内塔尼亚胡警告称，如果伊朗恢复

0: 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以色列和他们的斗争尚未结束，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
1: 伊朗总统八号表示，伊朗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伊方也没有离开谈判桌。
2: 伊朗军方表示将强烈回应敌对行动。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坚定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权益，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佩泽西奇扬表示，外交与国防是国家力量的两翼，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造成最近紧张局势的原因是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和黎巴嫩停火协议遭到严重的公然的违反。伊方的目标是结束战争，建立稳定可持续的安全，而不是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伊朗绝对不相信敌方。伊朗军队总司令阿米尔哈塔米表示，在伊朗人民的支持下，伊朗军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警告美国对以色列的侵略负有责任。如果敌人继续敌对行动，伊朗的回应将更加强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和地区的抵抗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坚定地对抗任何威胁，永远不会向敌人投降。
2: 当地时间九号凌晨，以色列国防军称，在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上空拦截了一架来自也门方向的无人机。八号，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敏感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称袭击成功且精确命中目标。不过，以色列军方称，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被拦截，另一枚未能抵达以色列。当地时间七号晚至八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四月上旬梅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受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影响，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要求以色列国内最主要的机场本古里安机场限制聚集人数，这也导致航班数量减少，部分乘客长时间滞留机场。而由于防空警报不时响起，一些航班的起降也受到严重干扰。来看总台记者从本古里安机场发回的报道。
3: 从八号上午开始呢，本古里安机场的安全级别也是得到了提升。新的规定是，包括工作人员、包括乘客在内，最高不超过2500人。那现在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机场的出发大厅里啊，这个人呢是比平时要明显的多。这是因为呢，现在有不少乘客滞留在本古里安机场。在我身后的这个出发的航班时刻表上，我们就能够看到啊，从八号早上到中午左右，看这些黄色的。这些航班呢基本都是延误了，其中还有这个去往华沙的这个航班呢是取消的状态。然后呢下午的3点多到4点多左右，这些航班呢也都是出现了比较多的延误。
4: I'm more cautious about this flight, that's why I'm come early. So I'm waiting here, no problem. The thing is like more safety, I'm come here, I'm staying here, then I will take my flight, no issue.
3: 刚刚我们在机场也了解到，由于八号上午呢伊朗包括胡塞武装是向以色列方向发射了几轮的导弹，所以呢，机场的运营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包括有部分抵达的航班呢，因为刚好赶上这个导弹来袭的这个时间，所以呢，不得不在空中多盘旋了一段时间才能降落，也包括呢，有部分出发的乘客他们已经登机了，但是突然呢，机场的范围又响起了防空警报，所以呢，他们不得不从飞机上被疏散下来。其实从二月底梅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呢，很多外国的航司就取消了往返以色列的航班，而就算在四月初临时停火协议达成之后，这些航班依然没有恢复。而现在业内人士预计， 以色列的航空业包括本古利安机场的正常运营，想要恢复到从前的状态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总台记者特拉维夫本古利安机场报道。
1: 鉴于以色列当前安全局势紧张，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八号发布通知，要求所有美国政府雇员及其家属就地避难。通知称，使馆领事部门将于六月九号暂停对外服务。当地时间八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方将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
2: 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
5: 八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方完全拒绝伊朗的威胁，拒绝将黎巴嫩问题与以伊停火问题挂钩，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卡茨称，任何黎真主党针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袭击都将引发以方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重要据点的打击。八号当天，以军在发布紧急撤离令后，对黎南部城镇提尔等地区发动了袭击。另外，以军还拦截了从黎巴嫩方向发射的多枚火箭弹。以军称，这些火箭弹引发了防空警报，但并未造成人员伤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八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提尔等城镇的袭击造成了多人死伤。黎巴嫩红十字会通报称，以军对提尔的袭击波及了该组织在当地的一个行动中心，造成四名医护人员受伤。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1: 当地时间八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就黎以局势发表声明，对近日的冲突升级表示深切忧虑，并敦促冲突各方保持克制，切实遵守此前达成的停火协议，避免外交努力毁于一旦。
5: 法尔汉·哈克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表示，过去三天，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在其行动区域记录到军事活动频繁，交火超过2100起，黎巴嫩领空也频繁遭到侵入。与此同时，由于黎首都贝鲁特以及黎南部的多个避难所已达容量极限，当地流离失所者很难安全地完成大规模撤离。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严正警告称，如果无法获得更多资金援助，对黎人道救援行动最早可能在七月一号被迫停滞或缩减规模。
6: We urge all actors to exercise maximum restraint and refrain from any action that could further inflame an already volatile situation. We urge all parties to fully abide by the ceasefire jointly announced by Lebanon, Israel, and the United States last week.And to avoid any steps that could undermine ongoing diplomatic efforts to achieve a durable peace.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八号表示，必须做出一切努力，以便俄罗斯和乌克兰能够进行对话。同时，欧洲的核心安全利益也需要得到尊重。但卡拉斯认为，现在不是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合适时机。
2: 总台记者获悉，目前欧盟内部对于如何推动谈判以及何时启动实质性接触仍存在不同看法。一些国家认为目前尚不具备与俄方开展严肃谈判的条件。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七号在伦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与俄罗斯直接对话。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在古巴地区北纬22.75度、西经85.15度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古巴首都哈瓦那有震感，目前暂无海啸预警报告。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测定，此次地震的震级为6.1级。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9: 妈妈开心。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2: 凡迪，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北方的具体天气情况吧。

0: 好的，青宇，应该说今明两天呢，受到高空冷涡的影响啊，华北、东北多地还可能会有那种开盲盒式的对流天气，对流的局地性和突发性的特点都比较明显。同一个城市、同一个时间，有的晴天，有的下雨，即便是同一个地方，上午可能还是大晴天，下午就突然来一阵雷雨，局地还可能会有冰雹。大家可以多关注天气雷达回波，如果看到颜色鲜艳的对流向您所处的这个位置不断的靠近，那么这时就要注意躲避雷雨了。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樊迪，稍后我们再连线。
2: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南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中央气象台昨天的18点发布中小河流洪水以及自涝两个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点，广东东南部处于橙色预警范围，当地中小河流洪水和自涝气象风险高，容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要加强防范。
2: 黄色预警区域中小河流洪水及自涝的气象风险均较高。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2: 预计到今天20点，橙色预警区域覆盖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他黄色、蓝色土地部分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预计到今天20点，黄色预警区域覆盖浙江东南部、福建西南部、江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重庆西部和南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好，下面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2: 樊迪，这段时间受到强降雨影响的我国南方地区的雨势未来将会如何变化，再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0: 好的，应该说本轮南方强降雨过程呢，是从6号开始发展的，波及了贵州、重庆、四川、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尤其是贵州雨势呢最为猛烈哈，累计雨量也最大，像是贵州铜仁、毕节等地下属的多个气象站点累计降水量都在350毫米以上。这背后呢，其实因为眼下在高空有一个冷涡系统，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不断旋转的冷气团，那么当它甩出的冷空气南下，与北上的暖湿气流激烈交汇，就会带来强降雨。好在呢，今天开始随着暖湿气流阶段性的减弱，南方强降雨会快速减弱收缩，主要是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东东部，还有呢像是福建的南部、台湾等地会有大到暴雨，云南、福建、台湾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出现，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的天气。那么正值高考期间，考生和家长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明后天南方的降水基本还是出现在云南、广西、广东、福建、海南、台湾，其余南方大部进入降水的间歇期。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樊迪的介绍。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地的情况呢。昨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早上的7点多，广西柳州市气象台发布了城区暴雨橙色预警。
2: 为保障高考顺利进行，当地各考点和各部门齐心协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3: 当天早上7点半，在柳州高级中学高新校区考点，记者看到学校工作人员已经在学生等候区安检处搭好棚子，桌上备好纸巾供考生使用。而在柳州铁一中学城站校区考点，教学楼附近搭建起了雨棚长廊，考生们可以通过这里进入考场。学校负责人表示，针对降雨，学校对所有易造成积水的下水道进行了疏通，同时紧急采购了雨衣、雨伞等防雨物品。
4: 有一部分学生他要去铁二中去参加历史学科的一个考试，那么我们准备了5辆大巴车护送他们到铁二中去。
1: 昨天广西玉林市玉州区出现降雨，
2: 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并有树木倒伏，车辆在积水路段熄火，人员被困，当地消防迅速前往救援。
3: 14时46分，玉林市消

0: 防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求助，玉林市玉州区文体北路两名女子驾车经过积水路段时车辆熄火，两人被困车内，特勤消防站迅速赶赴现场处置，成功将两名被困女子转移到消防车上。此外，在玉州区文苑路狂风吹倒路边大树，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赶到现场进行清理排险，保障道路畅通。据当地气象台预计，9号白天，玉林城区主要以阵雨为主，市民应密切关注暴雨预警及天气变化，降雨期间远离漫水桥、低洼积水路段、山体陡坡等危险区域。参加高考的考生及家长务必提前规划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1: 好，晴雨冷暖的更多情况，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小雨转多云，17到26摄氏度。伊春阵雨转多云，10到21度。天津阴转多云，17到26度。呼伦贝尔多云转晴，10到20度。鄂尔多斯多云转晴，11到21度。银川晴，13到29度。西宁阴，9到21度。拉萨多云，12到26度。达州多云，16到29度。雅安多云，17到28度。遵义阴，16到22度。曲靖阴转阵雨，14到22度。大同晴转小雨，8到21度。石家庄晴，17到30度。唐山多云转晴，14到24度。东营多云，17到27度。青岛小雨转多云，19到24度。三门峡多云，16到28度。合肥多云转晴，20到28度。淮安晴，20到31度。盐城晴转多云，20到31度。台北大雨转暴雨，21到24度。香港中雨转多云，24到28度。澳门中雨转多云，25到28度。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闹，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湖北欢迎您。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